0: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羊乳粉，它对过敏性的人群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啊，喝了这个羊乳粉以后会不会过敏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羊乳粉它真的不像羊奶那种有那种膻味儿，别说是您老伴了，就是您自个儿平时多喝点羊乳粉，对您自身的健康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东北超带劲儿，
4: 东北超带劲儿。

0: 好，可以了，动一下。
1: 感觉好多了，不痛了。谢谢你啊，医生。
0: 等一下，你别急着下来，你这脚踝伤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可不能运动啊。
1: 两周不运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参加八强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可是淘汰赛，都是很强的队，我必须要参加的。
0: 比赛你就别想了，你这伤不养好，以后想继续踢球就更加困难了。
2: 啊，这么说，队长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

0: 燕玲这是怎么了？一直这么练下去，大腿会抽筋的。
1: 哎，让他踢吧，王默伤到了脚，不能上场，他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如果王默队长这次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那这次冬季联赛夺冠就比较困难了。
1: 这都怪那个季风，撞谁不好，非得把王默队长给撞伤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峰哥也是想救回那个球啊。
1: 救球算了吧，霸占了前锋的位置，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次进球的机会，最后还把自己的王牌给铲伤了，谁碰到他谁就倒霉。
2: 你，
1: 我说错了吗？明摆着就是个拖后腿的家伙。
3: 烦死了！哼。

0: 还是早点放弃吧。如果王默不能够上场比赛，那严虎队就危险了。夺不了冠军，那我们去马德里的旅行不也泡汤了？哎呀，我的旅行，都怪那个季风，教练为什么让他踢前锋呀？
1: 是啊，踢球踢得不准，踢人倒是挺准的。我看啊，他就是个灾星。
2: 是的，他就是个灾星。
0: 你们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3: 季风也想救球啊，
0: 他又不是故意捣乱。再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说真的，想要破门得分哪有这么容易？甜甜，
4: 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0: 谁帮他说话了？我只是帮他说句公道话。
3: 甜甜，你可是最讨厌他的吗？
0: 我这是就事论事，不说这个了，走吧。
3: 这是太阳把心照出来了。

0: 校长，你来了。何安教练，我为什么过来，你应该很清楚吧？
1: 你一定是为了季风而来的吧？
0: 没错，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作为。

0: 飞扬虎足球队的主教练，你有自己的坚持，你有责任，也有权利对球队的管理、人员的调配、战术的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事实证明，在季风的使用问题上，你错了。这孩子虽然有天赋，但是他现阶段还无法胜任主力前锋的位置。
1: 燕玲才是合适的，
2: 校长，我们学校队里这些有潜力的队员，更加需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1: 他个人的成长不能牺牲其他队员的机会，更不能牺牲学校的荣誉。何安教练，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 但是我想提醒你，这次冬季联赛事关学校的荣誉，你得负责任。
2: 好吧，校长，如果这次的联赛我们没有拿到冠军，我辞职。

0: 又是我的失误，被他们打了反击。
1: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0: 我真的就是个拖后腿的吗？我真的是球队的灾星吗？
2: 你可是球队的王牌呀，怎么可能是灾星？一时的失败不要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野虎锋线上真正的王牌尖刀。
0: 谢小胖，嘿嘿
3: 嘿，训练还没结束就找不到你了。偷懒的话可是会跟我一样变胖的。不过呢，变胖也有变胖的好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肚里搁，胖了之后心就大了。哎，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爸比我还胖呢。他经常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像肥肉一样，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应该很快的反弹回去。嗯嗯，你看。
0: 谢小胖，谢谢你。
3: 峰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队长受伤了，大家都很担心而已。
0: 谢小胖，我想明白了，是我害队长受伤，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我得去找队长谈谈，至少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队长，燕玲，
1: 队长，你又在研究那场比赛呀？你受了伤，应该好好休息。我的伤没事儿，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场了。
0: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医生说了，这次淘汰赛你不能够参加的。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上场的。
0: 教练是不会让你上场的，
1: 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比赛输给银龙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每一次回想，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赢回来，要赢回来，一定要赢回来。
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球是我们一起踢的，输了也应该我们一起扛。

0: 这是我唯一一次赢回来的机会了，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必须在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赢回来。
1: 我们盐虎队本应该赢的，
2: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1: 我不甘心，就这么退出比赛，我真的不甘心。队长，你就好好养伤吧，我们会夺得冠军的。
3: 队长，
1: 季风，你好意思过来呀？看你做的好事儿。
3: 队长，对不起。

0: 静养不能运动，比赛你就别想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不好了，今天更衣室突然多出了这么一封信，是季风留下的。
2: 惠顿要去国外念书。
3: 队长，对不起。
1: 也许是觉得拖累了球队，没脸待下去了吧。这家伙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没想到心思还挺细腻。
2: 我们去找他。盐湖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队友。
1: 可是谢小雨和甜甜已经把校园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人。而且最近球队内外有些风言风语，他可能已经离开了。还有季风这个性格，就算找到他，我们能留住他吗？
2: 有一个人也许能留住他。
1: 能留住他？谁？
4: 说你这孩子，当初让你去国外读书，你非要留在国内踢球，现在才几个月又闹腾着要出去。哎呀，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5: 喂，何安。我带他出国，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半年之后还我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呢。好，我答应你。
6: 哇，这个时候燕玲跑哪儿去了？
7: 你说燕玲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6: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驴脾气，特别是那个大少爷，一言不合的玩消失，真是不让人省心。
7: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2: 甜甜，谢小雨，
6: 队长，包河。
7: 队长，小心点，你的脚踝还有伤呢。
6: 你们这是？
1: 季风一直把燕玲当对手，当目标。队长想由燕玲出面，也许就能把季风留下来了。
6: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惜燕玲不在。
1: 你们说燕玲会跟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2: 他会去的。
1: 我不会去的。
6: 燕玲，
1: 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逃兵是不值得去挽留的。
2: 他不是逃兵。这样让他离开球队有点可惜。
1: 可惜？我承认他是很有天赋，可是他的技术包括他的精神层面都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名盐湖球员的准备。
6: 可是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努力，也许他现在还不足以胜任前锋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给他一份信任，他一定会对盐湖有帮助的。
1: 信任？信任是靠自己去赢得的，一个只会逃跑的人有资格被信任，有资格担任盐湖的前锋？
6: 可是
1: 主动放弃，对他自己来说，对于盐湖队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
2: 燕玲，你不愿意去，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找季风吧。
7: 燕玲，风哥不是逃避，他只是觉得……
1: 你也走吧。

0: 教练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打了个赌。
0: 赌了什么？
1: 我告诉你。
2: 最重要的。
3: 哥哥，哥哥，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呀？
2: 没有啊。
3: 哼，哥哥骗人。以前哥哥无论多苦多累，脸上总是有笑容，可是这两天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2: 你看我这不是笑了吗？
3: 哼，切，装的。我记得哥哥总是说，哈哈哈，和队友们一起踢球，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哥哥这么不快乐，难道是队友们不和哥哥一起踢球了吗？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的通知，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由于天气不够，
1: 暂时还不能登机，
4: 不能按时起飞，
5: 那就再等等吧。
4: 时间待定。
1: 哎，季风呢？
5: 他在那儿呢。
6: 就要离开了。离开。
7: 峰哥，你这一言不合就玩消失，真让我们好找啊。
6: 你们。

0: 季风，你真的要离开球队吗？
1: 对不起，队长。你的伤都是我害的。
2: 这只是个意外。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踢球。风
3: 哥，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还说要带我一起飞的吗？是啊，我还记得有人答应过我，要圆我一个梦想呢。
2: 可是我。
3: 季风，既然是你犯的错，那就亲手来弥补吧。亲手来弥补？
2: 没错，带领盐虎队打入决赛吧。决赛时我一定会回来。
1: 带领球队打入决赛？
2: 是的。
3: 我可以吗？
1: 季风，你可以的。
3: 就是就是，风哥，我赌一百个肉包子，你一定行的。
2: 我。
1: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
0: 天气已经好转，您乘坐的MNL09航班已经恢复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尽快到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2: 飞机要起飞了，等会儿我清理一下东西。你们东西都拿好了吗？
0: 快快快！
2: 小峰，我们该走了。
0: 季风。
4: 就是因为相信你，他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0: 向您保证，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盐湖队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一个梦想。
1: 我一定。

0: 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菜鸟。
1: 亮亮灵，
0: 你们对一个菜鸟说什么带领球队，就他能做到吗？遇到事儿自己先逃跑，难道带领球队当逃兵吗？
2: 逃兵？
3: 你说谁是逃兵？
0: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
0: 什么我？赶紧走吧。
2: 你
4: 乘坐 ML09194 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前往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3: 我不走了。爸妈，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
5: 那就随你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你们等着瞧。
6: 这小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个赌你赢了。
7: 我早就说过了，他一定会回去的。
6: 这小子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
7: 因为他的心里有了队友，有了责任和担当。
6: 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拜托你了。
7: 没问题，还是那句话，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

权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我呢，还有件事儿要求你一下。
1: 你说。
0: 陪我一块儿去。
2: 没这个必要吧？廖玉成拿那么多钱了，乐都乐不过来呢，不能把你怎么着。
0: 怎么着？不给面子？
2: 那行，我陪你去，啊。
0: 哎，你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2: 甭跟我提钱啊，提钱伤感情。咱都前门楼子底下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我今儿拿你钱了，明儿我好意思见你吗？啊，我有脸见你吗？
0: 这钱必须得给，你要是不要，那我就把这钱给徐文臻。
2: 别，那你还是给我吧，一分钱不嫌少，一百块钱不嫌多。这杯我先喝了。别，这个。
0: 我给你20%，少了。
2: 不是少了，是太多了，你都吓着我了。
0: 我呢？是有条件的，你要和我结婚。

0: 我进步如昔。哎，我说陈雪茹，你什么意思呀？有俩钱了不起的是吧？啊，我是你能拿钱随便买卖的东西吗？我也有我的尊严。你爸你妈都有病，有病就得花钱治病。 你又是个孝子，你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再说了，你姐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富裕，你这时不时的还得借济他们，就这点我看你就真不简单。我不是花钱买你，我是现在特别欣赏你的进步。哎，我真是后悔啊，后悔当初。 我没和你结婚，咱俩结婚，平等对待。我呢，不想一个人过单身的日子，我就想好好的和你一起过日子。 我们俩呢，再生两个孩子，孝敬如宾啊，孝敬如宾。
1: 哎，你先别这样啊！我承认，我喜欢你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

0: 是不是得先回家跟我妈商量一下啊？
1: 那赶紧呀，哎，赶紧回去跟你妈商量去，讲商量啊，赶紧现在就去呀，哎呦你快去呀。你装什么呢？当初是谁总搂着我亲着我抱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觉？
1: 啊，
0: 哎，我们自个儿来吧，方姐。
1: 行了，有事儿说事儿。
2: 啊。啊。现在有件急事儿啊，还得您老拿主意。这个陈雪茹，
1: 她要离婚了是吧？来找你了。呸！她甭想。你就是打一辈子光棍都别跟他。你看他第一个男人姓侯，人家扔下他就跑了。你说他要是没问题，人家能扔下他就跑吗？第二个男人廖玉成，是他勾引人家有夫之妇，逼着人家离婚，这缺德不缺德呀？你说说。
2: 不是，是
1: 你想当第三个是吧？没门儿，从我这儿就通不过。他做梦吧他。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睡，睡觉去，去你那儿睡觉去啊！我也该睡觉了。

0: 小妹妹。
1: 敬礼9月份就上学了，他说的不准。静平，你去听听。来，敬礼过来。
2: 来，平儿。对，咱平儿听得准啊。
3: 听仔细了啊，平儿。跟妈妈说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呀？
0: 妈，小妹妹。
3: 再说一遍。
0: 妈，小妹妹。
2: 哪凉快哪待着去。
1: 你要真想知道是男是女啊？听说协和医院有一种仪器，要我带你去测测。
2: 测什么呀？男孩女孩都一样，都得叫徐敬天儿。我累了，你带他们俩出去玩吧。
1: 好，爸带你们上那边菜窖去。
0: 让我们下菜窖吗？
1: 让了。
0: 那我就去。
4: 哎，
0: 我也要下菜窖。
2: 菜窖不是没菜了吗？
1: 粮食菜都捐了，有几个土豆我留下了，没敢拿出来。片儿爷离开丝绸店了，现在倒腾野味儿了。他说：“回头给你弄点肉补补身子。”
2: 行，去吧。
1: 你们两个说的真对，快有小妹妹了，你们。
0: 爸，是你让我和姐姐这么说的。
2: 嘘，就知道是你霸道的。
1: 心里准备，心里准备。歇着吧，走，来，把门关上。这是刚才上学校那条路吧？你们俩可记住路啊！以后自己走的时候，就顺着这条路走啊，是吧？
5: 姐夫。
1: 哎呀，爸爸忘了个事儿，咱们还得回小酒馆。要不这样，经理，你先带妹妹回去，啊，回小酒馆，告诉范叔叔，晚上爸爸不能替他了。
0: 好的。
1: 哎，
5: 姐夫。姐夫，
1: 你还有完没完呀？
5: 真的过不去了。
1: 孩子们大了，不能让他们看见，他们会告诉你姐的。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人都快饿死了。
1: 我上回费劲巴拉给你们弄20斤小米儿，害得连我们家都没粮食吃了，这你都不知道。
5: 姐夫，实在没有粮食，钱也成，我能买。

0: 谁？夫人，起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别在那坐着，过来叫姨父，叫姨父。
1: 我爸，我让我们去地瓜秧子。
0: 我知，我陪着你姐都帮助你四年多了，赶上自然灾害，我也救济你们。帮着谁不是帮助啊？何况你们还是亲戚。可是。
2: 姨父，三姨父，得，看着孩子的面，我去给你们照。可是有一点啊，你就跟屋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让你姐看上，不然你说我怎么面对你姐呀？
3: 我知道，我知道，还是和上回一样，我保证我们不出门。姐夫。 你还得想办法弄点干粮来。
4: 两个丫头，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0: 爸爸就让我们回来了。好意思来？妈，你认识他们？妈不认识。 别跟妈说我知道这事啊！知道了，妈。嗯，你儿字写的真漂亮。谢谢妈妈。哎，来坐直了啊！一尺一寸一拳头，拳头是指这儿哦。哼，放在中间。好，来接着写。哟，我们平儿在搭什么呢？搭小房子啊。 谁住在里面呢？
1: 爸爸妈妈、姐姐和平儿，是不是啊？
0: 咦，这个，这是什么颜色？
2: 紫色。
0: 这个呢？
2: 绿色。

0: 哟，全屋来了，老邱还没回来呢。
1: 没事，跟嫂子说也成。那什么，现在手头不宽裕，想跟您这借点钱，明儿头赏我一定还您。呵，
0: 你还跟我家借钱，我还让老邱给你家借点钱呢。你说他大灾年的，每天能吃上点粮食就不错了，哪来的钱呢？
1: 那成了，嫂子，不麻烦您了，我走了。
0: 哎，全屋。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我能做主吗？
0: 你回去跟你们家说了算的商量去啊。那您说，你看我家这院子怎么样？骗人租产呀，这是。你跟慧珍商量一下，卖你家行吗？甭害怕，我们不是没地儿住，我家后院还有两间，那是我们原来的，这呀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你说这么大一个院子，我们也伺候不起呀。再说了。 赶上这大灾年，孩子们都回吉林产粮老家了。我跟老邱商量一下啊，卖了它。要说这大栅栏地界能买得起我家祖产呢，有的是人家。那陈雪茹也想要，但老邱不是跟他有过节吗？也不在丝绸店干了，所以啊，想跟你家商量一下。
1: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回去跟我们当家的禀报一声啊。
0: 那是得商量，你也做不了主啊。
1: 您等消息啊，嫂子，我走了。
0: 哎，行，快点啊。
1: 来来来。

0: 是慧珍找我，不是他的事儿。范心有老妈住院了，病了。关我屁事！就是死了，我也不掉一滴眼泪。
1: 反正我们当家让我告诉你，这是个机会。你家老婆从来都给我出馊主意。
0: 借点钱来。什么？你敢管我借钱？30块，过了关系还你。
1: 慧珍，知道不知道？
0: 让他知道我还敢跟您借吗？我要是能跟别人那借来，我就不麻烦您了。回头再给我说漏了。
1: 老张。哎。
0: 什么事儿？您给蔡雪梅了之前，30块。那什么，下月还您30，再借我25，下月再借我15，超不过4个月我都给您还清了。
1: 我欠你人情，这钱凑够了一起还吧。
0: 谢了。哎。
2: 去年秋收就没收什么粮食，今年麦子又颗粒无收，全村的人都投亲靠友去了。我们要是没有你帮助，我们一家人也都上街要饭去了。哎呀，我让贺永强来找你。 他死活不来，我就趁他上山挖野菜的功夫，搭了一辆马车就过来了。姐夫，我一分钱也没带，我们从天桥走过来的。

0: 30块钱我借的，除了买那些东西，还剩29，都给你。你也赶紧吃点东西，下午我用手扶拖拉机送你们回去，还能省点路费。
1: 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啊！为什么呀？你当着孩子面叫我姐夫，暴露你身份了，肯定瞒不过你姐了。
0: 哎呀，都怪我，我一时着急了，我这破嘴，你说。哎，早晚会有这一天。你们等着我。
1: 开会去，姑娘，咱家有救了。俺爹不让你来，你怎么知道？
2: 昨天晚上，偷听我们谈话了。你们俩吵嘴，那么大声音，我不想听也听见了。哎呀，你爹呀，你爹就是个死倔头。今天开会主要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坐那儿吧。 2点开会迟到了啊！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表扬我们食堂救济灾民的做法，而且希望我们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3: 可是我们的家底儿已经空了，现在已经是赤字。
2: 这我明白。

0: 这些日子没什么灾民了，有你们外的灾民都返回家乡了。也是哈。其实要说困难呀，还是咱街道的困难户困难。哎，
1: 玩手那个，你们当家的意思呢？各家各户，投亲靠友的，还有没走的。
0: 照这么说，就两边都不能少呗。哎，
2: 文妮儿，你妈住院的钱解决了吗？
0: 别提这事儿了。你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爸逼我，我姐也逼我。
3: 为什么不求我？

0: 问你个问题，这两年为什么没找对象？
1: 跟我妈置气呢。
0: 我找了吗？
1: 你也没找。我听徐慧珍说了，说你这回啊，要等我结婚了以后再找是吧？
0: 既然心里边有我，为什么不理我？
1: 孝不能两全呢。
0: 呵，大孝子啊！哎呀，既然是大孝子，你妈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你不求我，还装什么大尾巴鹰？每个月5块钱救济灾民呢？
1: 这怎么能是大尾巴鹰呢？啊，那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家就缺钱，然后我跟你扯上关系啊。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呢，什么事儿都得先把钱的事儿给弄明白了，我就是不能落后。坐下。
1: 坐下。
0: 我落后吗？
1: 那倒没有，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捐了。
0: 还是的。国家的困难呢，就是我们的困难，这道理我懂。可我要真的是成了穷光蛋，这不也是给国家增添负担吗？这大道理呢，我就不说了。走，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你妈。
1: 不，那可不行。我妈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你去，你得把她气出个好歹来呀。
0: 哟，放心，我不会气她的。走。

0: 姐夫，
1: 哎，
0: 再往前走，拐过一个弯就到了。
1: 你们家住村外啊？
0: 嗯，对，全村人都姓李，就我们一家姓贺，我们是外乡人。

0: 这病房就一个病人啊？
1: 这年月，能住院的都往后退。
0: 你别进去！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害不死你妈！

您要是不愿意看我，您就闭着眼睛。我说完话就走。我来看您，不是来巴结您，也不是来讨好您。以我陈雪茹的档次，我随便找个丈夫，都比您儿子强。

0: 您最好把眼闭上。
1: 你是巴不得盼着我早点闭眼呢。
0: 我跟您没仇。
2: 同志，他是病人的吗？
3: 哦，他起来了。哦。
1: 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我儿子不找对象是不是你鼓捣的？
0: 说实话，还真不是。我们俩这三年都没怎么说话。哎，不过我敢断定，你儿子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要不然这么一孝顺儿子，怎么能跟您这样吃人的老妈较劲？
1: 给我出去！
0: 您甭急，说完就走了。这钱是住院费、治疗费、手术费，我问过医院了，够了。我呢，这两年把每月的工资都捐了，要不然啊，还能多拿点来。可这不是施舍，是您该得的。这廖玉成偷走了我的钱，是您儿子帮我要回来了，本来就该给他，可是他呢不要。您这一病，我一想。是您朝我要，我就赶紧去银行把钱取回来，给您送来了。您呐，好好养病，要不然您这一蹬腿儿，不就成全了我跟您儿子了？
1: 想得美！
0: 咱娘俩是绝配，我知道您厉害。可是您想过没有，要是我不厉害，连我哥都接不了我爸的家业，他得靠我。您呐，好好养病，千万别跟我置气，要不然啊，这以后我气不着您了。您这一笑，我敢保证，您这身体马上恢复健康了。我走了啊。
1: 嘴还挺好使。
4: 爹，
5: 妈，
4: 我们回来了，我娘带回来好多粮食。
5: 进屋去。
6: 贺永强，你别在那愣着，帮姐夫一把呀。哎，姐夫，姐夫。别着急走啊，吃了再走。
7: 不去，牛栏山。
6: 路不好走，慢点啊。贺老俊，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姐夫给咱家送了这么多粮食，还偷着给了我20多块钱，你看看，还得瞒着我姐，他容易吗？
5: 你姐不知道？
6: 他不知道。
5: 胡说，你姐贼跟猴似的，他能不知道？骗谁呀你？
6: 行，你不信我，你问问你大姑娘。我们还和以前一样，门都没进就把事儿给办了，半路拦下的我姐夫。
5: 别跟我姐夫姐夫的啊，他是你姐夫，不是我姐夫。
6: 贺永强，我见过倔的，没见过你这么倔的。这灾年眼瞅着就要过不去了，山上的野菜都让人给摘光了，你不活了。姑娘们也不活了。再说了，我也没低三下四的求我姐，这些粮食都是我借的。这不，面儿没见着，事儿也办成了。行了啊，你也别生气了。赶紧吧，点火做饭，那屋还躺着咱爹呢。都两天了，一粒米没进，咱们能扛得住。70多岁的老人扛不住，
5: 我把爹给忘了。对呀，爹啊，爹啊，哎，爹啊，爹啊，有吃的。

0: 慢点，别送了，回去孝顺你妈吧。
1: 你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
2: 问妈去。
0: 走了。我问妈去。哎，你等等我。
3: 去医院了，哎，我给范金友他妈好好的上了一课，也就是你，别人还治不了个老太太呢。等着喝喜酒吧，恭喜您了。有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0: 雪茹。 陈雪茹，没在家，小酒馆。嘿，你真在这儿呢。
4: 得，人来了。
0: 刚才我姐把我叫回去。 说咱俩的婚事儿，我妈同意了。
4: 我不同意了。
0: 为什么呀？
4: 别问为什么。两天之后再来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你。
0: 嘿，你这人还
4: 黑什么黑呀？徐慧珍知道。

0: 怎么了？说变就变。今儿啊，居委会老太太到我们家来了，给我透露一消息，说是季老板日出啊，因为他这高血压心脏病实在不忍心让他再干下去了，已经确定让他退休了。
1: 正常啊。
0: 正常啊。啊，你可能要接任呢。
1: 你不想干就算了，这当不当官也无所谓。你说呢？不想干呢？这混这么多年，我就想混个街头干部，能干。
0: 那你说你妈要是知道这事儿，能同意你的选择合适吗？
1: 我妈能同意啊？
0: 未必吧。
1: 你把我们家老太太看扁了啊！老太太定的事儿，一般不反悔。
0: 希望如此啊！
2: 今儿你值班，接茬刷碗吧啊！哎，不是，我让窝博替我呀，不让你过来，
0: 敬酒去了。
2: 啊，那你休息吧啊，我盯着。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8: 最终

0: 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
1: 这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进酒去了。
1: 啊。
0: 来，刷牙。累了吧？
1: 啊。你还没睡啊？
0: 啊，我也刚回来，替范静值班呢。

0: 没事没事，跑那么远的路。你说，慧芝他们在农村过得怎么样啊？我听我堂兄说过得挺好，替他亲生父亲养老送终了。哎，跟你说个事儿啊，范金友要当居委会主任了。
1: 哦，范金友这两年在你引导下干得不错。
0: 农村就是农村，生活条件那么差。哎，要不说这爱的力量强大呢，放着北京城的生活不过，非得跑农村去追求幸福。这爱呀，就是有舍也有得。你说这范金友，这一当居委会主任，就得舍一个得一个。这舍了他母亲呢，他是个孝子；舍了陈雪茹呢，他又得不到爱情。

0: 慧芝他们应该有孩子了吧？
1: 啊，应该是吧。
0: 估计也是俩闺女。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心软，我不该瞒着你救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助他们。
1: 你错在哪儿了？错在我瞒着你了。不，你错在把我当成不明事理、没有善心、只会报仇的人。其实这些年，你接济他们，我都知道。我之所以不说，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对。 嘛事儿都得讲个理儿，这产业本来就是贺家的，充其量继承遗产，我也只能拿到一半儿。我不是个贪心的人，我跟何永强过不到一块儿。

0: 他可以跟我表妹结婚，但是他不能在我生孩子那天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良心何在？这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人也干不出这样的事儿。
1: 慧珍，您别激动。
0: 怀上孩子呢？不激动，我跟他何永强犯不着。我气的是你，我气你不理解我。不是这样的，
2: 慧珍，你好好想想。 我蔡玄吴是背着你做事的人吗？我知道，你不愿提到他们家，你背地里又惦记你表妹。其实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来着，越没敢说，我就越不敢说了。
0: 真是这么想的，
2: 今生今世，蔡玄吴对徐慧珍没有一句假话。我最惨的，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做主。
0: 何家的事，我不想再提。不是。
2: 别人媳妇跟我说，他们家祖产要卖。真
0: 够远啊！对，他媳妇特意跟我说的，说别人说了，不想卖给陈雪茹。哎呦喂，这下刀子也得去啊！片爷说变就变，我知道他一直想弄点钱做买卖。这要程雪茹领了些，那我不得后悔一辈子。
2: 你不换衣服啊？我
0: 忘了。
3: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快去把你嘴擦擦去吧。你去吧，去吧。哎呀，二位啊，你们也说半天了，我也听半天了。我来说句公道话成吗，邱经理？
4: 我是经理了。
3: 得，那我还叫您片儿爷，片儿爷。
4: 这买卖归买卖，经营归经营，是吧？您老提政治干什么呀？
5: 是，雪茹经理看不起您，您才离开的丝绸店，是吧？但您也别忘了，当初就是您最困难的时候，雪茹经理提议让您当的公关经理。
4: 他就想找一个什么都听他的，好一人说了算，一手遮天。
6: 你倒也想一手遮天。
5: 你也得遮得了啊！说卖房子的事儿呢，费那么多话干什么？邱光普，给句痛快话，卖还是不卖？再加你一成，又
3: 加了一成。行，明儿赏之前，我给你死话。
5: 这就对了，别老对我是耿耿于怀。
7: 来，喝一个。就这北屋的这个还像人样。来来来，你们呀，再看看这院子。这个院子呢是标准的三进院四合院，没南房，赫亮的大北房，东西厢房。只要你们把那个通往后院的那过道啊一堵上。
4: 这就是个独立的院子。哟，片儿爷回来了。哟，老邱，人家慧珍拖着重身子等你半天了啊！我在酒馆来着。
7: 哟，那看来是跟雪茹讨价还价了。
4: 此地张嘴，我不卖给他。
7: 咱们也不能买了啊，走吧。
4: 哎，不是，为什么呀？
7: 就是为什么呀？刚才你。

1: 这个房子对于我来说要买啊！
2: 你想吧，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像以前房子可以随便买卖了，这本来就是私底下偷着交易的事儿，您给他公开了，陈雪茹也不敢买了。
3: 哎呦，我怎么没想起债藏着呢？
1: 你瞧，你那张嘴，说好了跟慧珍私底下说的，
2: 走吧，咱们啊！
3: 哎，我倒是有一法子，咱可以私底下交易。
1: 什么法子呀？

0: 人，就是存放点东西。前院后院俩胡同，谁也不知道。
1: 这办法好。哎，你倒是说话呀！
2: 我在陈雪茹的架上再加三成。
3: 好色儿，会真懂我。
2: 但我有个条件，
1: 你说，
2: 这院里各屋的家具一个都不能动。
1: 嗨，这算什么条件呀？竟是些破旧家具。
3: 那我也有个条件啊。
2: 你不用说，我知道。今儿交定金，明交欠款，三天后偷摸交钥匙。
3: 要怎么说我服你呢？
2: 就这么定了啊！
3: 不愧是小酒馆掌柜的。
2: 你跟全吴啊，起草合约，签字画押。我先回去了。
0: 慢点啊！
3: 得嘞。
1: 呦喂，我
2: 走了，
1: 您辈出门都是台阶儿。
0: 嫂子，您帮扶着点。
1: 对。
0: 走吧，先起约去。来来来来来来来，你
4: 妈，妈，您真不答应，我只能跪着了。
5: 我还没死呢。就是，你说你这不是放妈呢吗？
6: 妈，这马上做手术了呀，你赶紧起来。
5: 哦，起来。
4: 妈，我知道那个居委会主任重要，可这结婚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儿吗？
5: 说的是呀，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居委会主任了，还愁找不着好媳妇儿啊？哎，那个陈雪茹嫁了两次的烂女人，你就甭惦记了啊！
4: 您看，您哪能这么说话呀？您那手术费呀、住院费呀，不都是雪茹给您出的吗？
5: 她说了，跟这没关系。再说那钱是你帮着要回来的，就应该给你。
4: 不是我啊？
5: 什么不是啊？她亲口跟我说的。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赶紧走吧你。
7: 就是，你赶紧走吧，搞不好啊，人家找你谈话，马上上任了。
4: 行吧，那我先走。哎，带妈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记着披件衣服，外边凉。
7: 嗯，放心吧。
4: 妈，我走了。
7: 这金友，他就看陈雪茹长得好看，死心眼儿。
5: 哎，气死我了！
0: 这两个月，八嫂这么样，谁管啊？嗯，
8: 看起来不错。
0: 经理。
9: 哎呦喂，讲究起来了。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哎呦，邱经理，您这是发财了？
0: 哎，您，哎，我啊，你家那个院子吧，我妹她不让卖，说那什么祖产我无权处置，还说现在这房屋吧，不让私人买卖。
9: 您这是在公开场合里边说卖房子的事儿，我这有钱我也不敢买了呀。
0: 那得，我颠了啊！
9: 不送。
0: 哎哎哎！
9: 有毛病！
10: 这邱经理就是有病。
9: 不定在哪儿又得了什么甜头，兜里装上仨瓜俩枣就买衣服。这批货不错，定了。
10: 喂。
8: 得。双打了吧，八成是没当上主任。你妈便挂了吧。
4: 我呀，我真不如你。哎，不是，我真不如这个陈雪茹，她了解我妈呀。哎呀，我这妈呀！
1: 是你主持人手犯。你妈就没辙了，啊！
4: 你怎么那么多馊主意啊？
1: 你
4: 不是恩人？
0: 哎，
4: 你的意思是，我把户口？

0: 我把人偷出来，上派出所去登记，等我妈出院了，什么都晚了。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啊！哎不，恩人，恩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明白，马上就去办。恩人，
1: 啊，
2: 赵姐，等着吃喜糖。
0: 你天有你的啊，都有，大家伙都有喜糖。
1: 猪脑子，
3: 他这么做。
2: 后果不堪设想，
1: 有什么不堪设想的？
3: 婚姻自由，他妈就是再封建，这儿子都结婚了，他能怎么着？他妈，
1: 那敢去街道办事处闹去？
3: 闹又能怎么样啊？
2: 是，闹也没辙，已经登记了，只能结婚了。
3: 要不说他猪脑子呢。<笑>
4: 今儿个啊，是我第一天上任，啊，我召集大伙儿开个会。我首先宣布一件事，就是本人和陈雪茹同志已经领完结婚证了。
2: 行啊你！但是现在呢，
4: 老母亲还在生病住院，等老母亲出了院以后啊，我找个好日子，大伙儿请家里边去，咱们一块儿喝个喜酒，好不好？
2: 哟。
4: 大家伙都在这儿呢。哎，稍等啊。啊，哎，大娘啊，您怎么来了？啊，
2: 李主任呢？让我帮你把关。
4: 嗨，没这个必要。啊，您现在岁数大了，身体又不是很好，您就应该回家休息养病。
2: 啊，是，可李主任非让我替你把关。
4: 啊，那您的意思？ 我当这个居委会主任不太称职呗。哎呦，
2: 我可没那么说啊，
4: 也没那么说。您要没这么说呀，您既然把这职位给我了，就得信任我啊。您说您在这待着，说我听您的，也听我的。
2: 那当然是我听您的了。
4: 你听我的。嗯，那现在赶快回家休息养病，身体比工作更重要。您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是这么个理儿，那行，范主任，我听您的。行啊，那我就退休了。退休了，休息最重要啊！哎，来，咱们把这事儿聊一聊。来来来来来，再见啊！哎，范主任留步，留步，留步啊！哎哎哎，走好啊！继续开会。咱们说说第二件事儿啊，就是咱们辖区之内的治安情况。 最近啊，来投亲靠友的呢，慢慢的都返回老家了。但是这个治安城重点啊，以前咱们居委会范围以内，那可是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都不用锁门的。那最近出现偷东西的情况，什么原因啊？嗯，你虽然说吧，丢了一些不值钱的，什么晾晒的衣服了，这个那个的，但是这提醒我们了啊，工作出现了纰漏。
5: 对，是的，
4: 记下，工作出现了纰漏，这个写清楚。

0: 谁呀？哟，您怎么来了？金友让我来的。您好点了吗？
1: 不用你惦记。瞧您这话说的，我不惦记您，谁惦记您啊？
0: 金友当了主任，忙里忙外的，昨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是您说的同意我们结婚了。啊？哎，我妈没同意啊。啊？您没同意？
1: 我是不会同意的。哎呦，那这么说，我上当了。我还以为您同意了呢。哟，这不行。 我得马上去法院告他诈骗。啊！
0: 等等，你说我弟弟诈骗你什么了？
1: 你弟弟，他拿着户口本。

0: 介绍信来找我，说你们家已经同意了，啊！于是我们俩都登记了。啊！你们俩领证吗？啊！你说这不是诈骗是什么？哎呀，不行，我得马上去告他，让他这个主任也当不成。
1: 哎哎哎，你给我回来！我是同意了，是我同意的。
0: 说不会同意呢吗？哎，是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是不会同意的。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了，婚姻自主，我这当妈的又能怎么样？啊，那这么说，您还是不喜欢我呀？
1: 我不喜欢你，又能怎么样？
0: 也是，不过呢，不管怎么说，您现在都是我婆婆了，啊，那我得尊重您、孝顺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言语一声；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您就批您儿子，您儿子回家就骂我，我改正就是。
1: 照你的意思，我不能说你。
0: 您通过您儿子说我。
2: 你儿子不是显得更有威信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想让金友住你们家去？
0: 哎呦，我一个人住那么一个大院子，您说他不住我那儿去，让我天天跟你们挤着，这顾婉勺天天磕碰，难免产生误会，不是？
2: 这个金友，这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这么大事儿也不跟我这当姐的说一声。
0: 哎呦，住房这事儿，他没跟您跟妈说呀？
2: 哎呦，这个金友，我可得回家好好说说他去。我要给痛死！我跟你说，我治他富富有余。
3: 不能笑，不能笑！
2: 哎呦，岔气儿了！
0: 那怎么了啊？
2: 哎，你看，鼓出来了，哎。
0: 他踹我呢，我儿子踹我呢。啊，你得了吧，你看你这肚子，
4: 我这横着走的，又是个丫头。谁说我横着走的？我是尖的，我是尖的。<笑>
0: 我跟你说，魏征啊，你就是那个生丫头的命。哎哎，我跟范金友要是有了，嗯，一准又是个儿子。
4: 丫头不信你看着，我就喜欢丫头。
0: 嗯，哎呦，你骗！不过我这次准保是儿子，你看你从后面能看出我是，啊，嗯，我是怀孕的样子吗？对，这后边看，前边看，哎呦，怎么都是个丫头，儿子，
5: 那命变不了。<笑>

0: 主任工作忙，我也忙。尤爷，嘿，徐慧珍生了三个孩子，一水的丫头，我比她强吧？那是，你是生儿子呢。嘿，这片儿爷和徐老师怎么坐那么远呀？来啊，
1: 听听。
0: 范主任，我觉着你的话。
2: 说的有点多余了，不开心，郁闷了，就不行，喝两口酒吧。
3: 也是。
2: 嘿，伯伯，喝一口啊。烧崩。哎，烧崩。
4: 来，
2: 烧一个。给我来四两一盘花生米。
4: 哎，
3: 行了你。
2: 行。
4: 走一个，走一个。嗯，来，坐这儿。
2: 到哪儿到哪儿。
3: 孩子怎么样？
2: 好。哎，慧珍是不是最近不怎么来酒馆啊？

0: 啊，你给我去整话成吗？行，还是一个字儿。哎，牛爷，我也惯了。你说徐福真，你老这么一主，一年四季说不了一句整话，你说郁不郁闷啊？什么都耽误不了，照样闭门造车。行，牛爷有两下子。
1: 你是，弗拉舍利？哎，怎么还跟苏联人来了？弗拉舍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是管这一片的主任。你好，阿尔巴尼亚人，弗拉舍利。
2: 阿尔巴尼亚朋友啊，果然这么顺眼的。哎，有一句歌呀，
3: 不是大家现在都在唱吗？
2: 啊，怎么唱？
1: 北京的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祖国，英雄的国家。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听见没有？我们居委会主任说了，因为上次你多交钱了。
2: 我们不是去年说好了吗？
3: 我愿意交的，跟他没关系。
4: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我是主任。
3: 对不起。
5: 看来我不敢来啊。
4: 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走呢？我问你，是不是徐慧珍故意多收你的钱？有这么回事吗？
2: 这事儿我忘了。
5: 我今天开车路过前门来看看你们，正好胡罗舍里也在。他呀，是我跟程雪茹介绍的朋友。你不会是过河拆桥吧？
4: 你懂什么叫过河拆桥吗？徐慧珍，去年多收你钱，不对吧？你得检举啊！你不检举，不就是惦记徐慧珍吗？对不对？哎，
5: 不，误会了啊，误会了。我不是这样的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大家喝了酒，账由我来接。
6: 用不着，
7: 用不着，
6: 就你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徐慧珍已经结婚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8: 来，吉米尔，坐下。
6: 坐。坐。
8: 吉米尔，我看你就是来找徐慧珍的。我跟野莲娜早就没有生意往来了，你来这儿就是目的不纯。
6: 我
4: 什么我？
6: 快说！
8: 一会儿就好啊。
9: 出事了，大家看，
8: 怎么了？
9: 他们在围攻弗拉基米尔。
8: 这个人到现在还来这儿，你跟着我呀，还在没睡呢。
9: 啊，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就让徐慧珍来问你。我听说你们要给陈雪茹上报纸，说的坏话。
1: 没有这个事儿啊！
0: 没有，叶琳娜瞎说什么呀？
2: 要我说，要问就问清楚了。她要是来乌市城飞的。
3: 你们是瞎说什么？我是来做生意的。莫名其妙。哎，弗拉基米尔，
2: 你说说我们这些人在酒馆里的习惯是什么？习惯什么？
3: 接着装。咱们这些人不就爱扎堆砍的山，东家长西家短吗？哎，他就是跑咱们这刺探酒馆绸缎庄的生意来了。
2: 好吧。 那我就要问问，我就来小酒馆了。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是干什么的？做什么？说呀。

0: 樊金友，你说吧。别的票不归我管，说什么呀？
1: 去年10月，苏红和你用22节车皮运苹果，手续不全，没运出去，两人断了关系，你安然无恙，苏红赔了个底儿掉。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废话，我盯报纸啊，我每天都看报。哎。 咱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呀？啊！
2: 我要拉稀了。对呀，关心国家大事儿。弗拉基米尔，劝
1: 您呐，还是少来这儿，省得给自个儿找麻烦。您说呢？嗯。
2: 没想到。
1: 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知道，是不是？哼。
2: 我服了，我服了。
3: 哎，我走啊，开始。
1: 哎，你是想干什么呀？还想搞点涉外事件来呀？
4: 我是居委会主任啊，本居委会的安全问题我得负责呀。他
1: 是偷东西了还是打人了呀？他就不该来酒馆。这归你管吗？
2: 这，
1: 嗨，回去看看你的工作职责。本小酒馆不希望发生任何涉外事件，这是我的原则。
3: 徐雨辰，你我什么呀？我，你想领导我是吧？
4: 哎，本来就是他领导你。
5: 要不要我给李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呢？
3: 范主任，我说句公道话哈，您这个主任来的那都是慧珍帮你干出来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那弗拉基米尔根本看不起你，人家慧珍一来就把他镇住了。你回去啊，还是好好看看报纸吧。
5: 我看没错，居委会主任的水平还真不如慧珍呢。
4: 哎呀！哎！
1: 干什么呀？气哄架秧子，不可理喻。走，咱回去。什么玩意儿？谁有事都甭求我。行了行了，别起哄了，以后人家还怎么来小酒馆啊？啊！你们居委会没报纸啊？不服输不看报，您还敢跟他徐慧珍叫板？你知道他好这个，还去碰，丢人不丢人啊你？
6: 你有气儿别冲我撒啊！
1: 我冲你冲谁呀？
6: 居委会主任就这么下不来台，他走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去小酒馆啊？
1: 大前面那么多酒馆，去哪家不成啊？
6: 废话，我就好这两口。我是个女的，别的酒馆我敢去吗？
1: 那行行行，赶明儿我给把面子挣回来不得了吗？
6: 就你，我等着，我看你怎么替我挣回面子。
1: 有事儿啊，慧珍姐呢？怎么了？哎呀，慧珍姐啊，范主任带人来酒馆查账，硬说是咱们的账目有问题。得，这当官又当小人了。是啊，又跟以前一样了。
6: 慧珍，范主任说咱们账目有问题。什么问题？不急。
1: 先坐这儿，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清楚。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有话直说。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我这是工作。行，工作，哼，说吧。
7: 岁月给了它醇厚的灵魂，时光给了它自然的纯化。强大石黄金陈皮，产自新会河新产区自有果园，精选冬至大红柑，三刀开瓶，天然日晒，8年干仓自然陈化，开馆醇香扑鼻，汤色浅金透亮，入口甘醇回甜，泡茶煲汤都地道。 真盐分，真新会，真工艺，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岁月沉香。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石黄金陈皮，新会恒新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

0: 今天正从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恒心产区单刀工艺，发盐自然成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终于买到了正宗新会的陈皮了，而且啊是8年陈的，这泡出来的水啊是金黄金黄的，这喝下去这嗓子眼里啊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新会产的正宗陈皮。
2: 这个强大师黄金陈皮好啊，你看这个皮油是饱满，跟我在新会买到的一模一样。开仓活动99块钱一罐，买3罐还送一罐呢，我赶紧抢了2组，这回可以放开喝了。
3: 这陈皮啊，不光能泡水，做饭也能用。我平时炖个排骨，煲个老鸭汤，多了一股淡淡的甘香。这不，趁着厂家开仓活动，8年的新会陈皮啊，太难得了。我赶紧囤了2组，泡水呀、煲汤呀、送礼呀，都很不错。
4: 好陈皮呀，不愁卖。今天啊，这个开仓福利，我们只拿出1000罐，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都尝一尝什么叫做真正的新会黄金陈皮，什么叫做岁月沉淀的味道。今天您啊，只要尝了，觉得好喝了，以后啊，您就是我们的活广告了。
5: 原来如此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这个黄金陈皮毕竟是存了8年，那怎么鉴别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4: 问到点子上了，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片新会黄金陈皮，第一啊就是看外表，真正的8年黄金陈皮，外皮的颜色啊是猪斑色或者是棕褐色，您仔细看啊，这个表面啊它密密麻麻的，它叫油饰，像满天星一样，对着光看它透亮，内瓤呢会因为自然陈化而风化脱落，看上去坑坑洼洼的，这叫做海绵浮松状。第二呢就是闻味道，3年的皮是果香味的，5年的皮呀、啊、它是陈香味的，8年的皮你闻闻，是不是一种非常醇厚的复合香味，温和啊不刺鼻，泡出来的水汤色金黄透亮，入口清甜顺滑，回味悠长。第三呢就是讲工艺，我们只选每年冬至后3两以上的冬后大红皮，油分最足，然后啊经过2轮的清洗，用3刀法开皮，保证啊皮张完整，坚决不留菌不染色，天然生晒干仓陈化，每年啊定期防晒防虫防霉，陈化稳定后啊才出厂，品质啊有保障。
5: 这1000罐的品鉴装啊，就是为了让懂的人，让有需要的人用最实惠的价格，让您把真正的新会8年黄金陈皮带回家。
0: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恒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恒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新会黄金陈皮，用灯光一照，还能看到满天星。这泡出来啊是透亮金黄，这喝起来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可是正宗的新会8年黄金陈皮，这送人呢、啊、那是一点不掉价，我自己啊留了2罐，又买了好几组。
2: 我每天下午晒晒太阳，泡上一杯正宗的新会陈皮茶，看那金黄透亮的茶汤，喝一口从喉咙暖到胃里，

0: 感觉整个人呐、都舒展了。我以前总胀气，现在每天喝这个舒服多了。这99块钱买不来什么贵的东西，但能买来舒心和健康。感谢强大师，让我们老百姓也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新会黄金陈皮。
1: 我们8年的新会黄金陈皮，经过沉淀岁月，它的燥烈之性渐失，最是平和，甘香果香很浓，汤色金黄，香气最足，回甘最好。每天泡上一杯，这浑身啊都舒服。而且泡完水的皮啊，你别扔，切丝炖肉煲汤，您这99块钱买回去，能创造一个月的健康美味。
2: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当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别人已经泡上一杯醇香的陈皮水，享受健康了。
1: 你不管是泡茶、泡酒、煲汤、收藏、送礼啊，都非常好。今天开仓99元一罐，不会赚钱就拿出啊1000罐，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去品鉴。您喝好了觉得真，以后啊带着亲戚朋友来，喝了不好随时退回来，1分钱不让您损失。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啥叫真正的新会8年老陈皮。
3: 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每天一壶正宗的新会陈皮茶，泡出来的汤色金黄金黄的，喝进嘴里啊滑润润的，又回甘，嗓子眼里都透着干凉。趁着开仓活动，我赶紧囤了2组，放着慢慢喝。
4: 这个强大师的陈皮啊，正宗新会产的，泡出来的汤色啊浅黄透亮，特别耐泡，煮2、3壶啊颜色还在，回甘啊特别的悠长。现在啊赶上厂家啊开仓福利，只要99块钱就能买到一罐，买3罐还送一罐，算下来啊一天才几毛钱，简直是太划算了。
3: 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岁月给了他醇厚的灵魂，时光给了他自然的纯化。强大师黄金陈皮，产自新会核心产区自由果园，精选冬至大红柑，3刀开皮，天然日晒，8年干仓自然陈化，开罐沉香扑鼻，汤色浅金透亮，入口甘醇回甜，泡茶煲汤都地道。真盐分，真心会，真工艺，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岁月沉香。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

0: 元，请五十名打进电话，买三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八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终于买到了正宗新会的陈皮了，而且啊是8年陈的，这泡出来的水啊是金黄金黄的，这喝下去这嗓子眼里啊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新会产的正宗陈皮。
2: 这个强大师黄金陈皮好啊，你看这个皮油是饱满，跟我在新会买到的一模一样。开仓活动99块钱一罐，买3罐还送一罐呢，我赶紧抢了2组，这回可以放开喝了。
3: 这陈皮啊，不光能泡水，做饭也能用。我平时炖个排骨，煲个老鸭汤，多了一股淡淡的甘香。这不，趁着厂家开仓活动，8年的新会陈皮啊，太难得了，我赶紧囤了2组，泡水呀、煲汤呀、送礼呀，都很不错。
4: 好陈皮呀，不愁卖。今天啊，这个开仓福利，我们只拿出1000罐，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都尝一尝什么叫做真正的新会黄金陈皮，什么叫做岁月沉淀的味道。今天您啊，只要尝了，觉得好喝了，以后啊，您就是我们的活广告了。
5: 原来如此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这个黄金陈皮毕竟是存了8年，那怎么鉴别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4: 问到点子上了，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片新会黄金陈皮，第一啊，就是看外表，真正的8年黄金陈皮，外皮的颜色啊是猪斑色或者是棕褐色，您仔细看啊，这个表面啊，它密密麻麻的，它叫油饰，像满天星一样，对着光看它透亮。内瓤呢会因为自然陈化而风化脱落，看上去坑坑洼洼的，这叫做海绵浮松状。第二呢就是闻味道，3年的皮是果香味的，5年的皮呀、它是沉香味的，8年的皮你闻闻，是不是一种非常醇厚的复合香味，温和啊不刺鼻，泡出来的水汤色金黄透亮，入口清甜顺滑，回味悠长。第三呢就是讲工艺，我们只选每年冬至后3两以上的冬后大红皮，油分最足，然后啊经过2轮的清洗，用3刀法开皮，保证啊皮张完整，坚决不留菌不染色，天然生晒干仓陈化，每年啊定期防晒防虫防霉，陈化稳定后啊才出厂，品质啊有保障。
5: 这1000罐的品鉴装啊，就是为了让懂的人，让有需要的人用最实惠的价格，让你把真正的新会8年黄金陈皮带回家。
0: 1两陈皮1两金，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新会黄金陈皮，用灯光一照，还能看到满天星。这泡出来啊，是透亮金黄，这喝起来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可是正宗的新会8年黄金陈皮，这送人呢，那是一点不掉价。我自己啊，留了2罐，又买了好几组。
2: 我每天下午晒晒太阳，泡上一杯正宗的新会陈皮茶，看那金黄透亮的茶汤，喝一口从喉咙暖到胃里，感觉整个人呢、都舒展了。我以前总胀气，现在每天喝这个舒服多了。这99块钱买不来什么贵的东西。

0: 能买来舒心和健康。感谢强大师，让我们老百姓也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新会黄金陈皮。
1: 我们8年的新会黄金陈皮，经过沉淀岁月，它的燥烈之性渐失，最是平和，甘香果香很浓，汤色金黄，香气最足，回甘最好。每天泡上一杯，这浑身啊都舒服。而且泡完水的皮啊，你别扔，切丝炖肉煲汤，您这99块钱买回去，能创造1个月的健康美味。
2: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当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别人已经泡上一杯醇香的陈皮水，享受健康了。
1: 你不管是泡茶、泡酒、煲汤、收藏、送礼啊，都非常好。今天开仓99元一罐，不会赚钱就拿出啊1000罐，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啊去品鉴。您喝好了觉得真，以后啊带着亲戚朋友来，喝了不好随时退回来，1分钱不让您损失。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啥叫真正的新会8年老陈皮。
3: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每天一壶正宗的新会陈皮茶，泡出来的汤色金黄金黄的，喝进嘴里呀、滑润润的，又回甘，嗓子眼里都透着甘凉。趁着开仓活动，我赶紧团了2组，放着慢慢喝。
4: 这个强大师的陈皮啊，是正宗新会产的，泡出来的汤色啊是浅黄透亮，特别耐泡，煮2、3壶啊颜色还在，回甘啊特别的悠长。现在啊赶上厂家啊开仓福利，只要99块钱就能买到1罐，买3罐啊还送1罐，算下来啊一天才几毛钱，简直是太划算了。
3: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0: 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命磊落一根筋。
4: 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有话直说。
5: 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我这是工作。
4: 行，工作。说吧。
5: 去年1月1号到1月15号，整整半个月的收入，
6: 没入账吧？哎，干嘛这是？
4: 回去看孩子去。
6: 你站住，还有你事儿呢。
7: 我就听我老婆的。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
4: 黑，黑什么黑呀？我们家孩子没人管，你去。
6: 这下面就是他的事儿。窝脖进酒多少钱斤呢？
4: 账上有。
6: 这账上写的1块钱一斤，进价应该是7毛，卖1块钱，差价3毛钱，这怎么写8毛钱？
4: 真是哈，你这么说他贪污喽？
8: 哎，不是的。
4: 您少擦嘴。
6: 问你们了吗？
4: 还有呢？
6: 前年年初有一笔700块钱的往来经费，怎么没入账啊？
4: 还真是。还有吗？
6: 还有吗？哎呀，就这3笔就够你吃劳改饭的了，还有吗？
4: 吃劳改饭啊，那可不能吃。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过关呢？
6: 哎呀，这个有点难呐。都知道啊，我范金友啊，铁面无私，这个东西
9: 就甭想过关了。
4: 那你想怎么办？告诉李主任。
9: 知道你还问我
4: 呀？你既然都想好了，你还告诉我干什么呀？你直接告我们两口子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不就得了？
6: 得嘞，那倒干脆了。把这个签了，给他笔。
4: 我这1000字儿是不是就铁板钉钉了呀？
9: 怎么了？不敢签了？
10: 在这儿签。
4: 不敢签是小狗，我就吃窝头。行了，你走吧。
9: 走？往哪儿走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告诉李主任了，他就在来的路上。
4: 算你狠。
9: 对付你这种人就得狠。哟，李主任，来，您坐。
11: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来一趟？
9: 您先坐啊。
6: 李主任，我跟你说，
9: 这
6: 啊，李主任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按照工作安排吗？咱们要对街道所管的所有公司合营企业进行查账。
11: 嗯，
6: 这查第一笔就出大事了。您看看啊。徐慧珍和他丈蔡全吴串通一气，贪污了公款2000多块钱呢，这不是人都认了，字儿也签了。哎呀，
11: 你签的字？
4: 我签的。
11: 那就说明你认了。
4: 承认。
11: 哎呀，2700多块啊，那你应该知道这够什么条件吧？
4: 知道。
11: 知道你还这么干。
4: 哟，李主任，您也这么主观呢？您都不愿意听我说说呀？
11: 好，我还真想听你说说，说吧。
4: 范金友刚才讲的这些款项，您看看是不是在他当工方经理期间呢？
11: 范金友，这个账本以前你看过吗？
6: 我没看过，平时不让我看账本啊！
4: 真是无赖，哼。

0: 李主任，您看的啊，他说的第一笔账，去年一月半个月没入账，让我们会计给你解释吧。去年快过春节了，范主任提出要给大家搞点福利，大家集体讨论，范主任也在场，一致同意用半个月的流水为大家买年货。
1: 是这么回事吗？
0: 最好别承认。
2: 你说这个啊，这个蔡全无敬酒的事，
3: 何玉梅，你说，
4: 敬酒的事儿也是当时你在的时候集体讨论的。蔡全无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柴油不开票，然后就把敬酒成本涨了一毛钱。
1: 什么集体讨论了？我怎么没讨论啊？
3: 参加了，你喝高了，
0: 还说让蔡全无推着手扶拖拉机，这样就不用柴油了。
3: 对，
1: 行，闹。
3: 哎，李主任，您搬走啊！我的事还不明不白的呢。
5: 李健，向徐贵人赔礼道歉。
3: 赔礼道歉就行啊？算满猪日一巴了，大嘴一张，这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呢？干什么呀？欺负人有这么欺负的吗？啊？
5: 不是，徐贵人啊。
3: 那您说，您想怎么办？主任，这您不该问我吧？他堂堂一个居委会主任，说给人穿小鞋就穿小鞋，您呢？听我把话说完了，您再走也来得及啊！您坐。
5: 好，您说。
3: 我们小酒馆经常有外国人来，想必您是知道的吧？就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范金友挑拨群众，把我们认识的外国人堵在这屋里，非不让人家走。我怕引起涉外事件，就把这事给平息了。他范金友就不依不饶，就发生了今天这事儿。老天爷长眼呐，也不知道哪位高官就看上了他范金友了，非要让他来当这居委会主任。是啊，我们小酒馆是第一个公司合营的，那是他范金友搞的吗？ 他当时是接到派来的干部，是阻挠公司合营的人。你什么你啊？你要不要我召开全体大会揭露你啊？啊？还有，小酒馆办十字班是你搞的吗？啊？大炼钢铁，我们当先进，那是你动员的吗？赈济灾民，食堂为政府着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吗？啊？都不是啊。那你范金友干过哪一桩好事儿啊？ 就你这政府的绊脚石，处处给政府脸上抹黑，居然还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这一上任立马就公报私仇，你配吗？居委会有你这样的主任能干得好吗？大家伙心里能服气吗？啊？
5: 主任，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是非功过您自个儿掂量着吧。我们家孩子还在家饿着。哎哎，我这去。
2: 范金友，你给政府抹黑、公报私仇，你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你等着接受处分吧。该，活该！我提醒过你，范金友，他徐慧珍一心想的是公家，是政府，而你想的是你自己。
6: 看你啊，也是活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过了。惹得我一身骚。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简直就是头蠢驴！徐慧珍老和你争，我才这么干的。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啊？
2: 你闭嘴。 有你这么傻的吗？你跟他直来直去，也不是白白去送死啊！这徐慧珍是谁呀？你就是有十个脑袋，你也玩不过他。我怎么夸你呢？还得让我去给你擦屁股。

0: 慧珍，慧珍在家吗？慧珍，
1: 哟，雪茹啊，这是来给你丈夫求情来了呀。
2: 我们家那口子啊，四六不懂，也是你徐慧珍拐着弯耍心眼的治他。不管怎么说，我先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跟李主任说说情，放我们家范进有一马。
3: 这恐怕不行，当面锣对面鼓，他整我，我揭发他，李主任在场，这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2: 你跟李主任说说，就说你那天说的也是气话，哎，根本没那事儿不就行了？
3: 呵，范金友这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啊？
2: 哎呦，不能，他是有口无心。
3: 往监狱送也是有口无心。
2: 真的不给面子？
3: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范金友他确实不适合当居委会主任。咱们居委会那是街道的先进，区里的先进，在市里都挂了号了。范金友有这水平吗？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吗？范金友走哪条路往哪儿走，那得有人引着他。政治和生意本来就是两码事，非要把生意往政治里搅，那路会越走越远的。
2: 什么叫越走越远呢？
3: 你想想呢，就这么大点事儿，他就找不着北了，不明事理，那将来遇着大事儿呢，他不得犯更大的错误？别将来连干部都保不住。
2: 哎，哎呦喂，按照你这么说，我们家范金友不当主任，是你关心他了？
3: 反正呢，他现在下来比上去强。
2: 行，我领教了，算我白来。
3: 慢走了，您嘞。
4: 谁呀？
5: 主任。
4: 谁呀？什么事儿？
6: 主任，这杭州来的酱板鸭，我估计您半年没尝过荤腥味，要不您尝尝？
4: 送我的？
7: 送您的。
4: 范金友，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是随便收收别人礼物的人吗？
7: 不是不是，
4: 我警告你，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要找找你自己的原因，知道吗？
7: 是是是，
4: 我就提醒你啊。如果你下得再狠，从这里，我就把你的东西拿到办事处进行展览。
7: 哎哎哎，
6: 回去吧。
2: 我说你笨不笨？您真的就是头蠢驴，笨的连礼都送不出去，找个地方磕死算了。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我送不出去礼，是人李主任压根就不吃你这一套。
2: 那是你笨，现在什么年头了，自然灾害，谁家都不富裕，根本连肉都吃不上，这你都送不出去，要你干什么呢？
5: 要不你试试去。
2: 他要是收了呢？
5: 他要是收了，我给你跪搓衣板。
2: 今儿个就得让你给我跪回搓板儿，我让你看看你是怎么当驴的。
6: 还驴？哎呀！
8: 谁啊？
0: 嫂子，是我。
8: 雪茹，你怎么来了？
2: 哎呦，嫂子，您在家呀？我还生怕您不在家呢。
8: 李主任吃完饭就走了，开会去了。
2: 我不找他，就找你。这不，我刚从杭州进货回来，顺便带点土特产。
8: 这我可不能要。我们家老李说了，任何人的礼物都不能收。
2: 哎呦，您这就见外了吧？你说，
8: 喝水。
2: 这是礼物吗？这是金钱呢，还是金银首饰啊？这就是点吃的。要是没有范金友这事儿，我这平时上你这儿串门，我也不能空着手来吧。再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们生意人有生意人的讲究，你就别见怪了。
8: 你呀，你是不知道，你爱人犯糊涂。咱们街道是先进，啥事儿都得往前面走。你说好不容易提起来范金友，他倒好， 不贴金，反而添堵。
9: 要不我骂他呢？

0: 说，主任，大人大量，案情瑶屁事不懂，就他犯那错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本就不配当居委会主任。千万不要考虑我的面子，我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1: 谢若，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了。
0: 说明你们两口子不是都不明白事理，今后多帮帮您爱人，不要动不动就整人，不要无事生非。
1: 行。
0: 我记住了，哎呦，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您功夫了，那我先回去了啊。我这过几日啊，还得回上海一趟，回头啊，我再给您带点土特产。千万别啊，我们家那口子可不兴这个啊。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不会说你来过，但我会帮你说说话。年轻人犯点错，不要一棍子打死。前几年范金友配合徐慧珍，还是干得不错。
1: 是的，是的，谢谢您啊，那我走了啊。哎，您留步。
0: 哎，你慢点走啊，雪茹。
1: 哎，好，好，好。哎，好，
0: 慢走啊。
1: 谢谢啊。

0: 都半个小时了，我差不多了吧？不行，我还没说完呢。<笑>
1: 行行行，那你接着说。
0: 干什么事儿得有脑子。一个干部首先得讲政治。徐慧珍是什么人？酒馆的掌柜。 这酒馆是什么地方？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当官的、做生意的、拉洋片的、斗空竹、斗蛐蛐、吹糖人、胡同串子、天桥把式，干什么的没有，个个都是人精。这徐慧珍是人精里混出来的，再加上。 他有文化，就你肚子那点墨水，还整天不学无术，还跟人家斗，谢了吧。顶好了，要不然再延长半小时。

0: 秦卫师，出来一下。哎，姐夫，来了。啊，哎，慢点，慢点。累坏了吧？你到我这儿来，我姐知道吗？
1: 这是杂烩面，凑合吃。过些日子我争取给孩子们弄点白面来啊。
0: 哎，
1: 我走了。
2: 嗯。
3: 晚上开车慢点儿。
1: 终于说话了啊！
3: 你告诉他，我不欠他的。
1: 他恨你，
3: 我也恨他，彼此了。
0: 哎，干什么呀？就不能说句好话呀？
3: 没好话，就这样。
0: 行了。送送，快点的，听话，姐夫，

0: 去几趟了？一个月一趟。我放西屋抽屉里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呢？我不敢。
1: 你以为我不想管吗？不是，我是不想让他们有贪念。好像我们欠他的。孩子多大了？一直没问。大丫头比咱经理小一岁，叫何春芬。二丫头和咱们二一边的，叫何丽霞，家里还养着一个老人。
0: 那是亲爹，气死了。下次就把西屋抽屉里的钱拿给慧芝。哎，别让他们知道我知道这事儿。
1: 我知道。
0: 不是心疼他，我是心疼孩子。就他饿死三回我都不心疼。笑什么笑？居然敢瞒着我啊！ 下次要再干这事儿，饶了你！
2: 瞒着我干这事儿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大娘，您是把刀未老，重新披挂上阵了呀？
1: 这话先别说呢，今天我来呀，是另一码子事儿。喝，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啊。
2: 来来来，坐坐坐。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这个大娘，你说。
1: 当然是你说了。
0: 啊，那好，那我说。
1: 哎，我说，把手里那活儿都停下啊，给咱们主任。
0: 挂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纪委会主任的人选。哎，幸亏大娘提醒了我一句。我们都觉得呀，你来做这个居委会主任特别适合。
1: 拥抱明天。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0: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

0: 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0: 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

0: 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该说的呢我都说了啊。最后呢，预祝你们在徐慧珍主任的领导下，把你们居委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继续争当街道先进、区里先进、向北京市的先进发起冲击。
1: 段玲同志，
0: 您说两句。啊，
2: 我说两句。
0: 对，
2: 好，我就说两句啊。第一句呢，慧珍办事儿，处处在理儿上，大家伙呢要支持他的工作。第二句，金友作为副主任，要在主任慧珍的领导下，啊，努力的配合，把工作搞好。
3: 一定一定。嗯啊。
4: 哟，陈经理，这么早就来了？
5: 徐慧珍呢？
4: 他去居委会上任，当主任了。
5: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了。
4: 当然是真的，李主任和老主任专门请来了。慧珍开始啊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没辙才干呢。哎，这转眼临到你们家男人了啊！这东边日出西边雨，是说变天就变天啊，够有意思的啊。
6: 刘大姐，您还是负责宣传和统计工作。耿大姐，您就做好拥军拥属工作，帮困救济，帮助有关部门的卫生管理。
2: 好，
6: 耿师傅，您是咱们治安组长，协助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调解纠纷，防火防盗工作。范金友副主任，您就是负责各个小组之间的协调。保证做到有事必到啊！只要是工作，就要做到心里有数。好，那范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范副主任。
6: 哦，范副主任哈，
3: 对吧？
6: 范副主任。
3: 大家伙都有工作啊，我特别想知道，徐正主任负责什么工作？
6: 回家带孩子。

0: 他们俩吃吧。我不吃，给他们俩吃吧，一人来掰一半。
1: 他们俩够了。
0: 来，经理。嗯。金平，片爷从北方来信了，说让咱们接大米。
1: 多少？
0: 没说，就说1.8毛一斤。
1: 不接，他是投机倒把，犯罪行为。
0: 要是粮店接呢？咱给粮站找的粮员，粮站应该给咱们食堂粮票啊。
2: 我要吃大米饭。
3: 我也要吃大米饭。
1: 你爸昨儿怎么说的？
2: 爸爸说，只要过了年，天天让女儿吃大米饭。
1: 只要过了困难时期，爸爸妈妈天天让你们吃肉。想不想吃肉啊？
2: 想。
1: 咱就把窝头当肉吃，好不好？嗯。嗯。真香。香不香？

0: 妈说话不算数。妈什么说话不算数了？静平，你说，妈说今天让我们吃肉。
1: 今天妈说过这话吗？
2: 妈没说过。
1: 就是。
0: 她说的时候你还不懂事呢。
2: 就是。
1: 你大姐二姐说的对，你妈说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0: 那我也能听得见。哦。

0: 听得见，听得见啊！
1: 公司合营定息年限期满，这所有的公司合营的商店都要改为集体所有制。
0: 私营业主不在哪都不行。
2: 那不亏了？
0: 亏什么呀？国家给过去的所有私营业主一律调高工资，不满六七十的全部调到六七十。
1: 嗯，国家说话算话。
0: 我跟李主任说了，把我的工资调给你。
3: 我现在是居委会主任，不享受这个待遇。
4: 薇萱姐，接到办事处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开会。
5: 啊，知道了。嗯，你们慢吃啊。
3: 知足吧，工资一下给你涨那么老多，应该满意了啊。
5: 满意什么？我的股份没了。
3: 徐慧真一个月的工资都没你高啊。范金友，我发现你完全被徐慧真赤化了，这口气都跟他一模一样。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帮您这豆腐啊，正吃这个。
6: 谁啊？
3: 潘副主任。嗯，
6: 潘副主任，
3: 徐主任叫你马上去开会，有紧急任务。啊。
6: 这我知道。喂，哎呀，紧急任务，走。急什么呀？
5: 吃完再走。你
3: 没听这说吗？有紧急任务。
5: 那边。
3: 副官。
5: 哎。
3: 玩的时候让着点弟弟啊。
5: 行，头回懂事儿，一直让着呢。
3: 行了，走了啊。
5: 什么呀？好，谢谢。
0: 好，来，人都到齐了哈，咱们开会。我呢，刚从街道开会回来，我们得到一个紧急的任务。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我们接到得到的任务，你猜是多少？20000人，分别到咱们居委会是1000人。接到要求，咱们做好接待工作，让这1000名红卫兵小将不能露宿街头，不能挨饿。
7: 自己家里挤一点没关系，要把铺让给红卫兵小将住，就以各个食堂维持饭点，不够的地方就在院子里搭建临时吃饭点，动员一切力量为红卫兵做饭。嗯，
3: 哎，那粮食怎么办？
7: 按定量，接到下拨。
3: 好。
7: 哎，你们说见到毛主席什么感觉啊？
8: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啊！
9: 我恐怕要激动的心跳都要停了，
8: 我都要。

0: 别动我东西！
1: 这里边鼓鼓囊囊的，你能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吗？我存了糖纸和邮票。是吗？晓得了，我可以看看吗？
0: 不错，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知道吗？上海在长江口。行啊，你真聪明。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叫徐静理。多大了？11岁了。我叫楚冰冰，我17。我们交个朋友吧。等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到上海，我给你寄糖纸来。
1: 我要大白兔全套的。
0: 没问题。
1: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好嘞！我们还可以通信来往，嗯，还能交换邮票，你说呢？
1: 嗯，
0: 你妈妈真好，你也很乖，你的两个妹妹都很乖。
1: 我爸呢？
0: 你爸不爱说话。
2: 开饭了，动作快一点儿，
1: 我要吃饭去了。

也是。

0: 我们见到毛主席了，当然要走了。哎呦呦，怎么了，我的大小姐？舍不得我们是吧？我们不是说好了通信吗？哎，你们听着，大家回去之后多攒一些糖纸跟邮票，小经理啊可喜欢了。
1: 就冲他妈妈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得尽力啊，是不是？我们回去啊，也要告诉下一批要来的同学，要想吃得饱、睡得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去找徐主任。嗯，
0: 徐主任呐，是我们最贴心的了。小经理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人了。晓得了。
2: 爸，
3: 爸，
2: 爸，干嘛呢你们？
3: 我们要去火车站送楚姐姐，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好啊！只要是我大女儿提出来的事儿，甭管什么事儿我都答应。嗯，爸爸豁出去了，不怕你妈说了。咱们现在就走。嗯，哎，哎，爸背着。哎。
4: 还在这儿呢，当然，还是我的绸缎铺，改批发商店了。行啊你，听说你去东北了？
3: 啊，东北那旮瘩黑土地养活银子。我还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去东北做买卖了。啊，瞒您说啊，想当年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把你想买的家那祖产我就给卖了，奔东北做买卖。哎。
4: 赶明儿我要开绸缎庄找你批发来啊！明白了，你那
3: 院儿是卖给徐慧珍了。哎，我还一直以为是徐慧珍替你代管呢。哎，我跟你说，就你家那院儿，前几天接待了好多红卫兵。
4: 哦，那我回去搂搂去啊，为人民服务，
3: 完全彻底。
4: 得嘞。
5: 这个徐慧珍，还真是会瞒天过海。回来了。啊，你在家呢。在呢。
4: 我跟你说，片儿爷回来了。啊，我听说了。他那后院根本没记管，卖了。
5: 卖给了？
4: 怎么那么笨呢？能卖给谁？
5: 徐慧珍。
3: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5: 对。 他这主任也是到头了啊！我把这事儿跟新来的街道主任一说，他就。

0: 对，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
1: 给我一杯。
0: 嗯，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啊，这个。
2: 你呀，别操之过急。这个片儿爷肚子里撑不了二两油，喝点小酒就自我陶醉。你现在就去酒馆，没准他现在就在那儿。哎，赶紧去呀！他这房子卖了，有钱了，去东北会干什么？
3: 粮食。
2: 我前不久刚听说这片儿爷从东北往北京倒腾粮食呢，要我看这事儿八成和徐慧珍有关。
0: 我就说呀，这食堂怎么总有粮票？

0: 哎呦喂，好久不见了，老板。哎呦喂，秦爷，哎不对，秦同志，致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敬礼。喝点啊，
1: 片儿爷。
0: 哎呦，好久不见，
1: 片儿爷来了。哎呀，哎呀，牛爷。牛同志，原来您可老请我喝酒，这么多年头一回，我请了。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当初片儿爷走的时候，我看见那寒酸，还是东北那肥沃的黑土地养活人呢。得，我牛爷一辈子不占人便宜，今儿我破例，二两。
1: 好，
3: 来来，
1: 嘿嘿，伯伯，伯伯，
4: 对，太爷，
1: 瞅见没瞅见呢？
4: 瞅见了，太爷，牛爷，
2: 哎，小五，
1: 听说你们两口子可以呀，啊，一个是当了居委会主任，一个是当了酒馆的经理，成啊，
4: 凑合干。
2: 范副主任来了。
5: 有日子没来了吧？哎呀，
6: 这张了，事儿太忙了。这不嘛，今儿听说片儿爷回来了，我说我得过来看看呀，肯定热闹啊，得陪片儿爷喝两杯啊。等我啊，
7: 来，
6: 二两，一旁放着去。好嘞。哎呀，来，片儿爷啊，咱来一杯，
1: 来呀。哎呀，
6: 干
5: 了！哎呦喂，各位都在啊！哎，哎呦喂，片儿爷，嘿，这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1: 徐老师，哎，
6: 片儿爷啊，
8: 人家是校长，也叫徐校长，哎，
2: 为人民服务。
1: 刘爷，哎，
8: 行。瞧这意思，片儿爷是在东北干得不错呀。
2: 那是。瞧这酒了吗？啊，今儿片儿爷赏的。
8: 是吗？
6: 我说呢啊，那我刚才一碰杯的时候我都没敢干，我怕片儿爷承受不起。得，我再敬您一个。
1: 哎，走着。
8: 还是舍不得啊？那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呀？
1: 说谁呢？告诉你，挤得我片儿也没钱的主还没落剩呢。干！
8: 干！
1: 来二两。
8: 呦，我还说错话了。人再要二两，我这兜里边没钱了呀！
2: 我赊给你，
8: 你赊我？明儿一早我准还你。给我也来二两。
9: 哎，嘿，王总，您这是要跟片儿爷叫板呢？这是，
6: 叫板，我就不信片儿爷兜里边有钱。
1: 让我去，
6: 将定你了，
1: 还跟往常一样瞅不起我。

0: 你要把这壶也干了，我对你刮目相看。啊？
1: 钱？
0: 没听着吗？牛也给。你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片儿爷在那儿就没受过气。干！干！

0: 哎，啊，片儿也干了，你怎么干呀？啊，以大欺小。哎，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1: 没有，就牛爷，就牛爷，这眼睛里边一颗沙子都不容，我干，怎么着？
2: 喝完这壶，咱俩一人再来二两。哎呀，你呀，今儿来二两，往后啊，就一两啊，再往后五钱，再往后二钱五，再往后就是二百五。那谁是英雄，谁好汉？啊，苍，关东。
3: 闯去不返雅南。
0: 哎，好啊！
3: 老爷，我现在对片儿爷真是刮目相看啊！
2: 你说片儿爷他们家当初穷成那样似的吗？他这举家搬迁的时候还雇了辆车是吧？那得花多少钱呀？
3: 我也纳闷呢。
2: 是不是？这你们就不明白了吧？ 想当年片儿爷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钱。
1: 片儿爷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嘿嘿嘿，
1: 不瞒你们说，我有钱。哎，
2: 片儿爷，片儿爷，
1: 伯伯，我还真得谢谢你跟你媳妇儿。
2: 要没你媳妇儿烧了我们家那院子，我片儿爷有今天。
1: 伯伯。 你烦不烦呀？啊，这有什么的呀？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两口子帮片儿爷一大忙，
2: 是不是？那是。您接着说。
1: 没这钱，我片儿爷这些年怎么做买卖呀？没错。哦。
2: 我说东北那边确实好，是吧？土地也肥，
1: 这良田呢，一眼都望不着头，是不是？
2: 那有的是粮食让您倒腾，所以，哎，我给徐慧珍写信，
1: 写信干什么呀？
2: 哎呀，
1: 我猜，你发货，他收货，
2: 哎，
1: 对不对？
2: 这就对了，所以，大爷我有钱。
1: 哎呀，还喝呢？投机倒把，
2: 哎。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0: 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

0: 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这家伙看谁都想骂，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浑身忙够呛，挠啊，浑身痒。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2，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诺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
5: 红山玉龙初醒。

0: 欲藏途中，聊何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要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奔赴考场的这群少年最牵动人心，
0: 可不
1: 寒窗苦读，四季轮转，无数个刷题的深夜，背书的清晨，积攒的所有努力都在这一刻化作铠甲和底气。
0: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有人紧张忐忑，有人坦然笃定。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呢，真正的高考考的不只是分数，更是日积月累的实力和稳住心态的从容。
1: 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
0: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我们记者也在考场外记录下暖心的一幕幕。
2: 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老师们就来到了考点门口，拉起加油打气的条幅。三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3: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4: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那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0,000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5: 孩子的高考，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是一定要献出爱心，为他们助力。
6: 我来考场也最好也快10年了吧，今年76周岁了，身体允许的话我继续一心一意的吧为孩子服务。
7: 今天黄龙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余名安保警力。
2: 沈阳市第20中学考点前，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8: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这样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9: 我们今天6:40就到了，就在雨中的坚守，咱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高考，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2: 默默守候、翘首期待的家长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10: 被孙女亲手勾的，
11: 对，
10: 这勾了多长时间？
11: 一冬天吧，因为搁网上也看哈，都拿着这个葵花，挺好看的。买鲜花没有勾的那咱，哎呀，这多诚心呐，对不？祝我这孙女赶紧上了，心想事成，考个好的学校，理想学校。
12: 每科都会，完事一举多回，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13: 这是他中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两个，所以就一直沿着啊，一直留到现在。
14: 哎呀，孩子是12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祝愿他西医大学一定成功。
10: 现在是上午的11:30，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看了视频就想到了自己高考的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啊。雨天为考场增添了几分静谧，也见证着少年们奔赴梦想的滚烫模样。
0: 那些散落在风雨中的一幕幕，平凡但又让人感动。比如说那些把祝福穿在身上的妈妈们，
1: 还有一位父亲俯下身为孩子系好鞋带，扣好雨衣，陪伴孩子从容地奔赴考场。
0: 那些伫立在考场外默默守候的身影，一年又一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1: 除了家长和老师，警号为107985的沈阳铁西民警也如约而来为考生加油。107985这谐音呢，就是一起去985。
0: 对，
1: 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5: 加油！加油！985啊，必胜985啊，同学们啊，必胜985啊，这词儿加油！加油！985击掌！加油！
16: 祝所有考生一起高中，都上985。
0: 一起去九八五，
1: 九八五等你。
0: 这考虑到高考期间呢，阴雨天气较多，沈阳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呢，提前备好了遮雨棚、饮用水、备用文具、纸巾等物资，随时解决考生的突发需求。同时呢，专门开辟家长休息区，摆放舒适的座椅，让等候的家长不再疲惫。
1: 城市的守护从来都不止一面。沈阳城管和环卫部门也全员在岗，开启了静音加静路护考模式，为考生打造安静整洁的考试环境。
16: 不能那个第二节铃、第二百发，那喇叭一定要给换掉。
17: 增加了10人次，对考场周边进行了巡回保洁，更换小型的机械设备代替大型机械，减少噪音。
18: 在考试期间呢，如果出现降雨，我们环卫部门也会启动我们的雨天作业模式，保证考点周边的环境卫生状况。
19: 周边的商铺、高音喇叭，造成的这些噪音，还有一些涉及到商家店铺装修造成的这些噪音，我们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跟管控。
20: 我们执法队员文明执法，温情服务，全力护航，学子，平安从容的应考。
0: 风雨不负赶路人，每一份默默的坚守，每一处细致的保障，都是这座城市对考生最温柔的期许。
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一场高考不仅考验着每个家庭，也是各个相关部门的一张考卷。
0: 这高考期间呢，我省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分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圆梦青春。
2: 早晨7点，考生尚未抵达考点，各地执勤民警就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噪音管控等工作，并在考场外摆放饮用水、备用文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位，以全方位精细化的警务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21: 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点，主要是就是为了避免考生的身份证消磁或者是遗忘，导致考生呢无法那个顺利的进入考场。我们为这个考生呢开具这个身份证明。
2: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老师们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家长们目光追随考生身影，把期许与牵挂藏在心底。
22: 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
2: 全程守护，为梦想护航。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第一初级中学考点门前，一名考生因疏忽走错考场，急需前往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考点考试。面对考生焦急求助，现场执勤交警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仅用3分钟成功将考生送达考场。

0: 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两名考生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
1: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
0: 沈阳市组织6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各个考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考试期间的应急保障。26岁的孙美琪今年是第二年在家附近的考点当志愿者。
2: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考生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助人亦是自助。这次志愿活动让我感受到了耐心与付出，收获了独有的成长与感动。
0: 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高考期间锦州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本溪市检察机关在全市5个高考考点设置5处助考驿站、11个助考服务点，推出4大类、90项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3: 为我们的考生家长准备了便民换装室，其中备上了毛巾、然后风筒以及棉签等，想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备考体验。然后呢，在此呢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今年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0: 本台综合报道。
4: 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丽江，一场跨越16年从未间断的个人坚守同样感动着无数人。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考点外，校长张桂梅又一次亲自护送学生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5: 16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岁月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她守护大山女孩求学追梦的初心从未有过一丝丝的改变。16年间，在她的坚守与培育下，学校2000多名大山女孩走出了闭塞的山林，奔赴更加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在张校长看来，陪伴是最有力的底气，她始终守在考场外，就是想给孩子们满满的自信和力量。
5: 高考第一天，在送考路上，张桂梅再次带领学生们齐唱万疆，暖意满头。

0: 致敬温柔又伟大的张桂梅校长，也祝福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不负努力，不负坚守，历尽千帆，得偿所愿，拥有璀璨灿烂的前程和闪闪发光的人生。
1: 首先下面来说高考天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什么呀？
1: 就是高考好像自带降雨特效。
0: 哦，
1: 年年高考年年雨啊，简直就是刻在大家青春里的专属记忆。
0: 这很多人说是不是有什么这个玄学魔咒啊但是呢告诉大家伙儿，这真不是巧合，完完全全是实打实的自然规律。
1: 因为以前高考是七月份，那个时候高温叠加暴雨，是又闷又热，大家都戏称是高考模式，这个考呢是烧烤的烤。后来呀，高考调整到了六月，确实呢是避开了盛夏的极端酷暑，舒服了不少。
0: 这六月上旬呢，正好是春夏交替的时候，这大气环流特别的活跃，冷暖空气来回的交汇，天气系统呢变得特别的不稳定。
1: 那简单说就是，不是高考招来的雨，而是高考刚好赶上了初夏的雨季风口，这个降雨的概率呢本身就高。
0: 这另外啊，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闪光灯效应。这高考呢是人生里边特别重要、记忆点极强的这样的时刻，这雨天赶考、风雨送考的画面呢又特别的有氛围感，紧张又难忘，大家伙儿呢就记得是清清楚楚。反而那些晴空万里的高考日子啊，这悄无声息的就被大家伙儿给放掉了，久而久之呢就有了这高考总下雨的固有印象。
1: 那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而且呢全国高考降雨还分南北差异呢。数据说话最靠谱。根据中国天气网的大数据，六月七号到

0: 九号这三天，南方城市下雨概率是明显更高的。贵阳降雨概率高达64.3%，广州呢也超60%，而咱们北方城市就好很多，像银川降雨概率只有17.5%，你看这个差距特别的明显。
1: 这今年辽宁高考天气呢，是昨天下了一上午的雨，今天一早是晴空万里，天儿特别透亮。不过呢，今天夜间这雨啊又要回来了。
0: 放眼全国高考天气，整体就是先雨后晴，先凉后热，南北差异大。高考前两日，南方是降雨主力，但是从九号开始，天气直接来了一个大反转，南方的雨水呢慢慢退场，中东部开始快速的升温，像华北、黄淮、新疆这些地方，立马就会开启干热暴晒模式，紫外线超级强。
1: 后半程考试，这些地区的考生要重点做好防晒、防暑、补水工作。
0: 当然了，也有神仙天气的区域。
1: 哦，说说，
0: 像西北东部、江淮、青藏高原这些地方，高考期间天气就是平稳舒适，不晒不雨，特别适合考生稳定发挥，正常答题。
1: 这雨中赶考是乘风破浪，晴空赴考是向阳而行。这天气能影响温度，影响路况，但影响不了考生十几年的努力和底气。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笔下生辉，旗开得胜，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啊！
0: 加油啊！高考结束后，很多同学都会迈入心仪的大学校门。
1: 当然，
0: 近日辽宁26所高校的困难学生陆续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内容写着：“同学你好，爱心餐补已打入校园卡，请按时吃饭。”
1: 无需提交申请，也不公示名单，资助金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悄悄打进了学生的饭卡。
2: 去年冬天的一件小事，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励志铭记至今。学校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一名学生的食堂消费一直偏低，厉老师主动找他谈心，这才了解到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紧张。
3: 我问他最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们针对于实际的情况对他进行了隐形资助，避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
2: 隐形资助有一套明确的大数据算法，通过抓取每月在食堂就餐超过60次但总消费低于650元的学生，经过初筛比对人工复核，最终确定资助名单。然后学校每个月都会将资助金直接充到学生的饭卡，仅以短信形式告知，全程不公示。截至目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已资助267人次，发放补助近6万元。
4: 一方面要让资助更精准、更及时、无遗漏；另一方面，要从经济帮扶延伸到学业支持、心理疏导和就业赋能。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从容地接受帮助，更有底气地走向未来。
2: 同样的温柔守护也在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里悄然出现，351名学生获得资助，累计超过7万元。在学校食堂还有一个好吃不贵窗口格外受欢迎，两荤两素只要6元钱就能吃上营养实惠的饭菜。
5: 我们这个窗口呢也不用申请啊，也不用登记，每天我们这个套餐的品种是10余种，每周是70余种啊，保证学生吃好吃饱。我们每天接待学生大概是300余人，学生反应非常好。
2: 从一条温暖的短信到一份6元钱的套餐，隐形资助正在被我省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纳。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所高校发放资助金248万余元，惠及学生13668人次，守住了学子的自尊心，更传递出辽宁教育的温度。本台报道。
0: 教育有温度，民生时事更是让人暖意融融。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
6: 以前快件进不了村，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闹心事儿。他们要到十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费力。
7: 取快递就是路程太远了，然后取一趟特别不方便，有的时候得自己是打个车或过去，然后还挺费钱的。有的说实话吧，有的时候这个件钱还不如这个路费贵呢，然后还耽误事儿。
8: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6: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郊游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
7: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分拣中心分拣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9: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驿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10: 入库的时候入库成功，
9: 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11: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0: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11: 走着来就行。
10: 走着来就可以。
6: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聊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
12: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6: 本台报道。
0: 说了一下，说东北超又要开战了。六月东北超的重头戏是一个接一个，沈阳将在主场迎战延边，大连将在主场迎战沈阳，真的是让人期待啊。
1: 咱们先来说一说6月13号沈阳主场迎战延边。为了让延边球迷来沈阳看球更加的方便，沈阳专门推出了免费接驳服务。延边团体球迷抵达沈阳之后，从机场、火车站到指定酒店是免费接送，观赛当天还有专车往返酒店和铁西体育场，比赛结束次日再接送去机场和火车站，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
0: 不光这个地面交通安排的明白，南航呢还专门加了沈阳往返延吉的球迷优享航班。6月12号到14号期间，单程只要300块钱起。沈阳飞延吉，早上8点落地，咱们就直奔图门江畔，晚上撸串看夜景。延边的球迷来沈阳，中午就能吃上鸡架、逛故宫，还能去西塔比比谁的烧烤、打糕和冷面更美味。周日那场看完球，还能吃顿晚午饭，泡个澡，咱们再从容的去机场。
1: 咱们说完延边这场啊，咱们再来说一说6月20号大连主场迎战沈阳的这场辽宁德比啊。咱们先说抢票，6月10号中午12点开启预约，到11号中午12点结束，就24小时。这大连身份证的球迷呢，只能预约大众球迷通道啊。这沈阳身份证呢，只能预约这客队通道，其他省市的朋友两个都能选。
0: 那去哪里约呢？大家可以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打开北斗融媒，找到东北超票务入口，按操作提示就行。另外呢，辽视通 APP 和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大连云 APP、 京东搜东北超购票也都能约。
1: 这预约成功进摇号池，6月12号上午公布结果，中签的24小时之内付款，没中签的咱们进候补，13号上午还能等一波，这票价只要19.9块。
0: 大连和沈阳都是东北足球底蕴最深厚的城市了，两支球队都以年轻球员为主，拼劲十足。大连队主场作战，气势正盛啊！这场对决被称为东北超常规赛最具看点的较量了。
1: 这可不是两个城市的对决啊，每个队背后都各站着一半的辽宁城市嘛，这绝对是辽宁一家亲，欢乐大团圆。
0: 是
1: 六月球迷能享用的可不仅是沈阳鸡架、大连海鲜、延边烧烤，是辽宁14城的全部风味。
0: 哎呀，14城这么一想都觉得美，都觉得饿。
1: 但是咱别光乐呵啊，快定这个闹钟抢票。
0: 最关键
1: 抢不到呢，其实也没关系啊。那么多的这个文旅免费大餐，可是向东北三省一区的和全国很多城市的居民敞开的，咱们不吃太亏了。哎呀，我都等不及了，东北超大狂欢，咱必须得参与啊！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说了一下，来说逆袭。60岁女性还可以做些什么可以突破自我的事情呢？
1: 是啊，
0: 在2026年全国健身锦标赛及世界健身锦标赛的赛场之上，60岁的参赛选手陈超惊艳全场，成为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
1: 他斩获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组别冠军，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名，同时还收获了精英职 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八名的优异成绩。
0: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极致自律和艰苦训练。

0: 如今的陈超能完成90公斤深蹲、140公斤臀桥的高强度训练，这份超强的能力源自日复一日的坚持。
1: 他的一天从凌晨4点就正式开启了，每天骑半小时电动车奔赴健身房，完成训练之后8点准时吃早餐，9点上岗代课，课程一直排到晚上9点。在健身房里边，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人气最高、最受学员喜爱的暖心教练。
0: 如今的陈超是个爱笑开朗、活力满满、能量十足的健身达人，但他的人生前半场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22岁的他从四川远赴江苏昆山打拼，先后做过酒店服务、工厂工人，生活是平凡又琐碎。
1: 他从小啊，这性格内向，常年呢被哮喘困扰，还习惯性的驼背，生活重心全部围绕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日复一日重复着平淡枯燥的日子，生活里边没有热爱，也没有自我。
0: 48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彻底打破了他平淡的生活，也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陈超被确诊为乳腺癌。
2: 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里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0: 在顺利完成手术和规律治疗后，陈超的身体逐渐好转。遵从医生的建议，他开始尝试运动健身。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热爱。在家休养时浑身乏力，毫无精神，可是一走进健身房，摸到健身器械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健身也成为了治愈他身心的最好化疗药。
1: 2021年，55岁的陈超第一次站上了健身比赛的舞台。他远赴广州参加集训和赛事，开阔了眼界，见识到了专业的健身舞台和优秀的同行。这次经历让他坚定了深耕健身领域的决心，系统化的训练也让他的身体状态和专业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0: 此后的5年时间里，陈超从不急于参赛求成绩，而是潜心打磨专业，沉淀自己。为了备战本次全国大赛，他特意前往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仅仅12天就成功减重了10斤，以极致的状态冲刺赛场。
1: 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陈超在赛场上状态拉满，绝佳的肌肉线条、超低的体脂率，让他在众多选手当中是脱颖而出，惊艳全场，成功拿下多项荣誉，实现了完美逆袭。
2: 上去都不一样，上去还没上台那些人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0: 如今的陈超已经成为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历经病痛洗礼和多年深耕，他彻底蜕变，一改往日内向怯懦的模样，变得开朗自信，热爱生活，喜欢新潮事物，愿意紧跟年轻人的步伐，不断学习新技能，接纳新理念，在成长的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1: 从身患重病自卑怯懦，到逆袭夺冠自信发光，陈超用7年的坚持证明，年龄从不是枷锁，困境从不是终点，人生就像是赛场，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是全力以赴的下半场。只要心怀热爱，坚持努力，不惧年龄，不畏困境，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下半场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突破。今年电影市场势头强劲啊，截至目前全年总票房含预售已经冲破了160亿大关了。可以说是好片不断，黑马频出。
1: 而今年最稳最出圈的黑马绝对是给阿莫的情书。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关于是阿莫还是阿玛之前在网上还有一段小小的争议，但不管怎么样啊，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这口碑呢真是一路逆袭啊，票房突破16亿，目前稳稳坐稳了2026年度票房亚军的宝座，实力相当能打呀。
0: 热度呢不止在国内，目前票房已经官宣了全球上映安排。首轮呢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后续啊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及地区，
1: 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0: 现在啊，大片这么

0: 多，为什么这部方言温情片能够一路爆火，圈粉无数呢？咱们身边其实好多同事都已经去看了，大家的反馈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好看、好哭、好治愈。
1: 哎呦，
0: 就连平时不轻易动情的男观众都会被剧情感动到红了眼眶。
1: 这个我也听说了哈，这里边没有炫酷的特效，没有夸张的剧情，这影片扎根潮汕地域文化，以珍贵的侨批文化为底色，把老一辈华侨踏实重情的模样刻画的是特别真实。
0: 侨批是华侨寄回老家的信，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讲了大半辈子的相守牵挂。整部电影几乎把潮汕的美景一网打尽，每一帧都是原汁原味的潮汕风情与侨乡特色建筑。
1: 伴随着影片的热映，各大取景地也是迎来了打卡热潮。这汕头的百年侨宅启凤陈公祠成为了游客必逛点位，还有建阳村里的石板桥，因为是男女主邂逅的取景地，周末单日游客挤进来四五千人拍照拍视频，人气爆棚啊。
0: 各地呢也是趁热出招，汕头量身打造了多条电影主题旅游线路。揭阳更是安排了近300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放出了35项的惠民福利，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城，真正实现了影视和文旅的双向出圈。
1: 哎呀，最难得的是呢，这部片子的温柔不分国界不分年龄，尤其是海外华侨看完特别的有共鸣。
0: 是，
1: 很多人说这电影里边带写侨批跨海寄家书的情节，就是自己祖辈的真实人生啊。
2: 养老虽养尽不得假，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3: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皮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4: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侨批了，
3: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侨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侨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侨批。
0: 一封家书寄思念，一部影片传乡情，从潮汕小城走向了全球银幕，给阿莫的情书靠着真心实意的故事出圈，把独属于东方的温情慢慢地讲给了全世界听。
1: 真心推荐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既有感动有温暖，还有满满的文化底气。下了节目我就去再刷一波啊，请争取温柔观影，体面落泪。
5: 说河南开封景区上演绝美非遗景致，一盏盏灵动精巧的非遗鱼灯穿梭在大片仿真莲叶之中，光影摇曳，鱼灯缓缓游走，古诗里鱼戏莲叶间的唯美画面直接从书本走进现实，氛围感拉满。说近日广东小朋友上演真实爱美名场面，一萌娃瞧见精致好看的小裙子，小脸瞬间多云转晴，立马咧开小嘴露出甜甜的笑容，眼睛亮晶晶，满心欢喜。果然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啊。说调皮的鹈鹕，福建一动物园，白色大鹈鹕悄悄靠近正在吃饭的饲养员，把长长的大嘴搭在对方头顶，妥妥现实版鹈鹕灌顶。小家伙生怕饲养员被晒，免费提供天然遮阳帽，想法是好的，就是这帽子分量有点重啊。说通透的小朋友，姥姥辅导幼儿园宝宝写字发脾气，宝宝脸上挂着泪珠沟通，
6: 不要考虑儿童的心情，不能让儿童生气，儿童是很容易犯错的，你不能因为儿童犯了一个错你就生气，因为这样的话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0: 吼叫，只可以温柔地对孩子说，也会可以有惩罚，但是不能这样人，你不能吼声，知不知道？
1: 小小的人儿泪眼婆娑，却思路清晰，从容安抚暴躁的长辈，瞬间把姥姥的火气浇灭。小小年纪心智如此成熟，思想格局远超同龄人。说大自然自带演奏厅，近日钱塘江出现天然钢琴潮景观，潮水层层叠叠，像大自然的指尖在江面弹奏。钱塘江一次次刷新颜值，把江河壮阔与诗意浪漫融为一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验。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说了一下，咱们说安陵容说的都是真的，
7: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安陵容啊？
6: 哎，就是你还记得《甄嬛传》里安陵容对齐妃娘娘说的话吗？
7: 你这《甄嬛传》得到实力水平了吧？
6: 你不知道，
7: 要不还能记住这么生僻的台词？我只能记住臣妾做不到啊！
6: 把你回去再看一遍。哎呀，就是安陵容跟齐妃说：“不要站在夹竹桃下，枝叶和花粉有毒，那都是真的。”哎呦，你看啊，在福建泉州，傅女士为了拍照好看，嘴含夹竹桃，简单摆了两个造型，前后接触仅短短的几分钟，竟然直接引发了严重的中毒过敏症状。
8: 去拍照，那边有一丛白色的小花，是确认过它是后面没有粘液的，当场就有把唾液吐出来，拍得比较着急，只接触了几分钟，只摆了这两个造型，是没有办法料想到这么严重的。我的背部有接触到花和叶子，应该是有一点花粉之类的，就左边手臂还有手肘内侧及我的背部会有一点点的疹子。周日的时候去拍的照，周二才开始比较剧烈的，这个中毒是迟发性。
6: 像傅女士这种情况并非是个例了，而之所以频繁有人中招，主要是大家对夹竹桃太过熟悉了，尤其是南方地区，在公园风景区都有种植。但是呢，夹竹桃可是实打实的毒美人。
7: 没错，这夹竹桃呢属于全株有毒植物，这枝干呢、叶片呢、花朵呀、花粉、种子是无一例外均含有毒的夹竹桃干，对人体动物伤害极大，直接接触或误食的话都会引发危险。
6: 有人肯定会好奇说，既然夹竹桃毒性这么大，为什么不少地方还在大规模的种植呢？
7: 要知道啊，这夹竹桃呢被称为是绿色吸尘器啊，抗风沙、抗烟雾、抗污染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还有能够吸附粉尘呐、吸收汽车尾气、净化空气，绿化价值极高，这也是它被广泛栽种的核心原因。
6: 其实日常远距离观赏、正常的路过花丛是不会出现中毒问题的。真正的风险在于伤口接触到枝叶和误食植株。轻微的

0: 中毒会出现恶心、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那重度的中毒呢，会直接损伤心脏功能，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风险是不容小觑的。
1: 所以呢，如果说皮肤不慎沾染了夹竹桃汁的话，那么必须要立即用大量清水反复的冲洗。如果皮肤存在伤口，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红肿、瘙痒、起水泡等过敏中毒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切勿拖延。
0: 如果不慎误食了夹竹桃的花叶，要第一时间携带误食的植株样本前往医院看急诊。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大家，像喝醋、喝浓茶等民间的偏方是完全无效的。不仅不能解毒，还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出门在外，对绿植呢，最好做到只观不碰，只看不摘，守住小小的细节，不只是为了文明，更是为了平安。
0: 说天下，下面来说奇迹。最近海南一名游客意外落水，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七天六夜，靠超强的求生意志活了下来。
1: 说5月27号的晚上，这广西的秦先生啊，在海口海边散步，没想到意外失足落水了，直接被海浪卷入了大海。
0: 秦先生从来没有在海里游泳的经验，慌乱之下是越挣扎离岸边就越远，很快就被带入了深海，呼救声也被风浪完全的掩盖，随身携带的手机也不幸被海水冲走了，彻底和外界断了联系。
1: 这落入茫茫大海，孤立无援呐，让人崩溃。但是秦先生一直是靠着求生的信念硬撑着，为了减轻身体的负重，让自己能更好地漂浮在海面，他果断脱掉了鞋子、裤子，还有手表、戒指，这些所有的随身物品，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0: 落水后的第二天，他偶遇了一个海面浮标，赶紧爬上去，靠着这个唯一的落脚点，安稳休息了一整夜。
1: 这落水期间呢，他也多次看到过往的渡轮，可惜呢，始终没能被船上的人发现。
0: 最煎熬的就是漂流的第四天和第五天了，长时间滴水未进、颗粒未食，秦先生的体力彻底的严重透支，身体到达了极限，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就地取材。
2: 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
3: 我吃了七八十条小龙虾，保命要紧。
4: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3: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4: 面，
3: 接着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2: 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0: 救下他的是两位渔民。秦先生能够活下来，除了及时的救治，最核心的就是他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了。在绝境中始终没有放弃求生，硬生生扛过了七天六夜的海上磨难啊！
1: 提醒大家啊，咱们海边游玩一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哈，密切关注海浪天气情况，远离危险海域，切勿靠近海边陡坡无防护区域。
0: 一旦在海上活动时不慎遇险，被迫漂流，如何寻找岸边？漂在海上能不能喝海水？长时间漂浮什么姿势最省力呢？来看看专业人士教你绝境求生。
5: 首先判断方向，太阳东升西落，如果你看到的是一轮弯月，在两端角尖处画一条线并向下延伸至地平线，对于北半球来说，这条线所指方向差不多是南方。再就是三看，一看鸟，这是最准的，白天看到成群海鸟往一个地方飞，或傍晚朝一个地方归巢，那地方一定有岸，单只不算，成群往返才可信。二看云和海水，看到远处天空有固定的棉花状积云，云下大概率是岸，海水从深蓝到浅蓝发绿，说明水深变浅，离岸边不远了。如果水面上有漂流的树枝树叶，顺着漂来的方向找。三看浪和灯光，感觉到海浪节奏突变，说明附近有岸。如果看到远处有固定的灯光火光，直接朝灯光方向飘，别犹豫。
0: 咱们画个重点啊，海上生存三大核心：保淡水、稳体温、省体力。这里有几个误区特别想说一下。遇险后想喝海水解渴，这是致命的错误。
1: 对，
0: 海水盐分极高，喝了海水呢反而会加速身体的脱水。
1: 还有就是这个冲击呢，可以选择海藻等海洋植物，切记色彩鲜艳、无鳞或者是带尖刺的海洋生物大多是有毒的，千万不能吃啊。再有呢，就漂流的时候把身体调整为仰漂姿态，全程减少多余的动作，保存体力。遇到木头、塑料瓶等漂浮物，一定要及时抓住戒律。
0: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查询潮汐时间，潮水上涨立刻撤离滩涂和礁石。下海玩水务必要穿戴正规的救生衣，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更便于救援人员发现。
1: 总之呢，意外往往是猝不及防的，敬畏自然、守护自身安全才是出行的第一准则。
0: 出门游玩安全第一。前两天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

0: 独自沿非正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被困。
1: 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2: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得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硬硬哈，没有受伤。
3: 没有受伤，
1: 不需要我们用担架哈。
2: 不用，
1: 不用。
3: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

0: 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其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1: 说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出品，辽宁芭蕾舞团定制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6号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通过极致的古典芭蕾质感、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中国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说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说当地时间6号，捷克布拉格举行了一场趣味马术比赛，参赛者以玩偶代替马匹，体验马术运动的魅力。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选手参加，参赛者骑着带有马头的木棍，完成盛装舞步、场地障碍等马术项目。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7: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

0: 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收听下正在直播，六月的壶口瀑布，黄河水奔腾咆哮，水雾弥漫数里，形成黄瀑碧空的壮美景观。
2: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看看穿越机记录下的千里黄河一壶收的震撼画面。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

0: 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

0: 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

0: 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

0: 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都清楚了吗？啊，他和徐慧珍串通一气，投机倒把，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的两个人。大哥，我还听说啊，这私自买房卖房，那也是违法。哟，瞧我这臭嘴！
1: 怎么了，刘爷？你还有揭发呢？
2: 今儿这酒喝的不是味儿。
0: 不喝，哼！王博，哟，通风报信儿去了，走的还挺快。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我得马上去街道举报你。
1: 你先喝着。

说这个，我敢说。

0: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的手给剁了！
1: 哎，
0: 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说什么来着？粮食就不能碰？
2: 片儿爷喝多了，连金条买房的事都说了。
1: 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没事，就凭他一个人说没用。
3: 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就是借钱给他，十年还清，咱又不收利息，不犯法。
4: 去吧，范金友想告就告去，反正我也不想干了。本来杂事就特多，我也没心思干了。你说这么乱，谁管谁呀？
3: 没事
4: 啊。
5: 下面我介绍一下，街道办事处周主任。鼓掌欢迎！下面有请周主任为我们做重要指示。
6: 我刚上任就来你们居委会，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昨天晚上邱光普，就是你们说那个片爷，冒充红卫兵回到北京，因为私卖房子被揭穿，又想逃回东北，在小学校长徐和生的配合下，被抓获归案。
7: 据他交代，买房子的就是你们居委会主任徐慧珍。
6: 现在徐慧珍已经被撤职查办，在街道隔离审查，但是他拒不交代问题，那就只好让他单独学习了。可是街道没地方，那就由你们居委会找间房子，让他好好反省。
8: 是。
6: 第二件事儿。徐慧珍前一段日子借口工作忙，你们居委会没有完成工作，现在街道办事处决定，你们居委会立即重新组建，并且任命范金友同志为居委会主任，大家鼓掌欢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准备迎接下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其实有的省市红卫兵已经到了。任务刻不容缓，必须做好。具体事宜我已经向居委会范主任交代了，由他向你们传达贯彻。
5: 感谢周主任亲临居委会做指导工作啊，同时也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接待好红卫兵。
6: 好。
9: 范主任，

0: 徐慧珍，徐慧珍，来人！
1: 范主任，什么事？谁给他拿的报纸？
0: 在接到关押期间，就是给他报纸看。
1: 拿走。
0: 是。只能给他看毛泽东选集。
1: 是。
0: 出去。
1: 是。
0: 徐慧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你知道我范某人的厉害了吧？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一直关着你，关到你坦白交代为止。我是有尚方宝剑的。
2: 行，公然抗拒新主任，抗拒我这主任，就是抗拒这场运动。
0: 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等我完成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再来收拾你。

0: 好，这个吧。
1: 老板，你的经理被撤了，知道吗？
2: 不是被撤，是我自己不干的。
1: 被撤就撤了呗。
3: 现在我宣布啊，强子不仅仅是居委会红卫兵的头头，还是这个地方的经理。
4: 我就对范主任一个人忠诚，范主任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1: 回来。
5: 哎，你真走啊？哎呦呵，
4: 蔡小五，你敢对造反派动手？
2: 谁打我，我就跟谁过不去。
4: 你想干什么？
2: 范静，徐慧珍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
5: 你，
2: 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3: 行，好啊，蔡全武，
6: 公开叫板居委会主任，
2: 起来。
7: 范金远，你看见了吗？这胡同不是工厂学校，就蔡全武对徐慧珍的忠诚，你要把徐慧珍怎么样了？他敢要你全家的？
4: 你们一点长进都没有。
7: 强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你欠蔡全武多少钱？就你，你就是属狗的你！
5: 你
7: 干什么？我让我大儿子教训教训你。
5: 行，我惹不起你。

0: 慧珍，看，这是什么？葛送烧麦来了！哎呦喂，这关在牢里边，智慧不减呐！
1: 哼，你除了会做烧麦，还会做什么呀？
0: 我还会做很多好吃的，明儿啊。 我再给你做粤式的凤爪，给你送过来。你对我那么好，是看我倒霉不开心吧？开心谈不上，心情很复杂。你说，这大前门的女流之辈，挨个数，一个一个的扒的，除了你徐慧珍，比我陈雪如强，还能有谁？ 我这心里嫉妒啊，可是又没办法。哎呦，听了你的推荐，找那么个傻蛋范金友，哎，我跟你说实话，真不如你们家窝脖。你多个找男人啊，找一光棍，家里面无亲无靠，就一星门的你徐慧珍，嫉妒，嫉妒极了。哎。 赵雅丽跟我说，今儿个你们家窝脖指着我们家范女友那鼻子，说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们家一个一个的。下面不用说了吧？嗯，
2: 其实啊，你不是怕我男人，你就是看我被关起来，你心里头高兴，对不对呀？
0: 没错，要不说还是你了解我呢。哎呦，我看着你吧，比我强，我这心里边啊就嫉妒你；看着你比我差呢，我这心里边就同情。我跟我们家那傻蛋说了，让他天天的给你送报纸。我在你们家住过，我知道你不。

0: 看报纸，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1: 哟，那我得谢谢你。
0: 别客气，没什么。过两天我再为你求情，把你给放出来。你说这没职没权就得了，干嘛把人往死里整啊？我还想和你较量呢。
1: 你跟我较量什么呀？没买卖喽，没事业了，较量孩子，看咱们的孩子长大了谁出息。哼，
0: 这个你不行。我俩儿子，你仨闺女，你没得比。
2: 你瞧不起你自个儿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你的女儿比我儿子强？
1: 毋庸置疑。
0: 拉倒吧，打死我也不信。
3: 哎，就这儿，前面那个门就是。我跟你们说，徐主任人可好了，咱们上海来的红卫兵啊，没一个不喜欢他的。
4: 怪不得你非要再来北京
3: 了。我是想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再说了，我跟徐主任大女儿有约的，我们通了信，这次啊要见面的。徐姨，开门啊，徐姨。徐姨。
5: 楚冰冰，
3: 嗯，
5: 你怎么又来了？
3: 啊，是这样，我们上海红卫兵啊，第二批次来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带我们年级的女同学，这不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准备带他们住您家。
5: 哎呦，不好意思，居委会不让我们家接待红卫兵了。
3: 啊？为什么呀？
5: 你徐姨被他们隔离审查了，说我们家是黑五类。所以街道上就说我们家不能接待红卫兵。
3: 什么？说徐姨也是黑五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6: 对呀，
3: 徐姨对我们红卫兵的支持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没人能比。
6: 对
7: 对
8: 对
7: 对，
3: 我们上海红卫兵啊，坚决不能干。
9: 对，
10: 坚决不能干，
11: 坚决不能干。
3: 徐姨被关在哪儿了？
5: 居委会后院。
3: 林秀，
6: 到，
3: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咱们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立即到居委会去集合。
6: 是，
3: 走。咱们要人去，
6: 走
3: 走，要人去。
5: 楚冰冰，
3: 哎，
5: 你可别给你徐姨添麻烦。
3: 放心吧，蔡叔，他们要是不放人啊，咱们上海造反派就把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
6: 对，
3: 走了，蔡叔。
5: 哎。

0: 哎，神了，东北病。
1: 徐慧珍主任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土卫兵的时候，就是他让我们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我们。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他发高烧了，就是徐主任背起同学就上医院。还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课，讲的全都是学雷锋的故事。就你们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反革命？
2: 不是。
3: 谁说是就打倒谁。
4: 谁说是就打倒谁。
5: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
0: 我们居委会的范主任来了。
6: 红卫兵小将们，欢迎你们来到北京。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啊！哎呦，欢迎啊！
8: 就你
1: 是居委会主任啊？
7: 正是我。
6: 我代表首都大北京大前门街道居委会全体，对上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8: 我问你，为什么要把徐主任抓起来？
0: 他是反革命。
1: 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居委会主任。
1: 我们该怎么办？
3: 舍得一生剐，
4: 舍得一生剐，
3: 敢把皇帝拉下马，
4: 敢把皇帝拉下马。
5: 哎哎哎哎，你干什么？
1: 我们要造反。
5: 小子，找人去。行，你们想造反是吧？你等着。
1: 哎哎哎哎，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如此的嚣张啊！
3: 打他，收他，
4: 收
3: 他！
1: 哎，大家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听我来问话。我问你，是不是因为徐主任让我们吃了饱，亏了粮食，所以你们要打倒他啊？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他拒不交代问题。
1: 他没问题，他交代什么问题啊？

0: 我看就是你这个反革命的主任捣的鬼，我警告你，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徐主任给我们交出来，我们就到上级室里去告你们的状。你们要是敢搞什么地方保护，我们就上街游行。
1: 哎，别，不能游行，千万不能游行啊！红卫兵小将，你们有要求是吧？那我就答应你们，行吧？
0: 那你现在立即给我放人。
1: 放人，我马上放人啊！
2: 长的，放人，快点！
3: 放人去！哎哎，快点！好好好！
4: 打倒反革命！
5: 打倒反革命！
6: 放下来！把我放下来！
7: 以后你做事得悠着点劲儿啊！
6: 又是做饭，又是打饭，好几百人吃饭，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慧琴那咋样？哎，
7: 有你暗中照顾着，过得去。又得了一老三儿。男孩，女孩？就知道生不出男孩。
6: 跟咱们家一样，都是仨闺女，也就是慧芝最近身体不大好。
7: 行了，你给我带套拿来吧。
8: 又要出去啊？哎呀，
7: 这第三批红卫兵又来了，我得去安排接待呀。哎，好点没？师傅多了，回头啊。 你千万别让胡同里有大夫，你带他去看看，我就看看好，就把他接到北京来，送协和医院。
6: 成。
7: 你去吧啊。哎呀，舒服多了。

0: 我觉着吧，你也应该跟着去。
1: 我不去。
0: 不让你住我们家，让你住骗人后院。
1: 啰嗦什么？再啰嗦我把他抱回去。
2: 姐夫，他是担心孩子吗？
0: 那我们走了。让开点。

0: 进来，姐夫，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你姐来看你来了。
0: 啊？

住了一年院了，光你这住院费把我们家弄得都快倾家荡产了。这当姐姐的来了不说个赔不

0: 你还装死？都一年了，你也不来看看我，
1: 给你留机会呀。我们家孩子他爸比你那贺志远头强多了呀，接茬抢呢。
2: 姐，姐，你别说了。

0: 这个病程表到时候还得再观察一下。哦，谢谢，不客气。刘主任，母床荀慧芝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1: 明天就可以。陈大夫说了，即便是出院，也需要回家好好休养。那我今儿能办出院手续吗？可以。谢谢啊。不客气。
2: 姐真的不记恨你，我要是记恨你，我也不会把你接过来住院。你死了，我心里痛快。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想通了，那贺爵头确实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他。我有知者见，半信者全，我就够了。什么意思啊？说了你也不知道。 我这一年不来看你，主要是为了孩子。你要是不从传染科出来，我还不来。姐，我想孩子了呢。你出了医院就让全部把你送出去。哦，对了，大夫说了，你就是回去也不能干重活，要累着了还得犯病。 离我远点儿吧。我不，除非你让我常来看你。你来，孩子来，都行，就一条。那贺爵头要来，我立马跟你断绝关系。
1: 你就是请他来。 八抬大轿抬他来，他也不会来。他那个臭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不管什么事儿，得哄着他，骗着他才行。哄着骗着，你多才好呢，姐。

0: 行了，这也不怨你。你知道我最恨他什么？怀孕10个月就快生了，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扔下我就走。哎，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回头你回去跟那贺爵头说，包括你。 你们要是谁敢把我大女儿的身世跟你们的孩子或者任何人说，从此我们就是敌人。哎呀，你放心吧，不会的，不会就好。我不是开玩笑。我知道，你放心，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你是他们的三姨。
1: 孩子们大了，把他们送我这儿吧。家大农村能有什么出息？
0: 姐，你说的是真的呀？说话算话？当然算了。

0: 我都快饿了，你还不走啊？
1: 姐，等我姐夫呢。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
0: 送什么送啊？他去敬酒去了，自个儿坐长途汽车回去吧啊！
1: 我不，下了公共汽车得走挺远的路呢，就等我姐夫。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
0: 嘿，这还惯出毛病来了。
1: 小仙，愿意到三姨这上中学吗？嗯，他不干，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两个姐姐都要到三姨家来，跟着一块儿多好啊！这孩子犟，不听就不干，
0: 等大了就愿意了。行，你在这看电视吧啊，我去办点事儿。
1: 姐，不管我们了，你干嘛去啊？
2: 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小酒馆现在我承包了，我去办个手续。
3: 哎姐，你等一会儿再走，我还有事儿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头脑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头脑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头脑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老话说得好，年货

0: 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

0: 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4: 中央广播电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什么事儿啊？春风和丽霞，你是怎么打算的呀？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回去好跟他爹有个交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先甭管他爹怎么想。
2: 姐，
1: 嗯，
2: 小酒馆不是回来了吗？你不得缺人手吗？
1: 春风不合适啊，一天到晚跟那大老爷们打交道不好啊。我让他学点别的。
2: 你得想办法抓紧时间给他找个婆家。他都22了，年龄不小了，我这个当妈的都快愁死了。
1: 你愁什么呀？你说春风和丽霞现在都是北京户口，两闺女长得又那么漂亮，追他们的小伙子都排着队呢。
2: 丽霞呢？你得想办法让丽霞考上大学啊。
1: 哦，我的天哪，我又不是万能的，那得看她自个儿努力了。
2: 我的意思是，你得让她大姐和二姐好好帮帮丽霞。
1: 她大姐、二姐现在上大学住校，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我都难得见他们一趟。行了行了，你就甭操心了啊。丽霞和春芬现在能来北京，就是他们的福气和造化。贺雀头不让他们来，我正省心呢。就冲贺雀头，他就不该来。
3: 不许说我爹。
1: 哟，这还有个闺女像她爹的呀？
2: 夏，怎么跟你三姨说话？
1: 怎么跟你三姨说？

0: 谁让他说我爹呢？
1: 就冲你向着你爹，这闺女我要定了啊！小夏，什么时候要来北京，跟你三姨说一声啊。行了行了，你们看电视吧。我呀，把事儿办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见那贺觉头。就冲着小夏，我就不信他不让闺女们来北京。
2: 当真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当真
2: 了？说定了啊！那我们就死等了，等你回来，我们一块儿走。
3: 夏，你三姨都已经二十多年不见你爹的面了，这回好了，关系缓和了，你得懂事点啊，跟你三姨态度好点，以后你进城也得靠着她。
0: 我才不来呢！
3: 傻孩子，你现在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
0: 就不去。
2: 好，不来说定了啊！你要是不来呢，将来我和你爹就指你养我们老了，听见没？
4: 爹，啊，回来了。啊，
5: 怎么才做饭？这不，爹跟你说话呢。
4: 爹。啊。你是没长耳朵呀？今儿早上我不是说了吗？今儿晚不赏，俺娘和小妹回来，咱一家人吃顿像样的饭。你饿了？那会儿馒头你先垫吧垫吧。你要是不饿，你赶紧的，你去帮我烧火做饭啊。
5: 烧什么火呀？我这有活呢，你得给爹拿锅头来。
4: 先洗脸。
5: 我先吃。
4: 先洗。
5: 叫你拿你就拿。
4: 说不拿就不拿。
5: 嘿，怎么反贴了还是？
6: 哎呀，人要脸树要皮。整天黑不溜秋的，就是不知道洗脸。
4: 得，管你的人来了，我看你洗不洗。丽霞，赶紧的，不洗脸就要吃饭。俺做饭去了，交给你了啊。
5: 这真麻烦。
6: 我就知道，爹是最乖的啦。
7: 娘不是说过吗？这饭前便后要洗手，人家城里人都是这样的。咦，
6: 瞧瞧这水脏的！哎呦，
8: 怪不得你那被头刚改了一个星期，姐就开始来洗。
6: 对吧，小花？爹最脏了，爹最脏了，是吗？
7: 我和丽霞知道，爹呀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人。
5: 哼。
6: 我们每个人吃的粮食，不都是爹的汗水吗？
7: 是吧？小华，谢谢爹，爹最好了。
5: 哎，不是，人要脸树要皮，这话听起来，不是，怎么这么别扭呢？
7: 那别扭啥呀？这不是您平时经常说的话吗？
5: 那我也没用这儿啊。你妈没在了，你妈在家，非罚你不可。
7: 没关系，反正俺娘现在不在家呀，对吧？
5: 那现在我罚你，把你把水倒了。
6: 姐，爹脸已经洗完了啊，我任务完成了，把水倒了。
2: 你就不能帮把手啊？我时间都来不及了，那会儿小夏回来就得喊饿。
6: 我不行，我没空呀，我这不是抱着小黄呢吗？
5: 你娘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应该快了吧。
9: 小黄饿不饿呀？一会儿就有好吃的啦。
4: 娘回来了，三姨。
6: 呀，三姨！哎呀，三姨，你咋来了呢？我都想死你了。
10: 这是丽霞。
6: 丽霞，
10: 哎呦喂，丽霞这么漂亮呀！春风。
4: 三姨。
10: 哎，真俊。
4: 姐
10: 啊，
4: 看。老倔头吃醋了，
10: 我就是让他吃醋，对不对呀，丽霞？
4: 对。娘，小夏呢？
10: 小夏一进村就找同学玩去了。姐，走吧，快进屋吧。
7: 进屋坐。
10: 走。走。
7: 一会儿饭就好啊。走，我进去给你弄饭去。
10: 姐，快进屋。
7: 有枪，有枪。
10: 快坐。
11: 慧芝啊，你就住这儿啊？
5: 这儿我觉得挺好。
11: 这要不是你媳妇哭着喊着叫我来，我才不愿意来这破。

0: 地儿。就你贺永强，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见着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啊，连个爷们儿都不是。你瞪什么眼？你有什么资格瞪眼？这十几年了，这要不是我跟全无暗中接济你们，就别说你们俩，连你们的仨孩子，一个你们都养活不起。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了，给句痛快话，让不让我把春风和立夏带走？
1: 不让。
2: 让。
1: 不让。
2: 闺女们一个一个都大了，你想让他们在农村找对象成家呀？
1: 农村人怎么的？你不农村人？你别以为许婚人憋什么好屁呢，你上当了。他就想把孩子带走，以后不认我们，他这是报仇。
0: 行，贺永强，贺雀头，这是你说的哈，你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0: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哎，我们走吧。
2: 姐，
1: 慢走啊，不送。
3: 老贺，我只提醒你一句，孩子终身大事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不稀罕。
3: 行，有骨气。
2: 姐夫，姐夫，你说说你。你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你就在这乱发脾气。刚才我一直没机会说，你知道我姐现在是什么样了吗？
1: 什么样？不就烫个羊毛卷，戴个眼镜吗？
4: 改革了，小酒馆的承包回来了，而且旁边的食堂改成小餐馆，居委会也承包给他了。
1: 真的？
2: 我为什么要把闺女放在他们身边呢？
4: 我是给他们提个醒，小酒馆承包，我们呢
2: 让孩子给他们帮忙学经营。
1: 对呀，
2: 那也应该有咱们一份啊。你说万一我姐哪天要是一发善心，咱们的日子不就不至于这么穷了吗？你呀就知道发火，你就知道发火。完了，这回晚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0: 贺永强说：“怕你将孩子们不认他这个当爹的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好，好不好的，我就要他难受。”贺永强还没琢磨过来味儿呢，慧芝明白啊。我估计啊，他现在正后悔着呢，孩子们的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哼，
0: 那咱得回去一趟吧。
1: 我不回去，要回去你回去。我坐长途车回去。
2: 这三蹦子把我的屁股都颠两半儿。哼，那你慢点儿。走了啊，你回去也慢点开。哎，
3: 爹，您咋这么自私呢？啊，您好不容易劝动三姨，人家主动来的，您还想不想让俺考大学了？
4: 要去你去，俺不去。
2: 你不去拉倒。
4: 俺自己去。霞呀，娘主要是为了你姐。你说你姐老大不小，都22了，你就忍心让她找个农村人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啊？
5: 娘，俺不嫁人，俺走了，谁给你们做饭啊？回来。
4: 您便挂了。
5: 坐下。

你学习啊，别小孩不能学。啊！哎，爹，爹，俺可啥都不会做，不会洗衣服做饭。您不是从小就娇生惯养俺吗？

0: 我爹是我亲生的，我娘最好的爹。难道真的跟村里人说的似的？我跟你和娘长得都不像，我不是你俩亲生的。
1: 这孩子，净在那瞎胡说。你爹那是心疼你，他最喜欢你，不忍心让你进城，怕你进了城啊，就不认咱农村这个家了。
0: 真的，俺进城就是为了考大学。等俺以后有了出息，俺把你和娘都接到城里来住，咱们到时候过好日子，不好吗？
2: 不好日子？
3: 嗯。
4: 到时候就一年突然占羊，三年不认你这爹和娘了。
3: 哎呦，爹，
0: 我姐夫回来了。
3: 哎，
0: 姐夫，
3: 林哥。
5: 你们，哎，
3: 好，哎呀，
5: 你们又回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吗？贼心不死。
3: 姐夫，我姐呢？她走了。哎呀，
5: 我是真不想让你们闹僵了。刚才跟车上我还说了一几句好话，结果她还生气了。她说了，再不管你们家事了，这一生气连我车都不坐了，自个儿坐成汽车回去了。
3: 你看呢？
6: 三姨生气都不管俺们了，不是这真的走了，真走了。说了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吃饱了撑的，管这事儿干嘛呀？霞，爹，您要是耽误了俺考大学，那以后听话的丽霞可再也不听您话了啊！
7: 说不定哪天，俺就走了。他要是真不愿意你们去的话，那你们就去。真的？真的。哎，那我去收拾东西啊！快去，快去。爹，俺不想去啊。去，你以为？
8: 我愿意留在我身边，嫁不出去吗？
9: 反正俺不想嫁人。
8: 去的去，不去的去，否则你别留在家里，找我婆家把你嫁出去。哎呀，行行行，俺不干。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0: 季大爷，吃了吗？
8: 啊，慧珍来了。
10: 哎。 哟，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啊？啊，陈雪柔的酒楼今儿开业大吉，大家都去捧场了。酒楼？啊，就在大十二街的胡同口，位置倍儿棒。范金友辞了居委会的工作，和陈雪柔一起开夫妻店呢。
9: 这陈雪柔啊，扮绸缎庄是行家，但酒楼，他纯粹是为了范金友。 你还不知道呢吧？街道李主任被返聘回来了，他跟我说呀，鉴于范金友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街道呀，嘿，把他给辞了，这不名声不好听吗？干脆就说是辞职下海了。嘿，不说他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小酒馆我给承包了，
10: 这干嘛手续给办完？
9: 那太好了。
10: 这何玉梅、孔玉琴他们都不在了。 都有好工作了，我想问问你跟马师傅有什么打算呢？
9: 我这两天正琢磨这事儿呢，这小酒馆又归你了，一切都是你说了算。我想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街道食堂随便干点，是吧？可是我们家老包他希望自己干个买卖，我这水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干不了。
10: 我是这么想哈，这隔壁食堂啊，我想给它变成一个饭庄，让你来当经理怎么样？让我当经理啊？工资照旧，另有20%的营业额提成。
9: 慧珍，嗯，你真的不嫌弃我？
1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都一块干了20年了，我怎么会嫌弃你呀？ 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又那么多孩子，再找工作也难。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北京虽然动静还不大。

0: 我估摸着呀，也跟南方一样会越来越好。咱这小酒馆你也看到了，这过去赚钱，现在不赚钱，全无一个人盯着就行了。现在最实惠的就是办饭店。
1: 是，我知道。玉珍，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这么多年，我真的特感激你。要不是你，我的八个儿子，我不知道怎么长大。
0: 可气，话甭说了啊！要是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1: 我当然愿意，慧珍。
0: 那就让马师傅包出，让他带着他儿子和徒弟一起干。
1: 慧珍，啊，我听你的，一直老板你说了算。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哎，
0: 我呀，去陈雪茹的饭店去看。
2: 哎，慧珍，嗯。陈雪茹没邀请你，她在和你较劲呢，这你知道吗？
0: 我去学习学习不行啊，她不让我进门了。走了啊。

0: 李哥，哎，好，一会儿吃完了以后，
1: 请出示下您的请柬，
2: 赶紧各位，好，
1: 还要请柬，我没有，对不起，我们今天开业大吉，不对外营业。
2: 我是你们老板陈雪茹的朋友，哟，老李，老李吧，徐老板啊，
0: 范老板，恭喜恭喜啊，开业大吉，
2: 怎么样，我这儿楼上楼下的，
1: 够气派，
2: 气派吧，这徐老板现在越来越不讲究了。
1: 啊，空着守着给人道喜来了。哦，您没给我发邀请呢。你说我不来不是不给雪茹面子吗？我也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雪茹的。她在楼上吗？啊，什么时候这酒楼干不下去了，你把她盘给我，我给的价格别人高。
2: 你这是来道喜的吗？
1: 谁让你不邀请我呢？
3: 您今儿个没来，我可真生气了啊！行，那说好了，明天我单独给您摆上一桌。好嘞，挂了啊。请进。哟，这转眼成酒楼总经理了。哎呦，
1: 慧珍呢？我正琢磨着呢，你怎么没来？
3: 你们家范金有没邀请我呀？不可能，我专门跟他打了招呼，谁不请都行，也得请你。
1: 这我信，所以我跟你们家范金有说了啊，这酒楼什么时候经营不下去了，头一个盘给我。我信，我绝对相信。这范金有总跟你过不去。哎，走，上刘爷那桌。
3: 哎，不去，就是来看看，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哎，那坐下说。嗯。
3: 哎，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和我们家大闺女静理，在一个大学啊？对呀，他们俩同一个学校，不同系，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的。我们家经理说了，你们家侯奎见天的去找他呀？哟，有这么回事儿呢？甭管怎么回事儿吧，这第一呢，我不反对我女儿谈恋爱；第二，我也不干涉她的选择。 但是经理说他现在不想谈恋爱，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回头你跟你儿子说说。哎呦，他们俩就是想谈吧，也不能谈啊。你想过没有？他们俩要是谈成了，那咱俩是亲家，嘿，也许啊是最好的亲家。哎，这要是谈不成呢？
1: 咱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往后怎么相处啊？
3: 我说的也是啊。这事儿啊，你甭管了，我跟侯奎说，他们俩绝对不能谈。
1: 行，那就这么地了啊。恭喜您了，还是那句话，这第一我不知道，第二呢，我刚从我农村表妹那回来，怎么说也得带个花篮什么的，结果空着手来了。
3: 咱俩谁跟谁呀？何必客气？
1: 那我走了。

1: 你这都干上了，我呢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呢，我怎么也得迎头赶上啊。
0: 那行，咱俩就继续接着竞争。
1: 行，
0: 那不留您了，
1: 不客气了。
0: 慢走，还真像样，多谢夸奖啊。
2: 说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什么也不会干，我让姐帮你干。谁让你是我姐呢？起来。哎，
0: 贺春芬姐姐，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离家那会儿，爸可交代你了，以后我的生活都由你负责。
2: 那现在干嘛呢？
0: 姐呢？我就是提醒提醒你，提醒提醒你。
2: 你说咱三姨对咱们还真挺好的啊！不行，这无论如何我必须考上大学。我要在2年之内，听着，我要在2年之内，我要脱胎换骨，我要变成北京人。
0: 俺们本来就是北京人。
2: 得了吧，咱们那是农村，那是偏远山区。你看你整天一个俺们俺们的。 我今天可都改口了啊！我告诉你，你也得改。以后你就不能再叫什么爹啊娘了的，你叫爸叫妈，知道了吗？听见没有啊？
3: 知道吗？
2: 你们
0: 收拾好了吗？
2: 哎，啊，收拾看看。
0: 坐，
2: 坐，三姨，
0: 好好好，
2: 在这。
0: 怎么样啊？啊，挺好的。三姨，啊，我们一来北京才发现自己是个农村人，可是我不是呀，我的户口在您这儿，是不是？
2: 谁说我们家李霞是农村人？瞎了眼了！<笑>
0: 看你们这姐俩长得多水灵呢！啊，
2: 可您瞧，我们真身打扮。
0: 嗨，三姨疏忽了。明儿三姨带你们去陈姨那吃不错衣服啊。
2: 谢谢三姨，您真好。你们这姐俩真逗，
0: 这一个吧不说话，说起来呢特臭，这一个嘴上就跟抹了蜜一样。
4: 那您还没见着我妹妹呢，我妹妹那说话能噎死人，
0: 跟你爸一个性格。
2: 没错。
0: 三姨，有件事我想问你，
4: 你说，
0: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
4: 我爸的户口在北京，我妈的户口在农村啊。你爷爷的户口在北京，所以你爸的户口就落在北京了。你妈、你舅舅、大姨、二姨都在。啊，
0: 我说呢，我跟丽霞的户口怎么也能在北京？
4: 那是你三姨帮你们弄过来的呀。到小夏就不行了，所以你们俩很幸运啊。
2: 谢谢三姨。
0: 三姨啊，
2: 其实之前。
0: 我们都不知道您家的事儿，这是我们要来北京了，我爸妈才跟我们说的。不知道更好，省得你们分心，分了心就不好好学习了。嗯，
2: 你们早点睡吧啊！明儿呢，先带你们扯布做衣服，完了春芬跟我去上班，丽霞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啊。
0: 哎，那个静理大姐和静平姐，她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周末，我打电话给她们，必须回来。
0: 就是。<笑> 你们睡吧啊，我先过去了。
2: 哎，好，
0: 哎，
2: 你们，
0: 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啊。哎，
2: 好嘞。
0: 有什么需要什么的啊，睡吧。
2: 那您早点休息啊。
0: 再见。
2: 哎，再见。你慢慢点啊。
0: 说你这嘴皮子可真好使，
2: 做一个三姨，一个三姨。
5: 寄人篱下，妈说了，说好话不花钱。
2: 新鲜吧？啊，这是那个政府办公的地方，这就是你雪茹阿姨的服缎庄。来，进来啊。啊，
5: 老荣，这两天活多，辛苦你了。
6: 应该的。
5: 谢谢啊。

0: 哎，先生的面料怎么没给马上呢？哦，马上，赶快马上。好，好，好。雪茹阿姨可能干了，又大，
1: 慢慢挑啊。
2: 管壮啊，
1: 你好啊。哎呦，慧珍啊！
2: 哎呦，这赶上这是。哎呀，
1: 来来来，
0: 哟，
1: 这是从农村找来打工的。
0: 这是我俩外甥女儿，漂亮不？呵，
1: 外甥女儿给自己打工，那合适。
0: 给我两个漂亮的姑娘做几身。
1: 好看的衣服啊，这事儿交给老荣了。老荣，
3: 哎，
1: 带两个孩子去量量尺寸，挑点好的面料啊。今儿赶工，我都赶出来。
3: 知道了。
1: 去吧，去吧啊！喜欢什么做什么？哎，嗯，
4: 我跟你说啊，昨晚上我给我儿子打长途电话了，
1: 他说根本没那事儿，他跟静女就是同学加邻居。
5: 这没事儿，见个面打个招呼，说个话而已。没事更好，
6: 要不咱俩得多揪心啊！
1: 可是嘛。
7: 哎，把那个拿来给我看看，那个啊。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8: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答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0: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1: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答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1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

0: 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铜锣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

动，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

0: 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了。

0: 安徽茶叶，你有完没完啊？
1: 我有大名，我叫侯魁。安徽名茶，所以我将来一定会出名啊！切，你就是世界名茶，不还是个茶叶吗？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啊？所以啊，你别老跟着我。
0: 追逐爱情是我的权利。那好，听说你诗词写的不错，给我写首情诗啊。
1: 没问题，我一天给你写一首，一直写到你感动为止。
0: 行，写到我感动了，我就跟你谈恋爱。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得嘞，你就等着收诗吧。
0: 茶叶，
1: 收情诗。

0: 我这记到一首诗词，跟您讲的课有关。
1: 好啊，你念念。
0: 我在这儿念还是到前面念？
1: 有请。

0: 曾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按心中想的，不正是他？那轻盈的身姿回旋转侧，美如花季绸缎寸长，那高傲的神态冰心如玉，情郎寻觅，不料醒来梦而已。我的情人，我的爱人，不怨你太美。
1: 恨就恨，校园都是情敌。好了，不要往下念了。这是谁给你写的？安徽茶叶，侯魁。侯魁，这不是你的原创，这是你抄袭苏轼的《水龙吟》。 苏轼的原词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璧，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鹰呼起。”你倒好，情郎寻觅直截了当。
2: 不料，醒来梦而已。你喜欢校花徐静礼，你把全校的男生都当成你的情敌，你也不怕得罪人是吧？徐静礼，来让一下，让一下。
3: 徐静礼，徐静礼，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算是你不喜欢我，但你也不应该当着全班的面这么整我吧？
4: 是，你有拒绝的理由，
3: 我有爱的自由啊！
2: 你不能玷污别人的感情。
4: 那你再写一首啊！
3: 你以为我不敢？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4: 好，我等着。
5: 但你没看出来，老师要说不出来，那是他的耻辱。哎，这衣服是不是？
6: 行啊，你让我也照照。
5: 那我也照。穿过这么紧的衣服吗？
7: 叫姨妈看看。
5: 哇，认识衣裳，马诗兰这一穿上真是不一样了。
7: 姨妈，我听说经理大姐长得可漂亮了，那你说我跟她比怎么样？那当然是你们俩漂亮。在我的眼里啊，你们都是仙女儿啊，仙女下凡呢。今天晚上你两个姐姐都回来了啊，咱们吃个团圆饭，姨妈去做饭去了。
5: 好好好，
7: 好好捯饬吧，姨妈您慢点啊。
6: 真好看。
8: 你小姨的孩子呀，要长期跟咱们家住，你作为主人，应该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这样才有礼貌。
6: 爸爸的教诲，女儿铭记在心。只是吧，我这坐公交车回来，挤得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便罢。
8: 辈分比你大，你应该叫姐。丽霞跟你同龄，月份比你小，你直接叫名字就行。
5: 女儿已经铭记在心了，姐，丽霞姐来看你了。
9: 贝东了吧？三姨父。
5: 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哎。静萍姐，你好。
9: 我二姐不爱说话。
5: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爱说话。我听说，咱俩是同龄的。 你看你都考上大学了，其实我这次来北京也是为了考大学，所以以后你能多帮助帮助我吗？怎么了？我是穿着不合适吗？
6: 没有没有，你很美，质朴的美。
5: 真的？谢谢金萍姐。
6: 那个，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进我的房间呀？
5: 啊？
6: 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静静的，静静的一个人待着。不过你放心，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去。
1: 对不起啊，
2: 二姐没礼貌。

0: 这脸天冷屁股了吧？那不如不去。没办法，咱们现在寄人篱下，你以为换了一身衣服，你就是城里人了？咱还是农村的。
1: 我不是，我户口是北京的。嗯，
0: 还是一股子井水味儿。我大姐来看你们了。
1: 听说你们来了，我来看看你们。
0: 大姐好，你好，
1: 呀，玉霞怎么不高兴啦？
0: 我不让她去你们屋里，她非要去，结果就……
1: 没事儿，静平啊，除了不喜欢别人进她房间，别的没什么的。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
0: 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添什么麻烦？都是一家人，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放松点，不用那么拘束着。 快坐吧，一会儿吃饭了。丽霞，还生气呢？长得多漂亮，再生气可就不漂亮了啊！嗯，行了，一会儿准备吃饭吧。他就喜欢让别人夸他漂亮。
0: 我去了。嗯，
1: 慢走啊，姐。
2: 大姐真有气质。其实。
1: 其实二姐挺好接触的，大姐不好接触，时间长了你们俩就知道了，
0: 是吗？我还是觉得大姐气质好，长得又漂亮。哎，你看那大酒窝，那俩大酒窝多美啊！你怎么没有啊？
3: 你怎么没有？
0: 我妈叫你们吃饭去。
1: 你怎么知道？
0: 什么时候叫来？
3: 我大姐一回来就是叫了。
0: 坐走吧，
3: 我饿。吃饭去了，来喽。
4: 堂堂，我的红烧鱼，嗨，今儿孩子们都到齐了啊，咱们吃个团圆饭。还
5: 差一个，
4: 小夏早晚会来的。
0: 姨妈，您把我们两个真当您亲生女儿啊？
4: 那是啊，不把你当亲女儿，把你们接过来干什么？不把你们当亲女儿，我怎么对付你爸？
0: 您跟我爸有仇？
4: 深仇大恨。
6: 是因为你是我妹妹的孩子呀，
7: 奶奶，你们就知道了啊。吃热吃啊，吃完快动筷子。
8: 爸，
6: 嗯，
8: 我刚比坏了，
6: 明儿给你备好。
7: 爸，嗯，天凉了，我宿舍的那个床底褥子有点薄，
6: 后天让你带走。
8: 啊？我这么入不禁风，您让我背褥子？
7: 爸送您。
8: 谢谢爸。爸，我有个同学，家里挺困难的。
7: 您把我不穿的衣服整理整理，我想送给他穿。
6: 应该。
8: 你们看出来了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呀，都甭找我，找你三姨夫，全能帮你们解决了啊。哎，哎，
7: 来吃吃鸡呀，快点吃鸡。
8: 哎，敬礼啊，侯奎对你还是死缠烂打的。<笑>又写了首情诗啊，
6: 我也想听，
9: 我也想听。
6: 哎呀。<咳>
7: 它像花，但终究不是花。我爱惜，不想它随风飘落。虽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它？
6: 挺不错的。
8: 哎呀，
7: 什么呀？你知道这诗原文吗？不知道。
6: 什么呀？似花，还似非花。 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背。

0: 起，苏轼的。哎，我把这首诗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给他念，你猜老师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安徽茶叶。人家呢都是抄原文，你好抄注释，直截了当，还寻觅情郎，直截了当的玩梦一场。
2: 哎，你真当着全班同学就说呀？
0: 嗯，穿大裤子说。
2: 哎，你太不给人留面子了吧。
1: 我郁闷了，如此真心的情郎上哪儿找去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屑，落絮轻沾扑绣帘。
0: 行了，黛玉，吃饭吧你。
3: 确实。好好吃饭，葬成花了。
0: 快点吃吧，
1: 快趁热吃吧啊！
3: 这就是咱们跟他们的区别。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连句话都插不上。
4: 听不懂就听不懂呗，听懂了又能怎样啊？也不能当饭吃。
5: 嗯，不是，我一定要考大学，必须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我就不出这家门了。我。
6: 徐校长，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哎
7: 嘿，牛爷，嗯，我再跟您说啊，嗯，这凤阳县小广村，嗯，他现在实行的这个叫做家庭联产承包制，嗯，这就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嗯，就咱这街道，嗯，现在陆续的
8: 把过去公司合营的企业承包给个人，嗯，
7: 这就预示着城市改革开放的开始。牛爷，您说我说这话对不对？
9: 没错。哎，
10: 哦，牛爷，老板，来二两。
11: 别介，你
8: 什么别介？我这不欢迎早晚饭。
12: 嚯，我说什么来着？生意惨淡吧？
13: 哎呦，就牛爷、徐校长在这儿啊，强子在这儿啊。哎呀，看来这小酒馆啊，是真的要关门喽。
8: 陈老板，您这放着那国营合作的那个大饭馆，大酒楼不去吃去，您跑这小饭馆来，是图这便宜吗？
13: 我图这儿要关张了，再不来，哪天兴许到这儿连小酒馆都找不着了。
8: 这是看热闹了。
10: 没错，看热闹。
14: 嗯，你尝尝，这口味是不一样，咱们怎么腌都腌不出。
13: 全武，把你家泡菜也给来一盘。
12: 端过来呀。这开饭馆的规矩你不懂啊？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让你端过来，您就得端过来。
8: 嘿，我说造反派，从小酒馆生出来到今天也没有这规矩，要想吃啊，自个儿端去。
14: 那没错啊。

0: 我说，陈老板，就他这咸菜啊，几十年了，老这味儿，这你回家做，你做不出来，
1: 真是，
0: 这绝对这是秘制啊。
2: 蔡全武，我没打算要你们家的这个腌菜秘方，我给你这儿进咸菜怎么样？
1: 可以，
3: 便宜点啊，给个优惠。
1: 免谈，柜台什么价就什么价。
3: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4: 不会，甭跟他谈了，谈了也是白谈。全武，慧珍呢？来喽！哎，慧珍，啊，我从你这儿横批的进咸菜疙瘩和泡菜，怎么样？行啊，给个优惠价，打对折啊！
5: 打折？哟，我可得告诉你啊，一折都不能打。
4: 就我们家这咸菜呀，一年就腌制一回，就后院的二十几个缸，本来就不够卖的。
5: 不信你问牛爷和徐校长，
1: 那没错啊，
3: 是是是，
4: 对，你多腌点不得了吗？感情要是跟放屁那么容易，我何乐不为？
5: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啊？
4: 不难，尤其对你这个造反派。
5: 等等等，你闭嘴吧你！
4: 你说你文革干那点好事儿，你这得罪多少人？
6: 喝酒。喝酒。行。姐，大学毕业之后你真打算上班啊？妈的意思让我跟她干。跟妈干？
4: 开酒馆？开饭馆？
6: 可我可干不了。我现在啊都后悔死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报考文科。那你想学什么呀？
4: 我想学美术，那是来不及了。恒氏，你不能放着学不上，重新报考美术学院吧？
6: 真没意思。哎，不过你可以兼学，只能这样吗？
4: 姐，我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为什么妈要把老姨家的孩子给接过来呀？ 还有件事儿，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为什么那姐俩的户口在咱们家这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妈要说她恨老姨夫呢？想知道？问爸去呀。你这跟没说一样。爸是咱们家的大管家啊，从小除了照顾咱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上学开家长会，妈该做的爸全都做了。反而在咱们家妈呢，更像是爸。
5: 做了所有工作赚钱的事儿，我看是妈心疼老姨，所以要照顾老姨的孩子。哎，要是你今后有困难，我也愿意这么干。呸呸呸！我今后可没困难啊，我好着呢。
4: 迷信，来尝尝我们的秘制泡菜。徐慧珍，你说我呢？
5: 放着自个儿的买卖不做，上你们家来就为了这点泡菜，你还不给个面子？除非你想让我歇业，我就给你这面子。啊！哎呦喂，我说徐慧珍呐，你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呀！我说你这人，哎呀，就是喜欢小题大做。哎，你说芝麻大那么点事儿，你弄得比天还大。我倒想问问了，什么事儿我把这蚂蚁当成大象了呀？啊？
4: 非得我说，
5: 嗨，这又不是外人，这牛爷是老前辈了，徐校长是老邻居了啊，这强子不是你们家范金有的狗腿子吗？
4: 哎哎哎，我没招你啊，你少招我了呀啊！你都把我给关起来了，我没告你，我不是看你的面，我是看陈雪茹的面，闭你的嘴，在我面前永远没有说话的资格。哎，行了行了，翻篇啊，翻篇翻篇。 我说徐慧珍，就拿你说，哎，我家大儿子追你家大闺女那事儿，你说你这不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吗？没事找事儿。
5: 你说我捕风捉影，行，你听着啊，我让你写下来那个呢，
7: 有好戏了。
5: 对。

0: 就这个，这是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写给我们家大闺女的情诗。
1: 情诗，
0: 我读读啊。它像花儿，但终究又不是花儿。我爱惜，不想随它飘落。曾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他？
2: 完了完了！
1: 哟，这不就得了吗？没名字啊！
0: 哎，你们说啊，我们家这大闺女忒不给人家面子了，这当着全班老师同学的面就把这情诗给读了，弄得人家侯奎害羞的都没法上课了。
3: 哟，甭听他的，纯粹胡说八道。
0: 万金友，陈雪茹大儿子姓侯，不姓范。
3: 哎，你
0: 我什么我？
2: 走了。
3: 以后甭想让我再来你们家。
0: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是惦记我们家咸菜，跑我们这来装穷来了。
4: 狗劲！哎，慧珍，你还别说，陈雪茹那大儿子写的还真不错。
5: 不错什么不错？他那是抄袭苏轼，原文是。似花还似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狼去处，又还被鹰呼起。徐老师，行吗？
4: 嘿，我说呢，嘿，这小王八蛋啊，狗。
2: 你叫侯奎，把他给叫起来。
3: 甭生气，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3: 啊，行，我去。侯奎，你妈找你。
6: 妈，您找我。
2: 这就是你给徐经理写的乱七八糟的情诗。
6: 妈，您都知道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妈，我这诗正儿八经写的不错呢。
2: 你贱骨头！
6: 您别骂我行不行啊？有什么您就直说。你说我这老大不小的了，您老骂我，多没面子！
2: 给我站起来！想挨骂，你就别做那让你妈丢面的事儿。三番五次跟你说，还特意打电话叮嘱你，让你不要跟徐慧珍的女儿来往。我们是邻里，我跟她妈还是商业的竞争对手，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你跟谁谈不好，偏得跟她女儿。
6: 妈，徐经理在我们学校可是校花。不仅仅是校花，她还是学霸呢，在学校无人能比，没人不知道她。
2: 那也不成。
6: 那您就不希望您儿子将来找一才貌双全的美女啊？
2: 那是徐慧珍的女儿，你爸跟徐慧珍又过节儿，两人见面就跟仇人似的。即便我们同意，徐慧珍也不会同意，这道理你懂不懂啊？
6: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不是因为我那后爸过去做的坏事太多了。不是，妈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行吗？
2: 儿子，你给你妈留点面子，行不行？
6: 行，我听您的，我以后绝不理徐经理了。
7: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桂林优的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1: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12: 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2: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了。

0: 不是一点半点呀、啊，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大家好。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4: 几年前呀，我就

0: 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0: 是啊。
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姐啊，啊，你要出门啊？啊，经理大姐，经理大姐，嗯，你是要去上街吗？嗯，
1: 哎，那你能带着我一起去吗？
2: 不行。啊。

0: 我说他们瞧不起咱们俩吧，你就是不信。你现在信了吧？嗯。昨天大姐来看咱俩呀，也就是来过过脸。你没看到三姨当着咱俩的面儿就敢骂咱爹啊？
1: 不搭理我，我还不搭理他们呢。我想跟我说话，我也不搭理。
0: 那也没必要。
2: 你们好。哎，你过来吧。
3: 啊不，我不喜欢别人进我房间，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迪霞，我带你去逛街吧。要不咱们去大石烂？嗯，那我上门口等你啊。
1: 哎，
0: 你不说你不搭理他们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1: 姐，我想生气。
0: 你怎么没出息啊？
4: 带我去哪儿啊？
5: 以后啊，不要叫我二姐，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叫二姐啊，显得很生分。
4: 好，那我就叫你静平姐。
5: 你这身衣服是我妈找裁缝给你做的吧？
4: 对呀，我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哎，多漂亮！
5: 这衣服啊，太正式了，现在都流行哈日。
4: 哈日？哎，
0: 啥是哈日啊？
1: 你不懂。
0: 这样吧。我带你看场电影，看完你就明白了。
4: 金平姐，你真好。
0: 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心情好的时候啊，就喜欢玩；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有点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待着。
1: 没事没事，我这个人啊，就爱说话。我可以让你一直心情好。走，看电影去。
0: 走吧。
4: 好看吗？
6: 好看，
4: 八寸的。
6: 什么八寸的？我说这楼好看。
1: 讨厌，
0: 我不好看。
6: 好看。
1: 怎么回事啊？

0: 这栋楼呢是一国营工厂的产权，而且呢他们也愿意跟咱们合作，离雪炉酒楼也不远。
1: 不是冤家不聚头，

0: 雪茹要干个酒楼，我就得干酒楼呀！我要干就得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旅馆，
0: 那是老词儿。宾馆能吃能住那种是吧？你不觉得咱们北京将来会是个旅游城市啊？
1: 投资太大了，咱搞不起呀。
0: 那就慢慢来，不着急。要么不干，要干就让他雪茹追不上。哎。
1: 你去帮我把春春叫来。嗯。哎，你是不是想让他学会计啊？
0: 对呀，我让他跟亚丽先学学吧，送他去会计学校。
1: 嗯，这还挺踏实的。
0: 去吧。
1: 嗯。
0: 八寸。
1: 合适八寸，这得一尺多。
0: 去你的去。
1: 废话不？哎，春春，
2: 哎，
1: 跟小酒馆穿过去就得。

0: 我大姐约会去了，二姐跟丽霞姐进了电影院又出来，他们俩可自在了，又是吃又是喝的。二姐还给丽霞姐买衣服。
1: 还有什么人约会？
0: 还有啥人？同学呗。
1: 爸是问你男的女的？
0: 哎呀，有男有女。哎，爸，以后不给你和妈当特务了。这要是让我大姐和二姐知道了，他们该不理我了。
1: 任务是你妈跟你说的，这话你跟你妈说去，你跟我说不着啊。回去歇着吧。

0: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你瞎忙活什么呀？
1: 下雨咋的？你行我不行，这都好几个月了，两个姑娘一次都没回来。丽霞考上大学，也就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
0: 当初我就跟你说，徐慧珍没安什么好聘，你就是不信，她就是想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
1: 你干嘛呀？
0: 不许去！
1: 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看看孩子吧。
0: 不行。
1: 我想孩子已经想的受不了了，我睁醒睁醒都睡不着觉。
0: 我问你，徐慧珍会虐待他吗？
1: 那倒不会。
0: 还是的嘛。
1: 二妈，你就让我去看看他们吧，我去就回，你也别想歪了。 其实吧，
0: 就是什么？你坐下，把东西放下，给我说话。
1: 其实，我姐没那么坏，你别总把我姐往坏了想。你不想，我当初那场病，如果没有我姐，我现在不早死了。
0: 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1: 咱家这么多年，如果没有我姐救济咱们，咱们一家不得讨饭吃啊？
0: 她应该的，那小酒馆是我们贺家的。
1: 你别不讲理啊！小酒馆当初是你不要的，
0: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要不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我还不想这事儿呢。
1: 我就说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该转弯了。其实
0: 没有什么其实，他把孩子培养成才了，我就不信不认这个爹和娘了。
1: 我不担心春分，我就担心丽霞。你说那孩子？
2: 都怪你，从小娇生惯养的，他现在已经进城了，还能回农村这个家了吗？
3: 哎，那我就搬回城里住去。
1: 真的？
3: 真的。哼。
2: 春分和丽霞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呀？
3: 呀，4个月了吧？
2: 今儿你送他们回去看看。

0: 成，那我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准备一下。
1: 我也去。你想
2: 气气更强？
1: 我气他干嘛呀？我是为孩子着想。你说都那么长时间了，他不来也不让人慧芝来，这是分明跟我叫板的吗？我要是不去，不光慧芝来不了，孩子们回去也得遭殃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是该给他个台阶下。那这么着，我现在准备车，咱早点走。

0: 丽霞，春芬，你尽量快点儿。来了来了！哎，快点儿！丽霞呢？来了，
1: 臭美呢？来了来了，我来了。三姨，完事儿了，走吧。
0: 叫什么？姨妈，
1: 在你爸面前把那个妈字叫响点，听到没有？姨妈，您别再给我爹气出个好歹来。
0: 你不了解你爹，走吧。
1: 走啊！

0: 上车就睡觉，直到睡一路还没人管。
1: 不知道姨妈有多累，又得忙生意，又得忙饭馆，还有酒馆，太辛苦了。
2: 是啊，就你知道行了吧？知道你现在是小酒馆的会计，
1: 本来就是嘛，
2: 什么本来就是？
3: 姐俩不许拌嘴啊！
2: 你妈醒了，
3: 嗯，快到了吧？
4: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啊、
3: 哦，哎，丽霞，你在家住两天，春风跟我回来啊。
2: 哎，我不行，姨妈。我跟静平约好了去看电影、啊。
4: 电影比爹妈重要了。
2: 哎呀，不是，姨夫，这不是跟静平姐都约好了吗？她说明天回来，我们要去看《追捕》，票可难买了，好不容易才买着的。
3: 还没看呢？啊，我都看过了。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
1: 真好听！
3: 你真的要看电影、
2: 啊？哎呀，姨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那炕啊，我真是睡不习惯。您说我要是再照个什么跳蚤啊身上，不是静平得烦死我啊？哎呀，
3: 我就知道，你自己跟你爸说吧啊。反正春风得跟我回来，小酒馆离不开你。
1: 好，我知道。
3: 哎呦，那《追捕》真好看。那真有美啊！哎，对，那台词我还会呢，什么早长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4: 倒是跳啊！
3: 你倒是跳！你看呐，多么蓝的天呐！
5: 徐经理，其实我觉得你吧，也没什么水平，不过如此。
6: 我有没有水平不是你来定义的。再说，我没有水平，你老跟着我干嘛？
5: 我喜欢你啊。
6: 我不喜欢你。
5: 不用你喜欢。
6: 你怎么这么二皮脸啊？
5: 说对了。
6: 有本事，你就把你说的话都写出来。
5: 干嘛呀？你好跟我妈去。
6: 知道就别跟着我。
5: 那说了不算，有本事你再找你妈，然后让你妈再告诉我妈去。
6: 你以为我不会这么做呀？
5: 哎，重复同样的事儿没水平，这也不是你性格。
6: 你想让我怎么做啊？
5: 有本事呢，你就当着我，当着你妈，当着我妈，说我在追你。

0: 就这么定了。你没这机会了。爹，爸，爹。
1: 哎呦，你俩心里还有这个爹啊？
2: 瞧你，我说什么来着？爹生气了吧？
3: 爹，真是的，也太小心眼了吧！这我要上学，我姐要上班，哪有时间呀？我们这是为了来看您，都把姨妈请来了。姨妈，来。时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喜一杯。一就一呗，哪来的妈呢？哎，何姐头，把耳朵竖好了啊，叫给她听听。来，姨妈，
1: 姨妈。
2: 我的亲姨妈，我的闺女，气死活人不偿命。哎，烧火做饭去，春芬。哎，问问他，你妈去哪儿了？哎，爸，我妈去哪儿了？爸，你真是的。
0: 帮我上学，又帮我姐找工作的，是咱家大恩人，你得感激人家呀！爸，干什么呀？
2: 白活那么大岁数了，连你闺女都不如。
0: 我用你教训我？
2: 我就是要教训你。你要再这么着，我立马抬屁股走人。我让你俩闺女跟你待的功夫都没有，你信不信吧？
0: 我还真不信了，我自己的闺女。
2: 哎呦，爸，你有点素质行不行？这姨妈怎么说也是咱家大恩人啊！ 你说你不上，做倒茶的，一进来就给人脸色看。我看您真是白活了。你别瞪眼睛，我们字字都说在理上呢。你赶紧说，我妈到底去哪儿了？
4: 去小卖店了，一会儿就回来。
2: 那我妹呢？
4: 我那一块去了。
5: 老何，这给你们拿着的一箱熟食，还两盒点心。
2: 千万说别要啊！
4: 我不要。
5: 别当着孩子面闹，走，老何，弄点土豆铲去啊！慧珍要跟这儿吃饭。

0: 我简直是太好奇了，您跟我爸怎么就那么合不来呀？你问他，问你爸。问我爸。姐，你回来啦！啊！哎，
1: 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没回来呀？我们学生会开会。哎，爸和妈呢？
2: 带着春芬丽家回老家了，说下午就回来。哎，
1: 您这个出去我看看啊。拿走。
3: 二姐，我可以进来吗？景天，进来。以后只要我是一个大姐在，你不许问你二姐可不可以进门，随便进。嗯，
2: 我二姐不喜欢别人进你们屋子。
3: 你是别人吗？
0: 大姐，我想看你的集邮和糖纸。来，坐着给我们景天看邮集和糖纸。哎，大姐啊，有两册，给你看第一册，第二册大姐不给任何人看。嗯，
1: 谢谢大姐。嗯，
0: 姐呀，嗯。
4: 我几次想上你那儿去，那个老倔头不让啊。我都跟他说了，孩子在你那儿，你说他叫的什么劲呢？
0: 你为什么不跟孩子们说我们过去的关系？哎，贺永强不让说。
4: 行，那就永远保密。
0: 你放心，只要你不说，我们没脸说。说了，孩子得怎么看我们呢？
4: 知道羞耻就成。行了，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以后啊，你可以随便去我们家，他永远甭想登我们家的门。<笑>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去的。
4: 你让那狗东西快点跟孩子们说啊，我在车上没那么多时间等他们。
0: 好嘞，
4: 走了啊，
0: 哎。

0: 人家是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啊！你可倒好，四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哎，
1: 干什么干什么？变什么变？孩子回来了，说明就没变。都像我似的，有什么好？我现在能和我姐比吗？本来我比我姐还小一岁呢。 现在看着我可比我姐老多了，就是，
2: 布朗，娘，挺好看的啊。
1: 娘，我有个事儿要问你。
0: 说吧。
1: 那我三姨和我爹是有什么仇啊？啊？
0: 我哪知道啊？问你爹去。
3: 爹，是
4: 王没有？吃饱立马给我走人。你爹说的对，你们抓紧时间吧。你三姨等着呢，都等着急了。有功夫回来看看就成。我也跟你三姨说了，隔三差五的，我会去看你们。
3: 行。
1: 哎，小夏，
4: 三姨亲自接你过来去城里上学，你都不去啊？
1: 我就不去。
4: 行，不去拉倒。
5: 其实三姨也没有别的意思，她就是觉得咱北京的教育质量比这儿好。你看人家敬天，也就比小夏大一点儿，看上去可比她懂事多了，是吧？
3: 就是，
5: 你们才不懂事呢。嗯，说得好。
1: 不理你们，你们走。
5: 妈走了啊。
4: 拜拜。
5: 别给我整那个小玩意儿。
4: 妈去，
5: 让他们自个儿走。爸，我二姐忘本了。哎，这才是我闺女。
1: 小夏，以后不许这么说你姐。本来就是。看来将来就指望我这三闺女了。我说，我姐能亲自来。 就是给咱们台阶下，你明白吗？我怎么不明白啊？明白就好，你明白，以后别阻拦我去看孩子。随便，
5: 愿意去就去，不回来都成。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人话。夏儿啊，这爹将来就指望你收回这小酒馆了。
1: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5: 嗯，你懂。 将来你会懂的。
1: 我说，你说的不回来也成，是这个意思啊？
5: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

0: 夏，那个，爹跟你说的你都记住没有？嗯，我记住了，多大个事儿啊？您都说了十几遍了。夏，你爹不是不放心吗？事关重大，这样，你给爹和娘再重复一遍。对对对对对。嗯，我明着呢，是去给我三姨打工。嗯。
1: 暗地里啊，我是去找我大爷爷留给我爹的一封信。嗯，那封信呢，就藏在小酒馆。哎哎哎，
2: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爹信你能干成。
1: 上好了，盖好了，慢点，慢点啊！我走了，阿娜。
3: 相声，嗯，
1: 一定要小心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1: 我说，这么大个事儿，你交给老丫头，你放心啊。那你说说，我是交给春芬放心，还是交给丽霞放心？
3: 春芬已经结婚了，她不好得罪我姐。丽霞肯定是不行，丽霞跟我姐那帮孩子走得太近。还是的嘛，这要三闺女。 能拿到我大爷当初留给我那封信，徐慧珍自然就会把小酒馆的股份分给咱一半，房产呢也会分给咱一半。
1: 要真是那样啊，那可太……

0: 关键不是咱俩贪心，是我姐现在干的太好了。她刚盘下了一个旅店，我估摸着小酒馆她已经看不上了，
1: 是不是？
0: 是。

0: 咱们这个宾馆呀，就叫三秋叶，下一个公司就叫二月花，再有一个就叫他千尺浪，
1: 再下一个叫万竿霞。
2: 对，
0: 不过这名字有点怪啊，大部分人会读成万竿鞋。
2: 董事长，您说您要搞多少公司，你也不怕累着？
0: 我要把你们这些闺女们全都培养成总经理呀。
2: 保安经理呢？谁让外人在那儿站着的？
1: 我去叫。
0: 哎，等等，我认识他。你们接着检查吧啊！我只有一个要求，18号必须开业。嗯，
2: 17号您可以再来检查一遍。嗯，但是董事长，我提醒您，我的周转金你还没落实吗？哎，
3: 得，今天又白看了。姨妈还是没有把咱们的资金落实到位啊。
2: 说什么呢？我再重申一遍啊，职场上谁都不许叫家里的称呼，必须叫董事长。嗯，
3: 知道了。
4: 徐总好。
0: 瞧瞧，这谁呀？
5: 掌柜的。哎
0: 呦，片爷吉祥啊！
5: 有年头不见了。
0: 是啊，怎么不进去啊？
5: 好家伙，我刚才呀，上那酒馆找你去了。溜溜等了3钟头，哎，你他妈那员工愣不认识我，我有褶子了，窝脖瞅见我了，告诉说，张少店找你来，啊，说我死钥匙在你门口坐这把椅子上，你一准能瞅见我，还真是。你瞧这眼神儿。这行家，嘿，
0: 在您面前我不敢啊。
5: 怎么样？啊，15门您说啊。啊，这椅子，啊，我是小1000里地由山西扛回来的，兜里没俩子儿，饱饭是一顿没吃过，饿得前心贴后心，把它搁在这儿了。
0: 那您是想先吃饭呢，还是先谈这把椅子呀？
5: 您只收这把椅子，请我吃饭就不吃这个。
0: 您要多少钱？全无怎么说呀？
5: 他干什么啊？你只要瞅见这把椅子，一准会去找他。
0: 得嘞，
3: 小王，
0: 来，把这个抬后备箱子。
5: 该您的荣誉。
0: 小心点啊，别碰着了。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行动。

0: 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

0: 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儿子问我，妈妈，你有几个名字啊？我说我就一个名字啊。结果我儿子说啥也不信，非说我骗他。没招了，我就问他，那你说妈妈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我儿子说叫淘气呀，我们老师说我是淘气的孩子。行啊，谢谢你给我赐个名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1: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0: 那让我说
1: 说今天，
0: 今天，
1: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0: 这带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我怎么了？
0: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1: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这会儿，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0: 还
1: 真掉下去了，
0: 真掉下去了，嗯。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哎，
1: 往上拽你。
0: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嗯，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1: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0: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1: 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0: 干嘛？
1: 发微信朋友圈啊？
0: 是，嗯，还喊呢啊！哎，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1: 好的。来个姿势，
0: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嗯，哥们儿，快看看，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1: 点赞他现在时髦啊。哦，哎，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0: 上边说了，嗯，我们报警了。
1: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啊？
0: 你掉这时候不对。
1: 什么时候？
0: 晚高峰啊。
1: 好嘛，把这茬还给忘了，
0: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1: 这是过不来呀。啊，
0: 我说那堵着，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哎，
1: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0: 小伙子说，姜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1: 那就救吧，
0: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那哈哈，
1: 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0: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头，我还是跟上面说，我说你们坐公共汽车去中央电视台，

0: 找记者来
1: 啊，
0: 找个记者拍拍老虎怎么吃吧。
1: 嗯，
0: 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啊。
1: 哎，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
0: 啊？
1: 嗯
0: 啊，30年后过去了，
1: 啊、
0: 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
1: 啊。
0: 哎呦，没几分钟，呼呼啦啦全来了。
1: 这记者来得快、啊，
0: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
1: 哇，
0: 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不是，问什么了？
2: 来来来。江坤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1: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0: 就是啊，
1: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江坤想个办法啊。
0: 我们想办法了。
1: 想出什么办法了？
0: 我们现场直播。
1: 现就这钓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0: 灯也亮了，
1: 嚯，
0: 机械对准了我。
1: 哎呦，
0: 还有主持的。
1: 哦，还真有。
0: 各位朋友
1: 啊，
0: 时隔30年以后，
1: 嗯，
0: 几分钟以前
1: 啊，
0: 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
1: 嗯、
0: 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
1: 嗯？
0: 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
1: 嗯、
0: 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1: 啊，这还搞问答呢？
0: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
1: 呵，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0: 那边
1: 啊
0: 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1: 哎呦，还自媒体，
0: 哎，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啊！啊，快看，快快，姜昆又掉老虎洞里喽！啊，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好，刷屏，
0: 看，这就是姜昆啊，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
1: 啊，
0: 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这个，
1: 哦，这还是求偶期
0: 啊！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这还挺客气
0: 啊！大家看，大家看，大数据显示，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1: 没错，
0: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行，您就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0: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1: 不是，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0: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紧接着，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1: 哦，就听听明白人的。
0: 姜昆。
1: 嗯，
0: 这次掉到老虎洞，属于突发事件。
1: 是，肯定是突发的。
0: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自救。
1: 自。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0: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
1: 啊，
0: 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1: 对，
0: 你面前是谁？
1: 谁呀？
0: 是一只老虎
1: 啊，
0: 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母老虎。
1: 没错。
0: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1: 是的。
0: 所以现在，
1: 嗯，
0: 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
1: 嗯，
0: 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1: 啊。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0: 发信号？
1: 不是，发什么信号？
0: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1: 哎，哈哈，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0: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0: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看，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0: 你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
1: 啊？
0: 我轻轻的走过去，
1: 嗯，
0: 我还悄悄的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这就是，
0: 哎，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
1: 嗯，
0: 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扔绳子。

0: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1: 扔绳子，
0: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1: 套，
0: 套谁呀？
1: 套上谁是谁。
2: 好。

0: 关键时刻没信号。
1: 靠，没信号！
0: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啊，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0: 什么？啊，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对，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
1: 哎呦，不是，姜昆，你调这时候不对呀、啊。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是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嗯、老虎，抬起头看看我。嗯，是我，我又来了。
1: 啊，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来，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1: 哎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他爸爸呀？
0: 当初我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竟不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1: 好啊，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0: 也不是你爸爸，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0: 你别动我啊！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1: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1: 那今天呢？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呀啊。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哈哈，
1: 我说姜昆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啊，噗，
1: 你看看，
0: 噗，
1: 坏了，
0: 噗噗，
1: 扑住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噗，
1: 这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哟，
1: 我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1: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1: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里的老虎，
1: 它经过驯化了，它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1: 没野性。
0: 哎，出来，你不吃人，跟我出去玩去。
1: 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1: 不是他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他明白，现在出来没他的好。
1: 怎么了？
0: 现在啊，苍蝇老虎一起打。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

0: 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来了，
6: 先生您好，几位啊？
5: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啊。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6: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5: 我坐那儿就行。
6: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5: 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6: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
5: 我走。
6: 没事，走。哎呀，坐这儿行吧？
5: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6: 啊，
5: 我先看看菜单。
6: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儿
5: 一会儿点。
6: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5: 你在这儿看着我点不出来。
6: 啊，没事，咱俩唠会儿，你挺会。
5: 你真不用在这儿。
6: 啊，不用，我在这儿。
5: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

0: 服务员，服务员，
1: 美男子，
2: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0: 是这样。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
2: 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3: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2: 误会了，
3: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啊，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呀，
2: 这事儿挺困难的。
3: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2: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3: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2: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3: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2: 行，
3: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2: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
3: 好，
2: 踏实的啊。
3: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4: 王小娘。
3: 哎，娜娜。
4: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3: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4: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3: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4: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不是，明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3: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4: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3: 没什么大事儿。
4: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3: 你给我回来！
4: 烦你了！算不算？
3: 我
4: 还敢不敢了？
3: 不敢了。
4: 起来吧。
3: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
4: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3: 是。
4: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3: 也行吧。
4: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3: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4: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3: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儿还给你丢人吗？哎呀，
4: 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3: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4: 哎呀，没有
3: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4: 好啊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3: 行。
5: 哎呀，先生您好。
4: 艾总，
5: 那好，
4: 艾总，
2: 你们是一块儿的，
5: 是。
4: 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4: 是吗？那太好了。
5: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4: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5: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4: 没事，我
3: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5: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4: 谢谢。
5: 孩子都这么大了。
3: 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4: 保镖。
5: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3: 保的就是这趟镖。
5: 哦，娜娜你是镖啊。
3: 你才彪呢！
5: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5: 好，
2: 放心啊。
5: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6: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5: 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3: 太棒！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藏在你要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好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啊，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3: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3: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3: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哦，
1: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3: 艾总，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
3: 谢谢。
1: 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3: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哎，
1: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3: 也对，
1: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3: 那就看您的意思了。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2: 你给
1: 我真的是，
2: 你给我撒开！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1: 我说你这保镖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3: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3: 您听我说，
4: 恭喜你们！

0: 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
1: 王阿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 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2: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笑>
3: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
0: 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
4: 不是你，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就是啊，怎么不早说呀？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0: 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5: 哦。 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先还先。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笑><笑>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笑>
1: 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0: 滚！
1: 保镖一点眼力劲儿没有。
0: 娜娜，嫁给我好吗？
1: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0: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5: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鸡腿，我吃了。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0: 不是，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6: 不是你，
5: 娜娜，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0: 不是你这事儿一点的地方，你给我
6: 寄
0: 回来干啥？
6: 你呀，这事儿。 等会儿我问一下子，这钱包是谁丢的？都是财迷呀，你们呐！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农民工素质高，捡了一个小钱包，半天失主没找到，此时此刻真没着。哎呀，不知不觉又做了一首诗啊！我呀，哎呀，小芳，哎，
7: 小芳，
6: 哎，找着人没啊？
7: 伟哥呀，我跟你说，
6: 等会儿，我告诉你啊。
7: 我刚才去扫了一遍，没找着，这证明啥？这个钱包是天老爷给咱们的，分了完事儿。
6: 再说，哎呀，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中，你就是秦桧、高俅。
7: 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我陪你找就完了呗。
6: 走去。
7: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
6: 啊，
7: 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6: 就上这找去。
8: 啊！一定把钱包交给施主。别找了，要说秦桧、高俅。走啊，走！哎，
9: 跳啊！
8: 同志们，摇啊！停！停！停！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9: 大哥，你不让我俩跳的吗？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8: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顾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9: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8: 家哪呢？
9: 峨眉山的。
8: 贵姓啊？
9: 姓孙。
8: 悟空。不还是你吗？咋的？

0: 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2: 好，
0: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2: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0: 等一会儿是不是？
3: 来了，到了。哎呀。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小峰，
1: 北阳，你怎么？
2: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0: 小峰，你当歌手了？
1: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3: 来，小峰，不对呀，他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1: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他唱歌。堕落了，哥，他走，
3: 他能走吗？
1: 走，
3: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别管了，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2: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3: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
1: 春天
3: 春天里、哦、
1: 春天在哪里呀、啊、春天在哪里春天去
3: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
2: 等会儿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3: 对，还记得？
2: 对，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是还记得？
1: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啊、春天
2: 早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1: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2: 还有呢？
1: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2: 还有
1: 一群

0: 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
0: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0: 行吧，行行行，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2: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0: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2: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0: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100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1: 行行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连像呢？
0: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2: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0: 是
2: 不是？
0: 是
2: 不是？
0: 是
2: 不是？
0: 是
2: 不是？
0: 是
1: 行不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0: 对，演小品的。
1: 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0: 好，我倒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2: 哼，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0: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2: 行，
1: 开始。
0: 百娘，你有梦想吗？
2: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0: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 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0: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干吗？
1: 就看这段，
0: 演吗？
2: 演呗。
0: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0: 来。
2: 小峰，我毕业了。
0: 白玲，恭喜你。
2: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0: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2: 你说。
0: 我要结婚了。
2: 什么？
0: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2: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3: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候

0: 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又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这这，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站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咱俩刚进来呗。咱俩刚刚来，
0: 来等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他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张伟，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着我脸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我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嗯，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

0: 的事儿，没成想他看见他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晓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晓峰吗？我就替宋晓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0: 走，
1: 站着，走走
2: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小子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0: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
2: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0: 站右位，干啥呀？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3: 我啥时候说？
0: 别动我！我
2: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3: 你们来了，
2: 来了。你俩可真行啊！
4: 来晚了，对不起。
2: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0: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释，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就我早来了都。
2: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0: 哎呀，这是我的。
2: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4: 哎呀，谢谢大哥，
0: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2: 没破财，我告诉你啊，但是今天来挺好，这观众也有了，评委也有了，把你俩那个拿手的《春天里》唱一下子。
0: 好嘞。
2: 哎，我别坐这儿了，
0: 音乐。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

0: 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0: 敌人五口兵，
11: 众将断。

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工作人员说了，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一样绝佳的食材，说是又好吃又营养，含量又高
2: 啊。对，而且我还听说吃它呢，对咱们的这个骨骼特别友好，可以补充人体的钙元素，那这道钙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到底是啥呀？您让他登场吧。
1: 我就跟工作人员漏了一嘴，就全告诉你们俩了。你们俩别着急啊，我先出一个谜题考考你们俩，如果回答不正确呢，你们俩谁也别想吃今天的这道菜。哎呦，
0: 还要出谜题呀？
1: 啊，
0: 那行吧，那为了吃我也拼了
1: 啊。
0: 阮老师发马过来，请出题。
2: 对，
1: 你呢？
2: 您开始吧。
1: 哎呦，好，请听题啊。这道食材呀，是凝膏琢玉引清芳，素润凝脂沁齿香，软质凝脂无硬态，古建油瓶此中藏。刚子、李东、你俩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0: 这谜语够难的、
1: 啊，
0: 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到。啥呀？你能猜出来吗？
2: 我反正是听出来这食材啊，应该是特别软，应该是这种特性，而且呢对骨头好，它还能补钙，但是软的钙含量高的食材这个都有啥呀？不是，您再来点提示呗。
1: 那我就再给你们点提示啊。一提示这就很好猜了，白胖胖四方方，一块一块摆桌上，能做菜是能做汤，常常吃它有营养。
2: 豆腐，
1: 豆腐，
2: 对，就是这个谜题那就经典多了，就这白胖啊四方啊这个小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它是豆腐了，也对哈，那豆腐软软的嫩嫩的，对吧？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猜谜啊还是立冬他厉害，
0: 那是我让着他
1: 啊！我看你呢，就光知道吃了，答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行了，刚子，上那边把我买的嫩豆腐拿上来。
0: 哎呀，我就是给他面子，是不是？
1: 哎呦，
0: 阮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豆腐里边这个含钙量确实是高啊。
1: 是，而且我们人体里的钙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钙呢是我们人体含量最最丰富的矿物质，它大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的骨骼以及牙齿当中，维持着我们身体骨骼的硬度。
2: 对，就是人呐、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哈，好像都要补钙。比如小的时候吧，那小孩子，他得多补钙，就是为了促进那孩子骨骼的发育，说长大了能那个大高个。
1: 对，
2: 那么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头最结实，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呢都很快哈，你看有经常吃那个夜宵快餐的，喝可乐的，各种各样饮料的人哈都不少，其实这样也会对我们的骨骼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要补钙。
1: 对，
2: 那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老年人呢那就更需要补钙了，就是年纪大了，这个钙呢它就会流失了，而且流得很快。
1: 的确是这样的，老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就不如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对钙的吸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我们这些老年人呢身体里钙元素它补充不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的骨头就会很脆，一不留心万一摔一个跟头的话呢

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骨折，所以老年人在钙的补充上呢是一定要到位。包括刚才立冬说的那可乐，我告诉你立冬啊，

0: 它就会变得很缓慢。
1: 好，你们俩说的都对。那咱们前头说，身体的大多数的钙都住在我们的骨头以及我们的牙齿里，它的含量呢是有99%，就像我们说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让它们又硬又要结实，能支撑我们身体，还能保护我们身体里的内脏。那剩下还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软组织还有细胞里头。一旦少了那个1%的话，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可能就会小腿抽筋儿，腰酸背疼。那如果身体里1%的钙它要是不够用了，它就会问骨骼呀、牙齿啊借点钙呗。如果说我只借我不还给你，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的骨骼自然它就变脆了，也就是大家说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钙元素我们一定要补充到位，一定要多吃点钙含量高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腐。
2: 那阮老师，你快跟我们大家伙儿，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讲这豆腐的好处和它的钙含量到底有多高啊？
0: 对，我打小哈，就是我那长辈们就说，说你要是想长大高个，你就得多补钙。那你要想多补钙呢，你就得多吃豆腐。
1: 就拿咱们经常说的，你北方的那个豆腐。
2: 大豆腐，
1: 大豆腐，我们南方叫傣乌。你们老家叫什么？
0: 就叫豆腐，
1: 也叫豆腐。
0: 豆腐，
1: 那感觉就孤立我一个呗。傣乌，那个北方的你们那个豆腐里，每100克里边钙含量最高能达到150毫克。而我们南方的傣乌里呢，就是豆腐里呢，每100克里边的钙含量最高呢是能够达到80毫克。
2: 立冬把你比下去了啊，快是你的一倍了。哎，
1: 比那个很多的绿叶蔬菜都要高。我小区里啊有一位朋友，摔一跟头，把骨头给摔断了。我就跟他说，你多吃点傣乌，补补钙，哎，那么帮助你这个骨骼早日恢复。所以呢，我对大家要说一句话呢，就是对于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豆腐呢真是个补充钙质的好食材。
2: 阮老师啊，你刚刚提到了北方豆腐和南方豆腐啊，那这豆腐还有地域之分哈。那到底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1: 一样的地方，南北豆腐呢，就是都是用黄豆做的。啊，南北不管什么地方，就是做豆腐都是黄豆。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它的凝固剂跟水的不同。老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北方豆腐呢是用卤水作为凝固剂。
2: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来的。
1: 那北方的豆腐的颜色它偏黄，摸上去质地紧实。营养呢是比较浓缩。那南方的傣乌呢是用石膏作为凝水剂，这个豆腐做出来的颜色看到没有，颜色偏白。它里边含水量比较高，质地呢是很细腻的。那么这个豆腐呢就像那个战国时期啊，南方的这个楚国对抗北方的中原，那也是分南北之争的。就拿那个豆腐脑我举个例子，我们南方人呢是偏甜口，比方说豆腐脑也可以放点糖吃。豆浆我们也喜欢喝点甜的。那北方的朋友呢，你到了我们的家乡，好家伙，我请你吃甜豆腐花你就接受不了。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是不是？
2: 对。而且呢，我们的豆浆也是甜的
1: 啊。哎，那我告诉你，我们南方还有咸豆浆的。哦
2: 哟，那我还真没喝过咸豆浆呢。
1: 把那油条揪进去，哦，撒点葱花啊，搁点咸的调料，也有咸的。
2: 你看，真是南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但是不管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毫无疑问，它们里边的钙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跟别的食材相比，钙含量那也是属于佼佼者了。而且这个豆腐的做法呢，那叫一个多种多样，什么煎呢、炒啊、炸呀、凉拌呢，有一句话叫一清二白，这小葱
2: 拌豆腐。
1: 对呀，小。

0: 拌豆腐，一清二白。嗯，那豆腐的豆香，配上那个小葱的那个辛香，再来上那么几滴香油，香油，哎呀，拌好了那个米豆，香得不得了。
1: 其实有时候想哈，你说这个豆腐哈，它很普通，
0: 是，
1: 现在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么普通的豆腐呢，但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花样很多。你像我之前哈，之前我跟我爱人带俩孩子，有回去这个长沙玩，
0: 跑那儿去了。
1: 长沙有啥呀？
2: 臭豆腐。
0: 对呀，
1: 特意啊去尝了一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0: 怎么样的味道？
1: 那个味道真是绝了。你闻着吧，确实有点上头。
0: 老远就知道它有臭豆腐。
1: 但是那股独特的那个发酵味儿哈，就是你离老远你闻得到。但是你真是说塞到嘴里边的时候啊，你鼓起勇气哈，你嚼那么一下的时候，外酥里嫩。而且那个汤汁呢，就在嘴里边就是砰的一下就爆开了，它好像是咸鲜当中呢带着点辣，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醇香。
0: 吃的怎么样？
1: 越吃越上瘾呗。我还有我爱人，还有俩孩子都挺喜欢吃。哎呀呀
2: 呀呀！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啊！臭豆腐也是我的最爱，
0: 是吗？
2: 那咱再说下去，这个豆腐的美食啊，哎呀，我估计咱们
1: 受不了了，
2: 真的受不了。你听见没有？我现在肚子都咕咕叫了，
0: 我也馋，
1: 咕咕叫。你是不是觉得又到点儿了？啊，就是每天到这个环节了呗，又想吃王老师做的美食了。
2: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吃王老师做的美食啊？你不喜欢吃啊？
1: 能不喜欢吗？
2: 就是，
1: 对，其实王老师做的这个菜啊，我们吃了之后胜过那个下馆。
0: 又捧我，
1: 对吧？下馆子都没这么好吃。哎呀，
0: 还捧我？你们两个就把我抬呀抬，抬到这么高，得不定哪一天俩人手一松，我啪踢。就拍这个桌了，
2: 那是不能够啊！
1: 对，
0: 我就宠着你们吧啊！
2: 那必须的。
0: 要是这么一说呢，这拍马屁的话，我听着我也舒服。那我今天就用桌面上的这个豆腐，给你们俩来一道萝卜带乌汤，萝卜豆腐汤。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
2: 好。
0: 制作这道萝卜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白萝卜一根，嫩豆腐一块，葱、姜、盐、胡椒粉少许。首先呢，把嫩豆腐切成块，放入碗中备用。把白萝卜洗净去皮，切块，放入碗中备用。接着起锅，放入猪油，油热后放入适量的葱姜爆香，紧接着放入萝卜翻炒一下，随后加入足量的清水煮到萝卜软烂，最后再放入豆腐和适量的盐，再煮几分钟。出锅前加适量的胡椒粉调个味儿，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萝卜豆腐汤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2: 李旺老师啊，没想到哈，就这个萝卜豆腐都被你做得这么绝哈！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
0: 你别拍我马屁，
2: 是我心目当中的女厨神呢。
1: 厨神，
0: 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怎么里头没搁两块排骨呢？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2: 对，要是能放两块排骨就更好了，
1: 加点肉。
0: 那你还想什么呀？
2: 放点羊肉片也行啊。
0: 不过今天这道萝卜豆腐汤呢，你们做的话呢，要注意三点。一点呢是南方的嫩豆腐，你们北方的大豆腐不行。第二点呢，这个白萝卜呢，一定，你们发现我用的什么油啊？
1: 猪油。
0: 猪油。这道菜没有排骨，但是它用了猪油以后，有那个荤汤的那种香。猪油一翻炒，这个汤可香了。猪油翻炒一下，然后再加水呢去煮。

0: 它这个口感呢是更加的软糯好消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道汤它里边加了盐和胡椒粉，都是稍许少量，它们只是用来提鲜的，主要就是突出豆腐跟萝卜它本身的鲜味。
1: 关键是不仅好吃啊，同时还营养。哎，我们刚才说了，豆腐的这个钙含量高啊，可以补钙。那白萝卜呢，我记得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吧。
0: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两样食材呢，你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这都不为过。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腐里头啊，不仅是钙含量高，蛋白质的成分也很丰富。这个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白萝卜呢，它是兼顾了上下同期不可松，兼顾了顺气，它助消化，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更好的吸收。所以这道萝卜豆腐汤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补钙，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吸收。
2: 对，而且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呢，那也是没得说。老师您知道吗，像我们家俩孩子哈，他尤其是小二，从来就不喜欢喝牛奶。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这个钙质哈，还是得补充。你要不喝牛奶的话，你这个钙质补充不到位，那你就长不高个呀。但是不爱喝牛奶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啊，给他多吃点这个含钙量高的这个食材。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豆腐也没少吃。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萝卜豆腐汤，这个以前真没做过，
0: 没做过。
2: 你打今儿开始，那就常住我家了。我让我爱人呢也去买点这个萝卜跟豆腐，换着花样的给孩子们做一做，吃一吃，就从这个饮食上呢，给他们多补补钙。
0: 李东，你刚刚说到这个，小二不爱喝奶这个问题啊，
2: 对，
0: 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看我们仨在那儿，对不对？看我们仨在说些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在想，哎，好像我也不能喝牛奶，我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一喝了牛奶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不舒服，
1: 不消化，
0: 对，
1: 胃胀，
0: 对，
1: 拉肚子。
0: 那么，像这些朋友，那咱们钙是要补的呀，牛奶不能喝啊，乳糖不耐受，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啊，豆腐的做法多了去了，用豆腐补补钙，豆腐排骨汤，豆腐里卡一块肉进去，肉末啊，豆腐肉末啊，
1: 穿个丸子
0: 啊，穿个丸子等等，你怎么做都行。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补钙呢，我就再教给大家一个补钙的方法，就是我们除了吃豆腐以外，我们平时可以多喝点羊奶。
1: 羊奶
2: 就牛奶喝不了的可以喝羊奶。
0: 你家老大可以喝牛奶，你家小二就喝羊奶。我告诉你，每100克羊奶里它的钙含量大概是125到140毫克。我们再说说牛奶，牛奶每100克牛奶里它的钙含量是104毫克。所以这么一对比，这个羊奶对我们人体钙的补充是不是更加到位？
1: 它含钙量高啊。
0: 对呀，而且羊奶的钙磷比合适，它是小分子，在我们身体里容易溶解啊，然后呢它自带那个促吸收的成分，我们补点羊奶啊，补进去里边羊奶里头的钙，它真正的能在身体里能派上用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不会有你刚才说的乳糖不耐受子，乳糖不耐受的那些个问题。
1: 虽然这个羊奶啊营养价值高，但是这个羊奶的膻味很重啊。一般的朋友我感觉特别是女孩子都很难喝得下去。
2: 对，这羊奶的膻味重哈，我以前是喝过几回。
1: 他就喝羊奶
2: 啊。对，我有时候喝了之后哈，我真受不了。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呢，我这个左邻右舍啊动不动就着急。急啥呀，我不还没说完吗？这个羊奶虽然说它的营养很高，但是米多，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个味儿，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别喝那鲜羊奶，咱们用那个羊奶粉， 来替代。
1: 羊奶粉。

0: 羊奶粉。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已经有三重脱膳技术了，那么有了这种技术，就能让这个羊奶啊更加香甜，更加醇厚。羊奶经过这个技术以后，喝起来就跟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差不多，是顺滑又带着点淡淡的奶香。关键就你说的那个膻字儿，它一点都不膻。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买点羊奶粉喝呀。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刚刚这道营养康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海岛日记，他说：“阮老师，我家老二哈，今年是7岁了，说我生孩子生得比较晚，42才生的老二，也不知道是不是生得晚的问题哈。因为我家老大呢，他上大学了，身子骨特别好，身高是1.83米，但是我们家老二呢，打小就好像这个自身免疫力特别差，然后肠胃的吸收呢也不好，还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牛奶压根儿他就喝不了，只要喝了他就必吐。但是你说这小孩儿也不能不补钙呀。嗯，现在呢，我们家老二是又矮又瘦，就比那个同龄人呢都矮一截。嗯，哎呦，把我愁的呀，真担心。你说这小孩以后，他长成一个小个的男生怎么办呢？你长不高了，这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所以说今天就想问问您，阮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让老二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过多的去担忧哈。你像我小时候长得也晚，现在不也1.8米了吗？是不是？哎
0: 呀，对对对呀，别着急呀。我就听这位朋友说，他们家老大是1.几米？
2: 1.83米，1.83米，
0: 1.83米呐。我估计啊，你们两口子的基因不会很差。就男孩子吧，一般呢他长个就是会晚一点。
1: 对，
0: 男孩一般呢都是初中啊高中的时期，这个身高呢蹭他就窜上去了。嗯，我之前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没我高，1.6米都不到那个时候。哎，50年后同学聚会，我终于见着他了，1.8米呀。啊，所以呢压根儿就不用担心。你说你家老大1.8米了，老二矮不了。嗯，不过有点担忧的是还是正常。这位家长，就像你们家的孩子目前肠胃不好的问题，是会影响到他以后长身高的啊，吃东西不行嘛，对不对？营养不吸收嘛。所以呢你们家老二呢要多吃一点促进消化的啊一些食材，比方说啊，南瓜、山药啊。如果孩子的乳糖不耐受，那喝不了牛奶的话，可以给孩子喝点羊乳粉呢。啊，这个羊乳粉它不同于这个羊奶，它真的没有那么膻的那个味儿，能够促进孩子的肠道消化好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解决孩子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呢？羊奶粉里边它的钙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啊都很高，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个羊乳粉上到我们这些老年人80岁、90岁，下到3岁以上的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去喝。就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呢，就你们俩吧，也应该喝点羊乳粉，补充补充钙，预防一下骨质疏松等等问题。
1: 嗯，对啊，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和孩子啊平时喝点这个羊乳粉，既可以呢补充营养，还能补钙，一举两得。啊，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微友叫暖阳，他说：“阮老师啊，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最近吧老是加班，有时候这一天坐下来，肌肉啊都酸疼酸疼的，这小腿啊也老是抽筋儿。我想我也没累着呀，就这一天的运动量。”啊，这怎么老是小腿抽筋儿呢？而且感觉自己现在吧，就是老得特别快。他说我是1980后，感觉跟人70后长相差不多。你说这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你平时呢，我觉得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运动运动。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什么年龄段人都熬夜。嗯啊，这个刚子你最有话语权了。

0: 是不是？熬夜，我跟大家讲，会导致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它紊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也会让你精神疲劳、疲惫，脸色呢会越来越差，而且显老。那么小腿，你说老是抽筋儿，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了一个信号，证明你现在有点缺钙了，你要补点钙了。平时呢，你就可以喝点我刚才提到的羊乳粉，可以给自己补补钙呀，对你的小腿抽筋儿、脸部的衰老都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帮你抗衰老。当然，您平时的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啊，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要吃到位，不要老盯着一种食材吃。关键呢，您还需要吃得健康一点儿，还要注意一下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这样你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善过来了。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还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1: 是的，那平时呢可以多喝点羊乳粉，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有好处。最主要的还是要休息到位啊。我平时就是那个爱熬夜的人啊，平常早上起来呢浑身都紧紧巴巴的不舒服啊。像我平时早上还要早点起来上班来录节目，哎呦，那再一熬夜，这时间长了，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住。所以一定要保证睡眠要充足，饮食要规律起来，适量的做做运动。这话也是咱们共勉，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相信您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咱们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烟花易冷，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也快60了，但是我这个心态哈、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呢，我也会去跳跳广场舞啊，去溜溜弯啊，这个身子骨各方面呢，感觉还都行，都挺硬朗。”他说我一般呢是9点左右吧就上床睡觉了，早上5点多呢，就会这个起床，然后呢去拉伸一下，做做晨练什么的。他说我发现这个睡眠充足哈、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熬夜呀，他不知道这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呀，然后还吃夜宵，你说久而久之，那身体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吗？
1: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在点我呢？我就经常啊熬夜吃宵夜，哎呀，我注意啊，下次一定改正，一定健健康康的啊，多向您学习。
0: 你就拉倒吧你，你们东北话叫拉倒吧，这你人家说的是年轻人。不过当然了，
1: 那我跟他比，我还年轻点儿。
0: 就像你这种经常熬夜，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真不行。
1: 是是是，
0: 回头你把那个羊肉粉，你背起来啊。
1: 放心吧，阮老师一定背，肯定背啊。不过这位朋友的心态真好啊，而且听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啊。
0: 是，
2: 其实这个心态哈，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下边还说了，
0: 说什么？
2: 他说，阮老师，虽然我这样哈，但是我老伴儿。他比我小2岁，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家的缘故吧，现在才55岁，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太好了。而且吃东西呢经常会过敏，就您说这个羊乳粉哈、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它的很多的好处，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羊乳粉如果我适当的给老伴喝的话，对他有帮助吗？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羊乳粉，羊乳粉里呢有很多的钙元素，它是高钙高蛋白的产品，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羊乳粉它对过敏性的人群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啊，喝了这个羊乳粉以后会不会过敏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羊乳粉它真的不像羊奶那种有那种膻味儿，别说是您老伴了， 就是您自个儿平时多喝点羊乳粉，对您自身的健康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嗯，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米粒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牵挂。祝你情人节快乐！当当当当！
1: 呀，好漂亮的花呀！老倩儿，你刚才说啥？
0: 没听着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1: 啊，你收到，谢谢，不送。
0: 不是，你老黏我干啥呀？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
1: 你要不是我情人，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
0: 但你是我的情人呢。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
1: 给我上边拉去，谁是你情人呢？
0: 你看小明，咱俩咋不是情人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
1: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你别瞎白话。
0: 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
1: 那你说清楚好吗？这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不就是咱俩？
0: 反正咱俩挨着。你看啊，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
1: 因为你没考上啊。
0: 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哎呀，我的命运哪。
2: 对不起啊，我刚才也不是故意的，你别哭了啊，你别哭了，
1: 能不能别哭了？
0: 能。
1: 你跟我说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
0: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嗯，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
1: 其实吧，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多开心呐，整天无忧无虑的。
0: 你看，上边写的啥？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我忘了，差点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
0: 你忘了？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你这么长，我这么长吗？
1: 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这么高，你这么高吗？
0: 这就对了吗？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
1: 还准备衣服了？
0: 红领巾，哎，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
1: 好嘞，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
0: 好嘞。

0: 还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没有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哎呀，倩儿，你咋的了？
1: 我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留下了。
0: 真可怜。
1: 同学们都走了，你咋不走呢？
0: 我陪陪你吧。
1: 小米粒，你最好了。
0: 王小倩，你知道咱班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太欠儿了。别哭了，别哭了。告诉姐姐，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写作业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写的太晚了，今天早上起来困晚了，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作业本掉河沟子里边，被水冲走了，我真闲了。
0: 小倩，你别哭了，我相信你啊，等会儿老师来了你就这么跟老师说啊。
1: 谢谢你小米粒。王老师来了。
0: 王老师好。

0: 为啥陪我了？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被老师留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那你说我画干哈呀？
1: 那怕啥的？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我那不是编的，人家真写了。小米粒，你说那时候多坏！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2: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看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打。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哎，用功。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教上句忘下句儿，教下句儿忘上句儿。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跟我学呀？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东北冷涡的持续影响，本周辽宁仍为多雨天气，局部呢还会伴有强对流。预计8到11号，全省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14号降雨增强，全省有中雨。东部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降雨的时候呢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和东南部局部会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的最大风力7到9级。同时，沈阳、大连、丹东、锦州以及台安、岫岩、新宾、西峰、葫芦岛市区、绥中、兴城和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的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雨量增大，为小雨到中雨，同时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的最大风力会达到7到9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的雨量减弱，为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总的来看，本周不仅降水较多，全省平均的气温较常年偏低1到3度。8到14号，全省平均气温16到21度，东西部山区的最低气温为9到10度，大连地区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为12到14度。东北和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为20到21度，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为27到29度，其他地区为22到26度。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大连阵雨转雷阵雨，16到22度。鞍山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12到22度。丹东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锦州雷阵雨转中雨，15到22度。营口多云转中雨，15到21度。阜新阵雨转雷阵雨，13到20度。辽阳晴转小雨，13到23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朝阳小雨转中雨，13到19度。盘锦阵雨，16到22度。葫芦岛中雨，14到20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一滴入眼，久违的水润，星奇眼药滋润环孢素滴眼液，深耕干眼治疗18年，守护你的清晰世界。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以港口为枢纽，为东北海陆大通道增量扩容。
1: 贯彻落实辽宁省15-5规划纲要，瑞平站上新起点，实干开新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锦市倾听民意，精准施策，让马路市场变身幸福市场。
1: 在现场看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了3位新朋友。
0: 进入汛期，各地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前4个月，辽宁完成海铁联运量88.4万标箱，同比增长10.1%，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成绩的背后是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持续将物流节点变成腹地企业的供应链核心中枢，为东北海陆大通道增量扩容。
2: 在大连港矿石码头，来自几内亚西芒杜矿区的矿石船再次靠泊。与2个月前首航仅仅在靠泊6万吨矿石不同，此次到港的矿石超20万吨。到港后，这些矿石直接进入保税区，利用新建成的专业破碎加工设施，加工成腹地钢企所需的成品矿，相当于把国外的矿山直接搬到了港口。
3: 以往都是买家是以提前付款形式，但是现在不需要了，45天缩减到3天，大大减轻了这个资金压力，对于港口来讲也是提升了这个整个我们港口这个服务的能级，从这个简单的装卸中转，向高附加值这个临港加工去发展，对这个核心货种和大客户的吸引力更强了，我们这个不可替代性更加凸显。
2: 这样的不可替代性每年可为大连港提供三

0: 百万吨的吞吐量增量，加快补齐集装箱航线短板，也在进一步巩固我省港口在东北腹地的不可替代地位。5月26号，大连至中东外贸航线和沪辽快线内贸航线同时首航，在外贸上提升了大连至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的直航服务能力，在内贸上深化沪辽合作，为环渤海与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联动架起桥梁。
1: 像以前呢，我们通过中转的方式，经由大连到中东和印巴港口的这个货物呢，大约需要这个38天以上。那经过这个直航航线的运输呢，我们到达中东印巴区域的第一挂港只需要24天。
2: 本次沪辽快线的优化升级，精准衔接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贸往来的实际需求，既满足东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品、装备制造等物资南下，也同时适配长三角地区轻纺、家电、农资产品、高端制造业北上。
0: 今年以来，辽宁相继开通了5条集装箱新航线，外贸航线已实现 RCEP 国家核心港口全覆盖，同时港口服务功能沿着海铁联运运输大动脉不断向腹地前置。大连、营口等主力港先后在赤峰、通辽建立内陆港，并全面升级沈阳内陆港至大连和营口城际货运班列，提升腹地货源征揽和服务能力。
3: 以往每周2班，现在呢加密到3到4班之后，客户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通过将港口功能迁移到内陆，可以为客户提供货物的集散分拨、仓储堆存、报关定仓、海铁联运一单制等一站式端到端服务。
0: 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全程负责。辽宁牵头组建东北三省疫区多市联运发展联盟，跨区域推广多市联运一单制，并连续2年累计设立奖补资金9500万元，支持港口、铁路、大型工矿、中欧班列等重点企业大力发展多市联运。
4: 打通多市联运信息互联共享方面存在的堵点、卡点，不断完善东北海陆大通道综合运输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进港口、铁路、航运等物流信息实时互联，大力推广4箱货源3改集运输，减少货物拆箱倒运次数，提高货物转运效率，降低损耗。
0: 从海上的远洋干线到内陆的班列通道，再到不断加密的公路网络，辽宁正在完成物流节点向供应链核心中枢的身份转换，持续放大港口对东北腹地的拉动效应，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本台报道。
5: 贯彻落实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唯有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才能跟上全国步伐，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清除发展壁垒，就要以改革攻坚破局，直面体制机制遗留难题和服务意识薄弱、政府失信、行政效能低下等突出问题，向沉疴积弊勇于亮剑，对顽瘴痼疾重拳整治。拓宽发展格局，就要提升开放能级，向海图强，以海洋经济激活内生动能，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速全域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夯实经济底盘，就要聚焦产业换新，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全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手抓传统产业质改数转，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5年，辽宁将以纲要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带动价值链跃升。记者深入企业，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近年来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服务型制造，推动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先热潮，赛事热度撬动文旅增收。报道说，东北超开赛以来，影响力已覆盖超1亿人口，成为现象级赛事。

0: 观众不仅可以在现场观看激情热血的东北超赛事，还可以在城市中感受当地的美食与文化。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再次激活了这片土地，也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了最鲜活的动力。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带火东北游。报道说，东北超是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 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实现了赛事自我造血，良性运转。新华社刊发报道，从退氧环滩到伪绿褐龟，辽东湾海岸生态修复观察展现辽东湾沿岸的锦州和盘锦用退氧还湿的生动实践，作答海洋生态文明的时代考题。总台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播报报道，海岛环境提档升级，特色旅游人气旺，展现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开展以来，辽宁大连大王家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将传统的渔家乐纷纷改建成民宿，发展特色旅游的成功实践。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以文铸魂，讲好辽宁新故事。报道说，辽宁省社科联将省域品牌叙事作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辽宁美从文化 IP 跃升为彰显辽宁气质的核心品牌，整合全省高校、智库、文化机构力量，让辽宁美可感、可触、可及。
1: 6月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1件，含重点关注件4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10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9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11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抚顺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1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51件，来信9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7件、大连市21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2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8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0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93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认真倾听基层呼声，针对群众反映的马路市场占道拥堵、管理粗放等问题，通过科学分类治理，既留住了烟火气，又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越来越规范了，然后那个群众啊越来越方便了，这边是食品安全整个管理还是相对心里有底儿。
3: 他的态度非常好。非常有秩序的，
4: 都是分类的挺清楚的。
5: 被市民交口称赞的民政早市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上，有150多家商户，辐射周边

0: 1万多户老百姓。早些年，这里曾因为随意占道、拥堵交通、摊位费居高不下等问题，让周边百姓和商户怨声载道。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服务力量下沉到市场，白天蹲点看人流、看交通，晚上上门调解商户和居民的分歧，一遍遍调整经营时段，优化摊位布局，核算收费标准，尽量兼顾每一个诉求。
1: 那调查市场情况，完了问你现在的照以前买的买卖好不好啊？说是这个费用降不降下来了？市场它以后它有改变的。
0: 现在盘锦15处马路市场在夏季、冬季、节假日都实行错峰延时经营，摊位费也大幅让利，还设立爱心摊位、公平秤等便民设施。
2: 之前的费用是1米合到30多，现在合到1米几块钱。还有一点就是早市的时间延长，1小时咋的都卖4、500块钱。
3: 我4点就过来了，卖的，家离这远，那咋不高兴呢？能多卖半个多点呢。
4: 到岁数了，年龄大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连买点菜再卖点东西，挺好的。
5: 下一步呢，持续优化马路市场的提升工作，细化相关的举措，在工作过程中呢，实时呢联合属地，对群众诉求强烈的，我们及时整改，真正让马路市场呢形成便民惠民的幸福市场。
0: 本台报道。
6: 省医保局常态化开展企业接待日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务公开从被动公开向主动服务延伸。
7: 只要是涉及集采的产品的企业都会关注，未来我们辽宁省在这部分医保支付的政策方面会有什么样相应的一个动作。
8: 我们省的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是以重选品种的最高重点价作为我们的支付标准。
9: 企业接待日活动的会场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省医保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企业代表现场对话，现场气氛热烈，2个多小时就解答了60多个问题。
7: 我们是医药企业，所以特别关注药品在医疗机构的准入政策和集采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尤其是医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落地情况。
10: 医保政策专业性很强，公开日活动呢，既有对政策的解答，又有个性化的诉求回应，真正的帮我们把政策吃准吃透。
9: 省医保局将每个月第三周的周三设为企业接待日，直面问题，当场答疑。像这样的接待日已经举办了33期。
11: 企业提出的问题，在现场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即时回应解决；对于现场不能解决的，我们拿回来研究，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9: 本台报道。
12: 辽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实地调查工作近日全面启动，普查范围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行政村、农户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普查内容包括耕地资源、粮油种植、农机保有量、特色种养等多项指标。为精准摸清全省三农家底，今年我省将大范围运用遥感航拍、 AI 地块识别技术，构建天地空一体化模式，大幅提升统计精准度。
13: 深入全省1005个村，取得样本地块的种植属性及面积信息。同时，我们已经开展了覆盖全省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 AI 识别模型训练。市农普遥感测量工作将在2026年底前全部完成。
12: 本台报道。
9: 今天上午，辽宁大学与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成立的大强煤矿防冲减震科研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在矿砂安全科技创新、灾害防治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作，联合攻关监测预警、泄压支护等关键技术，打造矿砂安全与灾害防治产科教融合的创新高地。
14: 我们将充分发挥辽宁大学的科研平台、技术装备优势，让我们的科研围绕企业真实问题进行创新，并在企业落地生根。
15: 集团公司将统筹资源投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以技术革新夯实矿井安全根基。
9: 本台报道。
16: 最近一个月，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陆续发现了3种新纪录鸟类。这些新朋友是如何被甄别、逐一记录的呢？今天的在现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踏上蛇岛。
17: 从旅顺的爱子口渔港登船离岸40分钟，就来到了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那最近一个月，

现在呢，听说这个蛇岛上就发现了三种新物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鸟类专家，也是这个保护区的王局长，来围绕这座独特的小岛开展这么一场长知识。

0: 也是春秋两季迁徙的这个候鸟。
1: 蛇岛面积0.7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15米，不算大也不那么高。可这座小岛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又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于迁徙候鸟来说，这里是茫茫大海上的生命驿站。从1980年保护区建立之初的283种，到近期最新发现的黑喉鸫、黑枕王翁、黄腹柳莺，蛇岛鸟类品种已达到385种。
0: 5月17号发现那个黄腹柳莺，我们就在这儿做这个蛇的一个标记啊。我往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啊，拿眼睛呢瞅了一下呢，哎，觉着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鸟啊，跟我以前看着的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肚子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黄。就是这个嘞，下去了，我就在那等了半天啊，哎，就看着从眼前嗖的飞过去的一个小鸟，我说，哎，这个鸟不对，有点特殊。完事儿就走到那儿，我一看，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树尖上照站的。
1: 发现新品种可不是单看长相，飞鸟移动速度极快，精准观测记录靠的是严谨的辨识规范。一旦观测到疑似新增野生鸟类，就会开展多角度比对，专业研判。
0: 是蛇岛嘞，是这个，11个候鸟栖息地的一个提名地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一个岛屿，持续的保持这个蛇岛的蛇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稳定，这个鸟类嘞也是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能到我们这个蛇岛嘞，这是我们最欣喜的一个事儿。
1: 本台报道。
2: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辽宁各地精心组织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3: 在丹东市考点，行动不便的考生在民警的帮助下与校方协调后，首先进入了考场。
4: 学校这块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我觉得学校其实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3: 在沈阳新民市第一高中考点，民警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身份证闪送服务。在铁岭市考点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民警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大连市第十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对考点周边开展拉网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国网沈阳锦州供电公司全力为考点提供用电保障，组织抢修机动队，确保30分钟内抵达任意考点进行抢修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5: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将在6月13号主场迎战延边队。作为东道主，沈阳为观看赛事的延边团体球迷准备的贴心服务已就位，航班接驳一站式安排。
3: 随着沈阳至鸡西的航班开通，沈阳队延边赛事的球迷航班也同步启动，兼顾往返双向需求，去程早飞，次日赛后返程航班延后至下午。
6: 坐飞机当天就能来回，我们算的呢不是单趟航班的账，而是球迷养成的账，以后都可以动态的加开。
3: 观赛期间，延边团体球迷可享受从机场、火车站前往指定酒店的免费接送，搭乘专车往返于指定酒店与赛场等服务。
7: 比赛当天，球迷持本人购票凭证可免费乘坐室内公交线路，可免费乘坐地铁，按需开通重工街地铁站至铁西广场地铁站接驳专线，赛场区域固定点位安排100台应急保障出租车。
3: 本台报道。
2: 眼下辽宁已进入汛期，各地根据地域特点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安全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
3: 盘锦市盘山县聚焦辖区支流沟渠、排水管网等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8: 常态化开展雨水管网养护工作，持续完善城区排水体系，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排水安全畅通。
3: 大连市城管局对75处低洼溢涝点、18处重点隐患点启动隐患排查，丹东东港市启动城区12座与污水泵站集中专项检修工作，鞍钢矿业工厂岭露天矿对高陡边坡、排土场、截洪沟渠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的11项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阜新市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
9: 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
3: 在丹东， 辽东救灾物资储备库工作人员对

0: 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所有储备物资实行分类管理、专人管护，确保紧急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沈阳市苏家屯区国网本溪供电公司、铁岭开源市八棵树镇分别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本台综合报道。 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省以锦州市为主会场，联动丹东、营口等沿海城市，集中开展形势多样的海洋科普宣传系列活动。今天，原脉桐城山海印记辽鲁木板画交流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展。 共展出辽宁山东两省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了传统木板年画、现代创作版画、非遗传承佳作三大品类。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届“塑形铸魂”民间塑作艺术展今天在辽宁美术馆开展，展出泥塑、面塑、雕刻等多个门类的100件佳作。展览将持续至6月中旬。本台综合报道。
1: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次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围绕科教合作前沿领域举办6场专题分论坛，还将举办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2场国际交流活动。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

0: 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

0: 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

0: 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0: 当地时间七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

0: 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6: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师兄，哎，怎么了？干嘛到这儿来啊？我有些事儿想单独跟你聊一下。那你说，这个案子我不想告了。为什么呢？
1: 我就算是把万川家告进监狱，又能怎么样呢？又能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怎
0: 么会对你没有影响呢？至少以后你想到这件事情，你不会再那么痛苦，你心里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啊。
1: 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的。这件事刚一出的时候，我想死的心都有了，这辈子就完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了。每天。

0: 洗三四遍澡，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洗不干净自己。可是当我进城找工作之后，在出租屋房东催着我交租，没钱一天只能吃一个煎饼果子，
1: 去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办新的信用卡去补还之前的欠款，
0: 这些时候我一次都没有想起来过。前两天我姐生孩子大出血，我去医院看她，我兜里的钱连一个果篮都买不起。那时候我想去偷，想去抢，可是我都没有想起过那个人。再说了，我姐前两天大出血，还是他们村书记找人献血给她救过来的，也就是万传家的爸爸。这我如果把万传家告进监狱，我姐在万家庄还怎么活呀？别人肯定说她是白眼狼，说她恩将仇报了。
2: 他们给了你什么条件啊？是不是老韩跟被告私下有了协议啊？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0: 10万现金一次性赔偿，
1: 一到拿下万家集团的法律事务，我拿代理万家集团法务的20%。
2: 你同意了？你前两天何必要找我跟你一起来打这个案子呢？你不就是怕他把你出卖了吗？
0: 我知道他是在出卖我，我也知道他是在拿我做交易，可是他现在开出的条件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2: 我知道你没钱，生活困难，我愿意帮你，你不接受我也能理解，可你怎么就和老韩一样同意用案子来做买卖呢？怎么你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呢？我真的很吃惊。
0: 对不起，我知道你对我很好啊，可是我宁愿交换，我也不愿意接受别人对我的施舍。我太需要钱了，我也太需要在这个城市里站稳脚跟了。我也很想跟你站在一起，我想跟你一起坚持那些我们所认为对的，可是我们不一样，对我而言这行不通，你可以理解我吗？

0: 来了！哎呦，来了！哎呀，快快快，看看！哎，
1: 慢点！
0: 哎呦，看看，上爸爸，上妈妈，快回去歇着。
2: 你快看看！
0: 爷爷看看！哎呦，爷爷！哎呦，啊，姐，你出院了已经。好，好，那我过两天就去看你。好好休息啊！啊，拜拜，姐。师兄，师兄，师兄，你这两天怎么一直没上班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你这是？
2: 我辞职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不想干了呗。是不是跟我的事儿有关啊？算有点吧。

0: 师兄，你别因为我……
1: 其实我想离开医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个事儿啊，算是个导火索，但不是最重要的。你不用放在心上啊。这兜了一大圈啊，我现在明白，魏建的大律所就是好律所。我跟几个律师朋友呢，一块聊了一下，我们准备一起去注册一个新的律所。
0: 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来过，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可是师兄，现在竞争那么激烈，成立新所会很难发展吧？
0: 人各有志嘛。
1: 师兄，
0: 幸运，祝你一直幸运。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小梁啊，那就中午安排吃个饭。
2: 好的，
0: 啊不，那个一会儿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反正咱们以后业务往来多着呢。
1: 那好吧，小梁，那就再招呼一下客人。
0: 好嘞，您慢坐。
3: 韩主任，哎，以后请多关照啊。新月妹妹，恭喜啊！
4: 主任，那个既然都过来了，我就想回家看一眼我姐再走，你们先回去吧。
0: 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他们随时会打款，你随时查收一下自己的账户。
4: 嗯。
0: 那行，那我就先给你放半天假，好吧？
4: 好，谢谢主任。
0: 早点回来啊。
4: 嗯。
2: 韩律师，走，我送送你们。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
2: 走。
0: 来，莫总，莫总啊，走走走
2: 走走走。
1: 哎，陈家，
3: 哎，
1: 我怎么看着旁边坐那小闺女眼熟呢？那是不是何金福的妹妹？就是上回闹婚的时候让你给闹的那个。
3: 哎呀，你这当爹的，你说什么呢？哪什么呀？谁呀？
1: 哼，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是他不是？
3: 是他是他。
1: 他怎么在这儿？
3: 哈，他可能就想亲眼看着咱们签约才放心呗。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他现在是那个姓韩的啊，那人的实习律师，也在易道律师事务所上班。爸，
1: 行了，我这没事了，你走吧。
3: 哎哎，好。

0: 哎呀，这不幸福妹子吗？我过来看看我姐，在屋呢。我稍微买了点东西。
1: 没有，就一家人。
0: 没有，我就路上捎带手买的。哎呀，
1: 谢谢啊。
0: 好，我姐在屋呢，我去了啊。
1: 哎，去吧。
0: 在这吃饭啊。
1: 好的。
0: 你决定不告了？嗯，不告了。是因为书记救了姐，你才决定不告了吗？我一开始也是想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但是姐，我不能骗你，不是因为这个。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姓来，哎呦，姓来，
1: 感谢感谢，
0: 送锦旗啊！大感谢，大感谢。好，悠悠，
2: 来，
0: 财长你拿着。
2: 来，
0: 你看看，这大方小子，哎呀，我说有德呀，你这个老小子有福气啊！
2: 有福有福，谢谢书记。
0: 哎呀，有了大孙子了，哎，你有本事啊，站在万家庄可又有接班人了啊！由不得你们两口子有福啊！不过我说静福啊，你呀，可得好好养身子。

0: 回来了啊！你们俩出去啊？你工厂那边怎么样？设备下个礼拜就到了，到了以后马上安装调试。那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呢？
1: 那个进度相对慢一点，不过下个月月初咱们也竣工了。
0: 那你盯紧点啊，一定要工厂竣工之前把配套的设施都搞好。
1: 这你放心，我还有个事儿呢，回头保健品厂正式开张的时候。
2: 能不能请县里各级领导来剪个彩？
3: 那没问题，回头我跟县领导汇报一下。
4: 行。那今天考勤，我算你早退啊，你滚一边去，我这现在是工作。来了，谢谢。
5: 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你是个什么时候了？书记怎么还不来呀？
6: 哎，来了。哎，这，
5: 快坐。真是有啥事耽误了吧？不急，还不着急呢。这人都来的差不多了。
6: 恭喜啊！哎，
4: 谢谢。
5: 哎呀，
6: 谢谢。
5: 哎呦。
6: 别玩了，来，走吧。什么玩意儿就走吧？去哪儿啊？幸福家孩子百日宴。我不去。百日宴是个机会，和大伙见个面聊聊天啊，喝顿酒，乡里乡亲的，什么事儿就都过去了。啊，我没喝过酒啊，他们家酒我喝不起。前段时间一直闹着要告我呢，我好不容易才解决了，你忘了？爱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5: 没点格局，成不了大事儿。
6: 哎呀，有德啊！来，你可真有福啊！啊，等会儿啊！
5: 哎呀，有德！来来来，
6: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下，万书记来了，让万书记给咱们大家讲两句，好不好？
1: 好。
0: 哎呀，那行，那个我就简单讲两句啊。今天我们就借这老王家啊给孩子过百日这个大喜的日子，我再跟大家呀说一件大喜事儿。啊，上级领导啊已经正式通知我了。 我们万家庄啊已经被提名参加全国创业致富村的评比。哎，别鼓掌了，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看看谁能回答啊？你们谁知道咱们省啊一共有多少个自然村呢？
2: 多少个？不知道。
0: 我告诉大家，一共有12,689个。
3: 哎，不容易啊！上级领导是左挑右选，啊，好不容易选出来5个村，我们万家庄现在排在第2名，这可是我们万家庄的荣誉啊！啊！要我说啊，这可都是万书记领导的好。要是没有万书记啊，哪有咱们万家庄这幸福的日子啊？
0: 是，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啊！ 那个，我就把话说到这儿，咱们还要继续努力。只要我们能评上了，我保证，啊，每家每户都给大家发奖金。来，咱们就为我们万家庄啊美好的未来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4: 来来来，拿起来！谢谢万书记，谢谢万书记，
3: 谢谢万书记。
5: 万书记，辛苦了，
6: 谢谢谢谢你，辛苦啊！哎，你喝不了了吧？
7: 我喝了。哎呦，你们几位是？
5: 请问哪位是万善堂同志？
8: 书记，
5: 我是万善堂，
6: 万书记你好，我们是县委县政府联合调查组的，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7: 好，那去哪儿了解呢？
5: 咱们去镇招待所吧。好的。没事，您们都吃你们的啊。喝喝。请问哪位是何信福？
9: 我是。啊。
5: 你好，我叫翟爱琳，是县联合调查组的。你写的申诉信啊，我们收到了，可以跟你谈谈吗？
9: 写的清楚一些，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做一个申诉请求。
10: 哦，行。但是这事儿我能说清楚，可要是写，我写完往哪儿寄啊？
5: 这样嫂子，啊，你把事情写清楚，我帮你寄。
10: 哎，这申诉信是啥呀？
5: 申诉信啊，就是告状的意思。
10: 哦，不是打不完事了吗？那法官都判完了，咋还告呢？
9: 就是啊。
5: 就是。
10: 我们今天过来是想跟您核实一些情况。哎，什么情况？我们接到一封申诉信，信中反映咱们这儿的征地补偿政策有些内容不够合理，市里领导非常重视，派我们来调研一下情况。
5: 啊，这是，那个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都解决了。解决了就好。 现在啊，不只是你们村一家，大家都在搞发展，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县里面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们已经调研了县里十几个村。您看，您能不能把你们的情况再给我们陈述一下？
11: 信里写的是我们对于补偿过程中的政策有意见，又不是针对万书记，为啥要带他走啊？
12: 没人说你针对他。
11: 我们也没有带走他，他作为村支书啊，去配合我们做调查工作也是符合一个正常流程的。
13: 哦，这样啊。何幸福，这样，你把你知道的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再给我们说一下。何幸福，出来！我去拦你媳妇呢，啊？ 他又给调查组写什么诬告信啊！把我爸怎么了？
11: 团长哥，你别着急，别着急，
13: 我能不着急吗？何幸福，出来！何幸福，我来我就想问问你啊，我们都

0: 我们这儿有个人赔了呀！你们还告什么呢？
1: 传家哥，你别着急，我正跟调查组的人解释呢。你谁呀？在这大喊大叫的！你管我谁呢？你谁呀？我是县联合调查组的，我叫翟林。
2: 那个兄弟，我跟你说事儿。
1: 行行行行，我正好要找你们呢。我想问问你们，凭什么把我爸带走，还要把他关到哪儿了？第一，我们没有关你爸；第二，他作为支书有义务配合我们做调查工作，所以现在也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0: 那什么时候能把他放回来啊？
1: 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如果你要跟我们反映情况，我们欢迎。
0: 如果不是的话，请回吧。我跟你没什么好反应的。这是
1: 万善堂的儿子吧？对，万书记的儿子，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也是村委会的委员。行，我们知道了，谢谢你辛苦配合我们调查工作。今天了解就到这儿吧。后续如果还有别的情况，我们再找你啊。走吧。
3: 哎，等一下。
1: 我想问一下，你是你们组的头吗？我是副组长，我们组长叫马俊。哦，那我要
3: 见一下你们组长，我想当面跟他解释一下，这事儿跟万书记没有关系。这都过去多久了，我们不告了。
1: 幸福，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啊，可能有一些偏差。我怎么跟你解释？
3: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这样，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们来办好不好？
3: 不行，这事儿是因我而起。
4: 要不然你们把信还给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我就要见你们组长，
5: 马组长，我就是来给您解释一下我那封信的事儿。请你们放了万书记吧。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家很满意，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用查了。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他作为支部书记，有义务配合调查。我们找他来和你主动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搞清情况。 关于你说的是否在调查下去，这可就不像你说那么简单了。我们成立调查组，不仅是因为你们村这一个情况，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都要汇总一并上报。关于请万书记到这里来询问，也是为了分别向你们了解情况。这件事啊，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用太担心。我是不希望再因为这件事情惹麻烦。
4: 我公公婆婆都是老实的农民，只想好好过日子。当初也是因为地里的经济损失太大，才会向上面反映情况，和村里面打官司。但是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来就是想跟你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如果需要我作证，我可以作证。万书记的工作我们都很满意。
5: 好的，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在案，也会对万善堂的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
6: 那个调查组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到底想干嘛？你能不能到县里去打听一下？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个调查组是县里专门针对土地纠纷成立的调查组，周边各个乡镇他们都去了。所以啊，这个调查组不是针对你父亲一个人，也不是针对咱们村儿，啊，川家你就放心吧。咱和庆兰那块地的纠纷基本上。
7: 都已经解决了嘛，是不是？应该不会对万书记有太大影响。跟我玩会儿，跟我玩会儿。
8: 妈妈不是在那儿呢吗？让妈妈陪你玩，好不好？跟我玩会儿。
9: 哎，
8: 我喝个酒，你能不能让我消停点儿？把它抱一边去，快。
7: 我们跟你玩会儿怎么了？
8: 乖啊，乖。
7: 不跟爸爸玩啊，妈妈陪你玩。哎呦。
8: 来，看，奥特曼。
10: 你也是，我这喝个洋酒，你给我整盘油炸花生米，你就这点见识。哎，还
8: 不都是王家那媳妇能不够的，把咱爹都给害了。哎，你说他们姐俩是不是你们老万家的克星啊？上回差点把你给送进去，这回可好。他姐终于找人把咱爹都给带走了。
10: 呸！会不会说话呀？这次老万但凡有点什么事儿。 我不可能放过他王家，他们要在万家庄待得下去，我就不要万春家。
8: 早就该这么干了。哎，
7: 奥特曼头呢？
8: 要不然，叫杠子他们带几个人，吓唬吓唬他。
10: 想什么呢？法治社会。

0: 彭亮亮啊，
1: 爷爷
0: 怎么样？没事吧？
2: 爷爷陪我玩。
3: 哎，等等啊，能有什么事啊？过一不为戒，二不为法，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4: 没吃饭了吧？
3: 我给我找一杯子。
4: 好好好，
0: 回去碰俩菜去。
1: 你陪着福儿。哎，
5: 那个老头喝不惯这个，你弄点白的啊。
1: 好。
6: 来吃饭了啊。嗯。哎呀，根据万书记和申诉人何幸福的笔录来看，来信反映的问题已经都解决了，就是在收回承包土地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矛盾，最后呢也都协商解决了，算是县里各乡镇之中解决的比较好的一个案子。
7: 哎，组长，既然万家庄这件事解决的还算圆满，要不咱们先完成报告转下一家。
8: 先不急，咱们呢按程序进行。哎，我对万书记这个人印象不错，耿直有魄力，工作能力强，能把万家庄带成一个明星村真是名不虚传。如果我们能从他的工作方法中总结出经验，让其他村子都借鉴学习，这不也是造福于民吗？嗯。
1: 万书记，您昨天没事吧？
3: 那好事。
9: 万书记，
3: 哎，好，
9: 关书记，上班去啊？
10: 书记没事吧？
3: 啊，玩你们的吧。
11: 关书记好。
3: 你好，
12: 关书记。哎，你挺好的吧？
3: 挺好的。
12: 昨天来那人没把你怎么样吗？
3: 别胡说八道，上级领导来谈谈工作是不是正常的事吗？
12: 谈工作那就好，
3: 赶紧忙你去吧。
12: 没事就好。哎，那我下去了啊。
9: 小气。
13: 对于这个案件呀。虽然我们是立了案也开了庭，但是我们并没有草率的审理武断判决，这中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研，最终通过协调沟通，使得原被告双方都能够满意，最终取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我庭已将此案总结上报，申请评比年度农村基层工作优秀案例。
14: 哎呀，这个事儿我是再熟悉不过了。为了这个事儿啊，我可是没少跑啊，给双方做工作，最后都闹上法庭了。那吴法官还来找我，哎呀，我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哎，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最后双方终于同意协调解决。
9: 都已经到了法院审理了。你们公安部门怎么还介入啊？这好像不符合程序吧？
14: 唉，这基层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啊，一切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能啥事都较真儿。再说了，我后来去的时候，我也是骑着自行车，穿着便装啊，不是以警察的身份，就算是熟人帮忙。
9: 你还是个热心人啊。
15: 咱们村的人啊基本上都姓万，外姓的很少，有德家算一户，但也是后面才迁过来的。
1: 哎，这庆来家那媳妇可厉害啊，比她婆婆当年还厉害呢，又能干又旺家，这不刚一来就能让老王家发了这么一笔财，让村里跟集团呀补那么大一笔钱。你瞅庆来父子俩那蔫样，要是不娶个这么厉害的媳妇呀，这次能占这么大便宜？
16: 这天底下哪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呢？他倒是痛快了，可庆来呢，真是倒了霉了，被万书记这脚踢的呀，差点没被尿给憋死。嘿，听我姑娘说啊，这庆来在卫生院，喊的就跟杀猪叫似的，呵，那声。
17: 那有什么？要我说啊，这脚挨得值。这脚算下来可值好几十万呢，好像你们没挨过踢似的。
16: 哎呦，我可不想赚这钱，庆来那东西啊能不能再下崽儿，好不好用还另外一说呢。
15: 太缺德了。哎呦，
9: 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看呢？大家讨论一下。
18: 啊，我觉得就不必小题大做了吧。

0: 基层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他普遍偏低，是吧？你跟他讲道理，讲着讲着就讲急眼了，有的时候骂几句动动手都是在所难免的。
1: 其实事情的经过呢，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在当地大家也是把它当做一个笑话来看的。万家庄以万姓为主，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呢都是万书记的后辈，从小就被他教育到大。万家集团总经理万传家是万善堂的儿子，今年30多岁了。据说在集团开会的时候，他爹啊还打过他两个耳刮子，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2: 不过询问法院的吴法官，王家曾经起诉过万善堂对王庆来健康权、身体权的诉讼，后来又马上撤诉了。这件事落实了吗？
0: 对，有这个事儿，我们做了记录。喏，还留了复印件。
3: 哎，组长，我们回来了。这是我们在县医院调出来的病例和检查单据。

0: 万善堂不仅是村书记，还是省劳模，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有不小的影响。我们在调查处理方面也要谨慎一些。嗯，这件事儿，我看应该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 污水处理厂这个事情，你替我到县里跑一趟啊，找到水利和电力部门的领导，然后跟他们解释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及时的配合。
2: 这书记，那我和他们也不熟啊，要不还是您亲自去吧。哎呀，
3: 我不是不方便吗？
2: 啊，那事儿还没调查完呢。
3: 他人还没走呢，
2: 这两天也没什么动静啊。哎
3: 呀，先不管他们，咱们还得该干啥干啥。我先给两个局长打个电话，跟他们打个招呼，解释一下啊。
2: 好，
3: 交给你了啊。
4: 主任，你看一下这个。

万书记，您好，我们是秀川县公安局的，您涉嫌殴打万家庄村民王庆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治安处罚法》第13条第1条规定，我们将依法拘留您，请您配合。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

0: 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是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哎，你这慌慌慌的，你上哪儿去啊？我要去找他们问问清楚。你问谁呀？
1: 马组长啊。
0: 我要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怎么会把书记抓起来了？这里面啊，没什么误会不误会的，这件事啊，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呀，不用这么着急。
2: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0: 你老说没关系，这咋和我没关系啊？那不就是我那一封信招来的事儿吗？你们也看到了，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一起，给孩子过百日，心平气和，啥事儿都没有。你干嘛还要抓他呀？那这以后我们在村里还咋待？那大家都怎么看我们家呀？多别扭啊！
1: 幸福啊，你别太担心了，来来坐。 你放心，这件事啊，我们会跟村里的其他领导做出解释。当然了，要说这件事完全跟你没有关系，也不太客观，但主要还是。

0: 因为万善堂同志在基层的工作中，工作方法过于粗暴简单，不能一味的追求工作效率，而不注意工作方法，啊。我们也收集了你丈夫王静来在县医院的检查报告和病历。从法律上讲，也构成了轻微伤害。移交公安局之后，他们决定给万善堂同志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
1: 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对万善堂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通过这件事儿，上面也想以此引起和教育，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
2: 你们好好说他一顿不行吗？再说了，请来的伤都已经好了，我们不想再告他了，你就不能换一个方式方法吗？
0: 何幸福同志，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事实和依据都已经很清楚了，也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就先回去吧。
3: 坐下吧。哎呀，你来干什么呀？不是让你去县里的吗？
4: 都这会儿了，你就别操心这个了。你们呀，该干啥干啥去，别因为我把这建厂的事给耽误了。我这挺好的。都到这儿了，还嘴硬呢，怎么挺好的？
3: 田亮，村里的事你交给你了。村民们要有什么情绪，你多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4: 解释？跟他们解释得着吗？啊，谁跟我解释一下呢？等回头你去打听打听，看看村里人对这个事儿是怎么干的。大家都觉得王家占了天大的便宜了，啊，就他们老王家自己不满足啊。
3: 背后还搞小动作，把你弄到这儿来了，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你行了吧，少说两句吧。要不是你到处去惹是生非，闹出这么些事儿来，闹到法院去，我至于吗？那我不也是为了公平进度吗？哎，三良啊，你说。
5: 咱哥俩大半子这么些年，你觉得我万善堂是个什么人？没说的。我知道大家怎么看我，两个字儿，霸道，是吧？万书记，咱万家庄的人都念着您的好呢。
3: 可是你知道啊，我从来就没有欺负过人吧？
5: 没有，没有。可能啊，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总觉得我的肩上担着万家庄人的日子沉呢。自打创业一开始，大伙儿都听我的，我说什么，大家就做什么。 这一晃都30年了，我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万振堂霸道。我真是越来越不会干了，我就是想不通。啊，我万振堂只顾自己，啊，不管别人就对了。我看着他们占集体的便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去占，这就对了吗？
6: 万书记，你别生气。这么多年了。
5: 你的功劳苦劳，大家伙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都记着呢。哎，我不是生气，我确实是有些想不通。记得第一次跟着县领导出国考察，办护照。 得开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我就去找李公安，他还跟我开玩笑呢，他说：“你这个老家伙，嘿，这辈子。”

0: 没有犯罪的机会了。这回啊，档案里不干净了。不说了，你们回吧。
1: 你少往别人身上赖，你们老王家恩将仇报，咱俩便宜要害了万书记，把钱偷出来，给万书记报仇申冤。
2: 申冤！
1: 申冤！申冤！
3: 申冤！
1: 报仇申冤！
3: 你没事吧？
4: 韩家来了，
5: 何兴峰，你给我出来！你不是爱讲道理吗？出来，我跟你好好讲讲道理。出来，出来，把门打开！
4: 出来，讲，
5: 把门打开！
6: 船家，你干什么在这胡闹啊？
7: 李叔，你让开啊！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
6: 我是警察，
8: 你
6: 在这聚众胡闹，怎么跟我没关系？真归我管。
9: 我爸脑溢血，现在还在医院抢救，都是他们家给闹的。
10: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他们算算账。
11: 对，
10: 算
11: 账。
6: 好了，住嘴！船家，你爸是在拘留所犯的病，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啊！别闹了，别闹了，回去吧，回去吧。
10: 我爸那是被他们气的。不就是踢了他王庆来一脚吗？啊，人都抓到拘留所去了，现在脑溢血了，这个账怎么算？
11: 对，
6: 你爸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你不去照顾他，在这胡闹，你还像个儿子吗？
10: 李叔，你让开啊，别因为这家人再伤着你。
6: 你敢？
10: 住手！
4: 出来！
6: 我今天在这儿，我看谁敢拦住。退回去！
10: 你是不是非要这样？
6: 非要这样？
10: 是不是非要这样？
6: 非要这样？
10: 行，你要有能耐，带着你的人在这守一辈子，一辈子别离开。何兴福，如果我爸有个三长两短的，谁都保不了你们家。我万传家出的，
6: 没完了你！
10: 散了，散了，守一辈子啊，一辈子，守一辈子。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散了，散了，
6: 快快快，赶紧走，赶紧走。

0: 青来，青福，来把门打开，人都走了。来开门，人都走了。啊！
1: 来吧。哎呀，哎，不行啊，
2: 谢谢李叔。
1: 你来的太及时了，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这还不知道出多大的事儿呢。
2: 哎呀，这才两给我打电话，说万书记在拘留所发病嘛，我就怕出事儿，赶紧带人过来。哎呦，
0: 谢谢叔。
3: 谢谢。哎，
0: 这事儿怎么闹成这样了？啊，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我看，这些群众啊，这一时半会儿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李叔，万书记现在情况咋样了？
0: 人是抢救过来了。 还在监护室观察呢，看恢复情况呗。你们就别操心他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啊？嗯，小王，
4: 哎，
0: 你们几个先回去吧，所里事儿挺多的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4: 好的，好的，好的。
0: 行了。

0: 大都别愣着了，咱们收拾收拾吧。哎，对对对，
1: 你屋里坐，屋里坐。
0: 现在就盼着万书记啊养好身体，赶快出院。甭管咋说，他是个讲理的人呐，就是书记，他不会像船家这样混蛋啊。
1: 那他要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呢？
0: 幸福，要不你先回你娘家待几天吧。我不回去，我不能让我妈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呀。再说俩村就离这么近，这能躲到哪儿去啊？就不能让万传家别再胡闹了吗？
2: 谁呀？
0: 咋了，这是？谁呀？
2: 看看，不危险啊？
3: 青兰这待不住了，带上你媳妇进城，到青镇来躲躲去。
0: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们出去躲躲吧。别犹豫了，进城吧。
2: 快走吧，天都亮了，鸡蛋，来，给我吧。
4: 哎呦，来，给我，乖乖，哎呦，乖乖，
2: 放心吧，嗯。

0: 幸福，走吧。
1: 小心大车啊！啊。
0: 妈妈，哎。
2: 走了。哎。
3: 走了，哎。

0: 哎，哥，嫂子，你们骑了一路车了，累不累呀？不累，先安顿下来吧。走吧。停哪儿啊？停那儿。嫂子，你这一路累坏了吧？
1: 这是酒店呀。
0: 哥，我帮你。
2: 哎，停！这是酒店吗？
0: 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买了那个房子了吗？
2: 哥，我那个房子正在装修呢，这个酒店还算干净卫生，我合计你和嫂子先对付一下吧。
0: 装修咋了呀？当初我给你嫂子那婚房也在装修呀，我也凑合住了呀，我们不讲究这些东西。
2: 不是哥，我那个房子吧，刚装修完，有甲醛。
0: 味道很重，有毒。
2: 哎呀，没事，我和你嫂子不怕这个。走走走，
0: 别，哥，你听我的吧，就这住吧，反正也是临时的，是不是嫂子？
3: 啊，要不就听庆志的吧。
2: 对，哥。哎，这边。哎，嫂子，哥，你们看怎么样？
0: 这得多少钱一天呀？
2: 没多少钱，我已经付了三天的房费。
0: 哦。
2: 哥。
0: 东西放下来，我就先走了。晚上亚妮约了我去他们家吃饭。
4: 那你先去忙吧，我们待会儿自己吃就行了啊。
0: 是，你别管我们。
2: 行，哥，那我就先走了。然后你跟嫂子饿的话，楼下有吃的，也不贵，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4: 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2: 拜拜，嫂子。
0: 嗯。

0: 累了吧？我把毛巾拿出来，你洗把脸。
1: 别动，别动。
0: 啊。
1: 把东西都拿着。拿着东西，走。
0: 不住了呀。
1: 走。
0: 拿好。
1: 好，谢谢。那个老板啊，我们那个房间多少钱一天啊？
0: 你们住哪个房呀？8220。
1: 对。
0: 8220是吧？150一天。
1: 什么？150？
0: 对。
1: 那么贵。哎，那我们不住了，你把那个房间退给我们吧。
0: 先生，这不行，都已经登记了。再说你们刚也进屋了呀。
1: 我们进去什么东西都没动啊。
0: 没动也得收费，这是我们的规定。
1: 你这什么规定啊？哪有这种规定的？你这不欺负人吗？我们什么都没动，你为什么要收我们费呢？
0: 谁欺负人了呀？你们来住我们店，是我们强迫你们的吗？
1: 不是，大哥，我们什么都没动啊。
2: 哎，不是，我们是进去了不假，但是我们进去没几分钟，啥也没动，你们就收费。然后还不能退，那这不就是欺负人吗？你们看你们酒店那章程跟监督电话都在那儿写着呢，是摆设吗？你们这样不合理收费，我们可以打监督电话的。
0: 女士，是这样的，您今天呢确实算已经入住了，我们系统也没办法改了，但是您明后两天没有住是可以退的，今天肯定得收一天的费用。
1: 不行，我们不住了。
2: 算了算了。那就退不了，那咱住一天就住一天呗，反正这也是庆祝一番心意啊。出吧。
1: 行吧。
2: 啊，我们就住一天。
0: 好。
1: 我们只住一天啊，后面不要收费了。
2: 哎，走。
1: 150，太贵了。

0: 谁呀、啊？
1: 去买了个东西，
0: 买啥？
1: 烤鸭。
0: 哎，我随便说，你还真上心了。
2: 哎，干嘛呢？
3: 妈，爸，清志来了。啊，
1: 叔叔好，阿姨好。
4: 清志来了，洗手，准备吃饭。
1: 哎，
0: 哎，等等等。
1: 哦，阿姨，我给叔叔买的烤鸭。
2: 你叔叔他不吃烤鸭，带腿的他都不爱吃。再说了。这鸭子皮底下全是脂肪，你爸爸他三高，根本就不可能吃的。他不知道你在哪买的。
3: 鸭子怎么有脂肪了呀？烤鸭那么多瘦肉呢。而且我爸不就爱吃。我现在清志下去了。
2: 哎，你不吃饭了？
3: 我一会儿上来。
1: 啊，好。
3: 快点儿。
1: 慢点。
3: 怎么老这么慢？
1: 外面这么冷，你把衣服穿上。
3: 哎呀，我不冷。
1: 穿上，穿
3: 上，穿。阿姨，你，哎，你觉得这车好看吗？
1: 这个好看是挺好看，就是这个颜色太艳了。噔噔，你买新车了？
3: 试试看呗，接着坐上试试。
1: 哎，你慢点。
3: 这车呢是给你买的，你开试试。
1: 你别闹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本来就看不上我。我要是真开了你们家的车啊，那你妈不得说死我呀？
3: 是你妈，你妈这我怎么听你在骂人呢？
1: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检讨啊。就是，我希望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买车子啊，
3: 买房子，房子你不是买了吗？那我家买车，这不正常吗？你这唠叨什么呢？
1: 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以你的条件呢，找一个

0: 比我有钱的，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可能你开的车子啊，或者是住的房子啊，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1: 静之啊，嗯，你说每个人肯定都想要大房子、要好车，对不对？嗯。但是我觉得呢，身边的人更重要。
0: 而且我觉得，就凭你这小伙，还不能让我住上大房子、买好车子啦！真气点儿，听到没有？
1: 争气，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但是我今天真的，才发现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0: 什么优点啊？
1: 就是你选男朋友的眼光，特别棒。
0: 哎，给你能的，哎，你皮真厚啊！哎，
1: 不过你闹，因为上楼的时候，因为这车我妈肯定有话说，你就当没听见呗。
0: 你放心吧，我现在对你妈，对你妈妈，嗯，她老人家的话是有免疫力的。她老人家说什么呢？我听不见。嗯，
1: 但是，嗯，我的眼里只有你。<笑>
0: 看你真乖，么一个，
1: 么。我上班离得近。
2: 这个车还是给亚妮开吧，而且我觉得那个车的颜色特别适合亚妮。哎呀，我觉得其实亚妮的这个车应该是由我来买的。哎呀，
3: 那恐怕他这辈子都开不上了。
0: 哎妈，之前您跟我说过，如果跟庆志结婚，房子还要咱家买，结果呢？
2: 那房本办下来了没有啊？
1: 还没开始办呢。
0: 那办房本的时候，名字准备写谁的？
1: 妈，这庆志家买的房当然得写庆志的名了。那以后你俩结婚，不是要一起还贷吗？再说了，装修是咱家出的钱呀。
4: 妈，您都说了，结婚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算那么清啊？
1: 我不是为你好吗？
5: 阿姨，这样，等办房本的时候，到时候我听亚妮的。
4: 哎，好了，这好了，我要加工了一下啊，保证不亚于便宜房，啊，哎，你快吃啊，要一会儿凉了还得热。
1: 好，
2: 赶紧啊！
4: 哎，不管刚才说什么，那都是玩笑。那个，哎，你先放下。
1: 嗯，
4: 我对你还有一个警告，非常严肃的。别瞧你啊，公务员考试全是你是状元，可是今后啊，不管在什么场合下，你也不许。
2: 那你们年轻人怎么说的？
4: 嘚瑟，
1: 对，不许嘚瑟。
4: 叔叔，我怎么可能嘚瑟呀？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再说了，我就是为了亚妮，为了您，我不会给您丢人的。哎，不会啊，阿姨。哦，还有，哎呀，<笑><笑>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农村的孩子，实在。<笑>反正啊，我们农村出来的没别的。
5: 啊，只有加倍吃苦。嗯，你小心啊。
0: 嗯。
5: 哎，往哎退一点。 哎，那儿有一家啊。

0: 你去问问多少钱啊？哦，你们行吗？哎呦，没事没事。
1: 你们要的最便宜的也就这个，给你们算30块钱一天吧。哦，好。这个呢，挨着厕所和水房，有点味儿，有点潮，都没人愿意住。妹子，你听我说，你们再加个20块钱，住到个二楼，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0: 没事儿，我们住不了几天，这里挺好的，对吧？嗯，
1: 那行吧，来。
0: 就这个吧。嗯，那我就把行李拿进来。
1: 啊，行。

0: 哎呦，哎哎哎！
1: 这，你这也笑得出来？

0: 那好，哎，要吃个煎饼吗？啊，吃煎饼。这个，哎，多少钱一个人？
1: 5块钱一个。
0: 那么贵？
1: 不贵不贵，都是这一件。
0: 想吃这个？
1: 拿两个吧，拿两个吧。哎，好，稍微等一下啊。
0: 对，没事，等一下。
1: 来，给，
0: 哎，好，谢谢。
1: 哎呀，鸡蛋啊，这个人！哎，大姐，这个菜能多放点吗？
2: 可以。
1: 多放菜不要钱哈。不要。还有一个啊。
2: 你先吃。
1: 哎呀，你先吃，快吃快吃快吃。好吃不？好吃啊！吃吃吃。
2: 给你吃吧。

0: 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大老远跑过来，浪费我半箱油。
1: 你这人也忒没劲了，咱们在那屋里面又潮又湿的，待着干啥？
2: 多看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不是挺好的吗？
0: 空气是不错。
1: 你这人，
0: 怎么了？
1: 你刚跟家门口呢，
3: 说扔就扔。
0: 有人打扫啊。
1: 那也不能这么扔。
4: 哎，到成都车站多少钱啊？你这车不是拉客的吗？
1: 是，是拉客的。大姐，你出多少钱？
4: 15行吧。
1: 15。行，
4: 那走吧。
1: 你把人送到地儿，我去小旅馆等你啊。
0: 那你呢？你怎么回去呢？
1: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能回去。大姐，她不熟路，你给她指点路。
4: 行行行，走吧。
0: 来，带上。

0: 我跟你说，我回来路上我又拉了一个客人，你别说，这方法挣钱那真的挺容易啊。
1: 但你能认得路吗？
0: 客人会认的。那就算我走溜了，我东绕西绕我又绕回来了。
1: 青来，我觉得你这是一种本事，既能认清方向又能记得回家的路，真厉害。
2: 服务员，
1: 哎，
2: 我再来一瓶啤酒呗。
1: 来了。

0: 妈，来，叫他出来，跟我当面好好讲讲道理。他不在，他进城去看他妹子去了。进来正好陪着他去看清志，要有什么事的话，等他们回来再说吧，好不好？
1: 船家，你爸好点了吧？要不等他出了院一块说。
2: 现在知道关心他了啊？早干嘛了？你们这算盘打挺好呀啊！知道他不能拿你们怎么样，就往他身上赖是吧？
0: 不是，
2: 我告诉你们，他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没脱离危险呢。
0: 转告何幸福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有本事在外躲一辈子别回来。春姐，
3: 我们确实是怕了你们了，行了吗？我发誓，踢人的事儿，绝对不是我嫂子告发善堂叔的。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一旦啊，让我查实了这件事是何幸福干的，你们全家。
4: 都别在我家住待了！啊，不哭！我怕。哎，兄弟，今儿活拉的怎么样啊？啊，还行啊，你上午三四趟吧。
5: 我看你也就新来的，你别人家说多少钱你都答应啊！你看看我们。
4: 活拉的比你少，这钱真的比你还多。大哥，我是觉得人家给我那个钱呢，我已经有赚头了，而且我也没抢多少活了。
5: 你这不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害了吗？我告诉你啊，诀窍在这儿。你要是看到那着急的外地来的，你就跟他多要一点；要是看到那熟悉情况、距离又近的，干脆你就别拉，还不够油钱的呢。
4: 不是，我觉得人家。 叫了我也不好意思不拉了你啊，是不是？
5: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至于怎么做，那就要看你自己了。啊，
4: 好好好，
5: 那我就按我说的办了。嗯。

0: 睡了啊！哎呀，哦哦哦，睡了啊！何庆福，
1: 出来！
2: 老头子，老头子，
0: 何庆福，
1: 老头子，
0: 春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说我要干什么呀？我找你们儿媳妇说说我们家老万的事儿，他不是爱讲道理吗？

0: 停下！喂？啊？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 平时啊，
3: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没听。

0: 天哪，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中国水画的巅峰，
2: 1000年前的这种墨迹的这种气味，
3: 连创作年代现在都有这么。

0: 达芬奇。
1: 可能回唐朝我估计也挺四星，
2: 恰好用过这种新型的材料。
3: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4: 以文创巧思唤醒文物活力，让老物件既可爱又新潮。我是拥有百万粉丝的文创博主林连枝。

0: 作为一名手艺人，我做了20年玛瑙。我是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馆长，也是一名中国青龙玉雕艺术家。我的使命很简单，让沉睡千年的玛瑙讲述今天的东方故事。
1: 欢迎你们，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我们撩拨录制现场的这两支设计师团队啊，真的非常有特点。一面是文艺儒雅的非遗传承派啊，这边呢是时尚创新的网红先锋派。你们两支团队啊遇到一起，可以说是传统美学和当代艺术表达的一次碰撞，我真的非常期待啊。先来说说各自的感受吧。
0: 据我所知，咱们辽宁省博物馆有12万件藏品。其实我现在非常好奇，今天晚上亮相的会是哪一件国宝？
2: 拆盲盒的心情，不知道今天能猜到什么隐藏款。
3: 曹老师这边呢是属于传统派，而我们这边呢可能更天马行空一点，看看这一次我们能不能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1: 听出来点火药味了啊，双方都有各自的信心，我非常期待啊。见到国宝之前，我们当然要请出一位引路人。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今天要给他们带来的这件国宝，您先给几个关键词吧，让他们来猜一猜。
4: 其实今天这件国宝呢，它是一幅画作，来自于唐朝，它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对唐朝的一个第一印象。这幅画作呀，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仕女画的巅峰。虽然这幅作品离现在有1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被人追捧，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大家不妨大胆的猜测一下，看看的是哪一件画作。
2: 唐代人物画的巅峰不会是韩熙载夜宴图吧？
4: 比唐代晚一点。
1: 朝代不对，
3: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辽博镇馆之宝中镇馆之宝，
0: 应该是辽博非常著名的一件藏品。其实我能想到的应该是那一件，但是我现在也不敢确定。
1: 就我觉得你这有点太明显了，这还不好猜吗？
3: 谜底已经写在谜面上了。
4: 我们一起到观摩室去看一看。
3: 这将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2: 太激动了，
3: 很期待。

0: 簪花仕女图。这幅画从左到右画了六个人，每个人都带着簪花，姿态各异，神态鲜活，完美的呈现了唐代宫廷贵族女性的闲适日常。
1: 我先是感受到它这种来自一千年前的味道，真的太难得了。
2: 它特别有灵气，而且每一个侍女的话，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个情绪。
3: 这几个人向我走过来了，鸡皮疙瘩起来了。
4: 簪花仕女图刚刚一铺陈，其实就给我们六位设计师带来一种震撼。
0: 这张画呢，可以说我们的辽博的最最当之无愧的国宝，镇馆之宝中的镇馆之宝。唐代289年的历史，其实留到今天的绘画特别特别的风貌鼎角。这张画呢，对于唐代的人物的认识是一个

0: 特别特别重要的凭借，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记忆了。它的艺术价值，它的学术价值都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它就在我们这个文博人心目中就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要顶礼膜拜的这种感觉。
1: 激动当中又有崇敬，得以有幸能够看到它，历史书上封面有它，1984年邮票有它，包括我们现在好像一提到唐代美女的造型，马上就能想到就是簪花仕女图的这个形象。你说到这儿，大家就是很好奇，这么一个流传于世的精品之作，作者到底是谁？
0: 那我们今天认定这个作者叫做周昉，他是唐代中晚期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画家。他出身长安显贵家族，常年身处贵族圈层之中，对宫廷女性的日常神态、独特气质、真实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堪称最懂大唐女性的画家。周昉早年初学张轩的绘画风格，后期呢不断突破创新，最终自成一家，这一风格成为后世仕女画创作的正统范式。在中晚唐时期呢，周昉名震朝野，他的画作被皇室贵族文人墨客呢争相收藏，甚至远播海外，诸国都愿出重金求购。所以说周昉在唐代当时就是特别知名的，当时评价他的描绘的仕女是古今冠绝，他的作品也往往被后代所临摹，一直到了明清时期，大家画仕女呢还受到他的风格的这个影响。
1: 但是说到这儿，董老师，我也有一个疑问，提到这个簪花仕女图的时候，作者名字周昉后面有的时候加一个传字，他有的时候还不加，这个有什么说道呢？
0: 稍后呢我们利用这个高清的电子图片，我给大家呢一一拆解。
1: 看来这个悬念我们还得往后留啊，我们就一起移步到我们中庭啊，通过这个高清设备详细的看一看这幅画。咱们有请宝后说宝。刚才在观摩室里簪花仕女的真容哈、已经让大家很惊艳了。那接下来这个细节我相信会更值得你们期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用高清设备拍下的簪花仕女图的真迹，上面的每一条纹路、每一个衣褶，甚至每一个表情都非常的清晰。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看一看这个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0: 刚才在观摩室中你特意提了一个问题，说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下可能看到唐周昉后面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一个传字，但是在有的场合下呢还没有这个传字，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件作品呢，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学者都有很多很丰富的研究。首先对于它的时代，有的人认为是唐代的中晚期的，有的人认为是五代南唐时期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北宋时期的，其实这个争议看还是比较多的。
2: 这太不可思议了，一幅传世千年的镇馆之宝居然连创作年代现在都有这么大分歧，那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它是唐代创作的画作呢？
0: 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点，但是我还是充分相信它不但是唐代的，而且是周昉的真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慢慢的剖析。我们先看，这是右侧的第一位女性。这个女性，我们看她的局部放大，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她的头发，是吧？的确是一个高级，高级的流行呢，就在唐代的中晚期，这是有明确的这个文献记载的。到了五代南唐时期呢，还有一种高级，但是我们经过研究呢，五代南唐时期的高级和唐代中晚期的时期的高级并不完全一致。其实通过这一点，我们能把他这个发髻的方式锁定到了他是唐代中晚期的。在这个高髻上还有很多的首饰，这个女性呢除了有一些钗子之外呢，很典型的是一种步摇。这个步摇呢，我们还能依稀的看到垂下来很多垂枝。步摇啊，就是中国古代女性特别尤其是贵族女性经常用到的一种首饰，相对来说比较的奢华。女性戴了步摇之后不能走得太快，缓慢的摇摆的，
1: 就是摇曳生姿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3: 氛围感要尊重。
1: 而且她戴的是牡丹花，对吧？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觉得她这更显得她整个人是雍容华贵的。
0: 这种花啊，这个簪花仕女图中这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0: 其中有牡丹呐、有荷花啊，有芍药啊，有绣球啊。这些花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它并不开在同一个时间，它每个花都有不同的花期。有人去猜测，它可能是用绢做成的假花。在唐代，女性簪花的习俗更多的出现在唐代的中晚期，也把我们这个作品的明屋制作的时间锚点锚向了唐代的中晚期。说完她的头发之后哈，再看她的这个眉毛，这个眉毛也特别的特殊，特别的引人注意，是吧？它和我们一般的眉毛都不太像。这种眉毛呢，大家看有两翅，它特别像蛾子的翅膀。所以说这种眉毛呢，有的人也把它叫做蛾翅眉，或者简称的叫做蛾眉。
1: 这让我想起了李白的一句诗：美人卷珠帘，身作蹙蛾眉，说的是不是这一款蛾眉呢？
0: 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这种眉形。的确，唐代的这个一些文人的诗词之中，对于这些女性的妆容有很多很多的描绘，我们可以把这些诗词和我们看到的文物之间进行一种印证。
2: 我当时看的那个蛾眉，我真是觉得这个符号一眼就让我记住了，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那种特点。
0: 我们再看看她的其他的首饰。这个作品中很多女性她的身上都带了其他的配饰，尤其是最典型的就是这种在手腕上的这种配饰，这种配饰我们管叫做臂穿。在唐代的墓葬出土中，我们出土了一些金制的或者银制的臂穿，一圈一圈的，很长很长。然后呢，我们看其他的一些女性啊，手腕上也有一些手镯一类的装饰。因为这些装饰啊，本来画家我们推测画家描绘的应该是金属的，所以说可能用了一些泥金一样的这种材质。但是随着这个岁月的这种流逝，反复的装裱，可能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但是你要是看到了更多的关注细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女性的首饰是特别多的，
3: 就是很华丽的，其实很
0: 对呀、这个当然是十分华丽的，也十分优美的。
4: 顺着这个臂穿啊，馆长，我发现这个画家太厉害了，就是他旁边的这个纱衣啊，非常非常的轻薄，我们都能看见他下面的皮肤的质感。
0: 哎，王浩，你说的其实挺对的哈，就是你像这些区域，还有这些区域，他的身体的很多很多地方都已经通过薄薄的纱衣透出来了。这其实能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说明了这个画家他的技艺的高超，能把这么薄的纱衣若有若无地画到画面中去；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印证唐代的就是染织丝绸的这种织造技术特别的高超。我们能通过唐代的文献能看到，唐代的丝织品有了很多的品种。今天通过在新疆阿斯塔纳木出土的很多服饰，包括一些这它的这个布料或者一些图案，都能够和《葬花仕女图》中的衣服的材质相印证。这都指向了这件作品所描绘的好多方面都和唐代中晚期的这个社会风尚有着这个高度的契合。
4: 那个纱衣它的表现，就是你能看到它不仅仅能够表现出丝绸的那种垂顺光滑的质感，然后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纱衣下面人的皮肤，你就感觉那个人物是活的。
3: 除了这个服饰之外，哈，这个画当中的一些小动物是也能让我们判定它的朝代，是吧？
0: 这个画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也特别有趣味的，就是画了两只小狗，还有一只仙鹤。这个小狗啊，它特别特别能说明问题。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小狗，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5: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能看见的那个小哈巴狗啊？
0: 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小狗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唐代叫做康国卧子，它来自于福鼎国，也就是当时的东罗马帝国。
3: 哦，就是进口品种。
0: 对呀、它是进口品种，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唐代是物以稀为贵的。它其实特别的小，可能也就20多公分，然后呢，它特别的乖巧可爱，讨人喜欢，进入我们中国呢，就迅速成为宫廷女性或贵族女性的宠物了。围绕这个小狗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故事来自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某一次，唐玄宗和一个大臣在下围棋，唐玄宗的棋局要败，杨贵妃抱着小狗在旁边观赏，特别善于揣摩圣意。为了化解皇帝的尴尬，不小心他的小狗掉落到棋盘之上，小狗一扑，整个棋子就点了皇帝的尴尬。那我们看这个，还有一只画面的左侧，其实还有一只仙鹤。这只仙鹤就是也可以说是一只丹顶

0: 鹤。在唐代的宫廷也有这个饲养丹顶鹤的习惯，这种习惯呢其实到了五代之后可能就渐渐的少了。所以说像这些细节都能帮助我们去判断呢，都和唐代中晚期的这个社会风尚、社会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既然朝代咱们已经明确了是唐代中晚期的作品，那接下来问题来了，怎么能够断定它是周仿？
0: 刚才我们谈到了它这个画面中所表现的这些社会风俗，是唐代的中晚期。进一步推测呢，是唐代宗的贞元年间，这个时间段呢和周昉的生活时间是完全吻合的。这个画家他的绘画技巧十分的高超，他善于捕捉女性的形象，善于描绘女性的姿态。那么我们看他这个画家，他的绘画风格、绘画技巧和绘画所处的时代和周昉是完全一致的。那周昉还没有真迹存在，我们把它当作周昉的真迹，这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其实不管他的作者是不是周昉哈，我觉得都不妨碍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画来欣赏到这个中唐晚期咱们贵族妇女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样貌。
0: 对对对，
1: 从画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来了，就是簪花仕女图当中的这些女子画的是谁？大家对他们的身份也很好奇吧。他们究竟是谁呢？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她到底是哪一位女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她的服装啊，她的这个首饰啊，然后来判断她是属于哪一类人。我们经过研究呢，也觉得她是属于宫廷的贵族女子的这么一个身份。
2: 我看到画中这些女子都是浓妆艳抹，而且是盛装出席，她们岂是要去做什么？是去春游吗？
0: 提到了另外一个和这张画关系比较密切的事情，就是它的主题是什么。像你刚才说的呢，它可能是春游，其实来自于大家的衣服的特别轻薄，然后呢还有左侧的一个新衣花，盛开的季节也和春天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学者把它的主题归结到了它可能是一个闲庭信步，或者是我们管它叫做御后大梁，更多的表现了一个宫廷贵族女性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有一位学者呢也特意研究过这件作品的主题，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特别好玩。他首先关注到了画面左侧的这位女性手里捏着一个蝴蝶，他觉得这张画呢其实重要的主题应该是捕蝶。唐代的文献中记载好多仕女画，把仕女画都叫做捕蝶图。为什么要捕蝶呢？其实这就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了。唐代有一种风俗叫做宫廷竞美，什么叫宫廷竞美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选美一样，看谁最漂亮。在唐代人的心目中，怎么去确定一个人最漂亮呢？就是哪个人最香，哪个人最漂亮。那怎么去判断哪个人最香？最客观呢？用蝴蝶的方式，因为蝴蝶能找到哪个人最香，放出来一只蝴蝶，最后蝴蝶落到谁的身上，哎，谁可能就是最美的。
3: 那我知道谁是最美的了，一定是最左面这位侍女，她刚好手上有一只蝴蝶。
0: 对对对，
3: 但是她的状态看起来没有那么闲适，她的神情好像若有所思，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在吗？
0: 最左侧的女性，她的右手呢手里捏着一个蝴蝶，她的眼睛呢似乎不经意地看在她的面前，但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她的情绪是若有所思的。我们可以想象或者大胆的脑洞大开，看一看她在想着谁，是吧？
3: 外面的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0: 对啊，他可能想着，明天的晚宴，昨天的春游，或者是想着远方的亲人，或者想念着他的爱人，他有好多好多想象，但是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答案。就像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情绪下，在看到这个女性，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和这个画面中的这个主人公，我某种层面上达到了一个共情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这个作品的魅力。
4: 这个时候啊，馆长，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感觉他们虽然没有说话，没有台词，但是已经向我们传达了相当多的信息了。
0: 对啊，其实就这就是这个画家的高妙之所在。为什么说周昉的仕女诗冠绝古今的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善于捕捉女性的这种内心活动，或者说以形写神。

0: 这是从右侧数的第二位女性。我们注意她的两个手的姿势哈，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右手，这个右手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说轻轻地勾起了自己脖颈上的纱衣，能想象到这是一个暮春初夏时节，天气有一些微微的热，大家在庭院之中呢，可能身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然后这个纱衣啊就粘在了脖颈上，让人有一些不舒服，下意识就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用手轻轻地把纱衣勾起来。我们看他手的姿势呢，他的手也是似乎不经意的，这个后边的三个手指全起，用食指轻轻地把它勾起来。然后呢，我们看他的左手呢，他左手微微的抬起，也是没有用力，然后自然的下垂，表现的是一种有一点点的慵懒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把它当作一幅画，而是当作了周芳把1200多年前的六位女性用照片的方式拍下来，她们是活生生的人。
1: 之前了解这件作品呢，只知道它是一幅仕女图，但是对于整个画面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是一无所知的。通过保后馆长的讲解，我们能对画面背后的故事能有更多的了解。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形容这件作品呢，它就像一扇窗户一样，我们通过这扇窗户打开，能够得以一窥唐朝的盛世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得以一窥什么样的时代才能够培养出来、孕育出来这种自信的女性。
2: 确实是，你看在画仕女图上，每一位女性高高的发髻，带着很夸张的这种花朵，你就会感觉到她们在这个时代活得特别的潇洒自在啊，就是那种很自信、很昂扬的状态。这个可能是在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的哈，
3: 就感觉又是满满的生命力，然后又是有松弛感。
4: 它是对美的一种大胆的追求，就是我们都是做过文创嘛，好的文创一定是像窗口一样的。然后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像我身边的闺蜜吗？我们身边闺蜜也会有小宠物，她也会不开心，她也会若有所思的样子。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当时，周芳这些画家重新的发现了人的光辉，真的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勇于把这些人表现到画面中来。这当时是，当然是和唐代的这个审美风尚是有关系的。大唐盛世所孕育出来的这种对女性的这种审美呢，我们可以把它，给一个定义，叫做健康美。不像我们画面中人一样，每个人你看他的脸型是一种软圆形，很丰腴，对吧？
5: 对，是腿这种，如果回到唐朝，那也是美女中的顶流
6: 啊。我这种带点小婴儿肥的，可能回唐朝我估计也挺四星，
2: 雍容华贵的美。
0: 唐朝就是这样，就是它形成的这种审美代表着这个时代。
7: 我感觉唐代的审美它更包容，我觉得跟现代的审美还挺像的，就是真正的美是源于自信与自强。
6: 我觉得他们是追求美丽的，然后又在这样的盛世下，但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他的神情，他可能心里还有一些小事儿啊，我感觉这其实就挺像现在的我们这个时代也非常的好，但是其实每个人还是会有内耗的情绪。
0: 这个就是推推把它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状态也某种意义上说联系在一起了。
2: 其实这也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共情，就是他们的心事今天的我们也能体会，所以这个画作嘛，流传千年，今天的人看到依然能够共情，这就是传世之作的魅力。
0: 所以说这件作品呢，给我们透露出来好多好多的时代信息，和它在历史上，或者我们说它的文物价值和它的艺术价值，都是值得我们去不断的去挖掘的。这张画有了这么重要的意义的话，它才能够真正的够得上是国宝中的国宝。
2: 千年以前，周芳为我们定格了大唐女性的风貌和人文价值。尽管时至今日，她依然有学术争议，但是并不妨碍她成为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顶流国宝。那接下来任务就交给各位设计师了哈，我们充分用自己的创意啊进行创造啊，能够从这幅千年名画当中提取出东方美学，打造出符合当下的有流行元素的这样优秀的文创产品啊，我特别期待。那咱们7天之后再见吧。
8: 保后说宝由辽宁优品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9: 我有个想法，我先大概试一下。提取簪花仕女图的花，花是可以变的，人儿不变，是类似于一个活的手办那种的。
10: 想法是好的，但。

0: 但是盲盒的这种形式它太大众化了，缺少独特性。
1: 主要是七天时间，咱们就七天时间。
0: 时间来不及，就把质量和我们就要达到的结果的这个指标给它往下拉。
1: 质量一定要往上走。我考虑的时间，
2: 明白？
1: 我们要高质，我们绝对要。
2: 对对对，你俩说都有道理。这才第一盘，别着急行吗？咱不着急啊，先不着急。
3: 现在我们的问题呢，就是看这个张华仕女图这些元素怎么能跟大众审美说结合在一起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2: 快哥，
0: 看看这个花斑怎么样？
4: 这个
1: 跟咱们那个国宝没关系啊。
0: 这边是作为这个簪花展示的那个位置，
1: 这有点太大胆了，就是太小众了。
0: 这个还小众，现在滑板多主流啊。
2: 呀，哎，我有一个想法。
5: Hello，
6: 有点方案吧，有点。
7: 从这个他的气质，他的贵气、雍容华贵这个角度入手，
5: 对，
7: 就用玛瑙，然后结合他们头顶上簪的花去做一款文创产品。
5: 所以说，唐代就有用玛瑙的这种历史。
6: 我也觉得挺好的。
5: 能不能用玛瑙做一个摆件？
6: 一个瓷版的摆件，我觉得谁都能来做，不用我们仨来弄。我觉得应该要点互动性，或者赋予它生命力。
5: 这玛瑙这种东西做交互性难度可挺高。
7: 咱们只有一周的时间，开始我们定下来用玛瑙这个载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顺利的。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在具体的载体做什么这件事情上，居然这么困难。
5: 有没有啥东西能让它动起来呀？
6: 曹慧老师说完之后，我一下子脑袋就被点亮了，因为我在上学期间恰好用过这种新型的材料，它是能够跟人互动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8: 大家这七天过得怎么样呀？
5: 哦，太累了。
8: 我真是替你们捏把汗，因为簪花仕女图这件国宝可太有名了，顶流啊。别的不说，就咱辽博，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簪花仕女手串，那可是排大队都来买的文创。
9: 就是越是知名的文物，这个它的文创产品越多，相应的我们两个团队的压力肯定也是越大。
8: 先请推推网络先锋组啊，先来阐释一下作品。
3: 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呢，是根据簪花仕女图里面有宠物的这个部分设计的一个宠物产品。我们提取了簪花仕女头上的几朵花，作为了小宠物的小窝，它可以非常惬意的在里面休息啊，并且底下我们这个湖石的地方有一个它自己的小小秘密基地的那种感觉。在上方我们还把几个这个小窝啊进行了一个层次的一个地夹，然后它可以随意的在上面跳动。那当然它除了住以外，它还是吃喝玩乐行都结合在一起。这两片的小叶子呢，我们里面的装置呢是可以定时定量的给它出水和粮食，也就是说在它饿了的时候它也可以及时的吃到饭。然后我们往左上角看，这个地方还有飘沙的感觉啊，并且后面的豆包棒我们配了仕女头上的这个步摇进行了一个巧妙的结合。所以说整体下来呢，我们搭配的是一个粉蓝的一个配色，就是想让它感觉到在一个很春日的很阳光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毛孩子可以快乐的成长的这种感觉。除了这一组是他吃喝住行的这一方面，我们还为毛孩子们设计了一款衣服。这个铃铛呢，是从牡丹花延展出来的一个小铃铛，看起来非常的活灵活现。项圈的部分呢，采用的是我们簪花仕女身上的服装的一个纹样。 当然，有了项圈以外，还得有衣服穿。衣服的层次感也是参考了仕女图上的这个衣服迭代的这种穿法。我们真正的想把《簪花仕女》身上穿着的这种美感融。

0: 融入到每个毛孩子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组的为小宠物们设计的整套的一个小小设计。
1: 很意外呀，我真的很意外啊！我看过那么多跟簪花仕女图相关的文创产品，我唯独没想到咱们网络先锋组把这个视角放在这个宠物狗身上了。
2: 宁宁，我和你是同感啊，因为不单单是围绕簪花仕女图的这个文创没有和宠物有关的，其实其他的文创也没有和宠物有关的。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款和宠物有关的文创，这个的确这个创意是特别的赞。
1: 嗯，我觉得不愧是咱网络先锋组哈，他们这个创意还是跟市场相结合，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宠物经济也很火爆，很多年轻人啊，你看都很喜欢养宠物。
2: 这个宁宁，不是说年轻人喜欢养宠物，我也养宠物。哎，我就想象说的这个宠物挺幸福。他们居住的环境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这个项圈啊，都和这个文物有关系，让这个宠物的装扮都更有了文化气息吧。这个是很有识别性的也很有趣味的一个文创。
1: 就这文创保后馆长准备预定一套了，呵呵，希望赶快投入市场。呵呵，哎呀，这回我觉得压力就给到咱们这个非遗传承组了哈。我不知道你们会给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文创新的创意。
3: 说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簪花仕女图这个仕女并肩的这种芳华不只停留在画作当中，而是能让它变成我们生活中可触可感的一道风景。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作品并肩芳华玛瑙琉璃花艺其实就是我们的答案。那我们的作品呢，其实是对盛唐美学的一个立体的诠释。在材质上呢，我们选用了古法的琉璃和抚心玛瑙相结合的一种工艺，那既能表达这种花瓣的通透与灵动，而且也表达出花蕊的这种典雅与温润。想请这个我们保护馆长和我们林老师来一起实验一下我们这个文创产品。林老师，我这次呢给您准备了一杯热水，想让您亲手淋在我们这个花上
1: 啊，
3: 也算是给您的一个小惊喜。
2: 哎，它有变化了，啊，真是挺明显的。
4: 哎呦哇，
5: 这个太神奇了，这个。
4: 我的天哪，这一脚就开了。
3: 这个呢，是我们用记忆金属做的一个龙骨。当有热水，只要超过50度的热水浇到上面的时候，它就会有变化。这个花就会。
1: 它是缓缓的张开的。
2: 张开的样子。
1: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簪花的一个装饰品。
3: 对，我们希望能有一些变化，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点。
1: 啊，真的就是有现代的科技融入进去
2: 了。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文创它里面所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的确是这样。
4: 我头一次见这样的。
3: 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并肩芳华呢，它是一个发簪，可以装饰大家的日常的美学，同时呢它也可以装饰我们的茶室，我们的书房，它更是可以把东方美学融入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让抚心玛瑙这种厚重的文脉和大唐簪花美学这种典雅相融合，成为这种一动一静的东方美学。
1: 真的太惊艳了哈！我说实话，我替他们这组捏把汗的原因在于哈，我一看他拿这个簪花上来，我就心想。这个太传统了，对不对？簪花嘛，咱们都能见过。哎，但是你发现没？他用这个记忆金属，然后用热水一浇，花能开。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惊艳，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用了咱们阜新本地的这个玛瑙，有我们辽宁的元素。
2: 它这个材料就是实打实的，特别珍贵的玛瑙。其实你细看它这个做工啊，特别的精致，可以说做到了惟妙惟肖。既有这个原作中的这个簪花的这个神韵，还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审美。其实我相信这个女孩把它簪到头上，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嗯，太美了哈。
2: 双方的创意都很好，和普通的市面上流行的围绕簪花仕女图所塑造出来的文创都不一样。我既想买一个宠物宝回家给我的小猫咪，也想买一个并肩芳华的这个簪子啊，回去送给我的爱人。
1: 我们会把这两组的文创产品都放到网上啊，大家可以来投票，点赞最多的文创产品真的就有可能落地啊，成为辽博的爆款文创。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啊，积极的来参与辽博文创的开发，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3: 簪花仕女图之所以能跨越时光，深深击中当下每一个人，从来不止于极致的画工，更在于它唤醒了我们骨子里审美自信，让我们看见东方美学的多元和厚重。一幅簪花仕女图可以说是半部唐代文化史，它用细腻的笔触定格了千年前的大唐风华，也留下了无数待解的历史谜题，带我们一起去探索。
4: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厚说宝，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归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

0: 谷，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前四个月，辽宁完成海铁联运量88.4万标箱，同比增长10.1%，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成绩的背后是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持续将物流节点变成腹地企业的供应链核心中枢，为东北海陆大通道增量扩容。
1: 在大连港矿石码头，来自几内亚西芒杜矿区的矿石船再次靠泊。与两个月前首航仅仅再靠泊6万吨矿石不同，此次到港的矿石超20万吨。到港后，这些矿石直接进入保税区，利用新建成的专业破碎加工设施，加工成腹地钢企所需的成品矿，相当于把国外的矿山直接搬到了港口。
2: 以往都是买家是以提前付款形式，但是现在不需要了，45天缩减到3天，大大减轻了这个资金压力。对于港口来讲，也是提升了这个整个我们港口这个服务的能级，从这个简单的装卸中转，向高附加值这个临港加工去发展，对这个核心货种和大客户的吸引力更强了，我们这个不可替代性更加凸显。
1: 这样的不可替代性每年可为大连港提供300万吨的吞吐量增量，加快补齐集装箱航线短板，也在进一步巩固我省港口在东北腹地的不可替代地位。5月26号，大连至中东外贸航线和沪辽快线内贸航线同时首航，在外贸上提升了大连至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的直航服务能力，在内贸上深化沪辽合作，为环渤海与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联动架起桥梁。
3: 像以前呢，我们通过中转的方式，经由大连到中东和印巴港口的这个货物呢，大约需要这个38天以上。那经过这个直航航线的运输呢，我们到达中东印巴区域的第一挂港只需要24天。
4: 本次沪辽快线的优化升级，精准衔接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贸往来的实际需求，既满足东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品、装备制造等物资南下，也同时适配长三角地区轻纺、家电、农资产品、高端制造业北上。
1: 今年以来，辽宁相继开通了5条集装箱新航线，外贸航线已实现 RCEP 国家核心港口全覆盖，同时港口服务功能沿着海铁联运运输大动脉不断向腹地前置。大连、营口等主力港先后在赤峰、通辽建立内陆港，并全面升级沈阳内陆港至大连和营口城际货运班列，提升腹地货源征揽和服务能力。
5: 以往每周2班，现在呢加密到3到4班之后，客户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通过将港口功能迁移到内陆，可以为客户提供货物的集散分拨、仓储堆存、报关定仓、海铁联运一单制等一站式端到端服务。
1: 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全程负责。辽宁牵头组建东北三省疫区多式联运发展联盟，跨区域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并连续2年累计设立奖补资金9500万元，支持港口、铁路、大型工矿、中欧班列等重点企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6: 打通多式联运信息互联共享方面存在的堵点、卡点，不断完善东北海陆大通道综合运输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进港口、铁路、航运等物流信息实时互联，大力推广4箱货源3改集运输，减少货物拆箱倒运次数，提高货物转运效率，降低损耗。

从海上的远洋干线到内陆的班列通道，再到不断加密的公路网络，辽宁正在完成物流节点向供应链核心中枢的身份转换，持续放大港。

0: 现在距塔四米，先进行这个喷洒试验。
1: 有点远，再推进到3米。
2: 绝缘子作为隔离导线与干塔的关键角色，长期暴露户外易积聚工业粉尘、烟雾等，遇潮湿天气容易引发污染事故。电力部门正对220千伏蓝莓线开展绝缘子带电除污作业。作业使用的这台无人机带电冲洗装置，就是由国网辽阳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
3: 用这个无人机来进行冲洗有哪些好处？
4: 之前采用人工作业的情况下，大概是半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将整机干塔的绝缘子全被清洗完毕。但是，通过无人机的带电水冲洗作业，咱们可以实现1.5小时左右全部清洗完毕。同时呢，采用绝缘清洗液，它可以进行带电作业，减少我们线路的这个停电作业次数。
2: 目前，在辽阳电力系统，无人机已经在电力巡检、除污、除锈、灭火、照明、载重运输等多领域成为主角，这离不开全类型无人机智创平台的支撑。
5: 目前呢，我们自主研发电网高空作业无人机及智能挂载装置达到了32款，具备年维修无人机1500架的能力，量产特种作业无人机及挂载装置220架的核心产业能力，并获得了国家专利60余项。
6: 我们还积极参与山火防控、防汛巡查等城市低空加服务，同时积极参与同政府部门、高校及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场景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了构建共享共赢的数字低空服务网。
2: 依托市级飞控中心，辽阳已经开始构建4000米半径、40分钟响应的空中电力服务圈，有力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本台报道。
7: 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近日继续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地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近日，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成员走进沈阳市多福社区与苏家屯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讲队伍汇聚基层民警、一线工人、劳动模范，他们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用有温度的鲜活故事为台下的观众解读政策精神。
8: 通过回忆自己的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厂，从一名普通的点检员成长为今天的全国劳动模范，是鼓励身边的同事能够扎根一线，
9: 感觉到内心特别振奋。然后刚才宣讲呢，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新质生产力、包括文化自信、包括创新发展的一些新的课题，这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次全面的提升。
10: 宣讲团的老师们结合红色历史、文化传承、基层服务等鲜活的经历，让这些大道理变成了心里话，让这些大理论变成了小故事。
7: 宣讲团还先后走进大连、鞍山等地，来自乡村振兴一线、公安战线、林业消防、红色阵地及高校理论领域的5位青年宣讲员，用通俗的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雷锋精神、生态文明、初心使命与155蓝图送到青年身边。
11: 今后我也将以榜样为镜，主动深入基层一线，学习光明山敢闯敢试、务实为民的精神，把青春奋斗融入基层发展。
12: 他们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初心使命，什么是奉献担当。
7: 本台综合报道。接地气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讲进青年心坎里，不断优化的就业服务也把好岗位送到群众身边。眼下正值毕业季和求职旺季，我省推出专场双选、创业大集、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全方位搭建就业创业桥梁。
13: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达39.85万人，各高职院校举办的专场就业双选会，整体呈现出参会企业数量多、岗位丰富、门类齐全、薪资优厚、与学校专业契合度高的特点。为吸引优质毕业生，参会企业还纷纷推出加强人才培养、搭建完善帮扶体系、为新人量身定制职业成长路径等政策。
14: 公司这一块对这个岗位提供了一个优厚的待遇，
15: 提供实数这个便利条件，同时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老师傅手把手去教，一带一的去带。
16: 可以选择的岗位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有一项呢有2到3家。
13: 在大众就业领域，各地更注重创新服务、精细服务。沈阳市在招聘会现场设立人工智能终端机体验区，求职者输入基本信息后，就可以快速生成简历优化、岗位匹配等

0: 定制化方案。本溪市举办集招聘求职、成果推介、政策服务于一体的创业大集，
1: 是梳理了我们全市的创业政策清单。此次创业大会呢，想达到一个全民创业、全行业创业、全领域创业。
0: 鞍山市残联举办人工智能应用与短视频制作培训，重点讲解 AI 软件运用等实用内容，助力残疾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阜新市组织在校学生开展沉浸式入企实践活动，以实景实训助力青年学子触摸产业、淬炼本领。本台综合报道。目前东北超已经进行到第二轮比赛，火爆势头持续，话题热度升温。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热搜东北超。新华社解码各地城超如何化流量为流量，变赛场为市场。从2025年苏超的横空出世，到2026年东北超的火爆开局，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体育搭台大火唱戏，文体旅商融合有了最接地气的创新实践。在东北，通过搭建票根经济平台，建设第二现场，联动文旅景区及线上平台，沈阳城市搜索热度显著攀升，大量球迷计划在赛事前后额外停留、额外消费、额外体验。想要让东北超从现象级热点变为标杆级 IP， 唯有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让普通百姓站稳 C 位，立足长远布局的匠心，将短期流量沉淀为长期优势，深耕文化赋能的恒心，让地域特色成为永恒名片，方能让网红变长红。中央广电总台辽宁总站聚焦东北超，自开赛以来，一串接一串的梗，就像东北人唠嗑时抖不完的包袱，密集响亮。赛场比拼时的段子，既给足了最接地气的情绪价值，也成为了破圈的必杀技。看东北超，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这个梗是整装东北大型横幅亮相后东北游子的集体破防，是4万多人齐声高喊振兴东北时激荡起的壮志与豪情。东北超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更让所有人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依旧温暖，依旧团结，依旧生生不息。经济日报点赞东北超带火东北游。东北超自开赛以来，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沈阳、大连、铁岭等市全面打造室外室内多元化观赛第二现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截至5月下旬，东北超已吸引大商、卡尔美、吉利汽车、京东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数十家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实现了赛事自我造血良性运转。
2: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大连队与沈阳队的比赛将于6月20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开赛。想去现场为球队助威的球迷们，这份购票攻略请查收。
0: 东北超大连赛区门票可以在北斗融媒 APP、 辽视通 APP、 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大连云 APP、 京东 APP 购买。预约时间为6月10号中午12点到6月11号中午12点，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醒大家，本场赛事分为大众球迷通道和客队球迷通道2个预约通道，持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大众球迷通道，持有沈阳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客队球迷通道，其他省市球迷无预约限制，可在2个预约通道中选择其一进行预约。6月12号上午将公布首批中签名单，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会自动进入候补序列。6月13号上午将公布候补中签名单，中签的球迷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和候补资格。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们马上就到。好的，好的，么么哒。
1: 来了！Surprise！哎呀妈！不是，干啥呀，老弟呀？
2: 嫂子，咋是你呢？你干啥呀？整的黑咕隆咚的！哎呀妈呀！
1: 我这不是刚处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
2: 处对象了？
1: 嫂子，你来干啥呀？
3: 我这不上次出差吗？那个快递不放你这儿了吗？我来取快递啊！那行，我进屋给拿去，嫂子，你坐等会儿。
2: 谢谢老弟啊！
3: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人，哥为什么是男人？因为哥自信了。你懂得。他是自信也不能自信过头了。上次啊，因为太自信了，跟龚老弟发生点小误会，我这寻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嘛。
2: 到了哈，
3: 哎，嫂子，不是
2: 干啥呀？那个，
3: 我这你穿成这样，在我家，我怕我女朋友误会。
2: 误会啥呀？哎，
3: 你不知道，我那女朋友跟大哥一样，有点小心眼儿。
2: 哎呀，那我直接回去得了。
3: 不是，嫂子，你进屋藏一会儿呗，行吗？我俩庆祝完，我就在这出去了。
2: 我藏啥呀？
3: 哎呀，嫂子，你帮帮我吧，我嫂子，
2: 我还藏上。

0: 你听门啪一关，你再出来啊！哎呦我的妈！Surprise！干啥呀，大哥？不是这咋的？
1: 现在还好这口了，
2: 大哥咋是你呢？咋的？以为你嫂子呀？说啥呢？不欢迎啊！不
0: 欢迎。这小子一天，咋不开灯呢？啊，
1: 对对，我这不是给我女朋友。
0: 这门咋不关呢？
2: 不是大哥，
0: 这门那个那什么？
1: 有电呢？
2: 不是，那个我有点热，
0: 热呀？热你是穿多了。
1: 哥，建议你穿两样就凉快了。哪两样？你就戴个眼镜，穿双拖鞋就凉快了。是，你说你这大白天又不开灯又点个蜡的，家里出啥事儿了？
0: 出啥事儿啊？我这不新处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哎呀，
1: 你俩搞浪漫呢？啊，
0: 哥不耽误事儿吧？不是，
1: 哥不耽误事儿，坐会儿啊。
0: 那个大哥，啊，你来干啥来了？哎呀，这不上次哥小心眼误会你了吗？我这不买点，哎呀妈！
1: 大哥，
0: 你干啥呀，大哥？
1: 哥给你买的东西落你家门外了，哥给你拿回来。你啊，哎，
0: 买啥东西？
1: 也不知道给你买啥，我就上市场问人去了，他说什么人送什么礼物，我就把你照片给他了，完了他就。 就给我拿个这个，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不能看我公老弟长得像什么，你就给人拿什么吧。大哥，
2: 你真能开玩笑。可算走了。
0: 幻觉。
2: 老公。
0: 幻听。
2: 老公。
0: 哎呀，这就是你新出一个月的女朋友哈？不是，来，你坐来，给你坐，你也坐吧。一个月了哈，嫂子是挺会玩啊，还搞个浪漫，这接吻啥的呀？接吻时得注意呀，你嫂子嘴唇子厚啊，别一使劲把你鼻子带给你糊上，还整个奶油蛋糕。
1: 多年呢，把你嫂子假牙都粘下来。
0: 你咋啥都说呢？别张嘴了，23个大板牙，23颗全是假牙，就中间一颗是真牙，那吃饭才费劲呢。把23颗假牙咔咔咔全得掰下来，就剩一颗牙吃饭，那一吃饭，跑。昨天搁家正刨呢，哎呀！
1: 谁呀？那大哥一颗牙打谁呀？吃藕。跑眼里了呗。
0: 你有完没完了你呀？咋的？
1: 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
0: 穿睡衣上他家取快递啊？你信不？
1: 我信呐。
0: 你看狗都信了，
1: 我不信。
0: 妈呀，狗又不信，问我信还是不信呢？
1: 狗蒙圈了。
0: 不，大哥你长这样。
1: 哎呀妈呀，还要咬人呢这是。
0: 干啥呀你呀？哎呀，再熬还急了。
1: 解释不清楚了是不是？哎呀，
0: 我告诉你，老弟，我俩今天就有事儿了。
1: 不是咋的？
0: 还有事儿呢？
1: 这一对情侣狗，我成单身狗了是吧？我就俩搞浪漫了，怎么的？搞浪漫？
0: 行，我让你有事儿啊，我信条我就让你有事
1: 什么玩意儿发红包啊？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你看看这里面都是给你买的东西，你看看都是给你买的，你看看。
0: 就是按我的气质来的呗。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啊。

0: 你还别说，还挺般配呢。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我对你说。
1: 这大哥你说啥呀？我真是跟我女朋友一个月纪念，你不信你看呐。
0: 大哥不忍心看，兄弟你替哥看一眼。
2: 你让谁替你看呢？你看看那个是我吗？你看看，你误会了。
1: 真误会了哥。误会啥？你嫂子一天老小心眼，你瞎误会啥？你得大度，你得自信。人家俩就搞个浪漫，你说你老跟这捣什么乱？
2: 停了，你别说了，你说咱俩回家吧，一会儿人家女朋友来了。
0: 不是媳妇儿，走不了了。
2: 咋的了？
0: 老弟，我进你家卫生间，我先用一下子啊。啊，那
1: 哥你快点啊！
2: 老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哎，嫂子啊，我给我女朋友买了个钻戒，你帮我看看。
2: 钻戒？哎呀，钻戒我最喜欢了。
1: 嫂子，
2: 哎呀。这也太好看了，
3: 亲爱的。原来你是这种人呐。
1: 不是，这个是
2: 不要脸。
1: 不是，你咋还误会了呢？文艺呀，
2: 这，哎呀妈，老弟，
1: 行啊，这回得劲儿了。
2: 还得劲啥呀？老弟没了。
0: 啥是没的？
2: 老弟刚才没的。
0: 他走这么急呢？
2: 什么玩意儿走这么急呀？弟妹来了，看见我俩在屋头误会了，老弟撵去了。
1: 误会了？
2: 啊！
1: 弟妹啊，你得自信呐，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
2: 你快点走得了。
4: 还有一小时了啊，咱俩就得到现场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了。抓紧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再练两遍，争取拿个第一名。最重要的是啥呢，孙子，千万记住啊！爷爷领你学说唱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5: 为啥呀？
4: 就你爸那一身毛病，怕闹腾，喜欢静，楼上做个脚线子他都给人投诉了。半夜睡觉听自己心跳，都能醒三回，你说这是？咱爷俩要是跟他比过这一套，那不得嘎呀就过去呀、
5: 啊？那万一我爸回来咋整？
4: 那回来啥呀？爷爷早给支出去了，声东击西。你妈这些年不老挑你爸说他不会浪漫吗？
5: 啊，
4: 给他俩订了一张电影票。
5: 看啥电影啊？
4: 消失的他。你那消失。哎呀妈呀，
6: 爸，
4: 你咋没消失呢？
6: 我到电影院了，那人太多了，实在是太闹腾了，我就回来了。
4: 那我儿媳妇呢？
6: 消失了。
4: 你可别看啥电影就干啥事儿啊！
6: 你放心吧，爸，来咱们辽宁那么多小金豆，一个都没丢。他一个东北大茄子，他还能丢了呀？
4: 你咋说儿媳妇呢？
6: 爸。我回来的路上呢，接到乐乐老师一个电话，说乐乐在学校现在有点问题。
4: 站起！
6: 不是你坐下吧。
4: 吓我一跳！
6: 老师说你上课爱接话，而且还一套一套的，手还在那划了，啥情况啊？爸，你是不是偷着领他学啥了？
4: 学你了？学啥？学啥了？你说的是我们乐乐吗
7: ？No， 爸爸，你说的我都没有做。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错。
6: 爷，给我个解释，他这是划了啥呢？啊，
4: 这不这两天我教他学游泳呢吗？游游就是游游游游游游。
6: 行，行了吧啊，学游泳，我还以为你领他学说唱了呢。
4: 学那玩意儿你？
6: 这都不是关键的啊，最关键一条，老师说乐乐。在学校学会撒谎了。
4: 你瞪谁呢？啊，我爷乐乐爷爷，我还能叫撒谎啊？那还瞪眼珠瞅我？你瞅你那损粗，你瞅瞅你。那怎么的？那咱爷俩起码得有点信任吧？
6: 行。

0: 爸，我不是不信任你。那这样啊，今天呢，我就不走了，我在家待一天，我观察观察，到底啥情况。
1: 你别不走啊，哪回来呀？你进屋瞅一眼你就走了，你工作也挺忙的。教室老师反映孩子有问题，咱下不为例啊。你观察他这事，我替你观察，随时向你汇报。
0: 那个爸，我今天请假了啊，因为啥呢？单位吧，楼下来了一帮说唱比赛的，实在是太忙的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一帮人在那要要，领着我的兄弟找一个山点去站队，我要半天，我单位啥也没给拿，你说是
1: 太抠了。那你要是嫌你单位闹挺啊？嗯，
0: 咋的？
1: 俺们这更闹挺。嗯，我跟我孙子报名社区一个公益活动是吧？嗯，俺俩有个节目嘛。
0: 你俩出啥节目啊？
1: 敲锣打鼓迎新春。来吧，孙子。不是哪回你这干啥呢？啊，
0: 挺好，继续吧。
1: 继续啥？哪有功夫老陪你呀？给他继续的。你知道我们闲还是忙啊？
0: 你有啥事儿忙啊？
1: 你快抓紧走得了。
0: 哎呀，我往哪走？我都说了，我今天在家陪乐乐一
1: 天。你这真烦人！你可真烦人！你都我饥渴了你。
0: 去给你爷倒点水去。
1: 这是谁呢？
0: 我支持我儿子的吗？
1: 我也支持我儿子呢。
2: 爷爷，我也渴了。
1: 要渴了啊？哎呀，大水儿，爷给你倒水去啊！哎呀，大水儿，有 apple 汁和 banana 汁，你喝哪个汁？
0: 我想喝一杯桃汁。
1: 夭夭了？
0: 啥意思？
1: 桃汁夭夭，没有了。
2: 爷爷，我想喝桃汁。
1: 桃汁让我逮回来了。我大孙喝就有桃汁，我最看我大孙喝桃汁了。哎呀，我大孙咋喝的？爷爷喝一趟啊，大孙咋喝的？滋滋的。哎呀，你小样，慢点喝。哎呦，大孙子小样，
0: 你喝点水都能拉了，注意点。
1: 说谁呢？说谁呢？
0: 爸，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啊？这对我俩怎么两样对待呢？啊？我不是你的乖宝宝了。
1: 哎呀妈，真恶心。四来岁人说我说乖宝宝，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啊。你都给我说一身鸡皮疙瘩，你给我发什么洋箭呢？你说你能不能走？不能走咱给我拖地。
2: 爷爷我来拖。
1: 你拖啥呀？当乖宝。我大孙儿，大孙儿啊，你就干你该干的活。本来你爸爸就误会咱，以为咱干点别的。天天我这都来不及了，有爷呢，去吧，去写作业啊！你看你俩到点写作业，没有时间干别的。
0: 是，
1: 你拖地。
0: 乖宝宝还得拖地。
1: 哎呀妈呀，可真闹挺！这是。喂。
3: 哎，宋。
1: 小声，着急了。
3: 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那个说唱比赛啊，往后延了2个小时，这就不着急了。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对乐乐有个突击训练。
1: 不着急，你就先别过来了。
3: 我都到你家门口了，准备开门吧。
1: 那你打啥电话呢？是你
0: 来人开门呢。
1: 嗯，开吧开吧。
0: 谁呀？
3: 嘿呦，老宋，我们时间紧，我们任务重，有两个选手他们说唱有点冲，现在赶紧把乐乐叫出来，我给他弄一弄哟。
0: 你要弄我儿子？
3: hold on hold on what's this this is 你亲家吧是吧？
0: 什么眼神啊？
1: 这是我儿子。啊，你徒弟徒弟，我朋友。
3: 没见过
1: 朋友。乐乐他爸啊，不支持乐乐去说唱啊，听明白没？嗯，所以说咱不能让他明白你是干啥的。
3: 懂了。
1: 蒙住的，抓紧把他支走，明白没？
3: 明白了。
1: 我让你明白的，你全明白没？
3: 大爷，你让我明白的，我全明白了。那我让你明白的，你明白了吗？
1: 我已经全明白了。走。啊，
0: 走。哎呀！哎呀！乐兄弟，你是？啊，
3: 我是乐乐的教练。
0: 你是教乐乐什么呀？啊，
1: 不是，是乐乐给我找的教练。
0: 这不乐乐教练吗？
1: 我教练
3: 是。
0: 那他能教你点啥呢？
1: 你过来呀！啊，你过来。除了说唱，你还会别的不？
3: 我看看啊，我啥也不会了。
1: 那不行。你得帮我度过这关，你看着没？让他快点走。

0: 咱们任务完成了，好吗？你相信我，你大爷这人这辈子是有恩必报，
1: 有恩必报 ，B-box。
0: B-box 教练，哎，
2: 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那个东西干啥呀？
0: 哎，我学那么干啥呀？我在广场上的风头都被别人抢走了，有两个老头街舞跳贼好，那家伙所有人的目光全抓住他们了，我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所以说，乐乐说：“爷爷，那你不如学个 B-box。”我一看也对，嗯，因为其他老头没有牙。他兜不住风，戴假牙的，你这叫啪啪啪，那牙子啪啪往外飞呢，那。所以说，我牙行是吧？
1: 我大有天赋，
0: 有天赋啊！所以说，别忘我这行了，就点事儿，你走吧。
2: 你别，
0: 你走吧。
2: 上哪去，爸？你看这老师都来了，那就展示一段呗。
1: 你看老师都教你了，你展示一段呗。
0: 刚学一天，学艺不精啊！
1: 你的精髓不都学会了吗？这那，怎么？
0: 你看我还能骗你是咋的？就为了学 B-box 买的麦克风吗？
2: 来啊，爸！完事儿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堂课多少钱呢？
0: 500。
2: 多少？
0: 500。500。
2: 这一堂课500，就学这么几下子，啪啪！那我也会呀，啊？
0: 着啥急呀？你一个看的，你这么着急干啥呀？那不得慢慢往下演呢？侯震。
2: 行了，爸，哎。你这学的属于东北方言版的 B-box 是吧？
0: 嗯呐，
2: 就一直嗯呐，
1: 嗯呐，
0: 嗯呐，就500。还有肾震，
2: 肾震。哎呀，爸，你上线了啊？你是想跟我唠会儿嗑啊？啊？你一会儿再整个脑震，你是不是整出脑震荡了？
0: 刚才落一个环节啊，有个肺震。
2: 哎，爸。你这容易把自己震废了啊！你干啥呀？啊，不是你这收500-600块钱就教老头这个，你是不是骗子呀？
1: 教挺好的，这不
2: 教啥挺好啊？啊，他啥行？
1: 不是，
0: 行了，说实话，你走行不？
2: 行，你说实话，教啥的？
0: 到底教啥的？不是教 B-box 的啊！过来啊！你再帮我想
1: 不想？大爷，我真想不出来了。大爷，你别糊了我，大爷，你要把我糊噜死了。
0: 葫芦丝，葫芦丝的，来自于葫芦岛教葫芦丝的，你看这不也摆着呢吗？
2: 爸，这还真别说啊，像你这个年纪啊，学学葫芦丝，学学二胡古筝，很好。
0: 对，
2: 老年人
0: 我刚才血压就升上来了。
2: 对，你那个什么 boss， 那对你，我觉得不好。嗯，这样，来，既然老师在这，来展示一段。
0: 对，你就别看了，什么展示吧，是俺们的事儿，你别看。
2: 这有啥不能看的呀？你这，哎
0: 呀，咋整？咱们没事，他看明白。
1: 啊，那你帮我吸引点注意力啊！
0: 我知道，啊，我用舞蹈吸引他。
1: 行，
0: 对，
1: 一首《月光下的无限连》送给露娜。
0: 啥玩意儿啊？《月光下的凤尾竹》啊，送给我儿子。啊，
1: 有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献给宋大爷的儿子宋露娜先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那什么，你多少钱一节课？我想跟你学。
0: 你跟人家学啥呀？
3: 我喜欢这玩意儿，大爷，我爱上了。
2: 喜欢这我也不能教你，知道吧？
3: 大爷，你帮我求求情呗，大爷。
2: 啥教练呢？你是不是来骗人了？
3: 我就想学葫芦丝，我这个关节我非常适合。
0: 行了，就逼我呀！我说实话，他不是我教练。
2: 爸，我就等你这句实话呢。
0: 过来，我是他教练。
2: 你教人点啥呀？啊，就你那舞蹈，你打算教人家啊？啊，来，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教他点啥？
0: 又瞧不起我？
2: 你不是他教练吗？你教他啥呀？
0: 你过来。啊。

0: 你再帮帮他。
1: 不是，我真想不出来。
0: 你想想，
1: 你别问我了，朗诵。
0: 朗诵。朗诵啊。
2: 爸，你念报纸都费劲，你这哪啥时候学朗诵呢？
0: 诗歌、散文、散文诗，你爸爸是什么都看呢，涉猎很多内容。瞅我又质疑了，我现场做一个。主题，我要。哎呀！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我要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怎么的？要出来没？
2: 嗯，要出来了。
0: 要出来挺好吧？
1: 要的不错。
2: 爸，嗯，你都要完了，你要点啥呀？
1: 不是，就这几首歌都被我大爷要完了，我还咋要了？
0: 我这么大岁了，我能要就要点呗。你那么年轻，你看你能要点啥，你就要点啥吧。那别瞎要啊！
1: 别瞎，我要，我要带上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得过的、听到过的那些所谓华丽服装，像大一级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朵6000里的火烧云，一路向北去旅行，一路向北去旅行，我要去旅行。这么说话太舒服了，噎死我了这一天。
0: 怎么样？哎
1: 呀，不错不错。
2: 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朗诵啊？啊，这叫说唱。
0: 你给那个瞎起名来说唱，你知道啥呀？这是你这你看让人误会了吧？啊，
1: 是。
0: 我告诉你，朗诵都得吐字清晰。
2: 行了吧，还不说实话？
1: 大爷，我都藏不住了。我说实话了啊，我就是个 rapper。
2: 你什么？
0: 他住怪坡。
2: 你这一会儿住好几个地方，你家到底哪的？
1: 啥北？
2: 什么北？
0: 啥北？
1: 不是大爷，我说的是沈阳的沈北。
0: 对，那没毛病。你看龟山那个怪石不都在那附近吗？
2: 你就不说实话呗？那我跟你说点实话吧。他是乐乐的说唱教练，他叫卜玉，他是我同学。
1: 不好意思，大爷。我没素质了
0: 啊、哦！你家哪的？
1: 阜新的。
0: 行啊，给我来个釜底抽薪呐！够狠，够狠。
2: 不是爸，那你说你偷着让乐乐学说唱，那为啥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行了，这回我说实话。
1: 大爷，用去那边吧。
0: 你去待着吧去。还记得当年你小时候？咱们县里曲艺团举行了一场比赛，你呢说快板书，当时你是最喜欢的，拿了个第一名，并且还给你颁发了奖状。那个时候的父亲呐，属实有点固执，怕影响你学习，当你面把奖状撕了。但打那以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孤僻了，不爱和别人交流了，所以爸爸这些年心里面一直愧疚啊。我现在对我孙子好，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弥补。别人都看着我给我孙子很多爱，儿子，其实爸更爱你。
3: 我咋整啊？
2: 爸，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今天，你把你这一辈子都。

0: 谎都撒了，
1: 丢人了。
0: 没有，爸，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今天撒的这些谎，其实是跟儿子撒了个娇。
2: 爸爸，我知道。
0: 儿子，爸也知道。这个奖状你爷爷撕掉之后，当天晚上他就给粘上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没说。爸，当年你不让我学快板了，我就把快板放下了。但是这些年，我追求艺术的这份执着，一直没有扔掉，我还在坚持。
1: 你还坚持啥艺术啊？
0: 这些年，我一直专心研究唱歌。
1: 爸爸不撒谎啊，没听过。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喽。
3: 大爷，您不仅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孙子，你更爱我。
1: 你啥一点去？谁爱你干啥？
3: 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当年县府曲艺团呐，就招一个名额，你把你儿子奖状撕了之后，我就上来了。啊，大爷，我就是当时的那个二。哎
4: 呀，二啊！啊，你看看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哎呀呀呀！
3: 咱们那个爱家乡的说唱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样我再跟乐乐排一遍，咱们就去现场，好不好？
1: 好，
3: 来乐乐，来，
1: 走。不是，那行，你别跟他去了啊！你嫌闹的，俺们这一整你就懵了。
0: 没事，爸，我现在好了。
1: 咋好的？
0: 你对我的爱治愈了我。
3: 啊，准备啊，现场
1: 你参加进来
3: ，drop beat。
5: 还是癌癌，那是属于东北的情怀。
6: 乡音不会被覆盖，这里人都热情澎湃。
5: 故宫白塔白石场，曲甲留声大吕香。
6: 还有那广袤的黑土地上，野蛮生长的大豆高粱。能仰望几个滚烫，你的俯瞰跨越秦岭共和国，长子的脊梁，撑起东北人的胸膛。因为我们烧着热炕，所以热血永远难凉。辽宁富足广阔天地，振兴未来发愤图强。
1: 好，嗨。
3: 好，不错不错，
0: 太软，心
1: 啊太软。行行，别，差不多差不多了。那什么，一会儿俺们去比赛了。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儿媳妇知道这事儿。
0: 你儿媳妇在现场等着呢。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 摆平了。
0: 摆平了，对付她一首歌就摆平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看过来。
1: 咱抓紧去，咱抓
7: 紧。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汇集更多。

0: 路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1: 针灸
2: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哎，荡秋千，在那玩呢。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1: 出不来。
2: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晕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冒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文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
1: 你看，这么厉害，
2: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跟

0: 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 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这个问题太难啊，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穴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

0: 低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

0: 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0: 都有。
2: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
2: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0: 腰眼儿，嗯，
2: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0: 嗯，
2: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0: 嗯，
2: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
0: 嗯，
2: 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被推这儿是嗓子呀，
2: 啊，
1: 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2: 对。
1: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2: 是。
1: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
2: 嗯。
1: 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来，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是吧？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

0: 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

0: 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乾隆37年的一个雨夜，一桩未载入正史的隐秘往事正在翰林院蜀斋悄然发生。刚从新疆流放归来的纪晓岚，以庶吉士小教习的卑微身份，在静一亭的尘埃深处意外发现了这部文化瑰宝。消失了两个世纪的永乐大典家境副本，这看似平静的发现恰似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当波兰触及《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核心，人们方始惊觉。正是纪晓岚的这次意外发现，重新连缀起华夏文明的断裂章节。永乐大典，这部诞生于永乐元年的文明总集，从它最初的名字《文献大成》中，便可看出它包罗万象的宏大构想。从星象历法到边陲物产，自典章制度至市井艺文，这3.7亿字的鸿篇巨制，构筑起前无古人的知识宇宙。明成祖朱棣亲题序文，终以永乐年号冠名，成就这部盛世王朝的文化

0: 永乐大典传志庞大，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该书是我国清代之前最大的一部类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部类书。
1: 这部巨典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同频共振。永乐19年，随迁都北夷子进城；嘉靖41年，宫禁失火，永乐大典差点被焚之一炬。嘉靖皇帝命重录两套副本，原本仍归南京，所腾副本一套深锁文渊阁，另一套密藏黄史城。明亡时，永乐大典南京原本及北京文渊阁副本均毁于战火，而密藏在黄史城的副本得以保存，一直到清代雍正间，从黄史城移东郊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万余册典籍在辗转间悄然散佚。

0: 纪晓岚发现《永乐大典》后不久，安徽学政朱云便以两道奏章震动朝野，在遵旨复奏坊求遗书折子与锦城馆见开馆教书折子中，这位四品文官不仅系统提出核定版本、集义大典等四大方略，更力荐设立永乐大典专修馆。朱云的奏章竟成为撬动《四库全书》旷世工程的历史杠杆。
1: 正积古幼文，欲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因思侧府飘香，载籍极薄，其句者语意精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即今内府藏书，他价不为不复。然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0: 这份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诏书，在公元1772年2月2日的晨曦中昭告天下。鲜为人知的是，这道被誉为千古文脉秘要的谕令，实则是对朱云奏章的御批回应，帝王意志与学者洞见的共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正从这三寸见方的玉玺印痕中发轫。

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军机处很快拟定了急教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13条，从编纂体例到考教规范，从翰林遴选到版本鉴别，每项条款都如精密齿轮，咬合成急教工程的运转系统。这座由考据学家、版本学家、教刊学家组成的文化中枢正式启动，其运作之严谨，堪比同期欧洲的科学院建制。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奏章上批示，将永乐大典详加别则校刊，则其纯备复样流传，于易录存汇集，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0: 36000册典籍，终将铸成中华文明的万里长城。这部凝聚着3000学者心血的巨制，更像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记忆最庄重的典藏仪式。《四库全书》的编撰流程大体分为征书、校刊、撰写、誊录、入藏。第一步，先是从全国范围征集书目。据四库馆各省进城书目黄册记载，在全国征集的12237种典籍中，约30%来自武英殿、翰林院等皇家藏书及官方版本，60%源于民间精嵌秘册及私藏版本，另有10%属官民混合校注本。
1: 正宜及时采集，会诵京师。
0: 还没出正月，300匹快马带着加盖巡抚官印的征书谕令驰出京城，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前面几次征书却效果甚微，虽迭次严催，然所获无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称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亦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仅几种，还只是坊间流传同有，自非采访所需。其他如河南8种、山东21种、江苏22种、江西23种。浙江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冠，亦不过160种，且大多晋人解经论学、诗文思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附稿略据，卓然可传者，竟不盖见。3月28日，乾隆皇帝御史内阁传令各省督府，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十分严厉地批评各地督府敷衍塞责。乾隆皇帝意识到，是时候给四库馆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底了，于是一道改变文化权力格局的谕旨震动朝野。乾隆皇帝御史，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思齐士、刘统勋、刘伦、于敏中、福隆安、王继华、裘约修俱擢为正总裁，英莲、庆贵，并添派张若燕、曹秀先、李有堂为副总裁。这份兼顾满、汉、蒙官员的政治平衡名单，实为乾隆构建的文化中枢神经网络。
2: 乾隆皇帝亲自给四库全书处搭了一个强大的班底，以刘统勋为首，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4人，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或皇子。其中大臣除了大学士就是6部尚书，最低也是6部侍郎，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义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英莲、福隆安等人分管具体事务。
0: 到了第2年，各省的献书才踊跃起来，各省搜访所得之书及藏书家所进献者已不下万余种，大部运抵京师四库全书馆。除贵州、广西始终无书可采外，进书最多者为江苏、苏州、江南。

0: 书局并两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30次，进城总数为4808部，其次为浙江，陆续进奏书目清单14次，进城总数为4600部，最少者为云南、奉天各4部，其余各省则自数十部至数百部、上千部不等。四库馆分为翰林院系统和武英殿系统，这两大系统紧密协作，各司其位，在13年间完成3.6万册典籍的整理，其系统性超越同期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开创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先河。翰林院系统为四库全书的学术中枢，主要负责文献鉴核、校刊、版本溯源、集译考定和唯爱审定等编辑工作。其中总纂处设总纂官3人，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其他2位分别为陆西雄和孙士义。孙士义在馆时间不长就被委以他任，真正撑起这座书山的是纪晓岚与陆西雄这对搭档。总纂官之下有总校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集译、查刊和编写提要工作。各门类的纂修官有360人，总阅有2人，提调有6人，善书处分校1人，其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武英殿系统是四库全书誊录工程的核心中枢，誊录是四库馆中人数最多的，充当四库馆的誊录是许多落地士子入仕的一个终南捷径。誊录的选取，第一是馆臣举荐，第二是投考，第三是从顺天乡试落地士子中选取，还有通过朝考从贡生中选取等等。另外一些特殊的誊录，比如篆籀文字和绘图类的誊录人员是需要特招的，所有誊录人员需要自备辅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书写工具、笔、墨、砚必须自备，所用誊写纸张需自费购买制式稿纸，不但没有薪水，一切开销还得自掏腰包。四库馆在最鼎盛的时期，誊录人员曾达到3800人。按照四库馆的规定，对誊录工作的考量是每天抄录1000个字，一年扣去30天，每年每人共33万字，以5年为期，应为165万字。完成这个指标并且抄录过程中错误较少的誊录人员，5年誊录期满后准其易序，也就是可以获得官职，就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这一点是对人诱惑最大的，多数人宁可自费也要踊跃地参加誊录工作，就是为了这一点。实际上真正被易序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因为易序的过程中还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而且考试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誊录的易序最高为7品适用知县，最低低到没有品级，誊录得官也不是立刻就能上任，得注册以后等待空缺。当然誊录是能参加科举的，并不是只有易序这一条出路。
1: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带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

0: 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
0: 王倩妮儿，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2: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2: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2: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2: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它。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它。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来，来一次，Go！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Go！Go！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
3: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0: 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别别别。
3: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笑>
1: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3: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点事儿。

0: 便宜。
1: 领导，
0: 必须收。
1: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嫌少。
3: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
0: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0: 这好好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混账！
1: 笑。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1: 郝科长，
4: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的，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1: 是
0: 的，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4: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5: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1: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4: 哎，别着急，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5: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5: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5: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4: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批上去就行。
6: 老郝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

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摸叉
1: 花枪，
0: 对了，
1: 叉
2: 花枪，
1: 你站
2: 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2: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2: 我他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2: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2: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2: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着，
2: 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2: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拿来，没事了吧？啊，撤。哎呀，站！
2: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2: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2: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2: 的，你入学的写
0: 我。什么有？你管我？
2: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2: 五一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2: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你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母丽说，知道你是追小母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是干嘛去了。真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母丽？
0: 你管，
2: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2: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母丽？
0: 必须的，
2: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2: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岔气儿，全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2: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走，
0: 小米粒哦。小点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2: 停，什么玩意儿这是？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绿，往回收，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口音，试一下。
0: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你大美呀，大美，哇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哇呀，哇你，
3: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

0: 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1: 不是我。啊？
2: 你咋不承认呢？
0: 到底谁？
2: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哟，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哟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0: 他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是不觉得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2: 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0: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0: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儿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0: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0: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蓬头垢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0: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4: 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1: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先
1: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我表白
5: 呀！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哎呀，
1: 你给我松开！别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
1: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1: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想念太多，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1: 小米粒，小米粒，我爱你呀、啊，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3: 小米粒儿啊！啊，小米粒儿，
1: 小米粒儿啊！
3: 爱你，
1: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
0: 谁呀？谁在这？谁那么臭不要喊？
6: 我爱你啊！
0: 谁喊的？
1: 不是我，

0: 真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1: 哎，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0: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1: 你瞅你点出息啊！你别过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0: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1: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0: 陈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1: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就岔去了、啊、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2: 停，小米姐，嗯，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你 music 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克有啥关系啊？
1: 解释一下，
0: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 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怎么不玩犊子玩意儿？
1: 吃早饭了吗？
0: 昨晚吃了。
1: 几点起的呀？
0: 一宿没睡，
1: 吃一宿啊？
0: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1: 策划啥呀？
0: 浪漫。
1: 给谁策划的？
0: 帮大琴的。
1: 再说帮谁？
0: 帮大美。
1: 再说帮谁？
0: 帮你。
1: 再说帮谁？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0: 大琴的。
1: 衣服呢？
0: 借的。
1: 热不？
0: 透了。
1: 你傻、啊。
0: 出伤悲。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0: 那个，
1: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生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什么？
0: 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1: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啥、啊、圈？
3: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
1: 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3: 谢谢。
1: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3: 哎呦呦，你
1: 一会儿肯定有
3: 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1: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3: 没男的呀？
1: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3: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我赢你。
1: 圈谁呀、啊？王小倩。
0: 谢谢龙恩。小美玲，一会儿去哪儿？
1: 去一边。
0: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太好了，去海边。
3: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0: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3: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0: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
3: 泳，
0: 那个烛光，红酒，
3: 无聊。
0: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0: 这个我喜欢。
1: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0: 嘘，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2: 乌特克。
0: 嗯。我能想。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

0: 是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但丁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哎，你跟我走
0: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着给你啊。
0: 哎，
2: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0: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
0: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2: 哎，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行，赶紧走，儿子。
1: 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2: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对。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别，

0: 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
2: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2: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不不，这不合适。
2: 合适？
0: 不合适。
2: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走。
3: 师傅。师傅。
0: 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
3: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3: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3: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0: 我们信任你。
3: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
4: 信任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2: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5: 叫过好，
0: 我们
5: 出发。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雷紧了。哎呦，
2: 等会儿啊，王叔，
0: 打个打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盛装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
1: 的？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那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简直我
1: 特别累。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天哪！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啊。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

0: 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1: 好的。
2: 家里有人吗？
0: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3: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4: 不是，走错屋了。
0: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5: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4: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0: 行了，欢迎，热烈欢迎。
3: 用不用换血脂？
0: 啊，不用换血。啊，
4: 对。进，我又来点，我左来点。往左来点儿，这回十六了，进，左来点儿，进，绕过去，进。
0: 你听，你俩在这儿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5: 我说有点不对，你这叫的。
0: 你好。
3: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6: 你好。
3: 王叔叔，雷猴啊！
6: 是雷得好疼啊！
3: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6: 听出来了。
2: 王叔你好，哎，
6: 你好，
2: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7: 我紧张了。
2: 哎，我媳妇儿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呀，
0: 你这个名字不够名。你好，你好。哎。
2: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6: 谢谢。
4: 矿泉水啊，咱家有。
7: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4: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
4: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明白。
0: 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7: 王叔你好。
6: 你好。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7: 那您是大辈儿。姑爷爷好。哎，
0: 好。
4: 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3: 那你是谁呀？
7: 那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4: 对，没毛病。哎
3: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7: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7: 是挺自然啊。
3: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啊，
3: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3: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
3: 这房子多大呀？
0: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3: 哦，够用。
0: 对。哎，
3: 哪屋朝阳啊？啊，
0: 朝阳那屋，有王小倩住那屋。
3: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4: 不是，

0: 是我王小倩儿。
1: 改过来。
0: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2: 好的。
3: 明天就改啊。好的。
1: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4: 还有个车库。
1: 啥？
2: 话剧。
4: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2: 对。
1: 哎呀，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4: 卖了。
1: 卖了干啥呀？
4: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
5: 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
4: 啊，对，资本
2: 是。
1: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1: 妈呀，3000多呢？
2: 对，
1: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2: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
4: 呀，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1: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4: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4: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4: 股东，
1: 好，
6: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6: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1: 停。
2: 好。
1: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你该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
4: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0: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1: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0: 吃饭、睡觉、玩儿。
1: 然后呢？
0: 睡觉、吃饭、玩儿。
1: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0: 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0: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0: 住客厅。
1: 那方便吗？
0: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0: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0: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的挺干净的。
6: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6: 好好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7: 我来了，老王婶儿，老王婶儿。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2: 保姆。啊？
7: 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
2: 岳母吗？
7: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4: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7: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啊，我冷了啊！看，我寻思现实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0: 爷，穿上，穿上。

0: 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
1: 呦，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2: 说了说了，
3: 行了，别。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2: 哎，对对对对，
1: 等等，
2: 不是不是，
1: 不是，你这还说啥呢？
2: 不是，妈，你
1: 师傅，他们是谁呀？
2: 不是，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病劲儿啊？你说你，哎
1: 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2: 你可这个，哎呀，
1: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了，哎呀，
3: 站住，你
2: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3: 跟他一块儿走，
2: 我咋的了我呀？
3: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2: 好的好的，马上走。
0: 等会儿
2: 怎么着？
0: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2: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1: 爸爸？
2: 哎，
1: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
3: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你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2: 这我没想到。
3: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2: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3: 我嫁过去，我这
1: 是好的。
3: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0: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3: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妈呀，太好了！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1: 好的，
3: 快点，明儿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0: 好，
3: 好吧，哎，顺风，你看家，哎，王叔，
2: 啊！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2: 怎么呢？
3: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顺顺啊，哎，我爱你。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谢谢苗婶，我很喜欢。走了，小慧，老家来人，他想见你。
1: 小慧，爸，你怎么在这儿啊？啊，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看。
2: 哟，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0: 不是女儿一身孝心吗？
1: 哦，
0: 看看喜欢吗？
1: 女儿做哪能不喜欢呢？嗯，
0: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0: 我帮你拿。
1: 哎，
0: 走。
1: 哎。
3: 飞虎，你给我记住，在没有启动你之前，你依然是你的白虎。

0: 同志们，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胡瑞啊。
0: 更不应该。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任。
2: 二位我说，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0: 我算看出来了，
1: 连专家都得听你师傅的。
0: 谁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
3: 是。
1: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开工。
2: 走走走走走。
1: 胡瑞，咱俩关系怎么样？有话直说。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
4: 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通融一下？
1: 通什么？我想拜师。
2: 你要拜师？啊、嗯！我不抽烟。
1: 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在胜利结束前呢，
4: 我能学点本事，
1: 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傅有前途。
4: 你拜我为师呗？
1: 那不行。
4: 你不是我师哥吗？
1: 我可没认啊。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
4: 我买瓶酒去。
1: 你想喝酒啊？
4: 师傅好酒。
1: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4: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
1: 师傅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
4: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来拜师，师傅受得过来吗？
4: 好嘞。
5: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
6: 也没人帮忙，
5: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好啊，这样，我求之不得。
6: 我知道你会来的。
5: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每天都在想，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6: 整点是好事啊。 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腻人的。
5: 真的啊？
6: 啊，
5: 嘿嘿嘿。
6: 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5: 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

0: 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
0: 那怎么行？这你可就不懂了。这个总图啊，可是保密的，任何人是看不到的。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工那儿也有一份。
1: 哦，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
0: 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1: 看我，
0: 再摸一下吧。哎。
2: 大哥，老张，

0: 大爷，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他问我哪儿有茅房。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我就想啊，哎，往右走，穿过大街，后院九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我就告诉他了。
1: 九号是吧？
0: 对。
1: 行，谢谢您啊，大爷。
0: 不客气。

0: 这里的景色很美吧，易先生？风摆树梢，故人去。水映荷花，伊人来。
1: 飞狐，没想到你就是飞狐。
0: 南山少年办一共14个人，大多凋零。没想到你飞狐还在，自从启奏你之后，你跟邱隐配合的非常完美。只可惜，楚怀秋贺希文命不该绝，竟未能全。
1: 我来面见长官，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
0: 你很清楚，你的父亲就是韦骁，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1: 那是他的事。
0: 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你就不想报仇吗？这次的磐石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
1: 没有我父亲，我一样能完成。说吧，什么指示？
0: 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寇老师说：“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全力完成任务。”

孩子别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我还会教你本事，让你替你父母报仇。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黑狐，好吗？

0: 寇老师都还好吗？他很好，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事成之后，他会亲自到小马接你。飞狐，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据我所知，他们把图纸分成几块，各车间各司其职，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装图纸。你刚刚不是说没有你父亲？ 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是，
1: 请长官等我的消息。

0: 哎呀，老李，以后再耍呢？
1: 耍一下嘛。
0: 没有，他老夫看看。
1: 哎，杨总。
2: 老夫，
3: 老白啊，
0: 怎么样？最近心脏还好
3: 啊？啊，还好，还好。
0: 那个药还按时吃呢吧？
3: 啊，吃的，吃的。哎呀，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
0: 咋得空过来？烦，找老朋友聊聊呗。
4: 喝茶。
0: 老夫，哎，你还记得吗？4年前，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没忘吧？哎
3: 呀，没忘。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李，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哎呀，
0: 有些事儿不大，但是呢，堵在这个胸口上啊，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了。哎，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还是有点不甘心了。
3: 你不说，我也不问。就凭你救我一命，我就是投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
0: 有劳你这心了。
3: 啊，喝茶喝茶。哎呀，
0: 添麻烦呗。
5: 谁啊？谁？
6: 陆成，陆成。
5: 百惠，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白慧？
6: 陆成，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
5: 追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你还记得那块太和金吗？
5: 我记得。
6: 被我老师拿走了。
5: 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
6: 对不起，陆成。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把那块太和金拿给他看，说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他听到后特别开心，还说想帮我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他说他把那块太和金送往台湾了。
5: 台湾？
6: 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
5: 特务？举报他，赶紧举报他。
6: 我是想举报，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太和金的事情说出去。不会放过咱们的，陆成，你知道吗？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
5: 还想要一样东西，
6: 他们要封闭。

0: 这是国家机密啊，他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不成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
1: 只要你能拿到图纸，就会给我们一笔钱，安排我们去香港。我
0: 去香港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接触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总装图纸我接触不到。
1: 我理解你。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
2: 谢谢你，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不会连累你的。哎，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找他。
2: 不行，你这么做就是吃送死，
1: 不然怎么办？
2: 白慧，我不能没有你。

0: 杨师傅，您帮我看看我这插的怎么样？
1: 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呗？啊，
0: 我是瞎插。
1: 还是怀疑我呗？
0: 不是，杨师傅，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您别多想，帮我看看。
1: 说实话。
0: 当然了。
1: 不怎么样。啊？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
0: 麻花插法？那这还有别的插法？
1: 是这样啊，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这里边学问大。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
0: 什么意思？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
1: 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顺着这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
0: 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
1: 这也就是个大概，就好比什么关外呀、天津啊、河北、山东啊，这些都属于北方。南方呢，就包括我们这地儿，还有什么武汉、上海啊，属于南方，大致都这样。
0: 啊，谢谢啊，杨师傅。那，你们看，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你看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你看这个签子。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也是呈45度角，这就叫麻花插法。
2: 哦，你还会这个手法？
0: 那你也不看看，我学了多久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学问还挺大。就是他这个，这
3: 没事吧？
2: 行了，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
0: 没事没事，小伤口。
2: 这是命令，赶紧去。
0: 真没事儿。行行行，我去。嗯。你们再看一眼啊，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
2: 北边的手法，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卯汉车间几百人，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赶紧查。
3: 是。
4: 这好好的，工人的活你也学。
0: 要想知道离

0: 滋的滋味，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
1: 那你找到了吗？
0: 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不过，不许多问。白大夫最近怎么样？
1: 我爸还是老样子。哎，对了，哪天你跟丹阳有时间来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哼，他呀，忙得很。
2: 红梅，有一个重大发现，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1: 那你们先聊。
0: 谁呀？
2: 木工组啊，有一个人也会插钢丝绳。叫房凯，前两天刚请的假。
0: 木工组？
2: 嗯。
0: 什么请假理由？
2: 说是他老婆这两天要生孩子，明天才回来上班。
0: 卯汉车间没结果，来了个木工组。先调档案，明天去会会他。
2: 嗯。
3: 主公，
4: 啊，
3: 你看。
4: 没想到啊，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
5: 这个防空洞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就废弃了。
3: 就在我们厂后面，距离合适。你看啊，这洞口啊，选的也非常的有门道，迫击炮往这一架，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呢还有水源，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
5: 韩厂长，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
6: 楚工，张局长，韩厂长。
4: 媳妇儿啊，媳妇儿怎么样？
6: 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洞内的湿度、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
4: 太好了。
7: 你咋还不走啊？今天不是不加班吗？这就走了？
8: 这是要送到前工车间呢？
7: 对呀，他们不是加班赶进度吗？葛主任让我送过去。
8: 我去吧，正好路过，然后就回家了。
7: 对，最好啦。咋了？
8: 没事，走了啊。
9: 但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他们要封闭舱门从窗通知。
10: 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
9: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11: 白慧，我不能没有你。

0: 主任，嗯，你师傅呢？啊，师傅在外面看料呢。啊，怎么回事？
1: 您看看吧，又坏了。哎，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机器又坏了，您赶紧给看看吧。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还在我这呢。你看看，要我说呢，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这些名单上的人呢，都是从北方来的，一共有150人，但是会查钢丝绳的只有21人。好，缩小范围就好办了，先不要声张。这21人，我们逐个排查。 我就不信抓不住他。是。
2: 来，
3: 回会再见。
4: 再见。
5: 孟秘书。

0: 干什么？白辉，
1: 我现在心里要跳出来了，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0: 昨晚怎么答应的呢？
1: 我
0: 现在太紧张了，我
1: 我想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按照我们俩昨天说好的走，这是最后一步了。
1: 反正为了你，我是豁出去了。
0: 白辉，
1: 记住，晚上我会来找你的，我等着你。

0: 我跟你说，我过目不忘。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哎，陆秘书，陆秘书，
1: 牛师傅，怎么了？哎，
0: 这次的图纸跟上次那张对不上。
1: 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怎么会对不上呢？
2: 牛师傅错不了，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哎，厂长在吗？
1: 在，厂长在。

0: 厂长，厂长，嗯，厂长，哟，牛师傅，赵主任，有事儿啊？
1: 厂办今天下发的图纸跟我前天干的活对不上。
0: 厂长，这图纸都是按照编号发的，不可能错的。先别争，我看看。
2: 你看，这个。

0: 你好，你们组长是谁？
1: 老张。
2: 哎呦，公安同志你好。
0: 你是组长是吧？
2: 啊啊。哎，小刘，哎，你先停一下，把那木头搬一下。
1: 好嘞。
2: 公安同志，我听丁公安说了，您是来找房凯的吧？
0: 对，他人呢？
2: 他说是来上班，但是又没来。他媳妇难产，被抢救过来以后啊，身体一直很虚弱，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
0: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2: 好像是河堤路登阁巷。
0: 好，我了解了，你先忙。
2: 哎，有事您再叫我。

0: 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陆成，怎么搞的？
1: 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0: 厂长，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
2: 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都不能错。
0: 刘师傅，我这有总图，咱们对一下。
3: 好。

来这边，眼镜。这儿吗？

0: 门被锁死了，打不开。
1: 哎，小梁，快去找人，快！
2: 来人呐！

0: 其实也是。
1: 看出来了吧，厂长？
2: 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十五个，你再看这个，你看这多出一个，十六，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
3: 老陈，这图怎么能弄错？
1: 厂长，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用哪张拿哪张，怎么可能错呢？
4: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5: 没错，
6: 快着火了，木工仓库着火了，快过来救火，快，
5: 哪着火了？
6: 木工仓库是着火了，快走，这边快
7: 救门，
6: 快救门，组长水来了，
7: 来快住，里面有人
8: 在里面，
7: 旁观在里面，
8: 唐红梅，
7: 对，就是他，
8: 不行，这个太小了，
7: 对，
8: 关得大点，来
7: 一二三！队长，厂区着火了，木工车间那边。
1: 什么？
7: 走，去看看。
8: 厂长，木工车间着火了！
4: 着火了？怎么回事？
8: 不知道啊，你赶紧去看看吧，火势可不小呢。
4: 你赶紧去吧。
0: 哎，厂长，要不然你先去看看，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
1: 好，去。

0: 不成，谢谢。
1: 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0: 他们说，明天会有人去找你，你们一起去找韩厂长，其他的事不用管。可是，厂长会盯着我的。我想，他们会有办法的吧。

0: 什么情况？
1: 红梅在里面，是在暗处里去了。什么？林姐，徐姐，水枪，
2: 十二，
1: 增援，
2: 快！
3: 杨师傅，
2: 怎么了？
3: 喂，皇冠被困住了，竟然让他们都进去了！快快快快快！
2: 加油！

0: 我们被困在里面了，技术专家已经去救他了。赶快，赶快，快打水啊！快！季专家，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吧？快！红梅晕倒了，送去上医院。来来来，快快快！红梅晕倒了，送去上医院。来来来来来！季专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就这破仓库，什么事先都没有，他们烧这些干什么？
2: 这红梅刚才被困在里面，也许敌人是故意针对红梅的，特务啊！
0: 到底是什么目的？
3: 还有可能是制造混乱。
4: 队长，
3: 是制造混乱。
5: 队长，
3: 李杰，马上组织力量去专家楼。
5: 是，
3: 童斌，马上去某旱厕间加强守卫和排查。
5: 是。
3: 其他人跟我救火。哎，韩站长。
6: 韩总。

0: 没什么事了，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3天。这次真是太悬了，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还有季专家，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可真就出大事了。啊，你们聊，有什么事找我。谢谢。
1: 没事了，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季丹阳同志。你是专家，就算我在火场里，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不应该来救我。
2: 在你面前，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只是季丹阳。刀山火海，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

0: 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没顾得上跑。现在想想，有点怕。
1: 看你这个熊样，值了。你才熊样呢，露个大白牙，傻子似的。

0: 对啊，马焕车间有口等正大查死，都没有什么异常。
1: 队长，专家都一切正常。
2: 立刻封锁现场。
3: 是。
2: 队长，有发现？
1: 这应该是乙炔引起的爆燃。
2: 乙炔爆燃？嗯。
0: 经过化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2: 那现在就可以判定。
0: 白磷自燃引起的乙炔爆燃。
1: 对。
2: 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
0: 红梅队怎么产生什么威胁啊？
4: 钢丝绳，一定就是钢丝绳。
2: 就算是为了这个，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0: 队长。
2: 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不能排除。目前我们场内，什么最重要？
1: 密封舱的制造工作。
2: 密封舱的制造，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密封舱的设计总图。
1: 这总图一共有两份，一份在韩厂长那儿，一份在楚工那儿。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工那是没有问题的。
5: 让其他人跟我救火！
6: 韩厂长，丁杰，
5: 跟我去韩厂长那看看。是，走。你们看，总图在这儿呢。
7: 哟，专项组的同事在呢。
5: 韩厂长，在着火的时候，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着火的时候，哦，对，陆程带牛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拿出来看过。是的，
7: 派发的图纸对不上，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5: 啊，
7: 哎，厂长，这是你要的资料。
5: 好，你放那儿吧。
8: 那我先出去了。好嘞，韩厂长，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那这个总图你是怎么处理的？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我就去着火现场。
5: 啊，很明显，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 这里悬着的乙炔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产生了乙炔气体，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就会引起自燃，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乙炔气体，
9: 引起了燃烧。
10: 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

0: 复杂。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
1: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制造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2: 红梅，你再好好想想，你有没有看清到底是谁？
0: 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我虽然跟着他，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而且自始至终呢，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1: 季专家，你看这个桶的大小以及这个小眼的尺寸，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推算出这些蚁穴石百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
1: 所以，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这些蚁穴石便会落入水中，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
0: 根据桶上小蚁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我的结论是，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
2: 最多需要5到5个半小时，便可达到燃烧效果。
3: 5个半小时，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
0: 这个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
4: 啊，没关系，这样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内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第二，白磷，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磷，从厂内到厂外都必须严密搜查。第三，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董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5: 是。

0: 厂里是不是有特务？这我怎么知道？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还有人差点死呢？
1: 那着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到底是谁在配合我？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
0: 是你，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我告诉你，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去说图纸的事。所以呢？
2: 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很显然，你成功了。
0: 不成，
2: 小金给我。
0: 如果真的给了你，
2: 我这
0: 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2: 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0: 如果你后悔，你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我是不应该喜欢，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可是我做不到。就像现在这件事情，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白慧。
1: 一旦我们暴露了，全都完了。你还有我，一旦暴露了，我们只有死，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就像你说不回那些事，你说不回对我的感情，我也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起面对。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2: 你总说去香港，去香港。那我问你，万一他去不了呢？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做一对苦命鸳鸯。对不起，龙城，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你有你想做的事情。恕我太自私，我打破了你的一切。 如果你爱我，就请你相信我。
3: 嗯，
2: 相信我。

0: 哎，王风扇，外面有人找你，先帮我拿着啊。
1: 我在这儿呢。
2: 你在干嘛？哎，
0: 出院了。出院？葛主任说了，你最少要住3天，你这不到2天就要出院。我不同意啊。
2: 我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儿了。
0: 你还是谢谢丹阳吧。我看见你们两个在火场里面，我都要吓死了。
2: 王梅，你看我。
0: 丹阳，你快劝劝他吧，他要出院。
2: 要出院？
0: 说到你就来了。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组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带水果了？啊。
2: 自己好好补补吧，要不然你给白慧。哎，
0: 我不吃，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
2: 药补的话，整个专家组都得补补，没办法，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0: 生存实验？危不危险？
2: 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哎，对了，白慧，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
0: 好啊，那我第一个报名，时间在哪？
2: 在场外，具体地址，主公他们还在找。
0: 哎，也身体行不行啊？你嘴上还摆着呢，要不再住2天吧？
2: 跟你说了，我好着呢，放心吧。哎，那水果，
0: 自己留着吃吧。
2: 那要不
0: 自己吃吧。
2: 哎，送不出去了这。

0: 同志，这是您定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
1: 满意。
0: 硅谷刚传出来消息，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舱、展开试验的地方。这么大的设备，能在哪组装啊？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国外研制天性的情况，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 又符合研究的地方，炉门哪个厂都有这个条件？
2: 不太可能，炉门并不大。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到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消息。
0: 通知下去，所有人去各方打探，找到实验位置。

0: 注意安全啊！那个线接到那儿去。好，好，好。王师傅，哎，
1: 郭军，王师傅，施工情况怎么样？
2: 慢点啊！
0: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没什么问题。
1: 工人的背景看，都是仔细核查过的，没有问题。
0: 来，这边，
1: 我见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太出声，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
0: 明白。
3: 到，
1: 山顶高点隐秘处，要设立岗哨，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3: 是。

0: 我以前也做过针灸，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哼，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
1: 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了。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但你不一样，你这个病嘛，就是要以疼治疼。
0: 白大夫，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你接招，你一直不肯接招，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他都不敢这么对我了。哼哼，
1: 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你更不配呢。
0: 在我面前去徐文正这个名字，你就不想回台湾？你就甘心带大卢沟一辈子？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
1: 我的家在卢美，
0: 你想干什么？啊！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然后向共党告密吗？
1: 我要是告密，你们早都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也不在乎。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我不想参与。但是既然嘛，你来质问我，那我也问问你，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

0: 看来白大夫还是关心女儿的嘛。放心，他太年轻了。雪狼只是想以他逼你出山罢了，我不会伤害他。干嘛非要逼我？因为只有你才能杀得出外情。
1: 这么多年，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无耻！你急什么？疼死你！

0: 鬼霄好手段啊！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
1: 随你的便吧。
0: 我再多说一点，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
1: 你敢！ 别逼我，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咱们谁也别得好。真的打算金盆洗手？出山可以，还是那句话，让雪狼来请吧。
0: 雪狼要是死了呢？
1: 那好啊，那我就金盆洗手，好好行医了。
0: 我是雪狼的长官。
1: 你，雪狼说的吗？去，让雪狼来替你证明。
0: 晚上记在老地方，我让你见雪狼了。

0: 白慧，怎么样了？东西给他们了吗？师兄解决了没有啊？
1: 就不用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啊，陆成，镇定一点，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
0: 可是我害怕呀，我怕那些狗主国家机密。
1: 嘘，你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你知道要判过他的罪吗？白慧，我们走吧，今晚就跑。
1: 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就算我们跑了，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陆成，你看着我。我问你，总装图纸现在在哪？
0: 在厂长的柜子里。
1: 好。有人看见你的拍照吗？没有。你不就完了？你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 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0: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没有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白慧，
0: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1: 怕能解决问题吗？我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我有什么可怕的？刘正，你再忍耐一下。老师说了，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一个房子，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0: 不成，你要坚强一点。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连你都倒下了，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答应我，你再忍耐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忍一下好吗？
1: 好，我一定好好保护你。

0: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找你半天，陆秘书也在。
2: 哦，是，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1: 陆秘书再见。
0: 他又来纠缠你啊？
3: 是啊，红梅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哎，不说他了。红梅姐，你找我有事？
0: 啊，我是来问问你。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钳工车间送过药，那我想问一下，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
3: 我从小路过去的，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0: 你想想看，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3: 嗯，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0: 好。那你忙吧。那个，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但陆秘书的事儿你当断则断吧。
3: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嗯，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
0: 什么性格？
3: 刚不离六岁。
0: 忙吧。

0: 归校，我是雪狼，来了。
1: 怎么的？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0: 这是老规矩，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0: 随你怎么想吧。
1: 既然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互不打扰。
2: 站住！
3: 哎，师兄，
4: 哎，什么事儿？
3: 找你有点事
4: 儿。洗漱去。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来坐。
4: 你干嘛啊？我这累一天了。什么事儿？
3: 还是拜师的事儿。
4: 我跟师傅说了，师傅没吐口，再等我吧。
3: 哎，师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能等。哎，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不是？哎，赶紧吃啊！
4: 好，大变果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3: 师兄，当年师傅收你的时候，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
4: 跟技术没关系，这是我琢磨了。你看看啊，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我说，他说，众口铄金才行。
3: 谁帮你说的呀？
4: 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
3: 黄主任？
4: 对，这师傅才收我为徒的。
3: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亲戚啊？
4: 你问题太多了。
3: 师兄，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4: 我刚入厂那会儿，厂里办了个识字班，他就是我的老师。
5: 看我表现好，好学，这才帮我说的话。
3: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
4: 自己想办法去。
3: 哎，师兄，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你认识大领导？
6: 白大夫，

0: 苗慧兰，不，是雪狼。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转眼变成雪狼。这个不重要。徐文正、赖广润、张阿水，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桂霄，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行动的话，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命令你，归队。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儿，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0: 一言为定。说吧，什么事儿？让我做什么？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医术。
2: 怎么又来了？我想你啊！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我不是不想见你，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她眼毒，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
1: 这事儿她也管，
2: 既然他们都在查案，我们最好少在场面接触。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事已至此，我白回终将会是你的人。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你信我吗？
1: 啊，对了，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2: 什么饼干桶？我听说专项组在哪查饼干桶，好像和什么木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别担心。
1: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2: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到了香港。 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
1: 怎么会？
2: 你快走吧，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
1: 好，那你先忙啊。

0: 哎，喂，吴处长，又得麻烦您，又流鼻血了。
1: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0: 你着急就流鼻血？
1: 跟我来吧，我来处理。
0: 好，
1: 你先去。
0: 麻烦你。
1: 好。

0: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你最近注意点，专项组正在查丙肝酮呢。这么快？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以防万一。情况不对，赶紧走。还是师姐最关心我。可是现在，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这么多年，在你身边工作我最踏实。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护士长，五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2: 知道了。
1: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3: 老毛病了，估计是治不好了。
1: 别说话。

0: 走吧，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1: 你看看，是这个吗？
2: 这不是我百宝箱吗？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怎么给烧成这样了？

0: 谁干的？
1: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那多了，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具体说说，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0: 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休息，我、武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回来呢，武瑞教我们做虾酱。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哎，对了，这个虾酱还在这儿沤着呢，来看一下。
1: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吴瑞在场是吧？
2: 当然，他们都在。好，我们了解了。今天的问讯别往外说。明白，关同志，我会的。那个是不是吴瑞偷的呀？
1: 这位同志，不该问的别问。
0: 哎，我明白，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
1: 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 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吴瑞。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王峰山，
3: 接着说。
1: 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我在这儿呢。怎么样？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舱的活儿，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
3: 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另外，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吉庆的人，马上告诉我。
2: 黄吉庆，我记住了。
1: 去吧。好。据王峰山说，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是潜伏的特务。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已经被击毙了。
2: 他之前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
1: 着火之后，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
4: 分别是区长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武瑞说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
5: 牛师傅，哎呀，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
6: 武瑞，哎，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5: 哎，好嘞，谢谢啊。
6: 哎，武瑞。
5: 武山，把焊接好的件儿往车上搬，快点啊！
4: 哎，好的，主任。
5: 牛师傅，牛师傅，
4: 什么事儿啊？
5: 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
4: 他们找我。
5: 对，快去吧。

0: 车队长，黄公安，有事儿。
1: 啊，是这样的，牛师傅，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成为你的徒弟，是谁介绍的？
0: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叫黄吉庆。怎么了？
2: 到现在，我们也不瞒您了，黄吉庆是特务。
0: 特务？
2: 是。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那么，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0: 那天啊，去了个把小时，我还骂了他一顿，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公安同志，武瑞这小子……
1: 刘师傅，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异常？这小子吧，平常油嘴滑舌的，人聪明，学东西也快，干活也不错，最主要他对我好。要说异常嘛，喂，
3: 哎，刘师傅，你吓我一跳。
0: 你小子干什么呢？
4: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给您烤鱼吃，解解馋。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
4: 哦，这手套破洞了，当火引子。
0: 你怎么就没有勤？

0: 俭节约这根弦呢？
1: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怎么换新的？
2: 大师傅，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你不必上纲上线，是不必上纲上线啊！这个，
1: 你想不到，哎，就是哎。
3: 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0: 是啊。
3: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0: 对呀，火都着了，他还引什么火呀？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3: 队长，很显然，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0: 这小子跟了我六年了啊，我真是瞎了眼，我早就找他算账。
3: 牛师傅，
4: 牛师傅，我们呢，倒有个办法。
5: 哎，武瑞，你干嘛去啊？
6: 上厕所去。
5: 哎，正好，走，一起去。
6: 干嘛要一起？你是狗皮膏药吗？
5: 谁狗皮膏药？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6: 啊，那你去，我不去。去
5: 别呀、啊，一块儿去啊！
6: 哎，师傅，我们是要去厕所的。
7: 哎，走，
6: 回来。
0: 我憋着，干活去吧。哎，
5: 我干活了，牛师傅。
4: 师傅，我憋着尿。
6: 憋着。
0: 跟我过来。
6: 师傅，
4: 哎呀，师傅，
6: 我都憋，我叫你闭嘴。
0: 站好了。我问你啊，上次那个烤鱼，你是怎么烤的？
4: 是火烤的呀。师傅，您看见了呀？
0: 那我就指使
4: 马师傅，我去给您抓两条，您烤上。
0: 但是别耽误工作。
4: 好的，我去厕所了，师傅。哎，
0: 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

0: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1: 好。
0: 好，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2: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3: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嗯，这里，明白了吗？嗯，明白了，谢谢贺专家。嗯，贺专家，白慧，你干嘛去啊？
1: 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
0: 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最近一直在赶图纸。嗯，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
2: 站住！别跑！站那儿！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退后！
2: 别冷静啊！
3: 退后！这大剑一步，我就杀了他！

0: 武瑞，你冷静点，把刀放下，千万别跟傻事。
1: 开什么玩笑？你先把枪放下。
2: 武瑞，你把何专家放了，我们跟组织申请，争取宽大处理你。
0: 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别废话，我弄一台车，快！
3: 武瑞，你小子可别反魂啊！
0: 看在师父在你多年的份上，把刀放下，三者不能一错再错。
4: 师父，对不起了，你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
0: 牛师父，冷静啊！
4: 武瑞，
0: 你想想，你现在死了，谁会高兴？是你背后的主使，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刀放下。
4: 争取宽大处理，
5: 吴瑞，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再用力，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
0: 滚开！滚开！退后！
5: 白慧，别过去。
0: 吴
5: 瑞，
0: 退后！
5: 别过来！
0: 退后！

0: 你也真够勇敢的了，这要换做别人啊，早都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我也怕，但是也不能看着何专家出事啊。哎，真没想到啊，武瑞竟然是特务。
1: 白慧，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2: 季专家，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你看看。
3: 就是外伤而已，养养就好了。倒是席文姐，你还好吧？
2: 白慧。 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3: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
2: 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这伤怎么样了？
0: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我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真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伙？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1: 一枪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2: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3: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会这个厉秋晨。嗯。

0: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
0: 我先走了。

0: 东西拿到了，
1: 没有。你没有见到飞狐？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
0: 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秋莹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是的，飞狐也对此心有余悸。为什么会暴露？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2: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1: 你放心，飞狐做的非常好，以及继承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秋莹最后一次表现了。
2: 我会向上方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
1: 你暴露了。
2: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1: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2: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1: 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
2: 我得想办法会会这个庞红梅，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
3: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月月越好。猴子、壁虎、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4: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了。
5: 大娘，
4: 季专家，
5: 大娘，
4: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5: 签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0: 事，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
1: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
2: 马公安，
0: 白大夫，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人静静，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卢河边，看着这里？
2: 哎呀，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呢，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说不定啊，你父亲也来过这儿。
0: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
2: 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啊，送个药啊，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王公安，那我先走了。

0: 我们需要您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贤，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冯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
0: 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
4: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5: 一码归一码，现在武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白慧，
1: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0: 白慧，你手好点了吗？啊，没事儿，不疼。知道你手坏了，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你做得对。
1: 怎么了，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
0: 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咱们还去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面议案牌好，我们就走。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我爸也去。 但是我们分开走，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担心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好，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你放心吧。
1: 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消息啊你？我当然不是。我老师说，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在咱们厂的后山。
0: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白
1: 薇，经历了这么多，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儿戏，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知道了。
2: 小慧啊，
3: 嘿嘿，哎，小陆秘书，哎，
2: 白大夫您好，下班了，您，
3: 白大夫，在不进屋，在这说什么话呢？
2: 没有，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这就走了。哦哦，
3: 那您说，啊，那明天见。
2: 好。
3: 嗯，
2: 哎，这小陆秘书，你心事重重啊？
3: 是吗？
2: 嗯，
3: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
4: 嘿嘿，我，嗯，哎，你这胳膊怎么了？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5: 哎呀，怎么总是不行，重不重啊？
4: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
5: 哎呀，你看看你，下班还不赶快进来？
6: 白慧，
4: 哎，
6: 葛云姐，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公做推拿。
4: 楚公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6: 是吗？
4: 嗯，那需要煎药吗？
6: 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4: 哦，知道了。

0: 就这儿算了。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不起啊，红梅。

0: 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我不是怀疑，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1: 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
2: 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2分钟。
3: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1: 没关系，你就等2分钟啊。
2: 好。

0: 哎，陈队长，啊，主公，哎，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哎呀，
1: 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笑>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0: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
1: 我想这样，投票表决。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给我们。
0: 也留2个名额，啊！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
1: 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笑>好，我考虑考虑，那就辛苦楚公了。哎，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2: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走得远远的。
3: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这样，你和长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是。
1: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4: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吴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吴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
5: 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进。
6: 哎，
5: 啊，裴章，
6: 正好都在。嗯，
5: 裴章，什么事啊？
6: 那个，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杭红梅同志下午一块去爬个东山。
5: 好。
6: 我？
5: 对啊。
4: 为什么？
6: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没事，如果你不想去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一声。
4: 没事，我去。
5: 行，那我去告诉他啊。你们先忙。
4: 辛苦裴章了啊！啊，你看看，你刚刚跟丢，这又主动送上门了。我去会会他。
5: 好。
7: 厉先生，
4: 就你一个人？
7: 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
4: 你们那儿太忙了，我又不能爽约，就自己过来了。也是，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理解。
7: 科学家嘛，走吧。
4: 好。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0: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
1: 别介意，职业习惯。
0: 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
1: 好啊，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
0: 说来听听。
1: 比如说，我们见过没几次，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鞋一定很正式，也很得体。这说明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而且很重规划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然后执行。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
1: 也有。就是太完美主义，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
0: 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啊。
1: 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
0: 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
1: 都可以啊。怎么走？
0: 怎么走？怎么走？我得想想。这毕竟十几年没来过了。这边吧，这边应该比较近。
1: 好。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哇！方小姐，你不喊两声吗？
1: 不了吧。没什么意思。
0: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1: 什么样？
0: 哦，你对季专家不这样。哎，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
1: 咱们才认识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0: 直觉。一个男人的直觉，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
1: 好啊，聊聊你的直觉。
0: 我的直觉啊，就比方，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
1: 所以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的率真，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欣赏你。
1: 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
0: 被我说中了。OK，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
1: 你这次回来，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走街串巷的吧？
0: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家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0: 对了，下午会有大事发生。什么事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
0: 你听，听见了吗？多么好听的鸟叫声，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要不，要不我在这儿给你拍几张照吧？
1: 不了，我不喜欢拍照。谢谢。
0: OK， 那太遗憾了。

0: 谢谢。
1: 欢迎爱国华侨立秋晨先生讲话。
2: 大家好，这次回到祖国，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笑脸。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是家父的遗愿。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同时呢，
0: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3: 队长，
4: 省厅送来加急文件，你看，是省厅调查叶先天的资料，与李国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
5: 南山培训班，队长，
1: 回来了。啊，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又参加了捐赠仪式，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
5: 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又是捐铜矿，又是深入农场，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从我跟他的接触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啊，
1: 说说看。
5: 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往门口看了4次，很显然是在等人，而且书还没看完，急匆匆就走了。
1: 但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
5: 所以还得继续盯着。嗯。这是什么？
1: 老师刚送来的资料，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5: 南山少年班。这个。
1: 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
5: 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
1: 没错，武瑞也是。这资料上还显示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8男5女，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5: 这个寇雪松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照片上的这些人，除了跑去海外的，留在内地的或死或者被抓的，仍有一个人成谜啊。
5: 没有线索。
1: 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呢。
6: 嗯，你这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外无咳血，内无湿热，脉搏一强一弱，收缩得很不均匀，金病
7: 啊。别说的那么玄，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
6: 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
7: 谢谢了白大夫，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8: 张局长，你看那边。主公，主公，
5: 主公，
9: 啊，张局长，
5: 辛苦了。
9: 韩站长，
8: 辛苦了。
10: 主公，那我去忙了。
9: 啊，你忙。
11: 这个西文啊，
9: 来。
12: 张局，韩厂长，
9: 嗯，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嗯，
12: 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列入了温度、湿度还有压力等等，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气密性、安全性、居住性。这里呢，总共分几个舱室，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

0: 人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你们看，这个是双层观察窗，双层活口，双层进出门。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二道门，以便更换人员，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
1: 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这之后，都会变得很艰难。
2: 嗯，是啊，
3: 好疼啊！什么东西在咬我？
4: 好在毒性不是很大，送来的也及时，不然就得去市医院吊血清了。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
5: 主公，这次幸亏我白慧在，他懂草药，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但您伤口这么快的出来，是被什么咬了？这要是换了不懂的，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
3: 谢谢白护士啊。
4: 您客气了。
3: 人没事就好啊，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 这山里除了蜘蛛，那还有蝙蝠啊、蛇呀，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不能常待呀。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6: 主公，
3: 哎，
6: 我建议啊，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
3: 嗯，
6: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
3: 哎，这是个好办法，我同意。哎，这个很有必要啊。
6: 主公说的是。
7: 各位稍等，丁姐，这是张局的皮尺，请他们进去除虫消毒。你看一下，
8: 小雷，带他们进去吧。
7: 哎，你负责这个区域啊，都要喷洒到。哎，这边，你过来，这边，还有。 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
8: 好，
7: 嗯，哎，白慧，你过来。这么大的设备，你看它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这应该都是模拟情景的环境吧？这都是仅仅处理隔热时候。
8: 嗯，是这样。
7: 干活。
8: 罗主任，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还剩一些消毒液。
7: 哦，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
8: 好。
7: 哎，
9: 葛主任，请不要随便走动。
7: 啊，同志，是这样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倒掉就浪费了，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9: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
7: 哦，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
9: 好，可以。
7: 嗯，
8: 好，
7: 这个区域啊。
8: 好。
10: 约防洪没去爬山，一点收获都没有，倒是他，不停地在试探我。飞虎来情报了，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抗战的时候，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一是用来人员防空，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就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二号防空洞。 但是因为占据变化，还没施工就结束了，就在这一号防空洞的山对面。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
11: 哎，人都去哪儿了？
12: 都去忙活防空洞了，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
11: 谁给我的信？
12: 啊。 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这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
3: 怎么了，老乡？
2: 快来看，这儿好像被人动过。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什么事儿？
0: 老蒋。嗯。小时候，我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木兰辞》，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

这墙上到处都是符灰，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有人来过。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

0: 9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没有枪伤，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牺牲。另外，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懂解剖学。
1: 解剖学？会不会是白明翰？
0: 白明翰是个中医，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
1: 红梅，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还不能确定。老姜，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试管血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2: 是。
1: 老师，
0: 红梅，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1: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是。

我已经等了9年，整整9年我都在找他。到了这里之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父亲，让他入土为安。

0: 就像老师说的，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就算是死亡，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
1: 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你看，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落在泥土里，滋养着大地，也落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我相信，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十分的欣慰，十分的自豪。

0: 同志们，这次我回国看到，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现在呢，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一斤铜，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一分力。我决定，由我负责抓安全、促生产。
1: 从今天起，咱们呢，三班倒，轮流干，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一份儿。辛苦大家了。老师，立秋山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只是它离小后山可真不远。我已经通知国局了。 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看来您早有防备，还是老师想的周到。
2: 局长，
1: 同志们，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是。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常保卫科共同负责，常医院组成医护组，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
4: 刚才我所说。

0: 说的呢，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好，下面我宣布，经研究决定，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葛云主任、护士长白慧、护士洛珊珊。
1: 值得高兴的是，白慧、洛珊珊作为替补入舱实验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替补待命。
0: 同志们，这次综合实验呢，是我们全场的大事，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
2: 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
3: 有人啊，曾经建议过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被我拒绝了。
2: 我认为此次实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是无可替代的。
3: 为了新中国舰艇早日建成，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来，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现在我宣布一下
2: 实验人员名单。
3: 入舱人员：贺希文、谢立奇、李培章、龚杰。外围研究人员名单：楚怀修、季南阳。
5: 不是说好了等他们实验咱们就走了？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
6: 你问厂长啊，这是厂里决定了，我能不参加吗？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懵了。
5: 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实验。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让他们去啊。或者咱们现在就走。
6: 你疯了？我说过多少次了，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不是更要被怀疑了？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们刚体检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
7: 可是我现在就要疯了，我再这么想就要崩溃了，我。
6: 陆成，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都熬了这么久了，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我将来跟你在一起，你能不能保护我？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
5: 不是啊，那些可都是真的。可是现在
6: 我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
5: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做梦被关住，甚至被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
6: 陆成，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呢？等一切安排好后，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你再忍耐一下，就20天啊。在这实验的20天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20天以后，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看着我，顾城，你看着我。我参加实验的这20天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答应我，别让我担心好吗？

0: 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经过张局的批准，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长生，
1: 走。
0: 你进入实验舱后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同时呢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2: 是。
0: 董斌，
1: 放。
0: 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
1: 是。
0: 丁杰、红梅，
3: 到。
4: 这个期间，
0: 我们三个负责保护好场内。
1: 是，
0: 执行。
1: 是。
0: 队长，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对。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
4: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我也理解你的担心，但是白慧在场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
4: 明白。

0: 哎呀，这天闷的，这雨该下下不来啊！你看着吧，趁过两天呢，一下就是大暴雨，卢文这个地方这才就怪了。
1: 爸，
0: 嗯，
1: 过来歇会儿，喝口茶。
0: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
1: 今年头茶，过来尝尝。
2: 哎呀，新鲜，新鲜的啊！哎，
1: 好。嗯，哎呀，
3: 怎么样？
0: 嗯，好喝。
3: 爸，
0: 嗯，
3: 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3: 嗯，从明天开始。
0: 我20天不在家，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哎，王明，封闭舱实验，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因为实验是封闭的，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不过你放心，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
2: 哼，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又给我倒茶，给我献这个殷勤，闹了半天，
0: 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呗？啊，
2: 小辉。
0: 上次见实验水池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是吧？所以啊，爸爸劝你啊，离这伙人远点，别跟他们交往。
3: 那是两码事。
0: 怎么是两回事？医院那么多护士，就缺你一个，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
3: 那我是护士长呀，我得以身作则。
0: 你去做责任去了，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小辉，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
3: 从上来以后，
0: 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啊，就这次这个实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了。别瞎
3: 说。
0: 好，这是我说。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你想啊，它要是不安全的话，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
2: 小辉，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防空洞里有毒虫啊，蜘蛛、长虫都有。
3: 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还去吗？葛云姐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爸，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我得去。你放心，就20天，20天我就回来了。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干粮，你照顾好自己。啊，对了，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收好。
2: 我不要。
3: 一个人在家饿死，听话。你咋不听话？啊，总让我听话。你要听话的话，去，跟各主任请假，不去。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
2: 你不打退堂鼓，我爸爸打退堂鼓呗。
3: 你是我爸，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嘿。
0: 非得去？
3: 啊，
0: 这是跟爸爸商量，
3: 先斩后奏啊！你这是叫……哼！来，给你倒点茶，那喝一口。

0: 长官，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石头。
0: 好。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已经想到这个人，
1: 我会想办法从矿上给你准一些炸药出来。铜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三班倒炸山，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跟4点。记住了，如果你要保护，一定要保持铜矿。
3: 是。
4: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

度过20个昼夜。这里边没有阳光，只有灯光。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在这20天里啊。

0: 不到的艰难。我虽然不能进仓，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
1: 由于实验的特殊性，一旦我们实验开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
0: 大家各就各位。
2: 是。
3: 裴生。
4: 郑少。
3: 光杰。啊，郑少。
5: 楚工，舱内报告，舱内温度19度，湿度60%，所有仪器数值正常，汇报完毕。
6: 哎，雪儿，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咱们再核对一下。
7: 季专家，这是你要的资料。哎，
8: 谢谢。
9: 谁呀？
10: 我，四毛哥。
9: 啊，来了！来了来了！
11: 四毛哥，你哪来了？
10: 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12: 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又去哪个朝代的木花材了？
11: 哎呀，你最近管这么严，我哪不盗墓的手艺都上了。
13: 再说，就算出了好货，也不好出手啊。
12: 手生了，我生了吗？
10: 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是你开的吧？
11: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哎，不过你看啊，不过这成色不错，要不你给抽了，一点瑕疵没有。
10: 是啊，看着真是成色不错，嗯，有点意思的啊，真值几个钱。
11: 是官窑的瓷器，
10: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啊？看看，
11: 真的假的呀？
10: 看看就知道了。
11: 真家伙呀！
10: 废话，够不够？
11: 够。
10: 找上你两个弟兄，有他们大。
11: 啥大活儿？
10: 那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在小湖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带不走。这两根金条呢，
12: 就是从那儿捞出来的。
10: 我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场宝图，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管吃香的喝辣的，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了。有兴趣吗？
11: 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啊？
10: 我倒是想啊，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把洞口给炸塌了，这挖洞找穴，我不在行，你在行啊！
12: 不找你找谁呀？
14: 不过，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
12: 哦，那你琢磨琢磨，我找别人了。
11: 我没说不干呢，明天我就找人去干。
10: 这就对了嘛，切记，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还有啊。找几个有本事、信得过的兄弟。
11: 行，但亲兄弟明算账，拿了货我分。
10: 你看你这点出息，五五分。
9: 来来来来来，来。小
0: 子，舱内的同志，怎么样？
5: 汇报楚工，舱内温度20度，湿度70%，汇报完毕。
0: 这个给你。这个人呐、啊，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的，这个密封舱，这个环境就苛刻了，因为。

0: 丹阳，吃药。
1: 哎，谢谢。
0: 小慧，这是什么呀？啊，维他命，专家每天都要吃。
2: 每天？
0: 对，你要不要来一点？对身体好。
1: 啊，我不用。
0: 记得吃药。
1: 哎，好。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早来了，看你一直在忙，没敢过来打扰你。
2: 没办法，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
1: 季专家，哎，过来看看这个，好。

0: 方。
1: 珊珊，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0: 我你也不信啊？
1: 我当然信你啊，但这是规章制度，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咱们必须执行，对不对？
0: 没问题，配合你的工作。

0: 就是这儿，到了。是吧？你不让救人离职，
1: 好的。
2: 下班往哪边啊？
3: 三块。

0: 怎么样？
1: 这儿。
2: 是这儿啊？
1: 我确定是这儿。华子，方叔，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就看这一把了啊！嗯，等会儿。嗯。

0: 各位同志们，根据实验的要求，我们先要做的是复合实验，3分钟内交互蹲跳，每个动作都要标准，中间不得休息。大家散开。
1: 这个考核项目啊，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这是海军一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

0: 消耗期大呀，这才第三天呢，看来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必须坚持。你俩不累啊？做饭了怎么还不来？我这都快饿晕了。不要好了，每回出来做什么？
1: 就比划嘴吧，赶紧干活。
2: 二爷，上面有公安和哨兵，多耽误一天，就多一份被发现的风险，知道吧？
3: 我是真不行了，哥，你俩干吧，休息一会儿。
2: 哎，你过来！哎，你咬我！
3: 你在干什么你啊？我疼。
4: 不锈钱，你急什么？你喊什么你啊？赶紧干活！
5: 张哥，你给我看看，真疼啊！我
4: 我看，
5: 躺着躺着躺着躺着，
4: 这边，
5: 我
4: 真疼啊！
3: 别动别动，我给你系上，
4: 别动，
5: 忍住，
4: 同志们，饭来了啊！
5: 你们躺着干什么呢？偷懒啊！四毛哥，耗子被毒蜘蛛咬了，得赶紧送他去见大夫，不然要出人命了。
3: 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知道我看看。麻了有点啊！你看，真疼啊！
4: 人命要紧啊，哥。
5: 这样，给他擦把脸，带他上去看看。你们俩接着干，别偷懒了。
3: 耗子，耗子，醒醒。
6: 耗子，走走吧。负荷实验完毕，负荷实验完毕，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重复，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
7: 葛主任，医护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不能去其他舱室。
8: 明白了。

0: 巾帼不让须眉啊！
1: 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
2: 女性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

0: 白大夫，白大夫，赶紧救救我这兄弟！忍着点，忍着点啊！白大夫，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你看，越来越严重。
1: 什么时候被咬的？
2: 不到一小时。
0: 哪个山上咬的？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
0: 白大夫，我们没上山，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一个虫子给咬的。
3: 没上过山？
0: 没有。
3: 那治不了了。
0: 哎哎，白大夫，如门啊，到处都是山，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东山这是长口，樱花山这是蝎子，不同的毒啊，这有不同的治法，你不告我去哪个山，我怎么治呢？小后山。 不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小后山的小后山，你撒什么谎呢？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还好来得及时，再晚点儿你就真的不能动了。哼，忍着点儿。嗯，哎。
4: 忍着点儿，来。

0: 信号清晰吗？嗯。这小柳车，机关方向。
1: 信号没了，
2: 报告。进来。局长，在电侦车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
1: 在小柳城西关一带。范围是不大，但是是在市中心的老街，人口比较密集。 自从楚共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敌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断定，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难道那些特务真能找到实验地点？不得不防，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这样，你呢，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0: 报告。进。主任，林队长发来电报。
1: 进。是。计划执行中，雪狼已按计划推进，令鬼枭已俘首。好啊，果然不负众望，能堪此重任。
0: 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
1: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您过目。

0: 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空间很大。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
1: 瓮中捉鳖，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哎，穆森有消息了吗？穆森
2: 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但尚未有回复。预估目前已抵达川边交界。
1: 好，看来啊，我们就在这里。 静候林队长的佳音。
3: 李团长，你去休息吧，我来听。
4: 好，那你帮我记录一下，每5分钟记录一次。
3: 没问题，
4: 辛苦了。行，那我先来计算一下。

0: 哎，百惠，
1: 我帮你。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大阳，水滴工程结束之后，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其实是想说。 你们成功了，是不是就都离开了？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
0: 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
1: 我们都在改变。梁晓什么呢？唉，白慧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我们会离开卢门。是，舍不得你们走。还有一段日子，先过好眼前吧。哦，对了，红梅姐，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我怕他担心。
2: 嗯，
1: 好。
2: 嗯，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四个月了，回去要好好养胎呀。你好好照顾他。好，哎，
3: 慢点啊。嗯，
2: 白大夫。
3: 哎，
2: 您医术够厉害的。
3: 哎呦，老祖宗留下来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你这有什么事儿吗？哎，
2: 没什么事儿。
3: 嗯，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您放心。
2: 哎呦，谢谢。
3: 小慧这孩子没怎么离开过我，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那地方有毒蜘蛛，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
2: 什么毒蜘蛛？
3: 嗯，
2: 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
3: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煞蛄蜘蛛给咬了，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这毒蜘蛛啊，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
2: 什么样的病人？您还有印象吗？熟吗？
3: 嗨，我是给人看病，我哪注意这些东西？

0: 唐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对，按现在的时间估算，她只要再过一个坡，就有可能发现洞口。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
1: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事。
2: 牵着文去，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
3: 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
4: 是。
5: 队长，
6: 红梅，
5: 你们猜怎么着？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无类的挂号信。
0: 什么？
5: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3: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卢门没有这个地方。

0: 队长，这什么东西啊？白磷。
1: 丁杰，酒精。
2: 是。

0: 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队长，这什么意思？
1: 太阳，这第一阶段的实验数据啊，很不错，但是高温高湿实验又是一场硬仗。是啊，
2: 各实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同志们，一会儿避风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
3: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10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这种温度我们要尝试30个小时，
4: 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升温吗？小程，哎，停在32度，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
5: 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
4: 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35度之后每小时增加2度。
5: 是。

0: 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1: 我也担心，我更心疼。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我们必须坚持。

0: 我从来没有之前感觉啊，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吗？
1: 再坚持一下，
2: 没事吧？

0: 白大夫。
1: 哎呦，庞公安，有什么事儿吧？
0: 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有个人给我们寄信，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我想着您对卢门熟，您看看您知不知道？
2: 卢门市临河区芝麻巷甲13号。
1: 哎呦，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

0: 这个地址啊，您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过去这地方啊，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40年咱们卢门改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名了，叫什么？叫芝麻巷。现在，但是那地方人气一直也不旺，住的很少。嗯。
1: 这地儿还真挺荒，连个人影都没有。
2: 是啊。
1: 多少号？
2: 贾十三号。
1: 贾十三？
2: 这也没有贾十三号啊。

0: 扣子的缝法很特别。
1: 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0: 是啊，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否则……
2: 我看到了，是有人故意推的。从那个背影上看，像是白大夫。
0: 白大夫？
2: 我也纳闷了，他腿脚那么不方便，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
0: 你是说白大夫救了我？
2: 从时间差上来看，他确实是救了你。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
0: 这么说来，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还是小后山？队长，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
1: 丁杰，巡逻大队加强了没有？
2: 加强了，增加了20人。
1: 还不够，接着增派，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
3: 是。
4: 长官，
5: 怎么会突然有声音？
4: 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不然时机太巧了。还有长官，他可撞上你了。
5: 我得去碰一碰。炸药给你准备好了，赶紧的了。
3: 是。
6: 我们今天啊，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嗯，好吧，那大伙就辛苦一下。行，去忙吧。
1: 放心吧，李总，保证完成任务。
6: 保证。
1: 励志会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度。

那个矫正区，从今天的进度看，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走，咱们去那边看看。

0: 一定要把事情看搞好，千万注意安全啊！来，我去找李总啊！哎，好嘞。李总指挥，李总指挥，你哪儿不舒服？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有点着凉了。
0: 哦，
1: 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哎，不对，我走。哎，李总指挥，哎，同志，我们是大华同厂的。
2: 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要到厂医院去瞧瞧，进城太远了。
3: 丁公安，这有个病人。
2: 李秋晨。哎，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事儿，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
3: 怎么不去市医院呢？
2: 嗨。
4: 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我也没敢耽搁，直接就送过来了。高烧，四肢乏力，还有虚汗，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不排除脑部感染。先观察几天啊，
3: 厉先生。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夏院长，厉先生身份特殊，不然等他好一些，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您看？哎，
4: 小毛病，不劳烦了，我这才是住着吧。<笑>那好，我去安排。
3: 王公安，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你才回来看看我。好，那就依你，只是这回你可别再乱跑了，万一病情加重。
4: 就不好治了。说实话，你在这儿，我倒有点不想离开这儿了。
3: 李先生真是固执，
4: 不固执难成功吗？
3: 身子都搞坏了，何谈成功？
4: 王公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壮哥，这还得挖多久？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谁
1: 不累？里面是金山银山，不费力气，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干活，哎，我说好了，嗯，这样吧，嗯，两箭头耳朵吧，你这份别要了，给我吧。别。
0: 干！你别干！别干！别干！别干！干！干！现在让我来！快让我来！快快！哥，让我来！来！让我来！来！哎！哎！怎么了？手都震麻了。那是啥呀，哥？
2: 哎，这什么东西啊？山岩。壮哥，咱们挖坟盗墓，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岩啊。
3: 个头还不小。
4: 珊珊，药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
3: 好，放心吧。
4: 嗯，我去了啊。
3: 好。
5: 主公，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如果

0: 再加入噪音的话，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器械，注意保养吧。同志们注意，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
1: 坐下，再坚持一下。
0: 出工。
1: 啊。
0: 先吃药吧。
1: 好。
2: 各位，把嘴巴张开，保持耳内外的平衡。

0: 坚持住，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赶上极限挑战。如果我们赢了，他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
1: 坚持住。

0: 楚光，楚光，给我出来！楚光，给我出来！楚光，你怎么样？
1: 没事。
0: 楚光，怎么样，何主任？
2: 具体情况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建议把楚光送回医院去检查。
1: 我没事，这个实验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走。
0: 楚光，
3: 楚光，
0: 楚光，这里没有医疗检查条件，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 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4: 楚长，楚总，您不能带人硬挺着，你这严重了，这实验怎么办呢？
1: 楚光，
4: 楚光，
1: 丹阳，楚光，您说，
4: 你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有事儿多跟媳妇儿商量，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
1: 放心吧，楚光，
0: 赶紧安排车送楚光回去。走，来来来，
1: 韩社长，拜托了。
4: 嗯，好。
1: 同志们，实验继续。

0: 怎么会这样呢？楚宫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被毒物叮咬了？不可能，实验场严格把关。楚宫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蚊虫什么的呀，那都消杀好几次了。夏院长，那楚宫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
1: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当然还要看楚宫自己的身体反应。
0: 疟疾？
1: 嗯。
2: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实验场第100多人，怎么就楚宫得了疟疾？这没有道理啊。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
3: 队长，
2: 立秋晨前脚住院，楚宫后脚就进来了，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立秋晨，丁姐，
4: 爸，
2: 楚宫住院不是小事，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24小时得有人盯梢。
4: 嗯，
2: 为了以防万一，让楚宫离那个立秋晨越远越好。
4: 是。

0: 炸药，对，炸药呢，只有这一点。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量够就行。剩下的炸药，得等到最后那一下。
1: 司马哥，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
0: 我们赚钱，但是不赔命啊！这是炸药，
1: 怎么着？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
2: 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啊，
0: 再说了，都五五开了，有什么用？值啊！
3: 司马，这要真炸了，共产党能不知道？你才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0: 全是好钱。
2: 俺们有命拿没命花了，俺们还知道啥？
0: 司马哥，挖这么多天，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
3: 你老实跟我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2: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是国民党带不走的金银财宝，给你那两份金条是真的吗？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这骗不了你吧？行了，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隔壁大化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下午1点、4点准时响，你们只要卡住点，
0: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2: 怎么样？
0: 干哥。
4: 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那您的意思是人为的？这个不敢断言，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哎，张局长，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
5: 白大夫，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而且必须尽快。楚公年纪大了，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怎么了？给我吧，
6: 给我看着点儿。
5: 公瑾，
6: 公瑾。

0: 进去报案。是，快开门。
1: 不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必须马上终止实验。
2: 刘主任，马上带他们回厂医院接受检查。好的。

0: 大洋，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
1: 补充两名女婿啊。
2: 大洋，我来。
3: 季专家，我也申请加入。
1: 那不行。
2: 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舱实验人员，而且我们是护士。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1: 阿辉，进舱没那么简单，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
2: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何专家、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我们可以听从命令。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请相信我们。
0: 丹阳，设备方面，席文、裴尚立即在的。
2: 丹阳，
1: 好，你们进舱之后，要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
2: 没问题。
1: 白慧、洛珊珊，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作为替补队员，准备一下，马上进舱。
3: 是。

0: 白大夫，辛苦你了。哎呀，这说的什么话？主公，哎，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了什么呀？
1: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片药。
0: 药？是楚公平时吃的降压药。是。
2: 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是，
3: 不仅如此，他似乎暗示我们小侯山有问题。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2: 楚公这个病啊，从表面上看，这是犯的是疟疾，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
4: 老毛病啊。
5: 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
6: 阴阳失衡引起了你的发热，痰湿积瘀，壅恶化热呀。
5: 白大夫，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
7: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8: 干嘛非要逼我？因为只有你。
2: 先服一碗吧，好吧。
9: 白大夫，
2: 实在抱歉，厂医院有规定，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我明白，明白。可以了吗？
9: 谢谢。
2: 哎呀，以身试药啊，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放心啊，
0: 白大夫，我还真佩服您了。<笑>
2: 主公啊，
0: 哎，
2: 把这碗药服下去啊，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这个呢，我给你放到这儿，记住，一日一次，一次就一碗。等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我的呀。
0: 给你通通经络的，
2: 白大夫，您救了济南阳，还为我这么费心，真得感谢您啊！哎呀，楚公，人命之重啊，有贵千金，一方几枝，得益于此，何必客气呢？啊，
0: 是。<笑>

0: 白大夫，这扎完了还真是轻省了不少了。张局长，夏院长，楚宫这个病嘛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
1: 需要这样吗？
2: 还是安静的好吧。
0: 好，白大夫，我会安排的。
2: 那楚宫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只要楚宫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 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白大夫，
3: 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
2: 楚公，实验很重要，你的身体不重要了，不是我吓唬你，不好好的服药，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笑>
3: 听我的吧，好好服药啊。
2: 好。
4: 哎，张局长留步了。
0: 好，您慢走，小刘送一下。
4: 是。

0: 啊，再见。
1: 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小后山有毒虫，刚刚又说楚宫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
2: 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
0: 楚宫身为总宫，是不能大意的。东升，你安排一下。
2: 是。
3: 接下来负荷训练，计时五分钟，跟我一起做。计时开始，来，动作标准，脚抬起来，加油，坚持住。
4: 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蹬单车啊。

0: 谢谢。你都多长时间没喝烟了？扛得住吗？
1: 睡不着啊。他们是带我那个沙丁鱼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我现在好想跳进楼河里面去游泳。啊，
2: 我也想。
1: 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密封舱了？
0: 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而且还是医护人员。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2: 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到里面这么困难呢？哎呀，白慧，
3: 坚持住！
2: 哎呀。

0: 白大夫，出诊去了。以白大夫的医术，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
1: 治病嘛，下药不能太急，否则适得其反。今天我这也没带钱，药拿回去吧。
0: 不，先说着。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芝麻巷的事，
1: 你接话的？
0: 当然。
1: 看来你果然不是雪狼。
0: 你质疑我？
2: 哎，如何水深？以我对雪狼的了解，他是属泥鳅的，
1: 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芝麻巷行事之人，是不知如何深浅的人所为。你也属于后者。
0: 你的话听着太绕了，直说吧。楚怀秋什么时候死？
1: 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跟你说不上。
0: 记住，楚怀秋必须死，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
3: 赵志强。

0: 我没事，炸药了，炸开了。去，
1: 柯主任，
2: 哎，
1: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没感觉到啊。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柯主任，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1: 没感觉到吗？
0: 所有人，检查仪器，
2: 正常，
3: 正常，
4: 正常，
2: 正常，
5: 正常，
2: 正常。
0: 佳阳，设备正常，怎么了？
6: 没怎么，感觉刚才晃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是不是隔壁大华铜矿正在爆破？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好。
1: 厉先生，
7: 张护士，这楚风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我看那窗户都遮着呢。
1: 哦，可能治疗需要吧。
7: 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我们都进不去。
8: 凯霞，
9: 哎，张护士，
1: 楚风要换了吗？
9: 嗯，刚换完。
1: 先去忙了。
10: 在这个舱，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11: 白慧，好累呀。

0: 你看这个树的数值，得出结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离合舱里空气含量异常，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含量猛增，实时监测。
1: 是。
2: 怎么回事啊？
3: 应急人员，马上把水放到裤子舱。
4: 是。不能让灭火器，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我们得用水浇，去拿水。
5: 拿水，快拿水！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空气中了，但氧气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氧气储存起来。
1: 丹阳，从那空气已经被污染了，实验还能继续吗？是啊，
2: 徐专家，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怎么会着火的？
3: 舱内人员注意，实验终止。
4: 舱内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撤到护头舱。
5: 所有人员撤到护头舱，
3: 待空气净化后，实验重新开始。
5: 丹阳，实验绝对不能中断。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
4: 我建议继续实验。
3: 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
4: 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3: 希文，
4: 丹阳，请相信我们。

0: 大家都听我说，都快点坐好。
1: 学成，将空气滤清系统调节到最大值，实时监测空气数值。
2: 是。
3: 我现在没有味道，这个饭叫做酸菜是吗？
2: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那味道肯定更好。啊。

0: 韩厂长，哎，韩厂长，哎，行，哎，楚，哎，实验怎么样？
1: 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已经扑灭了，
0: 可是呢，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
1: 所有的设计都是准确的呀，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0: 实验前，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不应该发生的。
2: 如果继续实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接受严峻的考验了。
3: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
1: 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按照设计标准，不可能引起燃烧。
4: 咱们这里有火源吗？
5: 怎么可能？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谢谢你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芯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好好好。

0: 厉先生，
1: 病房的药配完了吗？输液瓶没有换。
0: 厉先生，
1: 张护士，麻烦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
0: 厉先生出院了，
1: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啊，来我们东方农场玩，摘点新鲜蔬菜。
0: 好。
2: 顾叔，你帮我盯一下，我去检查一下辅助设备。
3: 好，没问题。
4: 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楚宫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0: 什么？
4: 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必须得马上赔偿。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
3: 是。
0: 是。葛主任，
5: 哦，
0: 葛主任，
5: 陈公安、庞公安，
0: 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楚宫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
5: 之前都是洛珊珊在负责，自从他们白慧进仓之后，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
4: 意思是楚宫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分？
5: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事儿，您忙。

0: 这怎么会有震荡？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1: 应该不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哦，
2: 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3: 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
2: 队长，我去看看。
0: 好。

0: 飞扬，看什么呢？
1: 看，这个涡状岩圈，这是涡旋现象。
0: 涡旋现象，
1: 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这按理说，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这有一种可能：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裂缝连接着另外的空洞，空洞里面的烟雾被突然的气压所压迫。简单点跟你说吧，椭圆圈，理解了吧？
2: 这个洞里都仔细检查过，按理来讲不应该啊。手电筒，我去看看。哎，这里头黑，你小心点啊！混凝土墙面，靠，这墙后面就是了。
3: 就是这儿，赶紧找地方打炮眼，炸开它，要发大财了！同志们，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现在，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
4: 立即执行。是。注意安全，这路滑。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毒蜘蛛了，都小心一点啊。这山上啊没有山洞，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
5: 啊，好的，谢谢你。
3: 啊，那不客气。那你们注意安全。
6: 谢谢。
4: 好。
6: 我们去下面看看，都跟上。
7: 是是。哎，慢点啊，来跟上。哎，慢点。这片啊，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倒是有几个防空洞，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现在还有一两个也都荒废了。下去给我看看。

柯专家，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恍惚，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啊，我给你捏一下。

0: 小柱，哎，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好，控制好时间。明白。
1: 3分钟以后爆炸。
0: 好嘞。
2: 这炸药都用上了，不能把这炸塌了，把咱也埋在里边吧。
0: 放心，我会走。一会儿3道门口那拐角处，你得放下去。
2: 炸太轻后，炸开以后，套那金子丧碎就。

0: 快点！
1: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的？
2: 坏了！
1: 带他们撤下去，快！
0: 你们撤！

0: 大洋，我看你状态不太好，你休息一下吧。
1: 希文他们还在坚持，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

师姐，你看，入舱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拱就会泄露。

0: 记什么呢？
1: 我时时观察一下湿度，席文姐让我记仔细点。
0: 你现在进步可真快，都能替席文姐了。
1: 还不是席文姐教的好。
0: 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
1: 我可要记仔细点，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2: 通过突审李大壮，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思毛。这个刘思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现在已经被调到市政去了。
3: 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4: 队长。

0: 红梅，怎么样？这刘四毛啊，还是让他给跑了。这些啊，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队长，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都是他送的。
1: 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
0: 这么说来，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说不定顺着他，能摸出雪狼是谁。还有，这还有个五线谱。
1: 又是五线谱。
2: 我也纳闷了，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呀。
3: 丁杰，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让他去看一看。
0: 是，还有这衣服。
3: 好，红梅啊，实验还剩下最后4天，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顺利结束。
4: 是。
3: 丁杰，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5: 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
3: 1个扣子是偶然，2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丁杰，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6: 是。帮我倒杯水，谢谢。

0: 谢谢。谢谢啊。红梅，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半天了，还给你倒了杯水。
0: 哦。
2: 快忙。

0: 控制设定装置启动，发生拱线了，舱内发生拱线了。核弹舱门马上监测空气数据。
1: 总指挥，空气质量下降5个点。
2: 总指挥，新闻，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等待指示。
3: 是，所有人撤出过渡舱，快！
4: 珊珊，走，
1: 快走！
5: 紧急处理，
1: 走走。
6: 这是没有了。总指挥，汞每分钟挥发1.8毫克，温度每升高10度，提高1.2倍，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请指示。
7: 严谨人员马上准备，
6: 走，快！总指挥。
8: 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
9: 希文，实验终止，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
8: 重复，
9: 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
8: 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9: 实验失败可以2次实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8: 希文还在舱内擦水银。
10: 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和希文撤出来，这是命令。
11: 不行，我如果这时候撤出去，我们的努力真就付诸东流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你还能再等多久？
1: 三分钟之后，我们的结果如何？所有人员马上撤出。
0: 你是总指挥，这不能没有你。
2: 红梅，总指挥，这个怎么办？
3: 关闭空气内循环，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打开舱门应急开关。

0: 我没事，飞燕也恢复，幸亏。季春家，你在这看着，我送她去医院。来，
1: 辛苦了。
0: 倒计时还剩40秒，倒计时还剩40秒，40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我们的时间绝不能失败。
2: 清理完毕，空气滤清系统开到最大值，排除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数据，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实验继续进行。
3: 何希文，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去厂医院接受检查。我没事。
4: 实验到了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你是总指挥官，不用顾虑我。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3: 明白。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没事，我就是有点头晕，没事的。
5: 报告总指挥，快清楚了，总之松开的螺丝松动，保持拱卸漏。
6: 螺丝松动，
7: 对，
6: 螺丝，童斌，把骆珊珊叫出来问话。
7: 是。
6: 童斌，怎么了？
7: 我问你，你给主公的药有没有问题？
6: 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珊珊，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请你配合。

0: 队长。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1: 很抱歉，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小芳，带他先去换个衣服。
2: 是。
1: 董斌，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另外，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做后备人员的换岗。
3: 是。
1: 去吧。
4: 没多大事儿，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
1: 你都汞中毒了，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
5: 中毒以后啊，处理的及时，已无大碍，但是啊，得休养两天。催吐之后呢，得养养常备。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
1: 啊。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
5: 小辉没什么事吧？
1: 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5: 把这个交给医院，按照这个抓。
1: 好的。
5: 啊。那庞公安，那你就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啊。
4: 让您费心了，白大夫。
1: 辛苦了，白大夫。
6: 好好照顾他。
1: 哎，
6: 再见。嗯。
4: 白大夫听到特务不正常。
1: 你也看出来了。

0: 罗珊珊同志，枯竭绝不了问题，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真不是我的，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
1: 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巩歇洛到底怎么回事？扳手不是你的，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
0: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会在我兜里，我都不知道。
2: 白大夫，
3: 哎呀，葛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
2: 啊，我回来取点东西。
3: 哦，
2: 您呢？
3: 哎呀，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给庞公安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
2: 这就对了，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
3: 哎呀，哪里哪里，你们厂啊，医院诊疗及时，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2: 您别谦虚了。
3: 哎，葛主任，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 方方面面准备的都充分呢，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他还是中毒了。哎，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实验突发状况也多，我们也不行。
3: 哎，我们家小慧这次表现还好吧？
2: 您放心吧，白慧表现特别好，关键时刻冲锋上前，他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
3: 啊，他进实验舱了吗？
2: 嗯，不过您放心，他已经被正常轮换出来了。
3: 哦，啊，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那就好，那就好。
2: 哦，白大夫，
3: 庞公安没事了吧？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汞中毒啊，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哎，庞公安这次这算是事故，但楚公你说。
2: 他怎么会突然倒下了？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楚公啊，工作太忙，常年操劳，又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呕心沥血，没日没夜的，这不累的病倒。
3: 哎呀，葛主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2: 哦，
3: 这我可以说吗？
2: 啊，您说。
3: 我给楚公耗过脉了，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

0: 还是可以的，当然，葛主任，我相信你的医术，这是没问题的。我是说，楚宫，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病从口入啊，有没有这根？根本不可能啊！楚宫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 您可能不知道，有几次楚宫就是因为操劳过度，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白大夫，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楚宫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
1: 那是。
0: 所以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
2: 不是，葛主任，我不是乱说。
0: 白大夫，我对楚宫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负责任的。当然了，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
2: 啊，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0: 啊，
2: 您忙，您忙。
0: 哎，再见啊。
2: 哎。

0: 我们到底还有待多久？别紧张，不要去算这些。越是算时间的事儿，时间就会过得越慢。
1: 别胡扯什么相对论，我真的快熬不住了。
0: 岂不是呢？
1: 来，各位同志，打起精神，开始复合训练，计时3分钟，大家坐好。
2: 长征同志。
3: 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4: 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3天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3: 我们可以，希婉，你不行，你再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
5: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6: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

0: 好，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开始。
1: 到这个时候了，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
2: 现在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我只是一名学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数字是冰冷的，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说，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无论它们多神秘、多深奥，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但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认知、去解答、去征服。就像这次实验一样，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走到了如今这一步，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是我们让那些冰冷的数字、定律、规律也迸发出了热情和能量。

0: 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
1: 好嘞。
0: 店主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你看，那不就他们家，他是这样缝扣子的。
1: 行，谢谢你啊，同志。
0: 没事。

0: 白大夫，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我都敢去杀楚怀秋，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嗯，你们在蜜蜂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楚怀秋死了没有？
0: 我说过，我是跟雪狼对话。说，雪狼是谁？
1: 谁？我跟了雪狼20年。
0: 我的死命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会告诉你。好，那你就告诉雪狼，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活不成！啊！

0: 老师，我吃不下。你看你，吐的呀，都快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0: 谁干的？这谁？报告，进来。队长，张局，往季采风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好，那我去看看。
1: 你好好休息，走。张局，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龙明本地人，22年生人。他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的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仓实验的全套总图。
2: 密闭仓的总图怎么会被敌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张局，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仓的实验？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
3: 来，局长，发现了敌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
1: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这儿就是实验地点。哦，对了，张局，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0: 他来过，
1: 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0: 小后山，赌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张军，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3: 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0: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0: 同志们辛苦了，丹阳。
1: 石叔叔，石伯，应该的。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2: 丹阳啊，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1: 石伯。

同志们，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 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

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利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呢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避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

0: 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
2: 叫王铁牛，
1: 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5: 不收就是嫌少。
6: 谁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5: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混账！
5: 行。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4: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肘，够他呀。够的，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5: 是，
2: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

0: 挺好的。
1: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1: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1: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1: 我真没问题呀、啊。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1: 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3: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嘿，
3: 漂亮！
0: 哎呀，铁宁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1: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1: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5: 老郝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摸叉
1: 花枪，
0: 对了，
1: 叉花枪，你站啊啊！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他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的？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啊，没事了吧？啊，撤。站。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诗，什么
0: 有？你管我？
1: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你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咱这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米粒说，知道你是追小米粒，不知道今天到那屋子干嘛去了。

0: 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拇指？
1: 你管我，
0: 是不是真的？
1: 对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拇指？
1: 必须的，
0: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1: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0: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岔气儿，传递震坑。
1: 老师。
0: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你，走，
1: 小美丽哟，小美儿，我爱你哟，我爱你。
0: 停，什么玩意儿？这喊啥没鼓鼓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绿儿，往回收。绿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口音，试一下。
1: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0: 不是我。啊？
1: 你咋不承认呢？
2: 到底谁？
1: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哟，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我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是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0: 看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挂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2: 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 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0: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2: 今天是情人节呀？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
0: 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2: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2: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苦共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2: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

0: 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2: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下面
2: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听我表白呀！
4: 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
2: 不疼啊！
4: 哎
2: 呀，你给我松开！别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喊出来呀你呀！
2: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2: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咱这态度，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2: 小米粒，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
4: 就喊，
2: 别喊，别喊，
3: 小米粒啊！啊，小米粒，
2: 小米粒啊！
3: 爱你，
2: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
0: 谁呀？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
5: 我爱你啊！
0: 谁喊的？
2: 不是我，
3: 真
2: 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2: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求你点出息啊！你憋回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2: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0: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2: 小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0: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成岔劈了。七夕是吧？那七夕刚得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小米粒儿，嗯，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music 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子嗑有啥关系？
0: 解释一下。
2: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不玩犊子玩！
0: 吃早饭了吗？
2: 昨晚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2: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2: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2: 浪漫。
0: 给谁策划的？
2: 帮大琴的。
0: 再说帮谁？
2: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2: 帮你。
0: 再说帮谁？
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儿来的？
2: 大琴子的。

0: 服呢？
1: 借的。
0: 热不？
1: 透了。
2: 你傻、啊？
1: 出伤悲。
2: 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1: 那个，哎，
0: 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
2: 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生给你套圈里，快出来！
3: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2: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0: 啥圈？
2: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0: 谢谢。哎，姐，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哎呦呦你，
2: 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0: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2: 没男的呀。
0: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2: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0: 圈谁呀、
2: 啊？王小倩。
3: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0: 去一边。
3: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
0: 太好了，
3: 去海边。
2: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3: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2: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3: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
2: 泳，
3: 那个烛光，啊，红酒。
2: 无聊。
3: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贼毛克。
2: 缪贼克呗。
3: 对。
2: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3: 姐姐，大马猴来了！大马猴来了！来了来了。
2: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4: 缪贼克。
2: 嗯。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二。

0: 看见红包，这个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0: 不等我。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啊！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
0: 啊，
2: 要相互信任、
0: 啊，对，
2: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
2: 嗯，
0: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啊？哎，你跟我走，
0: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着给你啊，
0: 哎、
2: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谁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 那把帽子压给。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1: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1: 什么音乐？
2: 停了！
1: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1: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1: 哎，你快接呀！
2: 哎，接。喂，啊啊啊！
0: 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0: 你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1: 必须等。
2: 对。
3: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1: 哎，我跟你说，你
3: 哎，你弟弟呢？啊，
0: 我弟弟
3: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3: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行，赶紧走，儿子。
3: 哎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3: 你怎么知道
1: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3: 医院说的
1: 啊。
3: 儿子。
0: 哎，对。
2: 到医院叫去。
3: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3: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3: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3: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3: 合适？
0: 不合适。
3: 合适。
0: 号小。
1: 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3: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4: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4: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4: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2: 我们
5: 信任你。
4: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
1: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3: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5: 叫过好。
2: 我们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我，干嘛？

0: 打单。哎
1: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啊，
2: 那个神父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1: 黄姨怎么的，
2: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谦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3: 二姑父，哎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1: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啊，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3: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了。哎妈，孩子，
1: 简直我特别累
2: 。
1: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2: 怎么了？
1: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2: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1: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2: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1: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啊，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2: 话剧我看过。
1: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来回答，明白不？
4: 好的。
5: 家里有人吗？
1: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6: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7: 不是，走错屋了。
1: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2: 孩子，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3: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1: 行了，
8: 快点，欢迎，热烈欢迎。
6: 用不用换血纸？
1: 啊，不用换血。
3: 进。往左来点，进，
1: 你听，你俩在这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我说有点不对，你这叫的。
1: 你好。
6: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1: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2: 你好。啊，
6: 王叔叔，雷猴啊！
2: 是勒得好疼啊。
6: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2: 听出来了。
5: 王叔你好。哎，
2: 你好。
5: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9: 我紧张了。
5: 哎，我媳妇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1: 呦，你这个名字够厉害。你好，你好。哎，
5: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2: 谢谢。
3: 矿泉水啊，咱家有。
9: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3: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吧。请坐，请坐，请坐。
1: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啊，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2: 王叔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2: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也好。哎，
0: 好。
1: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4: 那你是谁呀？
2: 那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1: 对，没毛病。哎
4: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2: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2: 是挺自然啊。
4: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是是。
4: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4: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是是是。
4: 这房子多大呀？
0: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4: 哦，够用。
0: 对。哎，
4: 哪屋朝阳啊？啊，
0: 朝阳那屋，那王小倩住那屋。
4: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1: 不是，是我王小倩。
4: 改过来。哎，
1: 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0: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4: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3: 还有个车库。
4: 啥？
0: 话剧。
3: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0: 对。哎呀，
4: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3: 卖了。
4: 卖了干啥呀？
3: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着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0: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3: 对，资本
0: 是。
4: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0: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4: 妈呀，3000多呢？
0: 对对，
4: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0: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3: 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4: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0: 对，分红，
3: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0: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1: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0: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股东。
4: 好。
2: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2: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4: 行。
0: 好。
4: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你该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
3: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0: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1: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4: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1: 吃饭睡觉玩。
4: 然后呢？
1: 睡觉吃饭玩。
4: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精。

0: 骄傲。
1: 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2: 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2: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2: 住客厅。
1: 那方便吗？
2: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2: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2: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3: 好的。哎呀，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3: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4: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3: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4: 好好好，
3: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5: 我来了，老王头。
1: 是
3: 保姆啊。
5: 哎呀妈，淑芬，哎，这叫我啥呢？哎，
3: 岳母吗？
5: 啊，对对对对，哎，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哎，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呀，啊，
6: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干什么？你哎
5: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上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啊，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啊，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在看在俺家窗户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我冷了。看，我寻思现实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2: 爷，哎呦，穿上，穿上。哎呦，
1: 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5: 这孩子说的，啊，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2: 爷，穿上，穿上，
6: 行了，别。
4: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3: 对对对对对，
5: 不是
3: 不是
5: 不是，这孩子说啥呢？
3: 不是，妈，你
5: 师傅他们是谁呀？
3: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病？今儿你说你，哎呦
5: 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3: 你可这个，哎呀，
5: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4: 站住！你
3: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4: 跟他一块儿走。
3: 我咋的了？我呀，
4: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3: 好的，好的，马上走。
1: 等会儿。
3: 怎么着？
1: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捎上。
3: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5: 爸爸，哎，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3: 走，
6: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当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3: 这我没想到。
6: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 回去啊。

0: 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1: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0: 我嫁过去
2: 这是好的。
3: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4: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3: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妈
0: 呀，太好了！快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2: 好的，
0: 快点，快点，明儿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4: 好，
0: 好吧，哎，顺顺，你看家，哎，王叔，王叔，王叔，回来。
1: 啊，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1: 怎么呢？
0: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呢。顺顺啊，哎，我爱你。

0: 刚下完果的蓝莓该不该剪枝？怎么剪枝才能促进夏茶产量？从白领到新农人，山东大哥在东北的温室大棚里种出糖包子。通过科学方式种植，张武地瓜实现亩产增加1000公斤。女博士回乡创业种药材，智慧加胆识，7年时间企业规模壮大，带动一方百姓就业。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在樱桃种植圈里啊，一提到俄罗斯八号这个品种，就让不少的种植户头疼。价格虽说卖得高，但是啊容易落花落果。可在大连旅顺口区的刘慧一呢，却把难伺候的俄罗斯八号给整明白了。从早年的落花落果到现在啊，大家伙是抢着要，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起来看。
1: 这里是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村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这个联动春棚占地26亩，总产量可以超过3万斤。
2: 咱那果啊，这果长势特别特别好，全是中大的。你看一棵树哈，这棵树70-80斤，80-90斤肯定没问题啊。还有有的树啊，能达到100多斤，像有些树啊，旁边的树啊，能达到100。
1: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刘慧一，他种植的品种可是樱桃里的贵族俄罗斯八号。虽说现在樱桃还没完全成熟，但是订购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
2: 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再有10天左右，现在发不了，你等，再等10天左右。你10天左右，到时候我拍图片给你看，完了我装箱给你拍图片。现在这个电话一天都达到10多个吧，有的微信，有的打电话，就怕买不着咱的果。
1: 最近几年，刘大哥家的樱桃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不少果商都在蹲点下单。但谁能想到，几年前刘大哥的园子差点颗粒无收。
2: 我把成花的早，满树花，你小树啊，开的特别特别好啊，一下把青了。后来一成果一花一谢，有双棒的，还有什么硕果，整个的就说的，就说的基本上说没有了，或者剩的很少。那一亩地很少了，我整个园子才几千斤呢，1-2千斤啊，2-3千斤。
1: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众多樱桃品种里，俄八更是出了名的。

0: 难灾。2021年，面对果树保果难的问题，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刘大哥支了两招。第一招就是让他的土地吃细粮。
1: 一个就是说加强营养，我们上一年那个有机肥施的到位，把树体营养保住。
2: 我就是从内蒙拉的羊粪，咱这个羊粪是纯羊粪，每一棵树啊用500斤，我最多一次从内蒙拉了40挂车，当时是一挂车是接近40吨吧，1600多吨吧。
0: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为树体积累营养，但这还不够。专家支的第二招就是补营养针。
1: 然后第二个技术主要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喷施刺霉素啊，还有等还有氨基酸类那个营养性的微肥啊，还有钙肥啊，还有硼肥了等等，就促进保果坐果这些营养性的物质吧，来保证它这个提高它保果率，防止它两次重大的生林落果。
0: 这两招让刘大哥家的樱桃保果率有了明显提升，果坐住了，怎么提升果实品质呢？刘大哥又在专家建议下，在陆地栽植的基础上增加了避雨棚。今年他又在避雨棚的四周增加了塑料膜，升级成了春棚。这样一来，不仅能防冰雹、防下雨、防倒春寒，还能让樱桃抢早上市。
1: 提早的话，就是价格能比陆地集中上市要好很多，它这个生育时间长，果实品质也好，那糖分积累啊，还有果个啊，它都是还有的颜色呀，那都是表现的比那自然陆地条件下要好很多。
0: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养，刘大哥的樱桃如今已经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
2: 昨天我量了一个果，随便量了一下，36，昨天量36，果重啊，这个，都会超过20。一般人家看着咱那果，就是说，他不需要咱找他商量，是人家找咱商量。哎，说老刘，这个果你说价，我给你价钱，你卖给我行不行？
1: 他今年表现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也是他在设施上这个准备一年比一年更充分。现在正在棚果期，那产量还得能翻，可能是1/3。
0: 通过科学施肥、营养补充、设施升级的组合拳，刘慧一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实现了从难伺候到抢着要的蜕变。这种科学种出来的甜蜜果实，正让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现代农业的新希望。
3: 这蓝莓刚下完果，庄河的种植户们就开始忙着剪枝了。别看这活不起眼儿，剪对了，来年的果子呢是又大又多，但要是剪错了，产量可就差了一大截了。这里面到底有啥门道？咱们到地里跟着专家去学两招。
0: 春天的异茬蓝莓还没下完果，庄河市光明山镇光明山村的蓝莓种植户们就已经开始剪枝了。
4: 像这些呢，还是，啊，高位的枝打掉，啊，低位的枝留下做抚养枝。每年在这个地方，它结完果以后，这根条子呢，以后它就不会再结果了。为了让我们明年持续不断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个枝条进行更新，把它剪断，剪断以后下边重新发出来新的枝条，这就是明年的结果枝。
0: 庄河是我省最大的县域级蓝莓产业基地，当地也素有中国蓝莓之乡的美誉。2.8万亩，年产1.6万吨，年产值能达到9亿元，是当地很多乡亲的主要收入来源。光明山镇就是其中种植蓝莓最多的一个乡镇。为了保证乡亲们的收入，增加种植户的效益，像这种田间地头的科技讲座当地可没少组织。
4: 前边的水太大，
5: 在蓝莓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发现蓝莓的品种不断更迭，然后技术也是不断更迭，让我们光明山镇的老百姓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实用的技术是对蓝莓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王永峰就是当地特意从北京请过来的专家。
4: 这个季节呀，我们叫它采后修剪，这些枝条经过了一年的结果，我们把它剪掉之后，下边重新发新的，为明年更好的结果做好准备。
0: 这不，听说王老师来到了。

0: 村里的大棚，周边的种植户老早就围过来了。
1: 30来公分打一点，让它继续发。
2: 从这发出30来公分，它后再打一点，
1: 它发50公分，我也留
2: 30公分。
1: 哎，我也留点。
3: 先杀这个脚，
2: 然后除草以后再就不用管它了。
1: 哎，
0: 同样的一个品种，种植户管理技术的好坏，最终体现在效益上，那可是差了一个天上地下。这不，前阳村的于洪江就深有体会。
4: 没说嘛，我去年，这个小区才收入了5万块钱。我今年就发了4倍，今年收入20多万。你从剪枝啊，各方面的管理，我都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现在效果确实是很明显。
0: 从大清早开始，来棚里学习的种植户就是络绎不绝，大家在交流群里越传越多，干脆今天的讲座转移阵地。
5: 实际上咱们这种修剪技术的交流会啊，应该是在田间地头拿着剪子和大家实操，这样才是对的。但是现在啊，来的听课的人啊太多，我们呢就组织了这样一个大的会场。作为一个技术员呀，能够被这么多的人认可，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通过一起学习，相信我们庄河的蓝莓下一步呀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0: 聚精会神，手机全程录像，每个知识点全都记载清清楚楚。
2: 通过的交流群上这，这次出走了上这来，听这课，王老师讲的非常好，既不卖化肥，也不卖种，时时刻刻，为农户讲交流课，讲技术，讲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现代农业从管理上要效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种植户的心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重。
6: 像今天这种活动，就是其他乡镇的还有其他的村都会过来听，种植户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活动，喜欢来参加。我们下一步还会再组织更大的活动。
0: 这样一场接地气的蓝莓剪枝干货培训，实实在在给种植户们充了电、加了油，让大家告别凭经验、靠感觉打枝的老路子，用勤劳和技术走稳蓝莓种植这条致富路，越干越有劲儿。
7: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无花果，软糯香甜，营养丰富。以往呢，大家大多可能只吃过无花果的干果，这鲜果呢，在咱们北方十分少见。但在铁岭县，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就打破了地域壁垒，打造出了百亩无花果农场，14座大棚栽种了5个优质的无花果品种，实现了4季挂果全年产出，让北方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新鲜的树上糖包子。
8: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9: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8: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9: 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8: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10: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9: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11: 吃起来呢是果冻布丁的口感啊，这里头全部。
8: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

0: 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1: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缝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实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缝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缝，

0: 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他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1: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0: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1: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0: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1: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0: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4日。那今天我省多地有雨，气温整体保持平稳。在此温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灵活增减衣物，同时啊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出充足的出行时间。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铁文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铁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日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

0: 虫，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2: 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沈阳雷阵雨，13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鞍山雷阵雨转阵雨，13到21度；抚顺阵雨，13到22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13到21度；丹东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阜新小雨转晴，13到20度；辽阳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盘锦小雨转阵雨，14到21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沈阳雷阵雨，13到21度。
2: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通过科学方式种植，张武地瓜实现亩产增加1000公斤。女博士回乡创业种药材，智慧加胆识，7年时间企业规模壮大，带动一方百姓就业。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张武地瓜，大家伙应该都不陌生。当地呢，普遍都是沙质土，适合地瓜的生长。近些年，乡亲们也在不断地改变老方法，引进新品种、新的种植模式，让地瓜好上加好。现在呢，正是移栽地瓜苗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到地头里看一看，现在种地瓜跟以往有啥不一样。
5: 这里是阜新市张武县的六合塘村，每年当地温的平均温度达到12度以上，就进入了地瓜苗移栽的黄金时期。各位，您可以通过我身后的一个场景看到哈，现在我们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瓜苗移栽的作业。
6: 我们红薯呢，主要是有10到15个品种，分别是带有日系的，还有这个国产的这些品种。像那个目前这后面这块地呢，种植的品种呢是烟薯25。今这块地的面积大约是在420亩地左右。
7: 这些地瓜苗在生长到40天，长度达到25厘米左右，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看似简单的过程中，却蕴含着不少门道。
5: 哎，大姐，我看您栽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把这个苗斜着插进去的，是不是？为什么要斜着插呀？
8: 斜插产量高啊。
5: 斜着插产量会高？
8: 对呀。
5: 大概能高出多少？
8: 咋的，高出一2两左右吧，一颗。
5: 我来试试。
8: 对对对，给。
5: 往里面大概得插入多深？
8: 往里插就是2寸多左右吧。
5: 2寸多啊。
8: 嗯。
5: 像这样。
8: 对。
5: 用这个叉子的头把它压住啊。
8: 对。
5: 然后。
8: 前伸。
5: 斜着大概这个角度行吗？
8: 对，往前探，哎。
5: 这个深度。
8: 对对对对。
5: 可以吗？
8: 再往前，
5: 再往前，再往前。
8: 行，好了。
5: 哎，这样就可以了。
8: 这就产量，就是比如说，就是秧子多长，它接多长瓜，接多少瓜。秧子越长，产量越高。
7: 张武地区地瓜种植历史久远，由于品质好，味道香甜，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市场欢迎。但过去乡亲们种地瓜受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产量普遍不高。
6: 过去一亩地估计也就是30千斤。
7: 现在乡亲们将地瓜种植带的垄宽提升到了85厘米，垄高提升到了35厘米左右，

0: 采用大垄覆膜磨下滴灌的方式栽种地瓜，效果有了很大不同。
1: 那为什么要覆这个黑膜？主要的就是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杂草滋生啊，然后覆这个膜呢，也能是说适当的这个提高这个地的这个温度，然后这个覆膜呢还得有这个保桑、保水、保肥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喜欢这个大垄啊？因为这个地瓜在下边这个要接瓜的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这个空间可能比较大吧。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应该是在2吨7到3吨这么个情况。
2: 过去没有这种水肥一体化和覆膜这种技术呢，主要就是废除人工，因为它需要人工去进行除草、人工的浇水，还有一些施肥等。那样的话，种植户的成本就一下会提高了。采用这种机械化的这种覆膜的技术呢，那就减少了我们那个人工的费用，然后有效的能为种植户提质增效。
0: 想要种出高品质的红薯，自然离不开优质的种苗。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彰武县一家专门繁育红薯种苗的合作社，这里繁育红薯种苗的面积达到了100多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来了解一下关于红薯种苗的故事。眼前这个基地有7座暖棚、63座冷棚，主要繁育包括烟薯25、西瓜红、哈密、美秀等20余个品种的种苗。
3: 咱这个基地的薯苗能供应到咱们的基地的客户能20000多亩，完了咱们自己呢，咱家就栽了2000亩。
0: 近些年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地瓜苗移栽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2: 它是薯苗长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在基部留2到3个节，然后在苗床3到5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剪苗。利用这种高剪苗技术呢，进行的那个甘薯的移栽呢，对甘薯的那个结熟率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甘薯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染病毒的一个作物，那么如果是拔苗的话，那么就会在甘薯上形成一个创口，那么就会导致它病毒更容易侵入到甘薯里。
3: 在以前栽红薯的情况下，在一个红薯我们是拔下来栽，就是为一些这个一个弯儿，在这个两个点接的薯是很少很少的，再加土存病害。角苗这个优点，底根上还可以繁育出来新芽，还能多嚼几茬苗。在拔苗呢，它就是拔一颗就少一颗了，不能再出了。
0: 2022年，在辽宁省农科院作物所薯类研究室的帮助下，合作社完成了地瓜主栽品种的脱毒、病毒检测和试管苗扩繁工作，使这里的地瓜品质和产量有了很大提升。
2: 脱毒红薯苗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利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来去除甘薯体内的病毒，然后通过病毒再侵染的那个措施来繁育出的大量的种薯苗。没有病毒的薯苗，那么它对甘薯的生长发育以及结薯的品质产量都有一定的好处。
0: 科技赋能实现了地瓜生产的提质增效，使地瓜从田间走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了强大的支撑，这也为实现地瓜产业全链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 老一辈人呢，都吃过种地的苦，都不愿意让孩子们再挨累了。可谁成想，现在的年轻人一上场，这手机点一点，农机跑一天。比如说像什么无人机播种啊、无人驾驶，还有空中调运秧苗，您听听这些新鲜事儿呢，正在改变着传统农业。走吧，带您到地里看一看不一样的种地法。
0: 辽阳市太子河区无人驾驶插秧机正沿着规划好的航线突突往前赶，田埂上的刘洪刚盯紧手机屏幕查看播种情况。
5: 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每台车插了多少亩地，他们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作业情况都可以了解。这是养马一，就是目前看到这个车。养马二和这个景观目前在地中间作业呢，可以看到它作业了多少亩。这个词作业了3.7亩 AB 点作业，然后今天它一共作业了18.6亩。
0: 1800亩的稻田，搁10年前得靠100号人弯着腰在水田里奋斗半个多月，如今靠着3台无人驾驶插秧机，12天就能干完。
5: 农机手更轻松了，然后插出来的秧呢效果更好了，老百姓更满意了。我在地头就可以调动他们去插哪块地，然后让这个作业更高效。
0: 35岁的刘洪刚

0: 聊起农机就两眼放光。十年前，当同龄人还在写字楼里敲键盘时，他却辞了企业管理的体面活，回乡种地，家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只有一个念头，想让种地变轻松。
1: 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是在收插，那个时候我就购买了几台插秧机，我一片地100多亩地都插完了，老百姓的3亩地还没插完呢。坐在地头，他说来年我一定不自己干了，这活越干越累。陆陆续续的，我们已经没有人工在插秧了，全都是机械了。
0: 刘洪刚一回村就成了当地最年轻的种植户，什么好用的机械设备他都研究个遍，越买越多。周边农户瞅着这些机械军团干活又快又好，也扔掉了锄头，跟着他玩起了科技种田。
1: 我认为我做的是一项小微企业，也是一个小的公司吧。可能不光种我自己的地，我还为老百姓服务，不光是插秧，这块地我还进行非房服务，包括收割都是我在做的。即使70岁也能种了地，我会把粮送到家里，几乎就全程管理。
0: 这么多机械设备中，无人机的应用范围最广，打药施肥那叫一个精准。
1: 一台无人机正常的话，我一天要是地块好的话，能作业1500到1800亩地，要连在一起的话，可能顶100个人都不止。
0: 春播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候，人工时间都不够用。刘洪刚脑瓜子一转，鼓捣出个无人机停机坪，一块带锁扣的铁板往三轮车一放，从前得俩人忙活的打药活，如今他一人就能搞定。
1: 现在的话，我打开这两个锁扣，给上电池，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升起来了。然后打完药的话，因为毕竟操控了4年嘛，技术也比较娴熟了，我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干活了。
0: 这无人机啊，如今在田里可是多面手。去年刘洪刚试着用它播种，30亩洼地也长出了齐刷刷的稻苗，一亩地纯利润能有500元，比从前强多了。
1: 一亩地也就合计成本也就在，900到1000，然后每亩呢，我产出了600斤到700斤的水稻，每亩产出应该在1600块钱左右。这个技术适合在一些不好的地块、大型机械作业不了的地块，用起来非常方便。
0: 今年更不得了。刘洪刚搞来个空中苗仓，无人机像个勤快的快递小哥，叼着一盘盘绿油油的秧苗往插秧机边上送，省时又省力。
1: 现在的无人机每次呢能吊2筐苗，合计在12盘左右，使用时间呢也就在30秒左右，效率方面大大提升了，事故率也小了。
0: 种地不只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在刘洪刚的稻田里，不同地块种着不同品种，高杆抗倒伏的适合洼地，春稻和富硒米种在高产地，去年推出的长粒香更是供不应求。
1: 在这里边你可以闻到有一种清香，清香的气味，然后秋天收割的时候它的稻草也有清香的气味。这个苗子在苗床上好管理，然后田间表现也比较好，这拎起来随便拎，就证明根系好，而且它已经放扁了，非常壮，插到地里缓苗比较快。
0: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手机点一点，农机跑一天，刘洪刚的农场每年净利润超50万。
1: 一是机械，一是土地这一块。机械我有翻耙地设备，有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机，这一块一年能挣净利润在30多万。土地这一块，如果每亩种了将近水旱田是1000亩地，如果每亩挣200块钱的话，一年就是20万，一年在50万左右吧。
0: 现在，从育苗到收割，刘洪刚都实现了全流程机械化。他把所有的工作分成3个小团队，专业十足，各司其职。而他最期待的是更多年轻人带着知识回乡。
1: 通过机械化，通过科技赋农这一块吧，让我更有信心了。然后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我们共同做一些事情。我的团队有3到5个年轻人，懂技术，有文化，会管理这方面的，然后我会做得更好。
0: 科技赋能田园梦，青春热血我乡土。当新农人成为新时尚，希望的田野上正生长出无限可能。
2: 阜新张五风沙大，过去呢是种啥都费劲儿，可有一个27岁的姑娘，偏偏就选在那儿开始种酸枣。整地的时候啊，这石头呢比拳头还大，她也是边哭边干了半年，

0: 技术就从头学起，还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如今这片荒山真的能变出金山银山吗？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这瓶削瓶，哎，连带力一起推推过去，这个毛刺儿的话，起一个边儿，就这样的一个 V 字形。
2: 在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300亩的土地上正在进行酸枣树的嫁接工作。过去这个地区只有零星的野生酸枣树，而现在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董佳南让成片酸枣树在这儿扎根。
1: 它是抗旱抗寒，在山坡地呀、荒地啊，在一些这个石头地里边都可以进行种植的，而且的话比较容易种植，种植这个一年的话能长到30年左右，它能持续的产果，而且还进行固沙。
2: 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是辽宁省最大的风沙区。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共同努力，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到董佳南这儿，他想的是如何在治沙成果的基础上带着乡亲们致富。
1: 我爸爸和我爷爷一直都在这个村里盖了一个村支书，我爷爷带队也曾经种植过咱们这个柳树来治沙，我爸爸带这个村部这个集体种植咱们正常的风景树来治沙。那到我这一代的话，我也想为家乡做一点实事。
2: 说干就干，去年2月份，董佳南的酸枣基地正式开工了。然而，创业之路哪有那么顺利？荒山石头多，整地难度大，气候条件不好，又怕耽误工期。那段时间，曾经活泼开朗的女孩不见了。
1: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都是也是林地，然后底下都是特别大的石头，有这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1吨左右的石头，我们都给挖出来了，然后再平整再修路，我们就顶着风沙，然后包括下雨天我们也在工作，就是干了去年从3月份到9月份，我基本都是每个月我哭一茬。
2: 技术不懂可以从头学，精心管理它更是可以付出辛苦。在荒山整地的同时，董佳南还在温室大棚里进行酸枣苗的培育。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母亲马艳萍一直陪伴左右。
3: 哎呀，6到8个月了，马上移栽了。
4: 我还没成想话，他从小没干过啥，我现在能坚持了，真那感到真挺骄傲的。反正，现在瞅着，反正，就是没白啥，没白付出辛苦呗。
1: 咱们是一共分4个地块，然后每个地块的话平均都是在100亩左右，然后是一共种植了19.8万棵，去年育了我们自己育的苗，自己育的苗是32万棵。
2: 今年春天，董佳南除了育苗授苗，还请来了专业的嫁接团队，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品种，解决酸枣不稳产的问题。酸枣树不仅防风固沙，果子也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到明年丰产期，酸枣园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1: 那预计的话，第3年，明年呢达到丰产。丰产期的话，每棵树上是2斤的一个干酸枣，这样的话，按照市场价格来算，15元一斤的话，每亩地收益的话是在10000元左右。
5: 今天开播了，每天给大家分享咱们酸枣种植的技术，后边的话就是咱们家这个酸枣苗。
1: 我线上的一个就是客户的话，达到100多名，去年的销售额的话是12万的一个酸枣杯苗，都是发往咱们辽宁啊、内蒙古以及河北的地区。每天的话都是几百棵左右，然后就线上的话反应也非常好。
2: 如今董佳南的酸枣事业越做越红火，周边不少人前来考察，大家纷纷表示想跟着他一起学技术。他的酸枣基地里还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来这儿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
6: 拔草、育苗、放风，各项繁重体力活都干。
4: 孩子想为给农村做点贡献，我们吧必须得支持，完事那个啥跟他那个一起干。一天我给这上班一天10来块钱，
1: 陆陆续续会有人找到我，说那个你在种植酸枣吗？你的基地在哪里呀？我也想种植酸枣，我想跟你一起学习技术。有很多人发出这些私信给我，后续有很多人，差不多有100名左右的话跟我进行合作。
2: 对于酸枣园的未来，董佳南有着清晰的规划。酸枣全身都是宝，等丰产期一到，他就要拉长酸枣的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结合销售。
1: 线上我们做一些就是鲜食的一个干酸枣，可食用的，口感特别好的提供给大家。线下的话，我们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我们想带动附近的一些村民把自家。

0: 那荒地、山地、坡地都整顿起来，把这些废地都重新利用起来，带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民啊，来既治沙了又致富了。这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1: 从大学生到新农人，董佳楠用酸枣树固住了沙，也趟出了路，也会带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将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在考场外，无数家庭正期待着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未来。而在大连瓦房店，有一位女博士，当年呢却选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从顶尖的核工程专业回到家乡，种起了药材。有人说啊，说她可惜了，但是她觉得呢，这事儿啊比她搞核技术更有挑战。她到底图个啥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茎的长势。
3: 这是黄茎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五年生、四五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1: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茎的种植和深加工。
3: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1: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茎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当时的论文，它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1: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茎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茎。
4: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效率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1: 老王觉得闺女学历高，能力强，再加上研究的是国内最为尖端的核技术工程，将来必然会在大城市里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现在他只需要完成学业即可，自己和老伴儿在老家生活也安稳，根本不用他瞎操心。可这话在王芳那里是根本说不通。
3: 哎呦，那就是做思想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思想工作，就是相信我吧，相信我吧，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俗话说，知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茎。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3: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辈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1: 黄茎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茎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10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3: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

0: 说4-5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1: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2: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2: 黄精？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000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1: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精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于是王芳带领20多个村民盖厂房、进设备，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
0: 当时那个早晨凌晨3-4点钟就起来开始准备这一天的那个水泥啊、石子啊、沙子呀、钢筋啊、这些管啊什么的。大概这些工人是6点左右开始开工，干到傍晚5-6点钟结束。结束之后场地重新规制一下，布置一下明天的用料，包括当时这个料用多少，怎么结怎么取，就这些。为了省钱，我自己晚上带着电锯就自己去大概的把这个料给采出来，采出来之后第二天可以顺利的开工嘛。
3: 你以前干过这个活吗？
0: 没干过，但是工程嘛，理工科出身，制图也好呀，工程啊这些也好，都还拿得起来。就现在对我而言，就建房子就挺轻松的了。
1: 经过不懈的努力，王芳带领他的团队研发出了第一批黄精产品。
0: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1: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2: 其实还现在我领着就业的这些就是农村妇女也好呀，老百姓也好呀，解决的就业人口已经是10个人甚至更多了，眼看着就更多了，这是养活更多的家庭，然后把农村这些经济真的可以盘活，把好的东西卖出去。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咱们今天讲的这位女博士，读完名校和尖端的专业，却选择回到了家乡种药材，照样闯出了一片天。高考结束了，孩子们不管考得怎么样，咱们都得先松口气。人生的路呢，有很多条，不只有考上好大学才。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多地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气温也随之下降，全省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
1: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

0: 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针对市民反映的马路市场占道拥堵、管理粗放等问题，盘锦市认真倾听基层呼声，科学分类治理，既留住了烟火气，又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越来越规范了，然后那个群众啊越来越方便了，这边是食品安全整个管理还是相对心里有底儿。
3: 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有秩序的，
4: 都是分类的挺均衡的。
5: 被市民交口称赞的民政早市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上，有150多家商户，辐射周边10000多户老百姓。早些年，这里曾因为随意占道、拥堵交通、摊位费居高不下等问题，让周边百姓和商户怨声载道。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服务力量下沉到市场，白天蹲点看人流、看交通，晚上上门调解商户和居民的分歧，一遍遍调整经营时段，优化摊位布局，核算收费标准，尽量兼顾每一个诉求。
6: 那调查市场情况，完了问你现在的照以前买的买卖好不好啊？说是这个费用降不降下来了？市场它以后它有改变的。
5: 现在盘锦15处马路市场在夏季、冬季、节假日都实行错峰延时经营，摊位费也大幅让利，还设立爱心摊位、公平秤等便民设施。
7: 之前的费用是1米合到30多，现在合到1米7块钱。还有一点就是早市的时间延长，1小时咋的都卖4-500块钱。
8: 我4点就过来了卖的，家离这远，那咋不高兴呢？能多卖半个多点呢。
9: 到岁数了，年龄大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连买点菜再卖点东西，挺好的。
10: 下一步呢，持续优化马路市场的提升工作，细化相关的举措，在工作过程中呢，实时呢联合属地，对群众诉求强烈的，我们及时整改，真正让马路市场呢形成便民惠民的幸福市场。
5: 本台报道。
11: 政务服务的温度正体现在每一次高效的反应里。省医保局常态化开展企业接待日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务公开从被动公开向主动服务延伸。
12: 只要是涉及集采的产品的企业都会关注未来我们辽宁省在这部分医保支付的政策方面会有什么样相应的一个动作。
13: 我们省的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是以重选品种的最高重点价作为我们的支付标准。
11: 企业接待日活动的会场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省医保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企业代表现场对话，现场气氛热烈，2个多小时就解答了60多个问题。
12: 我们是医药企业，所以特别关注药品在医疗机构的准入政策和集采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尤其是医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落地情况。
14: 医保政策专业性很强，公开日活动呢，既有对政策的解答，又有个性化的诉求回应，真正的帮我们把政策吃准吃透。
11: 省医保局将每个月3周的周三设为企业接待日，直面问题，当场答疑。像这样的接待日已经举办了33期。
15: 企业提出的问题，在现场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即时回应解决；对于现场不能解决的，我们拿回来研究，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1: 本台报道。
1: 服务企业的脚步不停，服务球迷的暖心也已就位。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将在6月13号主场迎战延边队。
11: 作为东道主，沈阳为观看赛事的延边团队球迷准备了航班接驳一站式安排。
5: 随着沈阳至鸡西的航班开通，沈阳队延边赛事的球迷航班也同步启动，兼顾往返双向需求，去程早飞，次日赛后返程航班延后至下午。
16: 坐飞机当天就能来回，我们算的呢不是单趟航班的账，而是球迷养成的账，以后都可以动态的加开。
5: 观赛期间，延边团体球迷可享受从机场、火车站前往指定酒店的免费接送，搭乘专车往返于指定酒店与赛场等服务。
17: 比赛当天，球迷持本人购票凭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线路，可免费乘坐地铁，按需开通重工街地铁站至铁西广场地铁站接驳专线。赛场区域固定点位安排100台应急保障出租车。
5: 本台报道。
1: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大连队与沈阳队的比赛将于6月20号在大连梭鱼湾足

0: 九场开赛，
1: 想去现场为球队助威的球迷们，这份购票攻略请查收。
2: 东北超大连赛区门票可以在北斗融媒 APP、 辽视通 APP、 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大连云 APP、 京东 APP 购买，预约时间为6月10号中午12点到6月11号中午12点，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醒大家，本场赛事分为大众球迷通道和客队球迷通道两个预约通道，持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大众球迷通道，持有沈阳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客队球迷通道，其他省市球迷无预约限制，可在两个预约通道中选择其一进行预约。6月12号上午将公布首批中签名单，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会自动进入候补序列。6月13号上午将公布候补中签名单，中签的球迷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和候补资格。
0: 赛场之上是热血与拼搏，赛场之外呢，文化的交流同样精彩。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指导、辽鲁民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原脉同城山海印记辽鲁木板画交流展在沈阳辽宁美术馆开展，
1: 这也是两省民间文艺领域首次大规模高规格的专题交流盛会。两地艺术家以刀笔为媒，让黑土风骨与齐鲁文脉交相辉映。
3: 本次展览精选展出的200余件精品力作，涵盖了传统木板年画、现代创作版画、非遗传承佳作三大品类，其中既有复刻经典的古艺之作，也有聚焦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的创新作品，全方位展现了辽鲁两地木板画非遗技艺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4: 真的是百花齐放哈、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而且知道了原来桓仁版画一个百年历史哈、它这样的一个溯源。
5: 他们用最简练的色彩，最粗犷的造型，又把我们地域文化、民俗各个方面表达得非常有趣、生动，而且呢非常深刻、接地气。
3: 木板画作为中华传统民间艺术的瑰宝，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与人文精神。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根植齐鲁，融汇孔孟文化底蕴与民间吉祥祈愿；辽宁木板画扎根黑土，镌刻东北大地的广袤风物与民俗风情。二者一南一北，一柔一刚，同源异趣，各具风华。
6: 它的线条啊比较柔和，面部表情呢非常的饱满，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之一。你像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些新的年画，新生活、新时代、新景象，用年画的形式把它完美的展示和展现出来了。
7: 你看辽宁的版画，它的线条，它这种线很粗、很厚重了，很有内容了。那应该是说进一步发展了版画的丰富性。
8: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来感受历史，感受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通过培训和扶持我们的民间的这种创作集群啊，把他们的这种成果不断地发扬光大。
3: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中旬结束。本台报道。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昨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辽宁各地精心组织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9: 在丹东市考点，行动不便的考生在民警的帮助下与校方协调后，首先进入了考场。
10: 学校这块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觉得学校其实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9: 在沈阳新民市第一高中考点，民警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身份证闪送服务。在铁岭市考点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民警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大连市第十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对考点周边开展拉网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国网沈阳锦州供电公司全力为考点提供用电保障，组织抢修机动队，确保30分钟内抵达任意考点进行抢修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0: 全国各地都在为考生保驾护航。重庆一名考生呢，因为暴雨被困。

0: 在了赶考的路上，距离停止入场仅剩10分钟。
1: 交警一边安慰考生，一边疏导车辆，及时护送。最终，这名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2: 没空，弟弟，没事，我们情况跟你说，没事，没空。你今天遇到的困难，明天都会消散的。你同学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全部拿好。
3: 来，快点，让我通过，让我开始通过。那你是所有考编来啊，我永远打包你啊。
2: 加油加油，毛弟，毛弟好，毛弟。
0: 重庆交警暖心护送，天津的民警也用特殊的方式为考生加油。
1: 在天津一考点外，一位执勤民警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保障通行顺畅，一边亮出特色贯口，为考生加油打气。
4: 考上通道别用堵，咱既然都能考上就把堵。等候队伍往后移，211里晚明提，是吧？今天我还特意看了看1166的停车，是吧？就给大伙儿加油机会，是吧？停车护航，平安到，收拾有礼，团结报。我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发挥最佳状态啊，进旗开得胜，进榜提名，好吗？
5: 好。
6: 考不上找你啊！
4: 你别找骗子就行，找我啊！
0: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但是成长呢不止于考试。近日，贵州凯里市第五小学的291名6年级学生组成了红领巾助农小分队，前往石龙寨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种水稻。
1: 孩子们分组协作，轮番下田，用4小时完成了3.5亩水田的插秧任务。这堂生动的劳动课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责任与担当。

0: 从课堂到田间，从书本到土地，年轻一代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诠释责任和担当。
1: 眼下，河北南部的麦田迎来麦收关键期，在中国农业大学基泽实验站里，一群高校农学学子扎根田间，把科研课题从实验室搬到丰收的土地上。
0: 中国农大研究生袁乐珠便是其中一员，一起走进新农人的一天。
2: 在河北基泽的中国农业大学基泽实验站，正值小麦成熟收获的季节。他叫袁乐珠，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生。清晨四点半，他和同学们就来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3: 我一直以为就是也是在课堂里，然后在实验室做个实验，我没有想过他是要真的就是在地里干活。
2: 袁乐珠这次来到基泽已经十多天了，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就下地干活。
3: 一行大概有15左右，一行15左右的话，2000就应该是3万株。
2: 这3万株小麦都需要他们连根拔起，还要进行烤表型、剪麦穗、脱粒、统计穗粒数等工作，基本上一干就是一整天。即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也觉得研究工作意义非凡。
3: 提高我们的这个粮食产量，以及解决很多地方这个粮食贫困这一概念的问题呢，这个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的这个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清晨空着肚子工作两个小时后，补充碳水成为他们最期待的事情。
4: 这谁困？
3: 6点半刚干完活就可以回来吃饭了。
5: 自己买的食材，然后自己找厨师做的，就是每天都是现做，也不是买的那种盒饭啥的，就是反正至少食材是新鲜的。
2: 吃完早饭，袁乐珠又赶紧到站里的实验室，把早上的测量数据整理出来，上传到电脑中。随后，他还要去地里，顶着烈日继续工作，直到太阳下山。

0: 这些天来，袁露珠晒黑了皮肤，也积累了最真实的数据。它代表的是一代新农人，脚踩泥土，眼望未来，育中国种，护中国粮。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被誉为吉祥之鸟的朱鹮，在45年前几近灭绝。从1981年的7只到2025年的超1.2万只，如今朱鹮的足迹已遍布我国15个省区市。
2: 从谷雨到群飞，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鹮的故事。
3: 我叫朱鹮，很多人叫我东方宝石，还有人说我是吉祥之鸟。但是在45年前，我们差点就在野外消失了。1981年，科研人员在陕西发现了我们7个独鸟，他们又开心又忐忑，生怕照顾不好我们，而这一照顾就是40多年。从人工饲养到繁育后代，再让我们回归到大自然，他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硬是把我们从消失边缘拉了回来。如今在全球，我们已经有超过1.2万只伙伴了，在中国的15个省区市都能看见我们的身影。
2: 在广袤的自然天地中，每天都上演着有趣又鲜活的故事。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偶遇两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并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
4: 画面中，两只黑颈鹤在浅草间踱步，起初其中一只频频点头试图吸引对方，之后它特意绕行至同伴前方不断调整站位，而另一只黑颈鹤始终缓步前行，没有给出回应。数次试探未果后，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变换动作，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继续示爱。另一只黑颈鹤依旧高傲漫步，对眼前热烈的舞姿不为所动。示爱黑颈鹤不断加大跳跃与振翅幅度，展示自身。就在对方转头一瞬，它奋力一跃，满心期待。不料心仪嘉宾却径直从其身后绕行离开，几番努力落空，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停下追逐。据了解，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2: 爱意落空，但是爱心不能落空。近日，陕西的一个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
1: 后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
4: 村民捡到的这个小家伙乍看像小猫，但外形、斑纹、叫声和普通的家猫又不太一样。村民便将其送至社区，请社区工作人员帮助研判。经网上对比，大家推测它可能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于是将其送至旬阳市林业局。
5: 经现场检查，此小动物缘分较小，并无明显的外伤，应该是与母兽走失后遗落村庄被村民发现。我们与市东莞科沟通，并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由于它的特殊性，我们第一时间将它送往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临时救走。
4: 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这只豹猫幼崽约2个月大小，由于没有母兽照顾，直接放归野外存在风险，因此它将在救助站居住一段时间，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
2: 需要救援的还有一只落水的金毛犬。
1: 路过外卖小哥与多位市民合力将狗狗救下。
6: 6月4日，成都成华区成都理工大学东风渠河边，一只金毛落水拼命挣扎。危急时刻，一名外卖小哥迅速找来长绳抛向金毛，金毛虽然死死咬住了绳子，却因体力透支，根本无法借力攀爬。就在此时，外卖小哥直接顺着护栏滑下堤岸，一把将几十斤重的金毛紧紧搂在怀中，用尽全力向上托举。与此同时，岸上路人纷纷赶来，有人翻越护栏接应，有人死死拉住绳索。这一刻，没有陌生人的距离，只有一群凡人英雄的合力托举。在各路好心人的合力营救下，金毛成功脱险。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好心人，为外卖小哥、赤脚女孩、热心市民、民警点赞。
2: 围绕可爱的动物，再来解锁一个戏曲趣味彩蛋。物剧《三打白骨精》设计了巧妙的桥段，猪八戒现身了原形。
1: 这个原形正是浙江金华之。

0: 都能让观众能看到我们在进步，也希望慢慢的能把这一出戏真正打造成为我们粤剧的传统剧目，慢慢的能让它传下去，唱开来以后，将来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演的时候也能够这个继续的打磨，把这一出戏打磨成精品。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多地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这对考生出行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建议提早出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位于19到23度之间，而且早晚偏凉，建议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加一件薄外套，以防感冒。生活中呢，我们在清洗紫甘蓝、桑葚等蔬菜水果时，会发现水有颜色，有人就怀疑了，这些蔬菜水果是不是被人工染色了，还能吃吗？其实呢，蔬菜水果掉色大多是自然现象，这些天然色素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色素可分为水溶性色素和脂溶性色素，紫甘蓝、蓝莓、葡萄、紫薯中的花青素，红甜菜中的甜菜红素等等，它们的色素就属于水溶性色素。这类果蔬在采收、运输或者是清洗过程中，由于受到搓洗、挤压等机械的外力作用，可能会导致细胞的破裂，部分色素溶出，出现掉色的现象。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胡萝卜中的类胡萝卜素等绿叶蔬菜中的叶绿素，这些蔬菜呢，清洗时通常不会出现掉色的情况。在烹饪的时候，色素会溶于油脂中，炒西红柿或者是胡萝卜时，菜汤会呈现橙红色。那在大多数情况下，掉色是果蔬自身所含的天然色素溶出所致，属于正常的现象，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好了，这个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大连阵雨转晴，23到16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2到16度。抚顺雷阵雨，23到13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22到12度。丹东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锦州小雨转晴，22到15度。营口中雨，22到14度。阜新多云，22到13度。辽阳小雨转多云，22到13度。铁岭多云，23到13度。朝阳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盘锦雷阵雨转晴，23到15度。葫芦岛小雨转多云，21到1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第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新闻。夏天一到啊，这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那不少人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呢对着后颈部吹。
5: 殊不知，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6: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7: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如夏以来，因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呢明显增多。
1: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2: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3: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2: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1: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关键词。
2: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0: 吹空调有讲究，日常作息呢也千万不要忽视。睡眠问题呢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但是很多看似为了睡好的做法呢可能适得其反。
1: 那么睡眠误区有哪些？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4: 大众对睡眠呢多少是有一些误区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失眠的人他认为，哎，我为了要睡得好一点，我更早的上床，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越是躺得多呢，有可能引进一些不利于睡觉的因素和床发生相互的关联啊，这个时候床对我们的睡眠呢就变成了一个弱刺激啊，所以失眠患者我们要限制在床时间。第二个常见的误区呢，晚上打呼噜是睡得深啊，其实打鼾呢提示呼吸道的通畅性变得不佳，有可能有缺氧啊，有气流的停顿，这个时候呢应该积极的干预啊，缺氧会对心脑血管等多方面的健康造成影响。病人也经常问啊，我吃褪黑素是不是副作用很小，失眠的话我是不是买一点药就吃就可以了呢？啊，其实褪黑素是我们人体自己能产生的一个成分啊，只要接受光照，正常的有体育运动，自己产生的才是对睡觉最好的褪黑素。那么长期外界摄入的话呢，会抑制我们本身的产生。国际上有研究啊，证实午睡时间过长的人里面呢，认知功能障碍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午睡也不是越长越好，躺15分钟到30分钟，缓解一下疲劳就可以起来了。平时居家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保健呢？啊，其实我们睡眠和体温调节是密切相关的，通过降低体温来启动睡眠啊，这个是方法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睡前不要有高强度的脑力或者是体力活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肌肉放松的方法啊，这对于一些睡前比较紧张肌张力高的病人可以适用。先做牙关紧闭，紧闭以后再去放松，主动的放松。对于上肢的话呢，有可能特别难放松，我们可以先绷紧，拉紧几秒以后再做放松。

0: 松啊，然后从上肢到躯干到下肢啊，循环做几轮放松动作，对于睡觉也是有好处的。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昙花通常在晚间开花，花朵形状优美，花色呢为白色，如同沐浴月光的美人，因此被誉为月下美人。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7: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大连市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超百万技能人才大军正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人才基石。曾经一药难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高端合药，如今在沈阳实现了本地造、本地运、本地制。我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重阳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农旅融合，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我省各地接连开展多

0: 多元化特色文旅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山野文旅，以研学交流传播山城文化，以传统庙会激活消费市场。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大连市聚焦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从技能大赛到订单班，从工匠传承到政策加持，超百万技能人才大军正为大连制造进阶发展筑牢人才基石。
1: 近日，第三届马祖杯技能大赛在通用技术大连机床开赛，来自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的技术能手同台竞技。
2: 看到咱们其他的同仁们是如何操作的，都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精益求精吧。
1: 赛场之外，课堂也在与产业深度链接。在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装备制造技术实训中心，30多名学生正在进行数控铣床基础实训。他们大多已与海力士、恒力重工等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就能上岗。
3: 上周呢，刚刚进行了27届的订单班一个大级的一个这个双选工作。那预计呢，50%的学生，会通过订单班的形式，这个下到企业。
1: 大连市创新推行岗位需要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化培训模式，将政府补贴职业工种目录覆盖到35个类别、162个职业和61个专项能力项目，持续提高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力度，扩大技师培训规模。目前，大连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家，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27个，累计培训技能人才超8.3万人次。今年，大连市将新增技能人才20000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5万人。
0: 有一种特殊药品，寿命只有几个小时，不能囤，不能存，等不起，必须连夜造，清晨送，当天用。这就是曾经一药难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高端合药。如今，这种合药在沈阳实现了本地造、本地运、本地制。清晨5:23，记者推开沈阳善维正子医药车间的大门，当天的药物已经全都生产好了。
4: 这是第3波药了，第一波是凌晨1点，第二波呢是3点发走的，这是我们第3波药，是发往市内的。
0: 这里生产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药品，放射性医用同位素药物，也就是核药。他们就像一群带着 GPS 的微型侦察兵，注射后他们会随着血液跑满全身，哪里有高代谢病灶，他们就往哪里钻。注射1小时后，再用 PET CT 扫描，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以前这类药物往往依赖跨省调运，一旦物流延误，患者就得白跑一趟。
5: 使用的核素显像药呢，都具有这一个特点，就是短半衰期，它必须是当天生产，及时使用。那么本地生产的药呢，就能保证这2点，对我们对于患者的预约的时间呢，检查的及时性啊，就能提供保证。
0: 随着北方核药产业园的加速成型，沈阳已经打通了一条本地研发、本地生产、本地运输、本地使用的核药闭环产业链，让百姓免去等药、缺药、跨省求医的烦恼，让高端精准诊疗触手可及。
6: 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生产在凌晨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车间是我们公司已经建成的1万平米的符合 GMP 标准化的生产车间。现在我们在做的是小动物 PET CT 实验，我们也是整合了我们的生产和研发的优质资源，进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核药的研发。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3个核药的研发项目。
0: 我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重阳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农旅融合，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
1: 连日来，盘锦市蟹农们抢抓农时，开展蟹苗投放工作，稻蟹共生生态重养模式全面铺开。
7: 我家今年呢是种了320亩地，全部采养的是混养模式，大眼肉体，还有扣蟹。大眼肉体呢，1亩是放了2两，然后扣蟹1亩地是放了10斤，细放精养的一个模式，提高螃蟹的品质和产量。
1: 稻因蟹而优，蟹因稻而肥。 盘锦市相继出台了养大蟹工程、种质创新工程、品牌

0: 推广、质量强企等多项扶持政策。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在铁岭市昌图县四面城镇渭河口村靠河村的朝天椒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运苗、栽苗、覆土、浇定根水等作业。基地采用大垄双行栽种技术，配套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现代农业手段，节水节肥、抗旱抗涝，大幅提升辣椒品质与产量。600亩种植基地可常年吸纳周边3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参与田间栽种、管护、采收等工作，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进入6月，丹东宽甸青蚁山镇房山沟村的千亩芍药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这里曾经是闲置多年的荒地，如今蜕变为生机勃勃的特色花卉基地，成片芍药长势繁茂，花开灼灼，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1: 我就是俺们青山本地的，我们也和贵民一起来宣传宣传我们家乡的美景，我们自己心情也非常高兴。
0: 芍药兼具观赏价值与中药材经济价值，青蚁山镇规模化培育芍药特色产业，推动中药材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千亩芍药花海不仅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更有效带动乡村短途旅游、休闲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当前正值辽阳市水田插秧关键期，面对阶段性春旱天气，辽阳灌区精准调度水源、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12万亩水田有序插秧、稳产增收。辽阳灌区覆盖36个自然村、12万亩水田，是全国节水型灌区和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区域。针对前期春旱田间蓄水量激增的实际情况，灌区科学制定灌溉计划，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3: 大家用水量比较大，对整个灌区范围内的核心设备进行是这个拉网式的这个排查和检查，确保各项核心设备啊，还有各个闸完好率能达到这个使用要求。
2: 在辽阳市太子河区红茂家庭农场，清水入田，农机穿梭，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整地插秧。完善的水利设施和科学的供水调度，让灌溉效率大幅提升，切实解决了农户春耕用水难题。
4: 就拿俺这边来说，你那没改造以前，你这嘎达一礼拜跑完，现在来水你就正常一天就完事儿了。
2: 下一步，辽阳灌区将持续紧盯农事进度，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和水量调度，精准对接农户用水需求，持续发挥节水灌溉优势，以扎实的水利保障稳住粮食生产底盘。以体育赛事赋能山野文旅，以研学交流传播山城文化，以传统庙会激活消费市场。初夏时节，我省各地接连开展多元化特色文旅活动。日前，辽宁省第11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20届登山比赛在抚顺县鸣笛开赛，吸引了近万名专业选手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之约。选手们沿溪而上，穿林登顶，感受原生态的自然魅力。
5: 三块石这个赛道啊，特别美，原生态。因为我是来自浙江杭州的，各赛道的氛围很好，而且周边的老百姓也沿途起跑之前，老百姓很热情积极的。
2: 赛事还融合非遗与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好吃的抚顺味道让全年龄段的游客各得其乐。近日，一年一度的丹东大孤山庙会如期举行，在古韵步行街剪纸、面塑、刺绣等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献艺，全方位展现辽东乡土民俗魅力，吸引了辽东学院学生团队前来采风调研，挖掘本土非遗资源。
6: 不单要给记录下来，还要给它就是加上那个当代数字科技，让它发扬光大，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把这个给传承下去。
2: 庙会还汇聚东港草莓、东港海鲜、孤山大杏梅等优质农产品及辽东风味美食，有效带动本地农户与小微商户增收。感知中国，魅力本溪，我在本溪留学主题活动日前举行，辽宁科技学院50余名留学生走进本溪多地，沉浸式品读山城人文历史，领略自然风光，体验非遗文化魅力。 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沈阳文旅频频向全国各地游客抛去橄榄枝。

0: 此前，面向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推出东北一家亲优惠，近日又联合都市圈众多优质景区，向北京及江苏游客推出免票政策。新政策推出的首个周末，两地游客呈现大幅增长。
1: 在沈阳故宫，记者偶遇北京游客谭红。今年是他从沈阳药科大学毕业10周年，这个周末他特意带着爱人故地重游，就收到沈阳文旅这个大礼包。
2: 变化特别大，
3: 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正好把这些景点之前没有逛过的都逛一逛。
2: 苏州游客同豪祥夫妻俩把东北自驾游的最后一站安排在了沈阳，免费福利让他惊喜不已。
4: 本来这次来东北就是沈阳是最后一站了，本来想今天走的，完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不管是风景也好，文化也好，历史也好，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看的。如果有时间，一定是想要去好好的多看几个地方的。 近年来，高铁提速，航线加密，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沈阳一再抛出诚意邀约，对外地游客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尤其这一次借东北超的契机，沈阳都市圈优质景区推出优惠政策，对北京及江苏市民出游的拉动效应立竿见影。
0: 沈阳离北京其实也挺近的，高铁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以后再来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就是过来镀个小周末。
5: 这是这个作为咱们江苏到这儿能享受东北超这种免费政策，还是非常惊喜，特别感觉到东北跟咱江苏也就进了很大一步。
0: 当下，东北超火热的氛围一路延伸至校园，营口市以特色学校创建、赛事体系搭建、专业教学赋能为抓手，全方位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常态化开展足球教学和竞技活动，构建起普及、训练、竞赛一体化的校园足球发展格局。东北超激战正酣，营口市校园足球赛场同样激情拉满。 每周一至周五，在营口市站前区健康小学的操场上，总能看见刻苦训练的足球小将们。学校依托校内体育教师加专业外聘教练双师教学模式，精准护航校园足球课堂教学、日常训练和梯队建设。
6: 低年级侧重趣味球感、基础动作与体能启蒙，培养运动兴趣。
0: 高年级强化战术配合、对抗训练与实战技巧，锻炼竞技能力，形成衔接有序的校园足球梯队，稳步提升学生足球技能与实战水平。为持续激活校园足球发展活力，营口市不断健全完善校级、区级、市级、三级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搭建层层递进、全员参与的青少年足球竞技平台，助力青少年快乐健康成长。
6: 这项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教会了我要去直面输赢与挑战。那些在赛场上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时刻，也让我意识到了团结和坚持的重要性。近日，恒力重工两艘36万载重吨超大型游轮 VLCC 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游轮分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由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 专门为希腊船东打造的新一代绿色游轮具有能耗低、航速快、舱容大、装载量高等特点。盘锦市辽河美术馆开馆20周年特展近日正式启幕，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等各类作品200余件，既有全国名家精品，也收录本土老中青艺术家代表作。本次特展为期45天，7月20号闭幕。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
1: 站上

0: 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最近可都传开了啊，说你当上军师了，专门帮人征服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想问问，成功了没有啊？哎呀，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后路。哎呀，完完全全被征服了，完败，惨败，哇，
2: 惨败！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不就是有个工作人员那个乳糖不耐受吗？喝那么一口牛奶以后就跑厕所。
2: 对，
1: 结果刚子呢，自告奋勇，拍着胸脯给人出主意。乳糖不耐受怕什么呀？硬着头皮，你多喝点儿，你喝着喝着你就耐受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个消息你都听到了啊？我这私下支的招怎么还传到你老人家那儿去了呢？
1: 人家天天跑厕所呀，后来扛不住了就来问我，阮老师，刚子说的这个方法靠谱吗？是不是您给支的招啊？他还问我，我还要不再接着喝？我一听我替他难受啊。
0: 接着喝。
2: 不是，那还用想吗？那肯定是不靠谱呗。
1: 是啊，
2: 就是哪能跟自个儿的肠胃这么硬刚啊。
0: 你看我真是好心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啊，耐着耐着不就瘦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那个朋友也是心大，对吧？包括刚才说的咱们那同事，那也是心大。你说找谁不好，请要你，找你刚子，你是真敢教。关键他是真敢信呢。
1: 现在好了吧？乳糖不耐受一点没改善。人家倒快练成厕所常驻嘉宾了。后来我就赶紧劝他，我说你别跟自个儿较劲了，你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呗，对不对？你喝点酸奶不就挺好呗？
2: 没错，你看我家里边就我爸他就爱喝酸奶，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比喝那个牛奶省心多了，而且他还补钙，还能调理自己的肠道。
1: 你还别说，这酸奶啊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喝着是既省心，关键呢它又营养，因为这个酸奶呀，它经过了发酵，就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预处理了一遍，然后这个乳糖呢就被分解成了乳酸，对我们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还有一个，就连那个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消化的那个大块头，经过发酵，它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加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这个肠道里帮忙调节，那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哦。哦，
0: 酸奶这么好啊？我们家冰箱里的酸奶可不少啊，什么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那要啥都有啊。
2: 我现在是发现了哈。你给人出馊主意，自个儿在家里边换着各种口味的酸奶喝，不是你挺会享受啊，
1: 李通啊。你别看刚子他买的那些个酸奶果味足，口感好，你仔细的想想，那里头添加的糖能少吗？添加的糖如果多了，那咱们喝了就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我是更加建议大家别学它，我们喝无糖的酸奶。
0: 啊，无糖的酸奶，

0: 好喝吗？
1: 想好喝还不简单，你把那酸奶倒出来，然后你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你放进去，你给它搭配着吃。哎呦，你这无糖酸奶不照样好吃吗？
0: 哎，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啊。我身边有不少那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他们喝不了牛奶，多喝酸奶也不错呀，既能尝到那个滋味，关键能补充营养啊。
2: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喝牛奶一喝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发生。其实呢，主要也就两个原因，那一个是因为这个乳糖胃里头那个酶它不够用，它不能充分的去分解这个乳糖，这不就闹肚子了。二是呢，不好消化阿尔法 S 一酪蛋白，它呀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那咱们肠胃消化不了了，那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然后呢就形成了气体，自然咱们就胀肚子啦。但是换成酸奶或者是羊奶这一类情况，它就会少很多。
1: 其实有时候你说到这个超市哈，走到那个乳制品区，好家伙，你给我看吧，琳琅满目啊，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我发现阮老师，您平时呢，您是有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您冲那个咖啡用的那个奶啊，要么是羊奶，要么是那个羊奶粉。
2: 怎么会被你发现？
1: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呀。
2: 每次看到都是这些。其实呢，我平时呢，什么奶制品我都会喝，比方说酸奶，我一天这么一小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它这个营养呢都被分解成小分子了，里边有益菌也多，对肠道的调理呢很友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的羊奶。这个我也会喝，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啊，对我这么大一个年龄来说，我希望吃什么吸收都好，而这个羊奶呢，它是天生的，就是好吸收的奶，而且呢，羊奶它是一种天生好脾气的奶，就你喝完这个羊奶也好，羊奶粉也好，它不容易在你身体里发生什么乳糖不耐受的这些个问题。
1: 是，而且我还听说呢，就是羊奶的这个营养分子啊，它好像更小一些，所以呢，它吸收起来就更好吸收。
2: 没错，我说过一遍你就能记住啊。羊奶的那个营养分子它是很小的，羊奶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脂肪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进到胃里呢，它不用使劲的那个胃去研磨它，它在胃里飘着飘着就被小肠给截住了，几乎不给胃添活，它不折腾不胀气，关键它是好消化，不给咱们肠胃呢添负担。
0: 这就相当于一个是靠后天努力，另一个是全凭先天啊。
2: 没错没错，这今天总结得很到位啊，表扬啊。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你们家那么多冰箱里的酸奶来说，酸奶的优点它是能够调节肠道营养而且好吸收，但呢它是偏酸性的，就你说的口感吃到嘴里，所以它对于胃酸比较多的朋友，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你喝多的酸奶反而有点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呢，这个酸奶呢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它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是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朋友。但是呢，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的，能够轻微的综合一下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朋友来说，它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呢不光是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能够养养胃。这个呢就是酸奶它做不到的一点。
1: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那个酸奶啊牛奶啊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嘛是那个工作特别忙，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就把这个胃啊给弄坏了。好像是溃疡了，还挺严重。然后他一喝奶吧，他说他就难受，他唯独呢喝这个羊奶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喝着就顺口呢？
2: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是专门挑贵的，是他的胃自己选对的。那你想，这个胃黏膜它已经有损伤了，就像我们手上或者

0: 什么地方皮肤破了一个口子，嗯，你碰着盐水，嗯，碰着肥皂粉，是不是碰着刺激的？
1: 它有那个溃疡啊，就跟口腔溃疡一样，
0: 它就疼啊，
1: 对，疼，
0: 对不对？嗯，那么牛奶呢，它那个营养分子比较大的，进到这个胃里呢，不是很容易消化。酸奶呢，它又比较偏酸，所以一刺激这个胃，你那里边的溃疡面它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而唯独这个羊奶，它那个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里以后就跟那小细沙子一样。而且羊奶呢，它能够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还有什么肠黏膜，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它打了一个补丁，修补它破的地方，慢慢的呢，我们这胃黏膜呢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2: 胃肠好的人那真的是百无禁忌，这胃不好那还是得听阮老师的话哈，还得喝羊奶。
0: 所以我们甭管喝什么样的奶，都要根据我们的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那么酸奶呢，由于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的活性益生菌呢是比较多的，对调节我们肠道菌群，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就像你们家冰箱里啊，口味多啊，这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比较亲民，所以这种酸奶呢，我们日常当个饮品喝喝是非常合适的。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的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羊奶的好。
2: 怪不得现在都流行这个羊奶养胃啊。
0: 羊奶可不是你说的现在才实行起来的哦，就咱们古人早早的就喝上了哦。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羊奶是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羊奶了，羊奶甚至成为贵族的滋补品。到了明朝的时候，羊奶它又到了一个高度。这不是我说的，李时珍你们都知道吧？他的那本什么呀，《
2: 本草纲目》。
0: 对，就在《本草纲目》里就说，这个羊乳和小肠是不胀气，是不上火。
1: 这么一看哈，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会保养啊，是吧？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喝这个了，而且喝的这奶呢，天生又温和，好吸收啊，它还能养这人的脾胃。
0: 没错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鲜奶呢，它真的是不容易保存，那会儿哪有冰箱啊，对不对？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呢，他们就把这个奶呀装在什么里头呢？羊皮袋里头，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天起的时候，你搁在里头，太阳晒，这奶怎么样？
1: 就
0: 坏了呗。
1: 对，发酵了。
0: 是不是？他们一看，呀，不是原来的奶了，坏了，酸了，怎么就稠了呢？怎么就结块了呢？
1: 对，
0: 这个时候，那舍不得扔啊，
1: 尝一口吧，
0: 尝一口，没变质，口感反而是酸甜。好家伙，这个牧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美味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啊接种发酵，所以最早的酸奶呢就这么个诞生了。
1: 哎呀，如果这么推算的话啊，没准最早的酸奶还是这个羊奶发酵的呢。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小的时候呢，酸奶啊不是像现在你家冰箱里那么多，不是这么满大街到处都能随便买得着的。那会儿是什么呢？国营奶站做的，装在那个粗粗的那个白瓷瓶子里。
2: 对对对，
0: 口上盖一张油纸，再用那橡皮筋儿这么一剂，特别有年代感，一瓶2毛钱啊，
2: 对，2毛钱，
0: 两毛钱，那么这个两毛钱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真不是天天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我要表现得乖一点的话，我奶奶一高兴，啊，然后呢，记得那个饭兜子这个口袋，小胖2毛，可以去买瓶酸奶解解馋。那个酸奶我当年吃的时候，哎呦，跟大家讲啊，稠的跟那个豆腐脑一样，要用小勺子挖着吃。
2: 哎，对，
0: 酸，一口下去，但是别人没得吃啊。小胖拿着一瓶酸奶，边吃边走，那个得意哦，那个满足哦，
2: 嘚瑟。
0: 对，你别看我溜了一圈，嘚瑟完了一圈，这瓶子我得推回去。你不推回去，我那几分钱我就拿不着了，对不对？

0: 有押金哈，
1: 有押金呢。
2: 看看立冬惊讶的样子，
3: 对，
2: 说明你年轻。
3: 没接触过，
1: 没接触过。
2: 哎呀，我跟阮老师不一样哈，我算是表现再好，也不一定能喝上。但我有个绝招啊。
1: 什么招？
2: 装逼。哎，只要我说，哎呀，我不舒服，头疼，哎，我妈就心疼我说，想吃点啥啊？我就说，我啥也不想吃，要是有点酸奶嘛就好了。
1: 哎，要得着吗？
2: 你看，那一要一个准儿。哟，
0: 这是老演员了。
2: 说实话，这招是百试百灵啊。不过这招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哪能像小时候一样啊，靠装病骗吃的呀？嗯，所以啊，阮老师啊，您能不能教教我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给我们做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最好这里边再有点什么奶。嗯，
1: 不过呢，想要这个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做这样一道菜是当然没有问题。那我今儿呢，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还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那肯定你们俩也都爱吃啊。
2: 我俩真不少了，您还是快做吧。啊，
1: 赶紧做，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酸奶饼，做这个酸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小苏打，面粉。首先在碗里打入鸡蛋，放入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少量的开始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直到面粉没有颗粒，面糊呢搅拌得非常细腻，随后把它静置5分钟左右。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放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来以后再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那么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酸奶饼的做法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2: 简单啊。阮老师啊，从您说有这个酵母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悬着呢啊，如果要发面，哟，这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哈哈，
1: 除了酵母，这里边还有小苏打呢，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酸奶饼啊做好了以后更加蓬松，口感更加好。这酸奶呢，它本身自带一点自然的那个乳酸香，那么烙出来的这个饼啊，松软绵密，它不噎人不发干，自带那个淡淡的奶香，就是你不加糖，这个酸奶饼它都好吃。那么我里边呢又加了酵母、小苏打，那么它们一起作用以后呢，这个酸奶饼啊，它是外皮是微焦，内里呢是暄软，那么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0: 别说吃了，就光闻着它都香。
1: 那香是香啊，营养更是重点呢。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它变小了呀，那个钙就更好吸收啊，像肠胃弱呀，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都是比较合适的哦。而且我还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加足，就是把这个酸奶饼咱们当做早餐，营养也够啊，顶饱，它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比那个油炸的点心健康的多了，养胃还好吸收。比方说有反酸呐、烧心的朋友，也能适量的吃点。
2: 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营养餐呐、
1: 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呢是补充蛋白质，做成了这么一个饼子以后，这个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的早餐或者是我们加个餐都挺合适。真正的做到了是好吃又养人。
2: 哎，我想到了一个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不就是绝配吗？
1: 哟，刚子，咱们合作到现在，今天你出的这个主意 算是这些年来最

0: 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哎呦，我终于靠谱一个。
0: 因为这个羊奶温和，它不容易反酸，也不容易让我们胀气。和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属于护肠的，一个呢是属于养胃的，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补够优质蛋白跟钙，肠胃呢还毫无负担。甭管是咱们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
1: 酸奶饼配羊奶，这一套下来哈，营养直接就打满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冉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您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10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2: 我们那儿，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他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他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鲜奶的占比高，纯度呢与新鲜度呢它就更高。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这些吧。
1: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郎桥说自己啊也要试着做一做这个酸。

奶饼，从来没想过说这酸奶还能做饼子。说年轻的时候呢，就落下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也很少喝这酸奶，这回呢就可。

0: 行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人呢就特别扫兴啊。你说自己要是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但吃完以后呢说自己还时不时的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很难闻的那个气味。他说现在出门呢，自己都习惯戴着那口罩，就怕自己的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他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呢也不顺畅啊，就想让您呢给支个招。
1: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很多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脾胃运化是比较弱的，积食了，酸奶呢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什么胃炎呢、胃动力差呀、有反酸的朋友来说，你越喝酸奶反而你会越难受。我们还是要从根儿上把这个脾胃的动力呢把它提起来。
2: 我想问问啊，这个山楂它能不能吃啊？
1: 嗯，
2: 这不也是这个提高胃动力的吗？
1: 山楂能吃，但要少吃，而且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你吃那个酸酸的山楂空腹的话会刺激胃黏膜。
2: 嗯嗯，
1: 最好呢我们吃一些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弱碱性正好能综合你的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容易吸收，还能修复你的胃黏膜的损伤。我这么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呢，无论您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看清楚，含量怎么样，折算添加量大于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说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丰富，也更加全面了。好，我就先说这些吧。
2: 羊奶呢，它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胃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她发的。
3: 杨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呢帮着带孩子，哎呀真是累的我呀，浑身骨头都要快散架了。不过你还别说，这个白天吧累归累，睡眠呢反倒比以前踏实多了。我以前睡眠特别差，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只能摸出手间玩一会儿，等困了再睡。一晚上这个觉啊就被截成了好几段，所以身边的人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跟老同学们聚会拍照，我这个明显感觉啊自己比同龄人呢显老了好几岁，要岁数大了吧长点皱纹我也就认了。就想问问您，怎么能让这个脸色这个亮堂一点啊，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能精神些。
1: 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想这个气色好点，睡眠呢那一定要好，好睡眠比那些什么化妆品呐、进口的或者什么化妆品那都好用。我们说这个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正好是肝脏这个在休养的时候，您总在这个点醒，你的血氧就跟不上来，脸色自然就发黄发暗，没光泽，看上去就比同龄人要憔悴不少。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可以每天喝一点那个红枣桂圆茶啊，因为它平价嘛，不贵又补气，慢慢的呢把您这个气血呢把它补起来，那您这个脸色呢自然就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慢慢的透亮，脸色好看。如果觉得这个睡觉睡不踏实，您可以喝点温牛奶、温羊奶，但是这要看你的这个肠胃的情况啊。这个像这个乳制品呢都有润心肺、养颜色，就是脸色的这个作用。
2: 对，喝奶呢能美白，微友啊不就想这个肤色白一点吗？
1: 是啊，
2: 嗯，
1: 不仅美白也补钙呀。像这位女士她每天帮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她这个身子骨也要照顾照顾了，对不对？你光是一天到晚的付出，你不补也不行啊，
2: 太累了。
1: 对，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一些矿物质的来源，每天呢您喝上那么一杯奶，日积月累的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 那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这么多。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呢。